发投资者对战争的担忧，使得原油价格上涨，金价承压继续下行，终收跌于4071.61美元每盎司。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现货黄金4050美元每盎司。下面为您播报一下财白首饰店。

0: 感恩七十载，蔡白与您同行。六月，蔡白购物返券好礼多，公费优惠更划算，黄金珠宝新品闪耀来袭，多款叠搭，点亮您的春夏搭配。蔡白传世，蔡白典藏古法黄金，蕴含国潮经典，嘉禾祥瑞百事如意系列惊喜上新，吉祥寓意经典之选。六月珍珠主题月，蔡白总店、祥云店等门店线下开棒体验等活动惊喜连连，精致服务见证真情，人生的美好时刻，蔡白首饰从未缺席。关注蔡白公众号，获取更多精彩。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2: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2: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8:03，各位好，欢迎来到我们节目的第20段，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1: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0: 你看咱第10段啊，因为资讯有点满，所以都没来得及出题。
1: 是的，
0: 但就没想到人高二同学准备了，那准备了那就出吧。
1: 是啊，这肯定得给你出啊，真的是。但是今天这个题呢，
0: 有点难。
1: 也不难，
0: 也不难，
1: 就咱身边的事儿嘛。
0: 身边事儿。
1: 哎，因为呢，一会儿啊，我们在第20段有条资讯是关于恭王府的。
0: 哦，
1: 哎，所以我今儿给你出两道跟恭王府有关的题。
0: 行。
1: 行吧啊。
0: 行。
1: 哎，我想问你的是什么呢？恭王府啊，它不是有那个大戏楼嘛？我想问你，它这个大戏楼的地面呀，做了一些特殊处理。
0: 这个地面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
1: 哎，它跟呢其他的可能不太一样。哎，我想问你，它的地面材质是什么？
0: 恭王府大戏楼。没有。恭王府大戏楼。恭王府大戏楼那个地面的材质是什么？是吧？
1: 对，
0: 来，请说选项。
1: 给你几个选项啊，第一个，实木地板。
0: 实木地板。
1: 哎，当然那会儿它也没复合啊，就是要地板肯定是实木
0: 地板。纯实木的。
1: 对对，肯定是实木的啊。第二个，用的是青砖。
0: 青砖。
1: 第三个，它是用糯米啊混合这个夯土。
0: 糯米混合夯土。
1: 哎，第四个呢，用的是方砖。
0: 方砖，为什么只有第三个选项是那么的特别呢？
1: 那就想让你选这个呗。
0: 哦，我估计是A 选项，我们刚说的是实木，
1: 就是木地板吧，因为这个以前没有那种，其实的肯定都是实木的啊。
0: 对，就是。

0: 来，大家可以来想一想，他那个它是地面还是什么？你们
1: 地面
0: 的材质，
1: 就是说大戏楼的地面啊，不是别的地面啊。
0: 对，戏楼里边的呗。
1: 哎，大戏楼那地面，
0: 戏楼里边的地面，它是拿什么材质来做成的？
1: 哎，是的
0: 啊，有木头，有青砖，有方砖，还有一个是糯米跟夯土的这么一个结合。要是在林梢和毛毛姐都说的是方砖啊，小肚兜也说的是方砖，我还以为真的会是糯米跟夯土，要不然那个选项你让他现编，可能性不大。对吧，
1: 嘿嘿，
0: 青砖方砖这都是砖。硕硕知不知道啊，就是恭王府去过吗？嗨，也没去。恭王府里边有一个戏楼，戏楼底下它那个地面啊是什么材质的？有木头，有青砖，有方砖，还有糯米和夯土的结合。大家说挺多是方砖的。对，你说方砖我就想吃炸酱面了，真的。
1: 对，还真是，真的，我也有点。
0: 你猜是什么？方砖啊？你也觉得是方砖？行了，不墨迹啊！这道题咱们给大家节省时间，多一会儿多说几条资讯。我就说方，哎，等会儿。
1: 你这样吧，咱俩就先说资讯，然后你再答呗，
0: 哎、
1: 行不行？
0: 行
1: 啊，
0: 行，行，那就先说资讯啊。第二时段资讯来着啊，
1: 来。第二时段我们首先还是跟大家说说这个我们北京每日人拍嘛，对不对啊？然后大家呢如果去了什么地方记得多多拍照片，然后参加一下我们的活动，没准您就能得到我们大奖呢，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不限设备，一键就可以参与，每天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的奖金池值得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来搜索北京时间的 APP， 下载客户端以后呢，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好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就是跟刚才那个话题是延续的啊，就是给大家发来一波补贴，这个补贴是我们额外为大家申请的，专门给早安北京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想要缓解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给您带来的一波福利，赶快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
1: 是的啊，因为呢，确实大家要记好一个时间啊，就是在8:30之前嘛，对吧？因为确实这个有的时候过了时间，很多朋友就问，哎，怎么没有了？那确实啊，那我们也是现实的嘛，因为这次的这个活动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响应这个大家的这样一个护眼的号召嘛，然后联合好视力推出了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的政策，所以说啊，我们申请了一大波的福利，那所以不限时间，不限时间啊，不限地区，不限年龄，但是必须得8:30之前啊，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才能享受咱们的北京专属补贴，而且呢是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会送液化。

0: 是就知道了，
1: 是的，反正您试一试吧，因为我觉得因为这些我们都试过了嘛，
2: 对，
1: 所以试过了我们才能给大家推荐，对吧？它里面添加了很多的一些好的一些材料啊，这个人参啊、石斛、黄柏、密蒙花十几种精华呢，而且搭配独创的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可以加快吸收和加快渗透，所以说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好像无数个这个小水珠啊转着圈的给你眼睛做按摩，贴完了以后水水润润的，可舒服了啊！那眼睛一舒服，那就可能感觉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了呗，对吧？像你这个下个棋呀、跳个舞啊、什么看个手机呀，生活的性。

0: 满蒸汽眼贴，第二重多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见效快，第三重额外多给您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听歌听戏听咱节目都没问题，
1: 嗯，
0: 最后再加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到手是满满一大箱啊，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赶快占个名额啊，先打先得，400166-7979，400166-7979。行，我给你报答案吧，这个一会儿我们就说完答案了之后我们听首歌
1: 啊，
0: 你就告诉我对错，然后告诉我那个什么就行。
1: 行、
0: 我就说这个什么吧，方砖吧。
1: 方砖是吧？
0: 啊，因为说实话今天说方砖的朋友偏多一点。
1: 嗯
0: 啊，
1: 你确定吗？
0: 我确定吧，我不改了，不耽误时间了。
1: 你要不要再听听我的题
0: 啊？您说，
1: 就是我的这个

0: 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北京时间上午的8:19，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浩洋。
2: 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第二时段为您准备的资讯。
2: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

那第十九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一直呢是到14号啊，在恭王府的大戏楼举行。这个演出季呢是汇聚了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三场古琴的展演、三场昆曲展演，并且呢是创新推出了古琴和南音的一个同台对话的一个专场。那古琴专场呢就集结了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的传承人以及知名的一些琴家，你比如说像这个梅花三弄啊、广陵散这些传世经典都会有啊。另外呢比如说像古琴，还有像阳关三叠、南音演绎。

0: 武术演员跟杂技演员的加入，通过碎片化的舞蹈处理，更丰富的诠释复杂的群像角色以及人物根基。
1: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的，以上就是在

0: 下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回溯百。

0: 猫啊，这随口一提，因为提到了阿兹猫嘛。
1: 嗯，
0: 阿兹猫应该就是那个什么的吧？
1: 那个坏的那个
0: 蓝精灵
1: 啊，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坏猫，
0: 在那山地那边，海底那边，好吧，
1: Coco
0: 可可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可可豆。
0: 嗯，这道题，恭喜你。答对了，
1: 1-1啊，
0: 确实是啊。来跟大家简单的也是解释一下，这个阿兹特克文明，它是14世纪到16世纪存在于墨西哥的一个古名，跟印加文明，包括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常说的玛雅文明，并称为中南美的三大文明。
1: 嗯，
0: 1521年的时候被西班牙殖民者灭亡了啊。然后呢，当时西班牙殖民者，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他们看这个阿兹特克人拿这个可可豆
1: 啊
0: 当货币，他们就觉得哎，这东西绝对值钱，我们赶紧抢了去。哎，囤起来，但是我们就国富民强啊！西班牙人就囤了一大船的那个可可豆，结果他光囤，他不知道怎么保存，就全发霉了。哎呀，我就当时给那帮西班牙人毁的哟，真的是。

0: 北京市分行、依托网点、商圈、酒店等十处集中的退付点，来推动实现银行卡、现金、移动支付等多种的结算方式，优化线上购、线下退模式，满足入境的游客差异化的退税支取的需求。
1: 再关注下。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来吧，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资讯。
1: 对的，那下面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八达岭森林公园，这个我不特喜欢那个丁香嘛，
0: 对
1: 吧？人家现在这个爆马丁香啊，不是进入了最佳观赏期嘛？而且呢，会持续到6月20号，正好也是咱们19届丁香文化节嘛，它同期开幕，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八达岭的森林公园呢，它拥有华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天然的爆马丁香的这样一个群落，树龄比较长，密度也比较高，花开的时候那真的是洁白花絮，如云似雪啊，香气是清冽啊，持久，具有极高的生态和观赏的价值。然后呢，本届丁香文化节呢，还以森林文化啊、生态健康为主题，推出了两大特色的体验板块。你比如说有自然教育课堂，它涵盖了植物认知、生态观察、自然手作啊等一些课程，重点呢也是面向亲子的研学群体。另外还有森林的疗养体验，你比如说我们组织这个森林漫步啊、冥想放松啊等等一些活动，引导大家呢在高浓度的负氧离子的环境当中舒缓身心。这个真好。
0: 那应该就是做瑜伽是不是？是冥想啊什么的，
1: 冥想是冥想，这个瑜伽是瑜伽，
0: 哦，
1: 不一样。
0: 这个平时你会练吗？
1: 我这静不下来。人冥想就是基本上就是盘腿坐在那儿，
0: 对，
1: 然后你就闭着眼睛那种。
0: 对，我跟你说，你之前我有朋友就是练瑜伽还是干什么，到最后也有一个冥想环节，然后他就睡着了。
1: 对，那个很短。
0: 他睡着了不要紧，关键他打呼噜。我跟你说，这个事儿就一下子就被人拍下来了、啊。
1: 确实是，就有的时候就想，可能就睡着了吧。
0: 对，太投入了哈。来，再关注下面的一条消息。前不久呢，金果飘香2026全民采摘季系列活动在朝阳公园红砖广场启幕。那么今年的金果市集同时开市，活动呢一直将持续到10月底，融合采摘游玩、山水观光、潮流玩乐、美食消费等多元体验，给市民打造家门口的田园度假好去处。具体情况我们来听一听记者继续发来的报道。

0: 开启了北京特色农产品消费季活动，美团推出了金果飘香的专区，我们常态化的开展果品质量安全的检测工作，让大家采摘的舒心，吃的放心。
1: 早安北京，快乐随行。来吧，咱继续吧。
2: 是
1: 啊，下面跟大家说这条消息呢，是来自这个马王队。

0: 那倒不至于啊，就是总之就是睡觉睡不好。后来呢，就也是找了一些中医就看，其实有的时候是跟你气血有关系
1: 哦。
0: 就是说，比如有些人或者说肝火比较旺，就相当于用俗话说烧的你那个思虑比较多。
1: 我烧。
0: 然后对，所以有时候你就有时候睡不好啊、
1: 嗯。
0: 然后再加上气血又不足呢，比如说有时候人家会有什么。会出现什么白发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就有的时候会有，所以有的
1: 血热的时候是吧，
0: 就反正人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综合的东西，
1: 是、
0: 所以学学中医有时候还真的挺好的，
1: 是的，
0: 嗯，
1: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换一个电乐吧，嗯，
0: 你这真要给我出题了还是我给你出题，
1: 该您了嘛、
0: 哦、
1: 咱现在第一轮是一比一打平嘛，对吧，第一轮一比一打平，您出的那道题我猜对了，是糯米跟夯土，我出的那道题您也答对了，是可可豆，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接下来到您给我出的第二道题了，
0: 嗯、
1: 啊，您出个中医的题，
0: 中医的题就算了，我还是给你出一个刚才那个端王府的题吧，
1: 啊，端恭王府
0: 啊，对不起，恭王府的题啊。然后刚才呢，其实我给你出了一个关于他那个大戏楼的地面做了一些特殊处理，对吧、
1: 哎？
0: 然后下面我给你出的是什么呢？就恭王府的西路的院落。
1: 恭王府西路的院落。
0: 哎，然后他呢、
1: 那个路是山路的那个路是吧？
0: 就是东边西边
1: 啊，
0: 就是西边的有一个院落，
1: 嗯、
0: 你这么想吧。然后叫做西进斋。
1: 大家查一下西进斋。
0: 西呢？来、你讨厌，不许查。西呢，就是金属的那个西，就是一个金字旁一个义。那个西，
1: 嗯，
0: 晋就是这个西汉啊，晋，这个
1: 山西的那个晋是吧？
0: 对对对对，那个。

0: 仔细学习了一下，它是这样的，我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回去可以试一下。它就是面包先烤，烤完了以后，它上面抹先抹一层那个沙拉酱，
1: 嗯，
0: 白色那种沙拉酱，然后上面再搁一层那个牛油果酱，牛油果酱上面再搁上那个炒的那个鸡蛋，鸡蛋上面再放了一个那个奶酪片儿，然后再去烤一下，
1: 行，
0: 哎，味道挺好吃，
1: 挺符合。

0: 就是在法国有一位历史名人，
1: 嗯
0: 啊，是一位能征善战的一个勇士，
1: 哦，叫啥？
0: 骑着一匹马，然后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那个点心的名字，跟他的名字都叫法上都一样，
1: 哦，
0: 叫做什么呢？拿
1: 拿铁，
0: 拿破仑，
1: 哦，拿嗨，你说点心。哦对，哦对对对，
0: 哦对对对，
1: 哦对对对，
0: 我要把这给你出成题，今天我就赢了。哎，其实关于拿破仑，大家有很多的史料就可以查，包括他的生平啊，还是什么。但是其实关于他有一项数据，
1: 嗯，
0: 众说纷纭，
1: 嗯，
0: 就是他的身高。
1: 哦，
0: 对吧？
1: 据说挺矮的。
0: 有人说挺矮的，有人说不，拿破仑可高着呢。哎。后来呢，也是经过各种各样的专家去调查研究之后，基本上得出了一个。他当时的一个真实身高，
1: 行，
0: 误差不超过一厘米。
1: 哦，那你行，你说一下。
0: 好吧，
1: 嗯，
0: 我给你三个选项啊，
1: 嗯，
0: 这三个选项分别是1米57，
1: 嗯，
0: 哎，第二个选项是1米69，
1: 嗯，
0: 哎，第三个选项是1米78。
1: 那你一米57呀，啊，你肯定1米57，
0: 是不是？
1: 嗯，
0: 那你就别看大家了。最小化，关掉，把你的关掉，别刷新，还刷新，嗯，
1: 没事，那就1米57吧。
0: 1米57
1: 啊，
0: 你再想想呢。
1: 我就1米57，
0: 因为啊，关于他的身高众说纷纭，
1: 但我记得就是矮，
0: 就是矮。
1: 哎，
0: 那一万一人不矮呢？
1: 也没准儿，反正牛奶说1米69，
0: 哎，
1: 然后那个牛奶你行不行？先说了1米7，然后说了1米69，
0: 那不就差了一厘米？
1: 也是，也差不多啊。然后呢？
0: 因为这三个选项啊，差的相对来说都比较大，1米57、
1: 啊、
0: 1米69、
1: 啊、
0: 1米78。
1: 然后那个
0: 不可能说是我给你取一个中间值啊。
1: 嗯。然后还说不矮。
0: 嗯。
1: 我就觉得1米57。
0: 嗯。
1: 真的，我记得就是1米57。
0: 你记得就是。

0: 哎，你再看看大家的，还是直接报答案？
1: 就一米五七，
0: 就一米五七，不改了，
1: 不改了，
0: 一米五七，
1: 不改了，
0: 不改了，
1: 嗯
0: 啊，恭喜你这道题，
1: 哎，
0: 答错了。
1: 啊，到多少？
0: 一米六九，
1: 有那么高吗？
0: 有
1: 啊，真的。
0: 对，就是拿破仑实际身高是一米六九，这在当时的法国男性身高当中算是标准身材，甚至比平均身高还。

0: 牛奶牛奶，我佩服你，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1: 对，这个
0: 因为人家牛奶一上来就跟我说1.69米。
1: 我跟你说，我这个还真的是深刻的去查了啊，
0: 是吧？
1: 对，因为它是根据最权威的尸检报告去查的。
0: 哎呦我天，
1: 拿破仑真实身高是1.69米，
0: 就是检测了一下人家的骨头，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毛毛姐，我也错了，
1: 因为它是有一个法国的这个度量的一个旧制和英国。

0: 环节。
1: 哎，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宫3.0下半年开启规模化的一个量产。那记者呢，也是从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了解到，诞生在北京的人形机器人天宫3.0呢，将在今年的下半年正式开启规模化的一个量产交付。那这个机型呢，将配备地瓜机器人研发的旭日 S60 的具身智能大算力。

0: 昌平、丰台等多个区域的14所高校，同时服务还将延伸到各个的产业园区，包括企业聚集地的新入职员工以及实习人员等等。
1: 没错啊，那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绿色包装这事儿啊，因为最近呢，也不算最近吧，我觉得这几年吧，就这个外卖这个行业发展的是越来越快了，对吧？因为现在大家可能也是因为懒，或者也有因为这时间的一些关系，大家比较的，就是可能在家做饭的时间确实有点少啊，那点外卖就多了，对吧？但外卖要用的真的就是这个包装特别的多，你不用包装你也送不来，是不是？所以北京市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会在今年的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这一个标准呢，也是为全市餐饮外卖商户提供了从包装的选择到使用的一个系统性的规范。我们也是希望吧，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指南，让这个外包装能实现一下减量化、易回收、可降解、

0: 来到北京金融法院向法官表达感谢，保障生计的小轿车终于被保住了。时间回到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他回忆，
1: 我花了14万块钱从哥们儿那买了他一辆车，车在我哥们儿名下，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当时也备注了只要使用车间出的事儿都归我，比如说一些交通事故之类的。
0: 但在2024年，周先生因涉及30多万欠款，对方将他起诉，并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这辆车便被查封了。
1: 当时在现场都懵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做点小生意全靠它，因为这车

不出藏，大病兜底的一个医院，正好有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我们借此机会展示我们人工智能在边远的山区和高原地区为我们患者进行服务筛查的工作。这么一个简单便捷的设备，就能很方便快捷。

0: 小体、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最近啊，有这么一条新闻，一名男子啊，遥控制造可怕的噪音来报复邻居，这样的复仇可让无辜的住户遭了殃。而他报复的对象怎么样？咱们听小帅的街坊演绎一下。邻里矛盾问题啊，这个通常是由于楼上楼下的噪音引发的吧？
1: 哎呦，关键都是小事儿。
0: 资源，
1: 你比如，哎，对，比如说楼道里你占一块地儿，然后他过不去了。你比如说晚上你们家动静大了，然后他这个接受不了了，这是个事儿。
2: 木地板、穿布拖鞋、
0: 养狗，
1: 对，
0: 风吹草动的就叫唤，
1: 这是个事儿。
2: 养鸽子，
1: 你们家老来人，
2: 我们家夜游神，
0: 小孩太多了，小孩里面还有好几个是夜游神。
2: 看小孩养鸽子，
1: 小孩你就别总结了行吗？
0: 就是我是说，其实看似小事儿，实际上这些事儿都不小。
1: 对，
0: 你就说你王大磊，你不在乎不在乎的事儿，它最终会不会影响到你呢？还真没准儿。你比如说，鸽子你喜欢吗？喜欢。
1: 吃啊，吃的时候挺好的。
0: 这鸽子早上起来呼呼叫没事儿，不影响你睡眠。哎，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在外面晾的衣服被鸽子。

0: 十年一小休，是50年一大休。
1: 你说这意思啊，我已经懂了，小孩你就别形容。
0: 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们楼里啊，永远啊，时时刻永远都有装修的。
1: 嗯，还特别正常。
0: 对，这个噪音其实你说你理解吗？真理解。但是他早上起来站在那儿叨。

0: 呀，锤的跟馒头那么大个那个。
1: 对，京剧团的锣，民族乐团的镲，梅花舞台有鼓。
0: 开始啊，儿子媳妇儿，开始啊，和乐啊，预备起。
2: 哎，兄弟，我说抬头看我，
0: 爱听吧，音乐上的享受吧。
2: 享受什么呀？您家怎么出什么大事了？
0: 没有，
2: 太闹了，噪音知道吗？
0: 不是，这不
2: 汤汤汤，
0: 这就是
2: 打一下这一分半，
0: 烘托气氛。嗯，
2: 闹心，我有心脏病，您知道吧？
0: 哦，
2: 你知道不知道？
0: 哦，
2: 知道吧？
0: 哦，得嘞，
2: 哎，注意啊！
0: 哎，得嘞，您慢走啊！
2: 哎，
0: 好，儿子媳妇开始。

0: 现在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已经精神衰弱了。
1: 是我们帮您解决啥意见？
0: 你看我这脸色，脸色对吗？
1: 是我看不见，您电饭那时候哪看见脸色？您听我说，我们尽量跟您协调，但是您要知道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人上一万，无边无厌。我们努力，但他不犯法呀，我们也帮不了您，我们尽量，只是您能理解我们是吧？
0: 我觉得他不是人
1: 啊，他不是人，那我更解决不了了。
0: 我知道你晚上睡怎么样
2: 啊？香啊，拉着，俩好几天都没睡。
0: 晚上咱们这邻居都听见一种鬼叫的声，你没听见？
2: 没有啊。
0: 哎呀，是我们家吗？哦，不是，吓我一跳。
1: 哎，搬走了吧？嘿，然后给吓跑了吧？嘿，我告诉你说，完了吧？切，还
2: 是
1: 跟我斗
2: 门的吗？
1: 我是，你是谁？我是谁？你别拿张飞当李逵。哎，没走啊？哎，怎么样？服了吗？
2: 你刚才是不是敲我们家门来着？
1: 没听见？哎，服了吗？
2: 你是不是你敲我们家门来着？
1: 你服不？哎，你服不服吧？
2: 你刚才敲我们家门来着吧？
1: 我这几天可能。

0: 回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1: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来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的这个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这个村我们是去过的，当地的自然环境非常非常好，而且呢它这样一个平原上黑土

0: 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尽头处有一个小桥，如果你走烟袋斜街，就是鼓楼，鼓楼下边有一个烟袋斜街，斜街走进去，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你能看到跨水的时候那的银锭桥，那就是它的位置。
1: 桥很小，
0: 桥很小。那么这个银锭桥它南岸，这个河岸是也是在明代逐渐的这个填出来的，原来这个水面的这个位置还要靠南。也就是银锭桥的位置本来还是比较宽的，这个水面后来压缩的越来越窄，它形成了一个水道，上面修了这个银锭桥，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属于我们什刹海的或者是叫后海这个南岸跟北岸连接的很关键的一个枢纽。
1: 它为什么叫银锭桥啊？
0: 银锭桥有很多说法啊，我们网上去查你可以看到很多种说法，但我觉得比较贴近的呢是从空中俯瞰这个桥。我们知道中国老年上这个金锭银锭啊，就金元宝银元宝浇铸出来的形状是像一个腰铁一样，就是中间比较瘦，
1: 就有点像一个蝴蝶结。
0: 像个蝴蝶结，两边宽中间窄。那么在空中看这个小

0: 这个端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靠山兽或者是这个
1: 抱骨
0: 石所在的这个这条线，它宽呢能够将近10米，9米多，
1: 哦，
0: 它是。

0: 中来看。
1: 嗯，其实过去那个银锭节的那个样子啊，
0: 可以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啊，这个别的书上都没讲过，这是我提出来的啊，就是它的河南岸北岸靠得很近，就形成一个很窄的水道，把银锭呢搁在这儿的时候，就从空中就可以看到，好像用这个腰铁呀，把南岸跟北岸给它拴起来，这个拴得很近，这有一个牢固的固定了什刹海在这一段的这个湖的这个河岸，
1: 嗯，
0: 使它稳定下来。这也是一种处理这个河流冲刷呀，这个还有河水的变化呀，一种很有效的办法。
1: 银锭啊，就是你看它这质地，它的颜色就有了，是个银锭。
0: 白色的，因为真正的银是白色的，
1: 嗯，
0: 时间长了发黄。
1: 和这桥的颜色也有关系吧？
0: 汉白玉石的
1: 啊，
0: 或者青石的、青白的，都是颜色还是匹配的，
1: 所以它叫银锭桥哈。很多朋友知道这燕京小八景里其中有一个叫银锭关山。
0: 燕京八景实际上不是咱们大的燕京八景，刚才米夏也说了，是一个燕京小八景，也叫西崖八景。这个西崖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李西崖，
1: 嗯，
0: 他身上的名字叫李东阳，他是明代的一个大臣啊，他家就住在这什刹海，原来住在万宁桥，后来挪到这个什刹海边上。他对这边的景致啊特别的了解，而特别的欣赏，他写了很多诗文。我们在明代可以看到这个李东阳写的这个诗文里边对这个周边景致的赞赏，包括他走访很多寺庙的这个诗歌都很著名，
1: 嗯，
0: 所以

0: 湖南省的洞庭呢，也是这我们知道最著名的那个一个
1: 滕王阁序。
0: 滕王阁序啊，滕王阁序。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所以它的秋景是最知名的嘛，最有意味的。北京的什刹海呢，它对于这种景致的描写，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北方在城市园林建设当中啊，它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意境。逐渐的到了明代、清代，对它的经营，尤其明代对城市园林的经营非常典型的，而且明代的私家园林也特别的有名。到了这个清代呢，基本上皇家把重点就放在三山五园了啊。当然北海也做了很多这种什刹海周边呢也有很大的变化。燕京八景当中，它的景致它不仅仅指的是某一个季节，春夏秋冬都有它的独特的景象。冬天呢虽然没有这么一个比照的说法，但可以冬天有唯有对北方吧最典型的出现这个冬季的景致，滑雪滑冰。在湖面上这个滑冰啊，还有坐冰车呀，也是这个什刹海这个以前最经典的。我小时候每年冬天都到什刹海去滑冰。北京的什刹海是一个著名的冰场，面向老百姓开放的一个冰场，打小就在那儿滑冰。北京老北京啊，尤其那些儿童小孩成长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就是什刹海冰场。除了什刹海冰场

0: 安的山脉最北端搁在哪儿呢？搁在关沟，也就是八达岭兴中桥到这个关沟这条线，这条线的西边就是太行山，你要往东走就是燕山山脉，就是属于军都山，这军都山系的燕山山脉。
1: 所以咱们走这条高速的时候、G6 的时候，你
0: 是两个山系、
1: 对，虽然其实你看不出来山有什么不同，它又植被覆盖的啊，但你要感觉
0: 对，
1: 哦，我的左手是太行山，右手是燕山哈，两个大山是在这儿要交汇的，
0: 交汇的，这个很有意思，在地理上很有意思。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小西山，我们看的什么山呢？你如果沿着这个什刹海，在营定桥上一直往西北方向，可以看到我们说的这个香山，香山北边的像卧佛寺那后边的那些山系，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方向。你要是再往偏北一点呢，还可以到北京号称一个龙脉的一个龙头的位置，就是小红山，那个在东北五环的这个拐弯的地方，也是在颐和园的后边。所以我们看到的山呢，最近的应该是玉泉山，还有这个颐和园，颐和园的这个
1: 万寿山、
0: 再有就是往西偏南一点可以看到的就是八大处，这个包括西山，我们知道门头沟有一个著名的这个望京楼啊，这个望京楼呢也可以在这个视野范围内吧，它算偏南一点。
1: 我们说这桥可不宽哈、才5米、桥突部分10米哈、但这小桥视域是非常广的，
0: 视域非常宽广的、沿着这个后海的这个视野啊、当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啊，建了很多高楼大厦，对这个景观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啊，有些楼要给降低高度，这样可以把我们的景观做得更好一点。
1: 大家可以想想夕阳西下的时候啊，日落西山的时候、站在银锭桥上一定是特别美的一幅景象。关于这个银锭关山啊，就是因为我们北京这个西北高东南低嘛，所以这个水呢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但是关于银锭关山有这样一句话叫银锭关山水倒流，就是银锭桥底下的水是从东南往西北流的，这是怎么造成的呢？
0: 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发生的现象，后来这个现象没有了啊，我们现在看不见了，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或者是在现场你去这个站在银锭桥想象一下。银锭桥它的位置呢是在这个后海跟前海交界的地方，那个轨道比较窄，那么实际上在现在的恭王府它的西墙，也就现在的柳荫街这个位置，一直顺着它的西墙走到恭王府前边，一直到这个现在的体校，这个体校的东边，也就现在我们什刹海的荷花市场的这个西边一点，在这个位置原来有一条河道，这条河道上也有好多桥啊，像这个李广桥啊，还有这个水闸啊，那么这条水道沟通了

0: 端点，
1: 北端点，
0: 北端点，嗯，
1: 和近北京什刹海的这个最终端点，然后再往西北穿过了玉泉山的东岳庙，
0: 就两个东岳庙，其实
1: 两个东岳庙连起来了，
0: 嗯
1: 啊，而且告诉大家，这个朝阳门外东岳庙是元代修的。这个玉泉山的东岳庙呢是清乾隆年间修的，但是它修在一条线上了，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条线一直往西北经过了卧佛寺的山门，然后又穿到了妙峰山的山门。在这些古迹当中，妙峰山传说据说是明代才这个建起来的，再往前可能推测，按照有些资料啊，包括我们这个空间的推测，在元代就可能有了。但这里真正在元代建的建筑是鼓楼跟朝阳门的这个朝阳门外的东岳庙，
0: 嗯，
1: 这是元代的建筑。而进水口长河的这个北水口和南水口也是元代建造的，所以从元代的这个城市的规划、水系的规划来说，它把这个水口给连起来，又连到东岳庙。那么暗含的什么含义呢？包括后来乾隆年间

0: 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嘛，希望总是风调雨顺，所以对雨水的求助、求祷告的这个祭祀吧，对雨神的祭祀带来的对于这个东岳庙的这个建立是这么一个背景。
1: 那说了这么半天的银锭桥，金锭桥在哪儿呢？您注意到了吗？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说中轴线上的桥，一会儿见。

0: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4: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5: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4: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3: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6: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峰呢，他住的这个王府呢，在醇亲王府，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宋庆龄故居。这几个人就观察了好几天，他们实际上住在城里头啊，住在哪儿呢？住在宣武区那边，去观察这个摄政王每天上朝的这个路线，然后根据他的路线。

0: 沟，这个水是流到后海里边去的。你在北京的老地图上可以发现有这条水道，上边有个小石板桥，那个地方才是汪精卫他们埋炸弹的地方。所以我们了解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历史记载，也不要总是误会哈，误传说在银里桥埋炸弹。
1: 当时呢，这个事儿是没办成，被巡警发现了，这三个人就同时被捕了。
0: 同时被捕了，嗯，对对对，
1: 这是也给大家澄清了一下哈，其实不是在银锭桥发生的这起案件。刚才的节目中，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银锭桥啊，和它相对的，名字上相对的，北京还有一座金锭桥，而且就在银锭桥的东边。大家如果在万宁桥上往西看的话，哎，眼前的那座桥就是金锭桥，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
0: 金锭桥是我们中轴线上最新的桥梁，已经覆盖起来的这个玉河，给它开挖出来之后恢复玉河通水，为了交通的需要，在这个什刹海的这个万宁桥的西侧修了这么一座桥梁，
1: 实际上也是为万宁桥减负，是吧？
0: 对，为万宁桥的交通这个减负。那么修了金锭桥，实际上是在这个2001年，修金锭桥以后呢，要起个名字，北京市政府呢就希望我们这个专家，侯仁之先生给起个名字。为此呢，侯仁之还专门给市里头写了封信，他很谦虚啊，他想说他的书法各方面也不赶不上专家，所以还希望请书法家来写。
1: 当时的这个侯仁之先生是90岁高龄了，侯仁之先生给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汪光涛写了一封信，信里有这样的文字啊，他说：“城主我为此新桥命名，实出我意料。”受命之余，愁思再三，考虑到桥名必须便于称道，又应与什刹海上的风物相结合，因而联想到前后海之间有银锭桥，创自明朝中时，立足桥上，西山仰望，遂有银锭关山之称。1984年重修之后，原型设计已有变化，又后海西岸高楼耸起，遥望西山胜景，自然受到影响。但是银锭桥之名依然如初，日益增民间向往之情。联想及此，因而建议前海东岸新建石桥，即命名为金锭桥。这样，什刹海。

宽，不像银锭桥比较狭。这个以金锭桥为这个观景，往东边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万锭桥，这是一个古迹啊。这个河道里面还有荷花，是吧？然后你往西看呢，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个浅海的水面，然后前边衬托着这个柳荫啊，衬托着这个绿树，还有再往后的看到的银锭桥和这个

0: 脆不消哈。
1: 对对，
0: 就轻。
1: 这个海子桥有一个诗人叫宋炯。这个宋炯的炯字呢是
0: 上面一个耿直的耿，下面放一个衣服的 衣
1: 、嗯、他写了一个词叫望海潮。
0: 嗯，
1: 我给大家念一下。望海潮，海子岸，暮归金城方。他从海子岸这个周边，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烤肉季的北边吧，原来他上班的这个北省，也就是他的这个地方，
0: 嗯，
1: 要回到他住的地方。他住地方在阜成门，从万宁桥往南走，鼓楼走，这个皇城西大街一直去回家。那么在这天的水天秋色，也是秋天的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啊，叫山寒烟素，波明霞矣，西风太液池头，马似游龙，车如流水，归人何暇宜忧。这指的是这个路上的这个景况。
0: 嗯，
1: 丛柏拥金钩，这金钩是金钩河啊。丛柏呢指的是这个树丛，更萧萧公树，调弄新秋，十里烟波，几双鸥鹭，俩渔舟。
0: 嗯，
1: 这指的是海子上的渔舟和这个水鸟。下阙说，暮云楼阁深幽，正真楚叮咚。这真楚就是洗衣服的捣衣声啊，叮咚叮咚的响风。悬管夜啾，有人吹着这个乐器啊，淡淡星河，盈盈灯火。这时候天儿已经发黑了啊，一时清景难酬，看不到清楚的景色了。马上是明搜，填入齐清谱，暮写风流。他要写一首词啊，明日重来柳下，写酒叫明瓯，让这个歌唱家来给他唱出来。
0: 这就等于说在下班路上啊，看到车水马龙哈，这路况还挺好的，然后夕阳西下，眼前景致很美吧，山寒烟素，波明霞起啊，这个也就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看到了水，看到了路，看到了行人，看到了车马，所以说即兴赋诗一首，下班的时候发了个朋友圈。
1: 我感觉这是描写这个什刹海最早也是最有这个诗意这一首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比如说跨河、跳槽啊，这都是水利上的一些专业术语。可是跳槽这个词儿，我们今天可是经常用啊。

0: 是真的
1: 啊。那河边这个宫墙旁边的路有这么窄吗？
0: 对，因为元大都最开始修的时候，我们这个萧墙指的是皇城墙。当时不叫皇城墙，它叫鸿门拦马墙。
1: 为什么叫鸿门拦马墙？
0: 鸿门拦马墙呢，是因为我们先说它位置啊，它是现在的基本上跟现在的皇城差不多的位置啊，就是北边呢是在地安门大街南侧，东西向的南侧，东边呢是现在的这个东河沿儿、西河沿儿，这个沿着这个走，然后到了这个南边呢就是天安门一线，西边呢拐了一个弯啊，一般是在西安门，这条线上。那么鸿门拦马墙最开始修的时候是为了拦马。

体会到笔墨的气韵与内涵，在一海遨游中创造出中国文化无穷无尽的美感。希望打开文化之门，可以带我们走进

0: 最有趣的段子。
1: 好声音，好故事，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2: 听天下。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是郭伟。话说在1916年的湖南，有户高官的小妾生病去世了，府里正在忙丧事儿。没想到在出殡的时候，府门前却起了

当过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和行政院院长，在蒋介石、孙中山和毛泽东三方势力中间明哲保身，过得滋润无比。谈艺术，他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首，颜体字写的是

还是祖庵湘菜的创始人。在加满了这些技能点之后，谭延闿就已经是许多深闺少女的梦中情人了。但给他的魅力更加上一层的是他和妻子举案齐眉的关系。在那个年代，像谭延闿这种高官，三妻四妾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但他和妻子就是诗词里那种最理想的爱情，一生一世一双人。谭延闿和妻子的关系里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故事，他们一个是权贵少爷，一个是小家碧玉，才子配佳人，这是话本小说里最稳

单身，妻子给谭延凯生下了三个闺女和一个儿子，六口之家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就像是一幅充盈着幸福气息的图画，好不快活。谭延凯与妻子的美满婚姻引得旁人羡慕不已，没想到风平浪静的生活背后却涌起了不测风云。1920

其实在民国时期，这种情况最普遍的解决方法就是续弦再娶一个，这样孩子和家务事都有人料理。但谭延闿却从来没有这么想过，哪怕是送到眼前的机会他也不要。当时谭延闿的事业正在上升期，和孙中山的关系非常好，每当孙中山犯难的时候，谭延闿总能最快提出精准建议，也能及时给孙中山提供帮助。因此孙中山十分看好谭延闿的未来发展，很想找机会和谭延闿亲上加亲。于是当孙中山知道宋家在给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宋美龄招亲的时候，他就果断地推荐了谭延闿。孙中山想的也挺好，当时的宋家也是高门大户，配他谭家绝不委屈。谭延闿呢，

其实只跟他的生母有着脱不开的关系。那么他的母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平常都说这婆婆和媳妇儿是冤家，这个婆婆怎么没有为难媳妇儿，反而让她获得了一辈子的幸福呢？其实这个问题主要矛盾不在婆媳身上，而是在谭延凯和他母亲两个人之间。谭延凯之所以那么疼媳妇儿，是因为他眼见着自己的老妈被名分困了一辈子，也为他吃了一辈子的苦。很多人觉得古代的男子可以娶上三妻四妾，在民国时期一个高官更是能有好几房姨太太，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从封建社会开始，中国一直都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妻子肯定就是地位最高贵权力最大的，妾室里也分三六九等，有娶到的贵妾，也有买来的贱妾，或者只是通房伺候的丫鬟，这些妻妾的地位和职责也各不相同。就好像清宫剧里演的那样，皇后所生的孩子是嫡子，其他

来到了谭家之后，论生活条件，那肯定比他做下人的时候好了很多，但心累程度却比做丫鬟的时候直接提升了 N 个等级。当丫鬟也就是做些粗活体力活，但通房丫鬟往上有正妻和高级侍妾得伺候，往下还得和下人们处好关系。为了让日子过得好一点，李氏主动提出想要远离内宅的争斗，专心去照顾谭先生的老母亲。对他来说，反正还是端茶送水伺候人那一套他也擅长，能用这个换来半辈子的安稳日子也是值得的。于是李氏处处小心，把夫人伺候得十分满意。随着时间的推移，谭中林对聪明能干又不争不抢的李氏就多了几分注意，而李氏也很仰慕谭中林，毕竟他高大帅气又是高官，哪个女人不心动呢？就这样，谭中林顺其自然地宠幸了李氏。只不过李氏的日子没有因为得到宠幸就好起来，谭中林没有给他正经的名分，李氏也就依然没有地位，还是干着丫鬟的活。没想到不久之后，李氏发现自己怀了孩子，为了让生出来

的老师翁同和看了他的文章，更是拍着大腿说他是当世奇才。两年之后，13岁的谭延闿参加了长沙的童子试，直接脱颖而出，一举夺得秀才。消息传到了谭府

的六个字，李氏却觉得空白，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聪明的丫头已经将凳子搬到了李氏的身前，李氏用手撑住了桌子，深吸了一口气，才缓缓地坐下。到了此时此刻，这个女人终于结束了看人眼色的日子，她苦熬了

悲痛之下，他提出一定要给母亲办一场风风光光的葬礼。但在出殡的时候，却出现了一个不愉快的场面，那就是节目开头提到的那一幕。因为李氏是妾室，所以族里人坚决不让棺材走正门。谭延闿好说歹说都不行，便干脆自己躺在了棺材上咒自己。下人们没办法，只好乖乖让出一条路。躺在棺材上的谭延闿想到母亲一生艰难，顿时泪流满面。虽然和母亲这一世母子缘分尽了，但他却凭借自己的努力摘掉了套在母亲身上的封建枷锁。至少在这场葬礼里头，李氏是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堂堂正正地离开谭家的。正是因为目睹了母亲的悲惨一生，谭延闿也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他要坚持一夫一妻制，哪怕自己功成名就

0: 跟我们互动。
1: 我是田阳。话说在清末民初，有这么一位奇人政治家，这人当过秀才，留学东洋，参与过公车上书，还做过清廷的四品大员。他是袁世凯称帝的主要支持者，之后又是孙中山共和观念的忠实粉丝。他营救过李大钊，先加入国民党，晚年又秘密加入了中共。但其实他一生的梦想却是当一名出色的帝王师。这么一位民国奇人，他到底是谁呢？他在历史书上的评价为什么会经过多次反转？为什么袁世凯会在去世前大声辱骂他？他又是为什么会先后加入国民党和共产党？天阳和你聊聊民国奇人杨度的故事。提起杨度这个名儿啊，他在历史上的评价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五彩斑斓。如果您要是去翻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教科书，您就会发现杨度这个名字直接对应的四个字就是封建余孽。甚至在著名的工具

起了一些什么。只是那己的余生即将要和改革这两个字紧紧地绑在一起。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时间里，杨度看到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整个社会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甚至能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不可一世的俄国。杨度相信

么想的。在袁世凯看来，杨度的提议只是能让他重新做皇帝的一个台阶，他根本不想真正理解杨度的政治主张，只是想做一个一人独大的土皇帝。杨度天真的把袁世凯当成是他的知己，当成他民主政治道路上的伙伴，这种想法一直持续到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前才算真正结束。这段故事要从1915年4月说起，当时杨度发表了一篇叫《君宪救国论》的文章。借着这篇文章，袁世凯开始疯狂造势，还在12月的时候宣布了新年号，把民国五年改成了洪宪元年，终于决定自己当皇帝了。然而袁世凯也就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就倒台了，随着他的倒台，杨度也倒了霉。因为杨度和袁世凯关系密切，就被老百姓们当成了出气筒，骂他是封建余孽都是轻的。光是不认识的老百姓骂他也就算了，连杨度老家的人都骂他是大汉奸，就连他最好的朋友梁启

现主义，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都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如山。

那就是他对祖国的爱。在留学日本期间，他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长诗《湖南少年歌》，赞颂湖南人民的革命精神。在清朝统治期间，他还写过一首著名的爱国歌曲《黄河》。在这首歌里，他勇敢地把被沙俄侵占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写进了歌词。1931年，杨度在上海租界去世，享年57岁。周恩来去吊唁杨度的时候，看到了墙上的一幅挽联，那是杨度在病重的时候写的，上面写着：“地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式，依民救国，记起自有后来人。”

好了，本期的短史记呢就到这儿，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制作人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另外欢迎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 FM 好。

0: 99块钱的价格。
1: 嗯，
0: 那朱老师你别着急啊，今天呢哈，我给大家带到一个福利，什么福利呢？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在12罐基础上，我组合翻倍，再给大家赠送12罐，也就升级为24罐，价格不变，199块钱的价格。
1: 太棒了！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虾酱啊，北京人也爱吃，比如说拌凉菜呀、炒热菜呀、甚至做汤啊、做馅儿啊、等等的。都是可以的哈，但是我印象当中那个虾酱啊是比较咸比较油、
0: 因为大多数的虾酱啊，朱老师基本都用的养殖

0: 害皆有代价，正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望着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梁毅清感到一种莫名的遗憾。艺人毕竟是艺人，不能和祝书立说的

0: 了性命呢？
1: 水凳又蹬起来了，驼子又转起来了。梁以清摒弃一切杂念，重又投入专心致志的创作。在三宝太监郑和那饱经风霜的眉宇之间做画龙点睛的镂刻。郑和，这位杰出的中国

沉着，胸怀坦荡的，人间的苦难，自身的荣辱都置之脑后了。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会在全世界航海史、中国穆斯林工业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留下显赫的

0: 唯恐自己睫毛一闪，心脏一跳，都会影响雕刻的精确，有损于那双眼睛的神采。
1: 韩子奇一直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领受师傅那精湛达到极致的技艺，这是他至高的艺术享受和外人无缘分享的殊荣。突然之间，他感到师傅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

0: 片薄云遮在前面，缭绕飘动。梁以清努力地把眼睛睁大，再睁大，也无法清晰地看清近在眼前的郑和。
1: 梁以清双脚停住了踏动踏板，微微闭了闭疲倦的眼睛，他笑笑说：“
0: 哎呀，这活儿越到画龙点睛的时候，他越费眼睛了。”
1: 韩子奇默默地看看师傅的眼睛，那双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之中，上下眼睑重叠着刀刻一般的三四层纹路，眉毛和睫毛上被玉粉沾染，像冰雪中的树挂，像年代久远的古迹上的霉斑。几十年的琢玉生涯，师父把自己琢成了一个苍老瘦硬的玉人，那一双眸子从原来的清亮乌黑而变得像雾霭山岚一样暗淡，拖着瞳仁的眼白已经布满了鲜红的血丝，像两颗玛瑙。
0: 韩子奇为师父感

做的，只不过你做的少点，我做的多点。以往呢，不当紧的地方，我不也放手让你做了吗？可眼下这活到了画龙点睛的时候，万一有个闪失，哎呀，还是由我来做完它吧。我这辈子捉了多少鱼，最可心的也就是这大件了。这是我的压轴戏，唱完这出

0: 船上的风帆鼓胀起来，旌旗漫卷起来，舵工水手呼喊起来，浑厚深远的号子和汹涌澎湃的风浪声在竹渔网中震天撼地地响了起来。三宝太监郑和站在船头，魁伟的身躯随着风浪的颠簸而沉浮，双目炯炯望着前方，随时监视着前途中的不测风云。突然，这一切都在刹那间停止了。梁一清两手一松，身躯无力地倒了下去，压在由于惯性还在转动的驼子上。
1: 韩子奇像在梦中看见了天塌地陷，灵魂都被惊飞了。他呼喊着扑倒在地，扶起了四肢松软的师傅。师傅，师傅！
0: 梁玉清在徒弟的怀抱中吃力地睁开了眼睛。
1: 宝船，宝船！
0: 梁玉清气力微弱地呼唤着，在这一瞬，他的眼睛

0: 住了。梁以清倒在那残破的宝船上，滚热的鲜血把卓玉人和碎玉连成一体。
1: 师父，师父，师父！
0: 韩子吉疯狂地扑到了师父身上，卓玉坊中回荡着凄厉的呼唤：“
1: 师父，师父！”
2: 梁以清僵卧在他耗尽了生命的水凳前，无声无息地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遗憾的是，这事业终于没有能够完成，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和他的宝船同归于尽了。

是心越踏实下来了，自己确定的目标朝着他走去就是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你，你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

0: 忧伤的眼睛看着他，他就什么也不敢说了。爸爸把一只半旧的棕色皮箱给了他，他接过来，竟有接受遗产的那种味道。他在心里说：爸爸，您已经把我送上了人生的道路，这就足够了。除此之外，我还需要向您索取什么呢？
1: 新月把自己的衣服、书籍、文具装进皮箱，合上又打开，打开又合上，反反复复，生怕遗漏了些什么必须的东西。妈妈有一次闲着没事儿，躲进女儿的房里，瞅着新月收拾东西。
0: 你呀，恨不能把整个西厢房都搬了去。
1: 姑妈一边帮新月叠衣裳一边说：
0: 可不是嘛，就跟啊要出门子似的，到了那儿啊，热了凉了都得自个儿照看自个儿了啊。哎呦，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呢，什么都得预备齐喽。
1: 妈妈看见新月正在把那张镶在小镜框里的照片往皮箱里装，
0: 连这也带走？哦，恒是怕在外头想家。

0: 湖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1: 胡同里的声音。

0: 是吗？我秃驴啊，你到后边歇着吧。你呀、啊、是个大活驴，就得遭点罪，非得我老人家救你不可。
1: 嘿，行行行，我真有点乏了，回去我歇会儿。跟侯道爷归队了。再看叶无光来到盖其娘陈元化近前，二指青书在他的后背上戳了两下，一激灵，两人好了，飞身形跳出圈外。陈元化张大嘴喘不上气儿，心说我的妈，他怎么那么大的能力。盖其娘心里不服，但是表面上也现出吃惊的样子。
0: 好啊好啊，夫妻不义攻其不备，他妈他使的什么招，怎么我揍他我倒倒了霉了，这玩意不许揍，等一会儿再说。
1: 也回归本队，高峰这才说，老人家
0: 您真是个盲人吗？啊，双目失明啊，这还假得了吗？您别开玩笑了，您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双目失明呢？
1: 老人家，希望你露出本来的面貌，咱们好好谈谈。
0: 好啊，既然这样，你稍等片刻，他这一转身就麻烦脸儿。
1: 月平看得清楚，哎呦，哪里是盲人，俩眼睛射出两道寒光的，倍儿亮倍儿亮的，
0: 他那眼睛能转个
1: 同人反背的功夫，
0: 这回也不瞎了。
1: 高峰啊，高总管，老朽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别看你张牙舞爪的，哎，觉着你是总管，这个阴阳教的事儿你说了不算呢，你是给人家跑腿削舌当奴才，是不是？要叫说了算的就得是你家教主。老朽来了没别的事儿，我来找你们算账来了，我要见见你家教主，你能不能请他出来跟我搭话？
0: 这
1: 老前辈，我家教主公务甚忙，我看我也当得了家做得了主，有话您跟我说吧。
0: 是吗？好啊，
1: 那既然你这样，我可就说了，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在下今年23。
1: 哦，23，
0: 那时候你还是个吃屎的孩子，你什么都不懂呢。哎，
1: 我这么跟你讲吧，绍兴21年秋8月，我接着阴阳教一封请帖，要说是请帖是好听，实质上是一封通牒，告诉我们参加阴阳教成立3周年大会，限定我们时间必须报到，如果去的早了还则罢了，要去晚了要学习我们丐帮。哎，我说高峰，你听听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欺负人呢？有这种道理吗？老朽我不痛快，我就没参加，结果怎么样？8月18那天晚上，阴阳教出动了500多人袭击我们丐帮的总舵，一场鏖战我死伤了500弟兄。当然了，阴阳教的也没讨着便宜，打那块我们的梁子就算接上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老朽为此痛下决心，我学习武艺，我又练了15年的功夫，这次来我想叫阴阳教还我们个公道，我想问问这笔账怎么了结。哎，高总管，你能做得了主吗？你说你怎么

么包赔我们损失？嗯，这高峰一愣，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说话：“无量佛，高峰，闪退一旁，贫道还他个公道。”众人一乱，回头一看，好嘛，气势宏伟，又来了一帮人，从山里来的。乐亭往后倒退了几步，背着杨红仔细观看，在最前边的80名仙女一般的侍女，哎，这小姑娘岁数都不大，一个个怀抱双刀，穿

0: 善长善，16名侍者身穿锦袍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40名金甲武士佩剑玄刀，往两旁一站，正中央出来四个人。说话的这个主是个白袍的老道，穿着一身大白袍子，白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白绫色丝绦，白绫色福字履，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背背宝剑，手拿拂尘，白杆儿，白尾巴，你怎么看怎么像穿着一身重孝，而且这个人长得也好，面赛银盆，白胡须都白到一块儿去了，离远处来了好像一朵白云，唰唰晃着掌中的拂尘，上垂手有个胖大的和尚，身穿红袍，脖项下挂着18颗青铜骷髅，手中扛着金顶九连环，耳目如电，在他的旁边。再往左右观看，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你看这阴阳家这老太太还不少，这老头个不高，大背的头，长得好像南极子，泪配龙鳞宝刀，身上配着绛紫色的斗篷，俨然萨满千金，鸭尾巾剑袖，个儿不高，一团锐气。这边一个老太太，就这老太太太吸引人了。那边说怎么吸引人，浑身上下穿红挂绿，满头花朵，活赛个妖怪。那个白袍老道非是旁人，正是阴阳教的教主一缺道人，叫莫七松。莫七松啊，您听过岳飞传吗？岳飞传里头有个大奸臣叫莫七谢，这莫七谢跟秦桧狼狈为奸，害死岳飞呀，头号大奸臣。他是莫七谢本家的叔叔，辈分挺高，阴阳教的教主。那红袍的和尚是他的助手，人送绰号红袍罗汉，叫袁慧长老，功夫棒极了。另外还有两个贴身的保镖，挎宝刀的那主叫宝刀大剑南宫玄，还有一个老妖婆，那么大年纪满脸都是褶子，哎呀，老的没法老了，穿红挂绿，绣花鞋，满头都是花朵，抹的那个粉呢，能有一前后，一眨巴眼刷刷往下掉粉末，口红胭脂，呵，还带着耳坠子。他忘记自己多大年纪了，好像16岁的一个大妞似的，让人们一看，哎呦，这玩意太替他难受了。花枝招展一个老妖婆，正是宝刀大剑结法的夫人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你看长得像妖怪，那能耐大极了，教主的贴身保镖都赶到了。旗舰飞仙高峰一看，赶紧接过来了，老人家在上，我迎接教主。年高峰啊，遇上麻烦了吧？有人禀报我来看看。闪退一旁，尊法爹。他跟周代往左右一分，一缺老道莫七松迈步晃拂尘，来到叶无光近前，唰唰，无量天尊，老朋友，咱又见着了。
1: 哎呀，还好，
0: 哈哈哈，来得好，来得巧啊。一瘸道人，我来找你算账来了，我叫你还我个公道。
1: 好，好，
0: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嘛，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贫道可以还你个公道。你是不是又提起了绍兴21年八月18那场搏斗？
1: 对，
0: 我们死了好几百人，这事完得了吗？我告诉你，一瘸老道，为了你，我下苦功练就了15年的功夫。今天我来碰碰你阴阳教，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不过我倒要打听打听叶帮主，你练了15年，都练了哪些功夫啊？能不能跟我讲讲？你敢不敢？
1: 当然敢。
0: 老朽练就了三种绝能。
1: 哦，
0: 三种绝能。头一样，头一样，我练的是混元金刚指。你们说什么叫混元金刚指？方才他练的就是混元金刚指。盖其良、陈元化一打他倒了霉了。其实打他怎么还倒霉呢？那是故意卖了一手，那浑身的气功、混元功都练绝了，你打他你就倒霉，你碰着他你就得哆嗦，那叫金刚混元指。另外我还练了一手功夫，看着没，我老花子打狗的早瓢，叫子母盘龙烧，我想会你一会。我这口袋里头还装着点暗器，我练就了6颗金钱镖。老道，我全给你准备了。
1: 好，
0: 好，这才叫正人君子，豪门掩盖，有什么说什么，痛快痛快。那么请问叶帮主，你来到阴阳教九一山就是为救月平吗？哎，一为救月平，二向你讨还欠的账。好吧，冲您这一来我全答应。但是你讲话了，你练了15年的功夫，我得开开眼呢，我得见识见识。就这么一得了，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岂不为我的弟子徒孙笑话？老帮主，能不能当着我们众人的面你练练，我们看一看，你这三种绝活果然能把我们压服了。也慢说，你提的那小条件，就是贫道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法落，也不是不可以，是吗？莫七松，我知道你这人够狂的，你认为着我老花子不是你的对手是不？
1: 不敢，
0: 那话我倒没说。既然如此，来来来，我会的就是你这个教主。那高峰碌碌之辈不值得我一打，我要领教领教一瘸道人的真实本领，
1: 是吗？
0: 好嘞，那你我二人咱就当场比试。
1: 唰，
0: 一瘸老道把拂尘一卷往旁一递，高峰过来赶紧接过来了。
1: 教主，还用您伸手？
0: 别，不要管，把道袍提起底劲儿，往丝带子上一掖，捋了捋须髯，稳了稳宝剑，飞身行，飘落在叶无光近前，晃双掌，就要伸手，就要伸手。哎呀，月平在后头一看，老人家真要伸了手，一旦打败了。怎么办？打败了我们一点救都没了，这牌子不能倒了， 越听想的事。

0: 往上撞，当当当紧走两步过来了。老前辈，我说几句。叶无光一看，平儿，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前辈，你们都受了弟子的株连了，这是豁大跟头起，都是从我身上引发出来的，大家都为我卖力，我心里于心不忍，我实在憋得忍不可忍了。老人家，咱这么办行不行？让我会斗一缺，我碰碰阴阳教的教主。你说什么？我想会会阴阳教的教主。罢了罢了，孺子可教也。张三丰真有眼力，他怎么挑选收你为传人？就冲你说这几句话，够个英雄。有小子骨头我都喜欢，好样的。不过孩儿哎，一缺可不是好惹的，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我宁愿死在他面前，我也不被他给我吓住。老人家，无论如何您答应我的要求，我会他一回。好吧孩儿哎，要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放心的跟他比划，有我给你保驾，万无一失。
1: 坐定。
0: 岳平一转身回归本队，把这个袋子绳子什么都解开了，背着个大活人呢，轻轻的把杨红放在地上。大和尚法镜侯道爷赶紧过来帮着忙，把他放下，脸面盖的溜烟呢。那为什么？怕被阴阳教的人发现。阴阳教的人也不知道那是个谁，蒙个流言。然后岳平说，二位哥哥，我拜托了啊，我把杨红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侯大爷说，这么行吧，放在这儿不保险，咱人太少啊，如果打起群仗来撤退都来不及。来来来，我替你背着，背到我身上。岳平想，那也好，那更安全。侯道爷身材高大，背着杨红也不算太吃力，仍然把杨红背到身上蒙严了，等带的勒好。这时候岳庭还问呢，道爷，二哥，这人还活着吗？还活着，还活着。方才我利用这机会给他号了号脉，虽然脉

0: 们二位了。
1: 兄弟，兄弟，你放心吧，全神贯注，会到的杂毛。
2: 遵命。
1: 这回岳平不再一身轻，手中提着铁伞迈大步过来了，他也豁出去了。
2: 老帮主，您请到后边，给我灌敌，看我的。
1: 叶无光真喜欢这小伙子，心说我要有这样的徒弟，真有个冲劲儿。这什么地方？他要会到的什么人？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破头碰金钟，真够个英雄啊！就这样，叶无光闪退一旁，干嘛呀？给保镖，眼睛瞪着，监视着对方。岳平迈不过来了，

0: 我可不道理，但是我自幼到武当山，跟随我老师张三丰左右，我深知老道是三清教下老子的门徒啊，跟佛家是一样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应当普度十方，多做善事。可是你这一缺老道，这多好，成立什么阴阳教，收了这么多的弟子徒孙，做朝廷的鹰犬，残害武林的英雄豪杰，你这出家人都干了哪些事儿？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咱这么，事儿在我月平身上引起来的，哎，我的梦我圆，解铃需要系铃人，来不来吧？今天咱俩比划比划，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缺你想明白了，你把我打死你不算光彩，我要碰你一下我就算露了脸了，今天小铁跟你大战300合。一缺老道莫西松不但不生气，乐了，哈哈哈哈，你们都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没听见？这小子够横的啊，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吧。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哎，可惜了的。来，我陪你走几趟。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声，要岳霆的性命。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1: 哎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0: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了，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1: 踏实。
0: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1: 躲远点儿。
0: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1: 赶紧撤。
0: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1: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0: 对。
2: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1: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重，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2: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0: 书接上回，尹福几个人夜探荣禄府，抓着个巡夜的，逼问他：我问你，今天被带进府来的一个姑娘，你们把她藏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呢，都吓傻了，嘴里直哆嗦，也说不清楚啊！对对对对，这那姑娘，那哪有姑娘？尹福又逼问他：“那我问你，查知金歇沙弥远现在何处？”
3: 啊，沙大爷，说是有命令来了，去天津了。
0: 嗯，虽然是在暗处，尹福几个人把他打量得清清楚楚。料他不敢说瞎话，但尹福心里纳闷儿：差吗？那么荣禄这么着急，找他去天津干什么呢？尹福又问：我且问你，太监齐三儿和那个巧手飞燕宋灵羽现在哪里？
3: 他们刚才在那个西跨院商量事儿呢，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0: 尹福三个人目光一对，点了点头。郭云深打量着他：今天夜里你就不用插更了啊，就睡在这儿吧。

0: 砖的垂直甬道，登月花叶扶疏，时有微风吹过，飘散着郁郁清香。在甬道尽头有两个护卫，在那儿啊还立着一个六角形的门，门内显然又是一重院子。三个人蹑足潜踪来到门前，两个护卫感觉到有人来了。
1: 什么人？
0: 尹福一笑，哈，兄弟，来打个招呼。啊，谁呀？这俩护卫刚然一愣，就被郭云深、程廷华啪啪打倒在地。三个人把两个护卫搬到墙根儿，在这立好了，推开院门，一看呢，这院子不大，北屋还亮着灯呢，隐隐约约的，好像那里边还有人在对话。三个人游目四顾，没发现另有埋伏，就蹑足潜踪来到窗根儿。尹福轻轻抬头一看，透过花折的窗棂子往里边瞧，一看呢，屋里有两个女人正在说话，一个是巧手飞燕宋凌雨，另一个则是他们要找的廖映雪。就见宋凌雨在这轻笑着，廖姑娘，饿了吧？哎，我已经吩咐厨房给你弄了鸡肉三鲜馅的馄饨，外带糖三角豆沙包，咱们边宵夜边聊啊。得了，你们把姑娘我抓来，我告诉你，我们没有你要的东西，快把我放了吧。廖姑娘，不是我不信你啊，你说你没有可以，但是把你扔下不管的尹教头他手里有啊。哎呀，你说你们两个呀，真是痴情女子负心的汉呢。嗯，我看出来了，这是妹有意郎无情啊。你说他这么无情的就把你撇下不理，我都替你伤心呢。此言一出，屋子里的廖映雪羞红了脸呢，连屋外的尹福也感觉到很是尴尬。他突然发现呢，程廷华、郭云深神色古怪地望着他。尹福赶紧正色一指里边，示意这就要准备进去救人。此时廖映雪正色言道，你们暗算了尹爷，以为我不知道吗？告诉你，那方秦砚尹爷早就拆开看过了，里边什么都没有。啊，听到这儿，宋凌雨眉头一皱，你说什么？尹福知道机关所在，已经拆开看过了，这怎么会没东西呢？哼，管他有没有，沙大爷让我们一定要把他交给荣禄大人手上，结果我们出了岔子，没法交代呀。那讲不了说不起呀，我只能拿姑娘你去找尹教头交换的松花琴砚了。廖映雪用一声轻轻的叹息打断了他的话，你呀，看错人了，你看错了我，也看错了尹福先生。啊，这话怎么说的？哼，用我去交换松花琴砚，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觉得我在尹爷的心中很重吗？我告诉你，我和尹爷才认识三天，但是我知道，在尹爷的心中，道义比什么都重，只要违反了侠义准则，他是宁死不从。再者说，他的心中也没有我的位置。哎呦，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说的呀？你这相思不就无从寄放了吗？哼，你又错了，我绝不是那种执着儿女私情的人。虽然我对尹爷颇有好感，但这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告诉你，我心高气大，我希望能做一番事业，有一番作为。宋凌雨听了这话呀，有些茫然，对眼前的廖映雪呀，还真有点摸。

不透。廖英雪点了点头，你呀，大概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呢，一个人的强弱并不在于他外表是什么样，他身体如何，是高是矮，是男是女，而是在于这个人里边的意志力，而在于他勇气、见识和作为。我自信，这三样东西我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偏偏，我是感到寂寞无所作为，这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呢。哎呦，宋凌宇真没想到，娇滴滴的廖映雪能有这样庞大的格局和心胸。是吗？真没想到你这么有想法，还挺让姑娘我佩服的。好，这才是我心中的侠女英雄。竹帘卷处先后闯进三个人，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屋子里的两个女人吓了一跳啊。廖映雪唤了一声尹爷，不由自主的就扑到尹福的身上就哭起来了。我只当这辈子也见不到你了。尹福啊有些尴尬，但是更多的呢还是有一种啊爱护小妹妹那样的激动和欣慰。他轻轻地拍了拍廖姑娘的背，姑娘，女中豪杰，不当做此小女儿态，来，我为你引荐二位好友。他这么一说呀，廖映雪才发现感情还有俩外人呢，赶紧抽身而起。你看，这位就是江湖人称崩拳大师不倒翁的郭云深先生，这位是我的师弟程廷华。哦，久仰久仰。郭云深捋须一笑，姑娘豪气英风，我也听寿鹏说起过。程廷华呀正乐了，哈哈哈哈，姑娘，你与我师哥真是有缘呐。你看看这程廷华说这话呀别有滋味。哎呀，廖映雪羞坏了，他不由得向尹福的脸上偷偷地瞧着，脸上真是怪害臊的。旁边宋凌宇咳嗽了一声，我说几位叙完旧了吗？尹教头，齐三老爷说你会来我还不信，没想到您还真来了。甭说旁的，我也不为己甚，你把松花秦燕留下，我就让你们走，以后见面咱们是敌是友另当别论，怎么样？宋姑娘，你可知这松花秦宴是什么？它乃是皇宫大内御用之物，它是被沙弥远从宫里偷出来的，已是犯了弥天大罪。实话告诉你，这方秦宴里面的秘密已被荣禄知晓，沙弥远还让你们追寻这块琴砚，只是为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他没安好心，他的目的乃是刺杀维新党人。秦天宇、宫九公他们不在府里，恐怕都被派出去当杀手了吧。啊，齐三太监那是太后的心腹，沙弥远是荣禄的心腹，你是谁的心腹呢？这方秦砚牵涉朝中局势变化，如果出了问题，你第一个就是替罪羊。尹某平生从不虚言，各中真意，姑娘你可以自己斟酌。这一番话呀，说的宋凌宇脸上惊疑不定，一阵红一阵白，显然他在掂量这番话的分量。哎，尹福，不论你怎么说吧，你们都走不了了。告诉你，刚才你们一进屋，我已经按动消息机关，齐三老爷他们已经过来了。话音刚落，就见屋外是灯火辉煌啊，一个阴冷的声音响起来了。
严福，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啊！三老爷也许会饶你一命。几个人蹭蹭蹭跳出屋子，再看这座院落已被团团围住，为首的就是那齐三。齐三身旁的人，严福也认识，正是那鹰爪门拳术传人丁牧阳。宋凌宇手下的青灵八刀站在两个人的身后，在外边都是荣禄府的侍卫。严福把嘴撇：“齐三儿，甭废话了，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吧。”郭云深在旁边微微一笑：“久闻京城齐三老爷的威名，不知可敢与我郭云深比试比试啊？”哎呦，别人怕你半步崩拳，你三老爷可不怕。来吧，咱们玩玩。说着话，齐三是腾身跃起，唰，好家伙，就像一只鹰隼一样啊，双掌如茧，他是直扑郭云深。郭云深一点也不着急，摆了这形意拳中的三体式，蓄势发力，一招野马夺踢，踹，右脚极快地向齐三的左脚就踩。齐三急收左腿，闪过这凶猛的一踩，不料郭云深随即变成金鸡斗灵，左脚就蹬向齐三小腹，右拳直击齐三的头顶。这一招声东击西呀，变化如此之快，齐三右手一扶，化开郭云深的登击，但是脑袋瓜闪得慢了点，这帽子被郭云深打落在地。你别看打落的是帽子，对于练武的人来说，这就算败了。哎，这就落了下风了，齐三能不着急吗？他嗷嗷一声怪叫，抢步上前，出手就是一招青龙探爪，左右二掌是交替连击，啪啪啪啪啪啪啪，如游龙出洞，一气呵成，是迅猛无比啊！用的是武当派内家拳术六合八法的招数。郭云深一看，齐三儿力透指尖，出掌带风，是招招凶狠的。一个飞踹平摔闪开攻击，顺手一个安身炮击向齐三。齐三以摘星换斗化开，双掌向下直插郭云深的双目。郭云深赶紧闪头拧身躲避，接着就是向前跨步，半步崩拳直捣齐三的前胸。这一拳既猛又快，齐三想躲来不及了，赶紧凝神双掌

饶是如此，还是后退两步，双臂不由得一震，虎口发麻，伸展半步崩拳郭云深，那是名不虚传呐、这个力道，这个大呀，非同小者。齐三儿一手吃亏了，但不敢发怒，急忙调神凝气。内家功讲究个心神稳定啊，你要一暴躁，那就破绽百出。他稳住下盘，以守为攻，静待郭云深发招攻击。旁边廖映雪看的是眉飞色舞啊，早就听说武林中郭云深先生的半步崩拳打遍天下，

0: 不崩拳走天下的故事。程廷华干嘛呢？他也打起来了，跟丁牧阳斗在一处。丁牧阳见他的对手程廷华穿着一身宝蓝色的裤褂，在灯光映衬之下闪闪有光，把前边一片大襟板起来往腰里一塞，露着里面月白色缎子裤脚，足踝处绑扎的极为利落，衬着程廷华英俊的面容，还真是个漂亮人物。嘿，好这小白脸儿！丁牧阳冷笑一声，唰，双手弯曲成钩，就抓向程廷华。丁牧阳用的是鹰爪功，这种功夫以抓打擒拿、分筋错骨、点穴闭气为主。程廷华他不敢大意呀，转动身形，利用轻盈的步伐避开丁牧阳攻来的一抓，瞬息之间就转到丁牧阳的背后，扬手直击丁牧阳颈下的大椎穴。这正是八卦掌的独到之处，走圈转掌，动中求变，不攻敌之前，而是攻敌之侧翼之后方，也就是说避其锋芒，击其空门，采取的是迂回圆滑之势。这一掌看似轻飘飘，力道却极其深厚，只听掌声烈烈，呜，真如狂风扯旗一般。丁牧阳轻笑一声，身形一转，单手撑地，双腿如茧，啪，夹扫程廷华的下盘。程廷华是腾身而起，他一看丁牧阳这腿已经踢出来了，他双脚疾风电掣，啪啪啪，连环踢出八卦掌的暗腿。丁牧阳借双腿回旋之力，双掌击地，身形随之而起，来了一招倒卧柳梢头，双掌反击程廷华的小腹。这一招出人意料，更是十分狠辣。程廷华身在半空，已经难以变招了。再看掌已到身前，他赶忙是吐气收腹，落掌相迎，啊啪！双掌相击，铿然有声啊！丁牧阳揉搓双掌，哎呀，还真疼啊！心说话，自己这一双手平日里那打砖头都跟玩似的，没想到打到程廷华的掌上，居然就像揍到钢板上一样。嘿呦，这小白脸竟有如此功夫，看来我今天呢必须得把压箱子底儿的绝招拿出来，否则我是绝难活命。
1: 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告一段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跟大家聊聊这个小零食。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在家里边爱吃家常菜，吃完了以后，哎，觉得做的挺好的，但是吃多。

0: 而且呢，这里面四种水果啊，鲜果达到了80%的含量啊。
1: 比如说15%以上的山楂，15%以上的桑葚，15%以上的核桃仁，还有什么35%以上的蓝莓，还有5%以上的这个益生元的添加。
0: 是的，咱先说。

轻松吃。您比如说坐着看电视的时候，哎，追剧的时候随手吃两个，都是好的天然食材。另外里边的益生元啊，它是什么呢？天然提取物，从洋葱、大蒜、芦笋当中来的。干嘛用？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不光管。

0: 小九师，你小时候有没有特别要好的青梅竹马的朋友啊？
1: 从小一起玩的好朋友倒是有几个。青梅竹马吗？你是说女性朋友吗？
0: 啊，
1: 这个还真没有。
0: 那我今天就给你讲讲我小时候的一个青梅竹马的故事吧。
1: 好啊。
0: 我老家在宁夏固原，是一个叫月亮湾的小村庄。
1: 哦，
0: 我们那儿大部分人都是回族，我今天想说的这个姑娘也是，她叫阿依莎。
1: 她的名字很好听啊。
0: 说起阿依莎，她到底是谁家的姑娘我们都不知道
1: 啊。
0: 其实她是我邻居尔萨叔叔进城赶集时从县城的医院门口捡回来的。
1: 哦，是这样。
0: 当时阿依莎的

0: 调成那种很稀的面浆，再用一口平底锅来做。做法嘛，我记得它是先往锅底儿擦上一点油，再倒上一层很薄的面浆，之后再撒上点葱花、盐和和调和粉，不一会儿这饼就出锅了。哎呦，那个味道真是能把人活活给香死。而且那个味道真的和鸡蛋很像。饼做好之后，我就和阿伊莎坐在一起，一边吃一边对着笑。我觉得那真是我小时候最幸福的时刻了。后来我上了大学，来了北京，你说的那种鸡蛋灌饼我也经常吃，可是就再也吃不出当年和阿伊莎一起吃摊饼的那种味道了。
1: 那种味道是混合着甜蜜的回忆的，肯定没法用别的食物取代。
0: 是啊。啊，对了，我们小时候还一起做过槐花小包子。
1: 槐花小包子？这个是怎么做的呀？
0: 我们一般是过了三月以后做这种包子。到了春天吧，满山遍野都开满了花，其中就有槐花，那个风一吹呀，哎呦，香气儿特别撩人。这时候我就和阿伊莎一起去采槐花，我负责爬树，把槐花摘下来给她，她就撩起衣服，把槐花包起来，再往头上戴上两朵，站在树底下冲我笑。我至今都特别清楚地记得，站在阳光里的阿伊莎，怎么形容呢？就像是春天里的花仙子一样。最后我们把槐花拿回家，在一起很仔细地把每朵花都洗干净，然后再烧上一锅水，把花给烫一下。我妈总说，花虽然漂亮，但也有毒，用开水烫一下呀，是可以去毒的。
1: 这样啊，那接下来呢？
0: 接下来我妈就会把花和土豆丝混上调料拌好，我们再把拌好的槐花馅儿，放进擀好的面皮里给包起来。每次包，阿伊莎总是包的又小又精致的，而我的呢，什么奇形怪状的都有，还特别大。别看我们每次都会摘两布袋子的花，可最多也就只能包个二三十个包子，虽说不多吧，可是放到锅里一蒸，哎呀，满厨房都是香气。
1: 我好像都能闻到槐花的香味了，
0: 是吧？我自己都说着口水要出来了。每次包子一出锅啊，我总是抢阿伊莎包的吃，我就是觉得她包的比我的好吃，所以阿伊莎就只能吃我包的了。不过她说，虽然我包的看起来丑，味道是一样香的。每次吃饱之后，我们都会一起坐在房子的台阶上，看天上的云变来变去的。我们都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
1: 那种画面我能想象，很美。
0: 等春天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那些落下来的花瓣收集起来，把它们埋在树底下。后来我上高中的时候学了一句诗，叫做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看到这句诗，我就会想起和阿伊莎一起簪花的童年。可以说是她教会了我去珍惜世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对了，花谢了之后，树上就又开始结果子了，有桃、杏，青绿青绿的，吃起来是又酸又涩，虽说酸得倒牙吧，但我还是几口就吃完了。可是阿伊莎总是舍不得吃，
1: 是因为太难吃了吧？
0: 还真不是，她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听说来的，说是桃子杏子里面的核可以孵出小鸡
1: 啊。
0: 你说的奇不奇怪？这种话也信。 所以啊，他总是会很小心地把果子剖开，把里面的核拿出来。你还别说，那核还真像是鸡蛋，又白又软。我一看也就有点信那个传言了，会不会真能孵出小鸡啊？所以我就用一团棉花把这些核给包起来，放到被窝里。那几天我俩可激动了，恨不得每天给看八回。可是等啊等啊，还是不见小鸡孵出来。那些核倒是越来越黑，最后变成了像老鼠屎一样的东西。这下我俩总算是明白自己被骗了。阿依莎哭了，我就安慰她说，下次咱们直接找真鸡蛋孵小鸡。可她却说，她伤心的不是因为孵不出小鸡，而是因为害了几条生命。
1: 害了几条生命？这话什么意思呀？
0: 我一开始也不懂，后来长大了才慢慢明白，阿依莎果然不是一般的女孩子。
1: 怎么说？
0: 你想，如果我们不用果核孵小鸡，或许这个核就可以长成一棵树。阿依莎难受，是因为我们让这些果核失去了成为大树的机会。
1: 原来是这样，她竟然会这么想。
0: 很特别的姑娘吧。这件事之后，我们俩就求我妈从集市上买回来五只小鸡，看着它们毛茸茸的，真是特别可爱。所以我们就天天守着它们，我还经常把它们放在阿依莎的手里，让她仔细瞧个够。但可能是抓得太勤了，没多久有一只就死了。阿依莎难过了好几天，从此以后她就再也不让我动小鸡了。我们把那只死了的小鸡埋在了一棵桃树下。阿依莎说希望她来生做个花仙子。我就随口问了一句阿依莎，问她来生想做什么。她说想当一只小鸡，来替死去的小鸡过完她的一生。当时我就想，他果然是花仙子啊，怎么能这么善良。不过后来剩下的小鸡也一只一只的都死了，每次阿依莎都会伤心好几天，最后只剩下了一只，总算是把它给养大了。可是后来我因为上树掏鸟滑了下来，杵伤了胳膊，我妈就把那只鸡宰了给我做了鸡汤。
1: 啊，阿依莎一定很难过吧？
0: 我当时也这么想，因为鸡肉和鸡汤他一口都没吃，我倒是吃得津津有味的。后来我问他是不是生我的气了，他却说没有。
1: 可能他也知道这是没办法的事，所以虽然心里难受，但他也不想让你太自责吧。
0: 嗯，阿依莎对于小动物是很舍不得吃的，所以他最开心的时候还是和我一起吃地里长的东西。比如说四五月份的时候，地上会长一种叫拉拉鹰的东西，我们就很喜欢吃。
1: 拉拉鹰？
0: 嗯，它是一种植物。这种东西的根是白色的，长地里，叶片贴着地皮长，吃起来有点辣辣的味道。
1: 哦，
0: 除了拉拉鹰还有一种东西叫红根子，它的根是红色的，吃起来是有点甜甜的味道。小时候我经常拿着铲子和阿依莎一起去田间里找这两样东西。我把它们一根一根的从地底下挖出来，拿到河边给洗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坐在河边的大柳树下边吃。虽说味道还不错吧，

0: 然后把它们放进河里。
1: 许愿？这么浪漫呀？
0: 不行吧？我记得阿伊莎还问我，说如果河流能够倒流，他们会不会回来？我说会呀。结果有一天，我还真的梦见那些拉拉鹰和红根子给回来了。
1: 是吗？
0: 嗯，而且他们还会说话，跟我说了他们一路上的见闻。更神奇的是，我把这事儿跟阿伊莎一说，她说她也做了相同的梦。
1: 哦，
0: 是不是特别神奇？
1: 嗯，这可能就是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
0: 对，我觉得也是。阿伊莎曾经跟我说过，很多东西其实就是拿给人吃的。

0: 等过了吃拉拉鹰的季节之后，天就热了，很快就到了端午节的时候。我和阿伊莎就会去山上采艾草，我们把艾草摘下来放在布包里，然后晾干，等到感冒咳嗽了就洗干净煮水喝，或者是有时候得了莫名其妙的病，就用晒干的艾草做成艾灸来熏后背。等天再热点，我们就去河里抓鱼，我下水，阿伊莎就坐在岸边上等我。整个一下午我们可以摸到小半桶的鱼。
1: 是吗？
0: 不过也就是些两三寸长的小鱼。我们把鱼带回家洗干净。

0: 朋友烧烤聚会，我看着盘子里的油炸小黄鱼，我都会想起阿依莎，还有她说过的那些话。这个姑娘，哎，对每一条生命都这么珍惜。再想想自己，也真是挺惭愧的。
1: 那后来，你和阿依莎有没有
0: 在一起？
1: 嗯，
0: 没有。后来她搬走了，她和尔萨叔叔搬到了一个叫黑橙子的城里，然后在那里读书上学。我在老家也上了学，不过当时读书读的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可没想到竟然也就这么读了下来，最后竟考到了北京的大学，连我都觉得这是个奇迹。而且由于后来我也和家人搬到了别的地方，所以和阿依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直到2012年的时候，我又听到了她的消息。
1: 哦，她怎么样了？
0: 我妈跟我说阿依莎结婚了。
1: 啊，
0: 我当时也是这么反应的。你想啊，2012年的时候阿依莎才19岁，怎么就结婚了呢？
1: 嗯，是早了一些。
0: 我就问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妈说她具体也没问，好像是阿依莎高考没有考上大学，又复读了一年，但是还是没有考上，然后她父母就做主让她嫁了人了。其他的细节我妈也就没再问了。
1: 哎，
0: 其实我今天来是因为刚刚听到了一首民谣，那首民谣里有句词儿是，你是世上的奇女子，我就是那地上的拉拉鹰，我要送你那新鲜的花儿，你让我闻到了刺骨的香味儿。

0: 我感觉这首歌就像是在说阿依莎一样。突然就想起了好多小时候的事儿，所以我就来你这儿找你聊聊天。
1: 我理解，你稍等一下，我这就为您准备一杯鸡尾酒。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纯白色的酒啊。哎，酒杯里放的绿色的东西是樱桃。
0: 这杯酒啊，是用干式金酒、樱桃利口酒和葡萄柚汁调成的，然后呢，再配上这颗绿色的薄荷樱桃做点缀，它的名字叫做七重天。
1: 七重天？
0: 据我所知啊，在某些文明的传说当中，最高的天使居住的地方就是七重天。你说过，你相信阿伊莎是一位天使，那么或许，七重天

0: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

这喝酒还讲究啊，分几个阶段。哎，也是这么几个词儿。首先这喝酒啊，它讲究是和风细雨。俩人一见面，哟，二哥老没见了，咱哥俩喝点，说喝点就喝点啊。哎，和风细雨。坐下来以后就是甜言蜜语，都惦记让人家多喝点。哎呦，二哥，我没有您能喝，您酒量比我酒量大多了。再者说了，您喝酒没人管着，您说您在家跟二嫂子哪天俩人不得一瓶二锅头啊？我不行啊，您弟妹老管着我呀，是不是？哎，甜言蜜语让别人多喝一点。再接下来三杯酒下肚，那就叫豪言壮语。二哥，您喝那这几两算什么？想当初咱们在黑龙江的时候，咱们拿大碗喝呀、啊。那哎，豪言壮语。再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二哥，这么喝多没劲呢、啊、哥俩得弄几拳啊，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一个蛤蟆四条腿啊，冲着天空张着嘴，你说这都什么这？

怎么呢？这人呢，就住咱北京西楼，老看人家李金斗喝酒。人李金斗，李金斗身体棒，李金斗多大酒量啊？是不是？李金斗人长得也好看呢，是不是？

0: 生气呀、啊，凭什么李金斗老喝酒？
1: 喝醉了，
0: 他这一喝醉了，出门打的呀、啊，没有一个司机拉他，怎么办呢？离西乐园不算远，走着回家吧。他出来，这么一过风，这酒可就撞上来了。没走到西乐园，走到护城河边上，他这酒劲儿往上一撞，在这河边上，他可就栽在那儿了。倒了以后，哇哇哇，他全倒出来了，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可就在这时候，这河里啊，过队伍。哦，您说过什么队伍？就是那个，啊、对，俗称叫王八，啊，学名叫甲鱼，也有叫圆鱼，一大个的带着一对小个的在河里正游呢。嗯，什么东西这么香？嗯，酒味二锅头。走，咱们上去看看，全爬上来了，可就上来嘁哧咔嚓，就连他出的这。

0: 也有主意，他把裤子脱下来，系好了裤腿，这裤腿里装17个，这裤腿里装18个，他捡35个大王八卖饭店，他发一笔大财，你说这个呀是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这人在哪儿喝的呢？也在烤鸭店，他可不是全聚德烤鸭店，他在这个前门大街这个全聚德烤鸭店喝的。喝完了以后喝醉了，人家这位服务员呢过来，先生您喝多了，我们送您回去。不用你送，我自己走。我小的时候我在大栅栏这儿丢了，就是警察叔叔给我送家去的，我现在还找警察叔叔。他就上这派出所呀去找警察叔叔去了。派出所民警呢晚上正下班呢，一看你怎么着，那什么警察叔叔，哎，你多大岁数你管我叫叔叔？不是，那我这什么，您送我回家，我小时候丢了，就是警察叔叔送我回的家。警察说你在哪儿住？我就住那个前三门那点儿。民警同志一听呢，不远，正好自己下班推着车，就拿这车推着他，就把他送到前三门这楼这儿来了。走到一个楼门那儿，他一指，那人们警察叔，这就是我们家，就进了楼门了。上了二楼，他掏出一串钥匙来，这串钥匙足有6斤多，好几百个，拿出一个来，这就是我们家的钥匙，一开，嘣儿，怎么那么巧，这门就开了，一推门进去，那人们警察叔，您到家了，您进来坐坐。民警同志跟他进去了，您看这洗衣机，这是双缸的，这边就是洗的，这边甩干桶，这我留着装粮食用的，嗯，您再看这冰箱，4开门的，上面3门搁东西，底下掏炉灰似的啊，您再看那双人床，西蒙斯床。那是我的，那是同床，那床上您看躺那女的，那就是我媳妇儿，她旁边躺那男的，那就是我啊。警察一听，这是你们家吗？人这两口子可以醒了，哎，你怎么进我们家呀？我进你们家呀，就这一楼谁家我都能进去。细一打听，他溜门撬锁，撬了好几家，他把自己给送派出所去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相声《醉酒趣闻》，下面我们请您听青年相声名家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这也是一个相声腿子活的佳作。
2: 大伙儿都知道他叫刘云天，但是小名叫大义，哎，为什么呢？本名叫刘义，啊，有观众喊的叫刘姨，啊，
3: 刘姨像话，
2: 这一句给喊成个娘们了。感谢大伙儿，往上一走，报以热烈的掌声，
3: 是，
2: 心情特别好，特别愉悦，
3: 开心，
2: 啊，大伙儿一鼓掌，演员觉得这个节目就好演，
3: 哦，
2: 哎，我可。跟其他那些演员不一样，
3: 有区别。
2: 我从来不要掌声，您要听，
3: 也没什么区别。
2: 那、哎、大伙儿，我算了，别说了。这就叫捣乱，知道吗？我心情就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气氛好得多。你要说一往上走，观众也鼓掌，有的观众前排就这样。要说抱着肩膀。那就不好演，
3: 嗯，
2: 为什么呢？这心态不一样，
3: 对，
2: 看半天觉得没劲，怎么又上来俩呀、啊？还有完没完了？怎么老上来呀、啊？那可不呗，他肯定是对前面的节目不满。看今儿观众这状态，就是觉得前面节目表演的不错，
3: 都挺好。
2: 看演出就这样，
3: 嗯，
2: 跟吃饭一样，酱牛肉好吃，没有一气上100个的，
3: 对，
2: 得搭配着来。我们这今天的演出就跟吃饭一样。先来花生米，来菠菜粉丝，
3: 嗯，
2: 来拍黄瓜，啊，拌腐竹，等他们都下去了，我这佛跳墙上来了。
3: 您是那大菜？
2: 不是说大菜，就是形容啊，形容啊，

0: 我就上来，
1: 嗯，
0: 感谢您各位捧场，
1: 是
0: 啊，这个阴历年前最后一场演出，
1: 嗯，
0: 没有您各位的支持，我们走不到今天。
1: 那可
0: 我敢说啊，
1: 嗯，
0: 今天在北京城有很多家小剧场都在封箱，
1: 哦，
0: 但是唯一懂艺术的500位观众就在这屋里坐着。哎，这叫什么？人捧人高啊！
1: 真有道理。
0: 我一捧你们各位，你们一捧我，咱其乐融融啊。

0: 是知音呐、啊！曹老师的医术好啊！你看这其乐融融，把门口卖煎饼的气死。
1: 啊，哪有卖煎饼？
0: 打着门口路过，人都得纳闷：哎呀，这屋里边干嘛了呀？啊，怎么这么热闹呢？
1: 嗯，
0: 哎，心情好。
1: 是，
0: 我就希望您常听相声。
1: 哦，
0: 听相声哈哈一笑多好，这个年头就得自找有乐。
1: 嗯，
0: 您跟我一样，说相声站台上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站在台上我快乐。我每天都是，白天的时候不演出的时候，自己出去找乐去。现在咱们的工作过于的繁重，咱跟老外比不了，人家早上起来10点半上班。下午1点半下班了，咱早上起来6点起床，住大兴上昌平上班去，
1: 好，图什么呀？这
0: 啊，走240公里啊，跟到外省市一样。然后等到家呢，夜里11点半了，工作过于繁重，
1: 太累了，
0: 您知道吗？所以说得自个儿找乐、
1: 嗯。
0: 我就是，您到现在啊，我都不愿意开车出来，
1: 为什么？
0: 自己封闭起来了，接触不到其他人。
1: 嗯，
0: 我就爱出去转去。
1: 我、
0: 哎、我们家住德兴啊，
1: 大兴，
0: 德兴啊，北京南边，德兴还属北京啊，算北京，
1: 算北京、哎、
0: 反正再往外就到固安了，反正就稍微远点。
1: 嗯，
0: 我一般出来我都坐地铁，
1: 是
0: 坐地铁能看见热闹事儿，自找有乐。总站上车，我早上起来也没事儿，跟着早高峰一块起哄呗，
1: 叫起哄啊，
0: 反正我总站我有座，我坐了这头早高峰过了，我再坐回来呗。
1: 你这叫捣乱，你知道吗？
0: 闲着不也闲着吗？
1: 嗯，
0: 坐车出来上地铁买票坐那儿，

0: 你我跟你说，早上起来出来玩可以，但是得注意保暖，毕竟现在天还亮。我这个早上起来刚一起被窝啊，我这捂着热气儿，这一出来碰着凉气儿就坏了。我这在车上，噗，就出了一虚空。好家伙呀，我可没想到屁能臭到这程度。这怎么办？正赶上我吸气，这一下就一点没糟劲啊，呛得我实在是太臭了，我自个儿也分担不了了。
1: 啊，
0: 谁能帮我分担分担呢？
1: 谁管你？
0: 灵机一动，
1: 啊，
0: 哎，哪儿着了？全车人都闻，我特别快乐，就得自找有乐。
1: 这叫缺德，
0: 所以我心情特别愉悦。
1: 啊，
0: 看到你们大伙儿，我也特别高兴。相声大会，节目都是一段一段，形式

0: 你看，
1: 行行，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2: 特别喜欢，
1: 还学过。
2: 嚯，你还学过呢？
1: 啊！
2: 哎呀，没看出来，这么多年没聊过。
1: 是，
2: 我也喜欢。
1: 啊、
2: 那今儿就我在这考考你，行吗？
1: 可以、啊。
2: 我考你几个基本的戏曲动作，看你知
1: 道。我都知道，
2: 行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2: 你看这个，
1: 嗯、
2: 这是什么？
1: 正官。
2: 耶、yeah! ，行啊。你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啊！
1: 那么多俏皮话、啊，
2: 看这个
1: 啊，吕然，
2: 耶！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

0: 蚊子呢。
1: 我是青蛙呀，我
0: 还青蛙。
1: 我是青蛙呀。
0: 行，青蛙您等会儿吧。
1: 是你不说一招
0: 您得出音儿知道吗？
1: 还得出音儿 啊，你听这个哪出？
0: 这哪出都有。这不行，您唱个一句半句。
1: 唱一句半句就知道。
0: 那当然了，
1: 你听这个这出你准备听过
0: 啊？我们听听。
1: 你听，你准备听过？
0: 我这一直听着呢，我没
1: 听啊，没听过吧？
0: 我们是没听见，不是没听。
1: 哪出？这哪出？
0: 什么哪出？
1: 我就知道，观众叫好。
0: 你唱。
2: 报。
1: 呜呜。
0: 不是我。
1: 噎回去了。
0: 不是我。呜。

0: 谁说？
1: 都不使劲儿，轻轻。
2: 诸葛亮唱的。
1: 还行啊，诸葛亮唱都知道。听这个，这哪周？

0: 埋我眼分分之前就啊啊
1: 哎呀，怎么调戏啊？我这唱老生都能调戏，我要唱个青衣就行了啊。哎呀，
2: 不是，我知道拦不住你，我看这有没有电门，知道吗？
1: 电门在这儿呢。
2: 是，
1: 我这下巴不是电的。干嘛？
2: 不是，我们知道您刚唱还是《空城计》，诸葛亮唱的，您都把扇子拿起来了，
1: 您和行两段都会啊，《空城计》两段诸葛亮都会啊。
0: 哎，刘文都在马上，
2: 《空城计》。还是空城计。
0: 关哪里？
1: 你等我甩完这签儿啊！
2: 你还甩什么签儿啊？你都知道了，甩什么签儿啊？
1: 听令，
0: 有恐怕中了敲击心。
2: 空城计。
1: 我司马懿唱的你也会啊？听那个，退兵退兵啊！
2: 空城计，空城计呀、啊！
1: 会了不少啊，
2: 我就会这一个。
1: 你整出的空城计都会啊？
2: 废话，谁看半段啊？

0: 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
1: 摘你了，想跟我学的，给我。
0: 那您得来主角，您来诸葛亮。
1: 行啊，
2: 我在朱熹。
1: 这回卖力气了啊！
0: 卖什么力气？
1: 你听这调门长仨了都。
0: 没用，没听出来，不捣乱吗？
1: 我诸葛亮，
0: 没有空整你。您诸葛亮，王美，
1: 诸葛亮。
0: 后边我还得赶一张飞。
1: 张飞，你来张飞，他来俩角儿，我才来一个角儿，也搭着啊。他块儿比我大，他吃的多呀。因为我挤也就挤出来一个角儿，我实在挤不出来了。他这胃口大，所以他就
0: 没听说过
1: 角儿吗？
0: 角什么角儿啊？这是角色的角，
1: 棕色，棕色，棕色，
0: 就是角色，
1: 角色是是。行，你来俩。我来一个，
0: 您甭来一个，您也得来俩。
1: 我不想，我真的我就挤不出来。这东西不是强弩的事儿，该多少就多少。
0: 找机会非给你挤一回不可，我告诉你。我，您也得来俩人物。
1: 谁？
0: 您得来一个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1: 鲁肃，鲁大夫。
0: 哎，
1: 山东的大夫。
0: 什么山东的大夫？
1: 山东嘛。
0: 哪儿山东？
1: 鲁代表山东嘛。
0: 没问你这个，知道吗？这样。咱就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纸，
1: 当不件戏胡最精彩的，
0: 好不好？
1: 行行，
0: 咱就唱这点了。不过您这得化个妆吧？
1: 哎，我还真我不像诸葛亮。
0: 是
1: 诸葛亮长头大披肩，后边这梳一辫子，
0: 我没看见过。
1: 我是这么琢磨来着，我是这么琢磨来着。
0: 甭琢磨，
1: 汉朝嘛，汉朝。光我不像，我这头太秃了。
0: 对，您就像个汉子嘛
1: 啊！我这我捯饬捯饬，
0: 哎，化化妆，
1: 行吧？
0: 哎。
1: 诸葛亮，哎，小八卦巾，穿着八卦衣，哎，小八卦巾，全是小八卦，哎，小八卦。
0: 您这不是诸葛亮，您这家门不幸。
1: 这大过年的还会说话吗？你爸爸才死了呢。
0: 不是你爸死，你妈死了。老戴一笑帽子，你说你什么不会？
1: 你围上来四个红绒球。
0: 那我没辈儿了，我背这干嘛？我又不诸葛亮。
1: 哎，就是比方，这区分一下人物，我这就是诸葛亮了。八卦
0: 啊，行行，您诸葛亮了，这人物咱是划分开。什么模样？好好的啊，咱得布置一下舞台。您帮我往后搭的这桌子。
1: 谁呀？我跟你搭桌子。
0: 我帮一忙。
1: 刘云天，我在戏曲界唱戏，我也是名票，著名的票友啊。我跟你搭桌子。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你扫听扫听去，在哪不是我自己搭呀？
0: 你这费这么多话干嘛呀？
1: 这不就完了吗？
0: 是，
1: 你再这么跟我客气，我就抽你啊！
0: 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小林再继续往下听这段节目。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往下听。十多年前在小剧场的这段录音呢，效果是非常的火爆、热烈、新设。

0: 跟我客气，我就抽你。
1: 是是，
0: 我人呢？
1: 我这样，咱还拿把凳子，这我拿凳子去啊。
0: 敢？我拿着。
1: 还有这样人呢？
0: 不好啊，小粉凳
1: 还真粉。
0: 哎，
1: 干嘛呢？忙忙叨叨的。
0: 我怕一会儿舞台走位乱了，舞台走位不能乱了。
1: 你明白了，我乱了，知道吗？这舞台就这样了，
0: 赶紧的，舞台就这意思了，赶紧。
1: 场咱没有，
0: 把药队请上来，哎，
1: 没有药队，
0: 哎，
1: 你皮炎是怎么着？还要药队？
0: 我刺挠，
1: 那就是皮炎，
0: 有点刺挠，
1: 长癣了吧你？没有药，乐队，没有
0: 乐队，
1: 文武场没有，咱这不趁，
0: 乐队都没有，那唱什么戏呀？
1: 拿嘴学呀，
0: 拿嘴学啊，
1: 模仿，您上场。

0: 很尴尬。哎，干嘛呢？
1: 我后台阴着呢。
0: 不让阴着。
1: 不让阴着。
0: 那你跟着。
1: 啊，
0: 跟着。
1: 啊，我负责。
0: 你得打家伙呀。
1: 打家伙，打家伙，好，打家伙啊。
0: On to。
1: 喂，你爱看我那份儿，走，啊！
0: 行了，
1: 我腰不行，腰不行，行，嘎巴一声，
0: 嘎巴一声。

0: 啥小罗？
1: 没有小罗，没在，找人来了是吧？小罗，
2: 你们你让我打小罗吗？
1: 小罗就喊小罗啊，
2: 应该的。
1: 小罗，得，
2: 你早告我得不完了吗？
1: 啊，行，您打得，
2: 打得，
1: 打得。
3: 全是防守，
1: 没有您这样捣乱的，知道吗？这不能没完没了。
2: 这是您让我逮的啊！我一看你这身上，你这得
1: 什么身上？
2: 你小花脸啊！你这
1: 哪有小花脸？我今天告诉你打住！
2: 您这让我打住！我以为让我快点，快点啊！
1: 我让你快，
2: 节奏，节奏，
1: 什么节奏？打住，
2: 打住，打住！
1: 这儿打住啊！
2: 错不了，再来。
1: 可以吗？送花圈的找你。
2: 哎呀，摆那边，摆那边，
1: 摆哪边啊？
2: 我搭档的都搁那
1: 儿。谁搭的？你干嘛呢？在后边等什么呢？
2: 出来了。
1: 跟我出来呀！
2: 跟着你呀、
1: 啊！
2: 你说呀，我知道吗？你让我净打架，一会儿打架，我一会儿小罗，一会儿后边我你啊，
1: 跟着啊！
2: 哦，哎，大，可以吗？那你让跟着了吗？
1: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跟着我，你贴我屁股后边干嘛呀？

0: 主公什么玩意儿？
1: 主公皇上。
0: 谁是皇上？
1: 我。
0: 你是皇上。
1: 嗯。
0: 国家没人的。说相声梁活都能当皇上了。哎呀，你哪国皇上？你弱智国皇上。好家伙，你想真多呀，捧哏也疯狂啊。连扇子都不答应了。
1: 我就这角色就是皇上，知道吗？
0: 你是皇上。
1: 对，
0: 行行行，你是皇上啊，跟土匪似的。
1: 啊，先生。
0: 啊，公子。
1: 哎、啊，驸马。
0: 娘啊。牙签没碎了，牙签碎了。
1: 你这么脆呢？
0: 干嘛呢？
1: 不是你干嘛呢？
0: 内伤，内伤。
1: 伤死你！
0: 这不你让我喊的吗？
1: 我让你，那你喊主公不是公主，知道吗？
0: 啊、哦，对对对，公主。
1: 公主不改探母了吗？
0: 我还真没想，我真是，我说没过脑子，我拿你当公主，我可不愿意当这驸马，这不得整死我呀？行吧，就这意思吧。
1: 那你，啊，先生，
0: 啊，公主公啊，
1: 这玩意儿就没有母的，
0: 嗯。
1: 此番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海哭了。
0: 谁害苦你了？大伙儿您评评理。哎，他说的是人话，我害苦他了。我跟你唱戏，刚才我自己搬的桌子，我自个儿搬的椅子。
1: 他不是你害的。
0: 那谁害的？
1: 诸葛亮。
0: 你找诸葛亮去。
1: 我上哪儿找？
0: 你跟我说不着这个。
1: 你演的谁呀？
0: 我演的诸葛亮啊。哦。剧中人，你躲什么呀？
1: 不是你饿了是怎么着？
0: 喂，
1: 喂，你等会儿，你离我远点。
0: 我的剧中人害了您的剧中人了。
1: 你才明白。
0: 我没理解。
1: 行行，打家伙去。
0: 那我怎么着？
1: 打家伙，
0: 打家伙。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
1: 心中恼恨诸葛亮。
0: 擦！吓我一跳。哎呦，这。哎呦，怎么？哎呦，这么响啊！这太响了，吓死
1: 了！你逼孤王去过江，
0: 擦！
1: 龙潭虎穴孤王闯，
0: 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擦！乐队卖力气。

0: 你点这是点这边，
1: 干啥去？打
0: 这废话，刘备送刘备啊，
1: 这儿正热闹，真假刘备
0: 没听说。
1: 一会儿咱俩去见如来佛祖。哎，
0: 我当如来佛，
1: 我是六耳刘备。
0: 啊，行，
1: 哎呀，我
0: 这行，猴哥，你得歇会儿吧。
1: 垃圾怎么着？
0: 什么垃圾？
1: 还有心计啊？
0: 废话，哪是说三国戏吗？
1: 三国戏
0: 。您得唱您的词儿。
1: 我什么词儿啊？
0: 不是，诸葛亮词儿啊。
1: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什么词儿你不会呀、啊？
1: 不会，我跟你唱。
0: 会你倒唱啊。
1: 我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1: 没忘。
0: 唱啊。
1: 想不起来了。哎
0: 呀，这不一样吗？
1: 这可不一样，这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点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提就有。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二句。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1: 哎，马上就快想起来了。三句。
0: 蒋身且坐中军帐。
1: 哦，四句。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1: 想起来了。
0: 这我告诉你的。
1: 打架吧。
0: 扛浪子来了，扛浪子来了，扛浪子来了，扛。
1: 哎。主

0: You're my brother. You're my sister. 摔着我了，
1: 摔死你吧！啊，怎么老蹦鸟语呢？我听不懂，知道吗？
0: 我这么干嘛？你得扶着点我呀！
1: 就该摔死你！
0: 我这大腿，我这大腿，我这大胯，哎，我这大胯！
1: 你早晚得拉拉胯，知道吗？你这大胯！
0: 你过分了啊！
1: 我就该这样！你这干嘛了？这么半天啊？废话，这诸葛亮出来怎么唱山歌的？
0: 站上了热闹，
1: 热闹什么？
0: 朱三姐啊，朱三姐
1: 。人那刘三姐，
0: 你甭管几三姐，
1: 唱您得唱京剧，
0: 京剧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你都不知。
0: 你提点，你提就有。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大家伙，我打
0: 打去呀。我不给你来点厉害，你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
1: 看浪回来了，看浪回来了，看浪回来了，看。
0: 风山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心最藏，江山起足中军长，
1: 刚来的刚来的来的哈，
0: 等候捉州一来扎
1: 炕才炕
0: 说话，我讲治国良，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你的招。哎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这是想害我？
1: 没想害你。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下去了？
0: 废话，你光蹬下的，你要碰啊你！
1: 这不张飞来了？
0: 吓我一跳！
1: 哎，这
0: 你吓了我，吓别人，就是你吓我。
1: 不是吓你，张飞来了，大花脸，知道吗？
0: 哎呦，那我怎么办？我躲躲吧。
1: 哎，别躲躲。底下有六个张飞呢，别往下跑。
0: 我躲怎么办？
1: 不用不用，不害怕，知道吗？
0: 不害怕
1: ，
0: 错不了，错不了。
1: 打一架，打架。
0: 山人诸葛亮，登好你的章，不害怕。
1: 你别喊着，
0: 整死你！
1: 哎，行，不用喊，知道吗？你还不如害怕。
0: 害怕，哎呦，哎，
1: 别跑，我就怕你跑。害怕不害怕都不对，打架吧，
0: 打架吧，
1: 打架，
0: 打架，错不了，打架，哎，打架。哎，山人诸葛亮登好你的章，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0: 大餐。
1: 这玩意儿太恐怖。
0: 我哪了？
2: 恐怖。
0: 大餐。
1: 这玩意儿护食啊，我。
2: 这该你说话。
0: 再来送职工。
2: 我什么送职工？我张飞。
0: 送张飞。
2: 还见你回
0: 见你。
2: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张飞。
3: 我张飞，张飞，张飞，你算吗？
2: 我告诉你，要不是大褂长，我摔不了这一下。
0: 这不你说的吗？这全是你说，我一个句也没说。
2: 这不就这么一句吗？

所以说从源头就具备了糯香甜的先天的特质。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半粒仁，它是您能看得见闻得见甜味的。您说经常吃栗子咱能尝得到甜味，但是看得见是什么意思？就是您拿出这个宽敞的板栗仁，都给您包好了的啊，捏上去特别特别的薄。

0: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1: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2: 哎呀，你看条件啊，审题仔细点啊，步骤不要跳啊。
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氧化还原，勾股定理。
0: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3: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它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长，
1: 快乐大街，
0: 一勺烩，二蛋香肠，
2: 人物
1: 小柱，
3: 小花，
0: 阿磊，
1: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2: 世界
1: 没有，每天都有。
3: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4: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最近啊，有这么一条新闻，一名男子啊，遥控制造可怕的噪音来报复邻居，这样的复仇可让无辜的住户遭了殃。而他报复的对象怎么样？咱们听小赵的街坊演绎一下。邻里矛盾问题啊，这个通常是由于楼上楼下的噪音引发的吧？
0: 哎呦，关键都是小事儿。
4: 资源，
0: 你比如，哎，对，比如说楼道里你占一块地儿，然后他过不去了。你比如说晚上你们家动静大了，然后他这个接受不了了，这是个事儿。
5: 嗯啊，木地板穿木拖鞋，
4: 养狗，
0: 对，
4: 风吹草动的就叫唤，
0: 这是个事儿。
5: 养鸽子，
0: 嗯，你们家老来人，
5: 我们家夜游神，
4: 小孩，小孩太多了，小孩里面还有好几个是夜游神。
5: 看小孩养鸽子，
0: 小花你就别总结了行吗？
4: 就是我是说，其实看似小事儿，实际上这些事儿都不小。
0: 哎，对，
4: 你就说你王大磊，你不在乎不在乎的事儿，它最终会不会影响到你呢？还真没准儿。你比如说，
0: 嗯，
4: 鸽子你喜欢吗？喜欢，
0: 吃啊，吃的时候挺好的。
4: 这鸽子早上起来呼呼叫没事儿，不影响你睡眠。哎，但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在外面晾的衣服被鸽子给
0: 偷走了，
5: 贼鸽
4: 偷倒也不好偷，就是给你拉了几，
0: 拉了几，给我弄脏了是吧？
1: 对，
4: 这就可能影响到你了。你会报复鸽子吗？
0: 不好，不好说。
5: 反正他，哎，
4: 你见着鸽子学老鹰。
0: 哎，我是觉得鸽子不一定信。啊，老鹰是这么叫吗？你说是老鸽吧，不是老鹰。鸽子能分辨得出来。
4: 你在你们家循环播放老鹰的叫声，震慑的心。
0: 但问题是，他要是人工饲养的，可能没见过老鹰，他可能没听过。
4: 所以你不如跟楼上那家户主说。
5: 对，
0: 这是最有。你们说半天，终于说到一个根儿上了。
5: 你找主哥去。
4: 哥，大哥。你是他们大哥吧？
0: 小孩，刚才我觉得叫大哥这事儿吧，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们说鸽子，再说喊大哥，仿佛他成精。

0: 了似的。
1: 哥们可够闹的啊！你不得叫叫你那哥们，这可不够哥们。
0: 拿我当神经病，
2: 干嘛一会儿啊？
0: 他都不知道我说的是我就说清楚一点，就是你那个子，别老这么搁着。
1: 哎，你说清楚不可乐了就。
2: 哎呦，
0: 小花，你们说的能说点实。

0: 当当当当当当。
1: 小柱他们家旁边吹萨克斯的，哒哒哒哒哒。
2: 小柱，你
3: 是拿水燕吹的回家吗？
1: 哒哒。
2: 小柱，你是不是住的哪几个落魄艺人家旁边儿？
3: 没有。这吹萨克斯那人呢，想练出老鹰的那叫声来，你知道吧？
1: 不会的时候吧，他确实就是比较
3: 最开始是有点噪音、
1: 噪音污染的感觉。设身处地也能理解他。
2: 我是理解归理解，但我不能接受。这理解跟接受啊，有时候真的是两回事儿。
1: 噪音这个事儿是这个邻里矛盾中的一个主要，我觉得一个矛盾源。
2: 当然，而且它不好控制，
1: 不好根治。
2: 刚才说，我基本能理解他，我不见得能接受这事儿。
1: 你一说装修，人人家里的到点儿，他
3: 都备不住，都得装修。
1: 对，
2: 你说这个，我听着特别，到点儿都得装修。
1: 人人都离不开装修，
2: 哎、
1: 你们家那房子早早晚晚，十年一小修，是五十年一大修。
2: 你说这意思啊，我已经懂了，小花你就别形容。
1: 也不知道为什么咱们楼里啊，永远啊，时时刻永远都有装修的，
2: 还特别正常。
1: 对这个噪音，其实你说你理解吗？真理解。但是他早上起来站在那儿，咚咚咚。
2: 对你听的时候还是别扭，还是刺耳。

0: 我说我跟你说呢，你贴那么结实干嘛呀？
1: 我怕它掉了，你看不见呐。
0: 好，您那字儿写的，哎呦！
1: 我怕你不认字，连拼音都快写上了。
0: 好家伙，真受不了！
1: 什么叫好？什么受不了？谁受不了？你这大箱子小箱子，你这干嘛呢？谁打着过都得测这个事儿，就这么点个楼道，大哥。
0: 别这么客气，兄弟。这个谁家都难免遇到这点情况，对吧？你得理解。
1: 我理解您半年多了，
0: 接着街坊住着。
1: 你小子赶紧把它挪开啊！
0: 谁呀、啊？谁呀、啊？谁谁、啊、呀？
2: 哎，谁呀、啊？不是我们家事
1: 儿。我说您是不是天天早上七点准得喝这豆浆啊？
0: 您是不是非得这么大声？您听隔壁这位啊，给老给那位敲出
1: 来。我就问您这破壁机是拎来的，是怎么着？七点准时准点准点准时磨这豆浆。
0: 那当然健康营养。
1: 这街坊也是，哎，您破壁机的声听不见，我这敲门他听得见。
0: 他是怕了你了，你知道吗？您这人素质，
1: 注意点吧，
0: 别
1: 喝
0: 别
1: 喝吧，
0: 别喝。谁注意点？这夸。
2: 两天后，
0: 来了，
2: 我知道
0: 是
2: 你。
1: 别关门了，你别关门，你给我出来！这女的，你给我出来！
0: 哎，您是见证人。
1: 哎，对了，哎，这么多天了，
0: 您
1: 看看，
0: 您给评评理。
1: 这破壁机天天开着，
0: 他敲门
1: 这
0: 么大声，
1: 在楼道里摆着，
0: 对不对？
1: 你说我跟他说这么多回，他不挪着，你也是到这点，你要跟着门口
0: 这听着。您说谁对谁不对？
1: 你倒给管管
0: 他，您看
1: 他
0: 这

0: 我找居委会，我找物业，总能有管你的。您要是再不解决，我就法院告他去。
1: 我们是积极配合您解决了，我们跟他沟通多次了，他也说积极的这个调整改进。但是呢，您这每次情况都不一样，你看他调了这个，您有一新情况，他改那完了又一个，完了我们也前前后后说了好几次，咱们这个住户多啊，咱的楼盘也大，什么样人都有，人过一百，形形色色，他有的素质高，有的素质。
0: 哎，您还差一句呢，人过一万，无边无厌呢。啊，
1: 人过一万，无边无厌，是您说的很对，这个什么人他都有，你说我们管，但他属于违法吗？他不算。所以呢，我们管，我们也只能提醒他，我们警示他，我们甚至敲门。
0: 每回我说的提到点意见，您都是兢兢业业去找他去了，
1: 对对对，
0: 他就三天两早的，完了又给。
1: 没办法，你说这，
0: 我配合您、一起约束他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对，我要那最大号的锣，京剧院用那个。对对对，快点送来，谢谢谢谢。

0: 上的享受吧。
1: 享受什么呀？您家怎么出什么大事了？
0: 没有，
1: 太闹吵，噪音知道吗？
0: 不是，这不
1: 汤汤汤，
0: 这是这就是
1: 打一下这一分半，
0: 烘托气氛。嗯，
1: 闹心，我有心脏病，您知道吗？
0: 那媳妇开始，等他上楼之前就响，噔噔噔，叉叉，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爱听知音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哥哥您又来了。
1: 您看看有他这样的吗？啊，又是罗又是茶，什么呀？这多，我有心脏病，您知道吗？我这心态没崩。
2: 顾忌您真是的，
1: 对呀，
2: 跟他们谈谈，
1: 管好好谈谈。
2: 对，是，但是您也知道，咱们这个是个大社区啊，这个住户非常的多，这人上100，形形色色，人过10000，无边无际。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一定尽我们的这个努力谈一下。
1: 你谁徒弟？
2: 这个住户啊，这
1: 你谁徒弟？我听你这一套一套，好像这词儿背的挺熟啊。我听着都推推脱我是吧？
2: 咱们解决问题，
1: 你们就不管哈？
2: 我们管呐，但是您知道他也没犯法，对吧？没出犯法。
1: 啊，他没犯法，
2: 我们就只能说是协调一下。
1: 他没，
2: 互相理解。
1: 他要没犯法，你就没办法是吧？好好好好好好。
2: 您这互相理解。
1: 好，不用你了，走走走。喂，您那有听着特别吓人的音乐吗？对对对对对。啊，对，没错，我是要做那个配音用啊，那个时间越长越好，越吓人，越厉害越好，
2: 有
1: 分贝穿透力越强越好，
2: 有
1: 啊，您我买带着家伙事，里边有叉没有啊？有没有锣呀？
2: 有，
1: 好，要那种又有响动，哎，又人声那种，又不是人声那种的啊，
2: 有，
1: 您那儿听马三立的吧？我听这声音够老，有，
2: 我们这皮猴都有，
1: 咱来吧，嘿。我还怕你，你是人弄的，我弄一机器，我晚上我放这声，我搬走了，我让这机器跟你干，我恶心不了你，我吓死你，那天天晚上睡不好，嘿，看你怎么办？
3: 凌晨两点，
0: 这谁家打媳妇呢？怎么了这是？
1: 不知道。我觉得卖我东西那位也骗我，弄一鸡下蛋壳吓人。
0: 这素材买。

0: 服吗？
1: 你刚才敲我们家门来着吧？我这几天可能弄过劲儿，给你吓坏了吧？你是不是敲我们家门来着？
0: 完，敲门都不知道了。

0: 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1: 小院门前往来忙，
2: 你家短了张家长，
3: 街里街坊亲帮衬，
1: 吐槽技术

0: 下
1: 生活时间。
2: 哈喽各位好，我相信呢我们的很多听众啊都喝了半辈子的茶，
1: 是
2: 大多数人喝的全是什么茉莉花茶。但要提起茉莉花茶呢，有一个牌子是绕不过去的，是什么呢？
1: 张一元。
2: 张一元、哎、对，您看啊，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牌之一了。但是您发现没有，平常在电视里边啊，在广播里边，或者说在有一些网络上啊，不太能看到张一元做广告。
1: 因为张一元人家呢是中华老字号、
2: 哎、
1: 用不着再打什么广告之类的了。
2: 对，但是今天呀、啊、咱们的节目别出心裁，也算是头一遭把张一元这样的老牌子带着他们家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北京电台自有购物平台北广购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个非常好的组合，非常好的价格，让大

0: 次熏制这茶叶，
1: 嗯
0: 啊，喝到的香味就是窜。第三点，放心，农残这块108项的农残检验报告，詹园都替大家给做了，所以说这样的茶喝起来更加的健康，这是老字号的担当，詹园老字号的这个京味的茉莉花茶，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组合性价比非常高，
1: 是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啊，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呢是10袋。另外节目播出期间，如果你不打电话订购，再特别加赠你一袋，一共是11袋，这就是一斤一两，咱们的价格呢是299元。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4: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5: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4: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展播传统。
1: 秦叔宝，收。有道是男儿有。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3: 马岱也是哭办受命，你去吧，把杨仪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马岱出去了，杨仪进来了，跪倒在丞相病榻前。诸葛亮由打枕头边这一伸手，掏出了一个锦囊，颤巍巍地递给杨仪：“我给你锦囊，这里边秘籍一条，你要记住，我死之后魏燕必反。”啊，我明白。杨仪呀，你足智多谋，我就嘱咐你，待魏燕反的时候，临阵你把这锦囊打开看这妙计，那当时就会有斩魏燕之人。丞相，我记下了。诸葛亮昏倒了。杨仪出去之后，诸葛亮稍微明白点，马上嘱咐小书童儿，让行军主簿赶紧写奏折，奏明当今万岁后主阿斗刘禅。诸葛亮已然病入膏肓了。那么诸葛亮传话给这三个人，杨仪是锦囊妙计，告诉他魏燕反，你临阵打开锦囊，到时候必有斩

魏延之人，告诉马岱，如此怎办怎办如此，你一定等我死后之后一计而行。而嘱咐姜维、姜伯约，你看我的写的这24篇，连弩，你可以早知将来可以射杀敌人。那么姜维好说，后来姜飞继承诸葛亮的遗志。魏延反马岱斩，是吧？《三国演义》不能留疏扣，都是明的，啊。 那么诸葛亮肯定教给他怎么办，就不便明言了。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告诉杨仪？这件事就复杂了。这杨仪是干嘛的？这杨仪啊，原来在荆州，后来保了关羽，关羽把他送到四川，刘备非常赏识他，让他当了尚书，但是他跟刘巴不和。 然后呢，又把他调到洪都当太守。杨仪十分聪明，确实辅佐诸葛亮。后来诸葛亮六出祁山，他随军前往，跟着诸葛亮北伐。那么诸葛亮知道不知道杨仪这人？虽然说《三国演义》没写，但是咱们分析。所以《三国演义》难说就难说到这儿了，你得琢磨他。 诸葛亮明明知道杨仪是什么人，明明知道魏延是什么人，他为什么告诉杨仪魏延必反，将来有斩魏延之人？

跟着他叔父诸葛玄来投刘表，在襄阳长大的，带着他三弟诸葛均，他大哥诸葛瑾投奔东吴，保了孙权了。那么诸葛亮的心中永远有一种不说偏向吧，也有点这意思。后来他死了之后是蒋琬，蒋琬死了之后是费祎，这些人都是襄阳人。他明明知道杨仪这人，后来诸葛亮死了之后，后主刘禅按照诸葛亮的遗嘱掌握朝廷大权，继承诸葛亮的权力，谁？蒋琬、蒋公衍。而杨仪呢，就在蒋琬之下。

杨仪就这样死了。那么诸葛亮知道不着杨仪这人，而且知道杨仪跟魏延、魏文长的矛盾是十分深的，两个人见面都不说话，不待见魏延，其汉中，汉中太守是谁？汉中太守是魏延。魏延在汉中当太守多少年，独当一面，谁也不敢惹，一党曹魏。后来刘备、刘玄德死了之后，诸葛亮掌权了。其实诸葛亮对待魏延比刘备对待魏延还好。打汉高祖刘邦那儿就是开始，不姓刘的不能封侯。可是诸葛亮把魏延、魏文长的地位提高了，前将军、大将军、南郑侯。跟着刘备这么多年也没当过侯爷，诸葛亮很信任魏延、魏文长。那么为什么出了魏延反马岱山？为什么知道杨仪跟他不和，还偏偏把大权给杨仪，让杨仪告诉杨仪，将来魏延必反，必有斩魏延之人？这是诸葛亮左右为难，诸葛亮得权衡。

不能说我两边不向着啊，也有弃权的是吧？弃权的还是少的。你既不向着魏延，就得向着杨仪。那诸葛亮在这方面权衡，如果我死了之后，我还把大权交给魏延，将来后果如何？我把权力交给蒋公衍，交给费祎，如何？所以诸葛亮在这权衡利弊，他必然要站在杨仪这边的立场上。蒋琬、费祎都是襄阳的文士，跟诸葛亮都是一地儿的。而魏延、魏文长呢，平时人缘不好，而且持公自傲，谁也不敢惹他们。所以魏延、魏文长死是咎由自取。那只不过罗贯中先生是这么编的，开始看他反骨，然后编出了魏延反马待斩。其实诸葛亮这么大权力，他就想抓茬杀魏延，易如反掌。他为什么不杀呢？他还是不想杀。如果诸葛亮再活几年，恐怕就不是这个后果了。所以你要研究他们的心理，掌权之人他怎么想的，他终究得有一个角度。他不能说两边都扶持，两边都打起来，这不可能的。所以如果说魏延、魏文长要真接了这权力之后，会出现三种后果。一个是继续打司马懿，也许赢了，因为魏延、魏文长确实勇敢善战，也许就输了，也许西蜀会早亡几天。那么诸葛亮死，诸葛亮54岁死，29年之后西蜀才亡的，所以诸葛亮确实死得太早了。而且刘备、刘玄德、关云长没有听诸葛亮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的主张，东河孙权，北拒曹操。关云长一死，刘备、刘玄德夷陵之战把诸葛亮苦心经营的兵力、粮草、军事设施大部分全都被陆逊、陆伯言烧了。所以诸葛亮六出祁山才闹出这么一句话，西蜀无大将，廖化当先锋。就这么一个魏延、魏文长最能打了，司马懿也怕魏延，司马懿手下大将也怕魏延，但是为什么还要让魏延死？所以罗贯中先生他是捕捉这个道理，估计是这么编的。当然我也没跟罗贯中商量哈，这个我也没跟罗贯中聊天。总而言之，你不能说平白无故就说诸葛亮都这么办了，罗贯中先生都这么编的。那么真正历史怎么回事？尤其说三国，你胡编也不行。我说诸葛亮58岁死的，那您谁信呢？是吧？27岁出山，54岁死在五丈原，29年之后西蜀亡国，啊，刘禅归降司马家，啊，此间乐不思蜀，这都是留下的名言，我胡改行吗？你就揣摩当初诸葛亮的心理，诸葛亮心都用碎了，禀报了后主刘禅，刘禅立刻派尚书李福骑着快马，带着亲随人等，够奔五丈原来看诸葛亮。咱们书不说废话，李福到了，一看诸葛亮，眼泪都下来了。丞相，陛下让我来看你，传了陛下的旨意。诸葛亮拉着李福的手，李尚书，我死之后，你们一定忠心无二的辅佐后主，辅佐陛下，旧制不可改。写了24篇，传给了姜维。姜伯曰：“望姜维必然继我之志。”你去吧，回复陛下，我必有遗书奉上。完蛋！哎，诸葛亮长叹一声。想我孔明再也不能够临阵讨贼，悠悠苍天，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到这儿，我也挺难受的。诸葛亮征战一生，为了刘备、刘玄德1/3的天下，诸葛亮这一辈子就想学汉光武、刘秀，能够使汉室中兴。现在我已然病入膏肓，我马上就要咽气了。我再也不能征战讨贼了，悠悠苍天，这是为什么呢？何此其极？就是这是为什么？

0: 书童儿眼泪也下来了。
1: 所以说后来杜甫杜工部写的诗里边有这么两句话，说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说的就是诸葛亮。好容易缓过这口气来，流着眼泪，小书童儿把诸葛亮牵到寝帐，诸葛亮坐在床榻之上，拿枕头这么一靠，把杨仪给我叫来，说话气短了。时间不大，杨仪来到诸葛亮面前，跪倒在地，拜见丞相。杨仪呀，我告诉你，像马岱、王平、张泥、张毅、廖化、廖元简，他们都是忠义之士，在疆场之上忠心耿耿，为国担忧。你要继续使用他们，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将。丞相放心，我再嘱咐你，我死之后依计而行，所有的人马徐徐而退，缓缓撤兵，不能着急。你深透明略，我就不多讲了，而且你智勇兼备，你指挥全军撤退。丞相，我记住了，去吧。杨仪走出了诸葛亮的寝帐，诸葛亮告诉童儿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小书童儿在床榻之上摆了一个矮几，拿着纸笔墨砚文房四宝。诸葛亮提起笔来，颤巍巍，手书仪表，这是诸葛亮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了，一答后主，给后主刘禅。这表彰说的是什么呢？说符文生死有常，难逃定数，死之将至，愿尽于中，遭时艰难，吩咐拥截，专管军，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不及忠于陛下，饮恨无穷。伏后陛下清心寡欲，约己爱民，达孝道于先皇，不仁恩于羽下，提拔幽隐以济贤良，平斥奸邪，以后风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心所需，仰仗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时内没有金帛，外没有余财，以免陛下担忧。诸葛亮上表，这里边有个误差，诸葛亮说了，我家有桑八百株，良田五十顷，其实呢是良田十五顷，但是几个版本说什么的都有。那么诸葛亮这上表主要说的是什么？诸葛亮就告诉后主刘禅说，我现在我告诉你，听说死生有命，当然前边是有一些宿命论的东西啊，难以逃脱了，人之将死了，希望竭尽自己的忠诚来孝顺忠节陛下，是吧？那么呢，我天生愚笨，遭到艰难，现在病入膏肓，生命不久了，不能再侍奉陛下出使北伐了，我很后悔，希望陛下呢减少自己无用的愿望。其实诸葛亮瞎操心，减少自己无用的愿望，多要求自己热爱人民，给先帝尽孝道，为天下施以仁政，提拔隐居的贤士，多行贤臣之言，斥责奸邪，加强好的传统，是吧？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棵，田五十顷，实际上是十五顷，家人的衣食有富裕，没有其他的，我随身的衣物都是官家所给，我在外边当官，我什么都没留下，请您放心，不给您留后患。

简简单单就造这么一个仪表。其实呢，你要按历史说，诸葛亮快死了，后主刘禅不放心，直接就问他。诸葛亮说：“您放心，我家有桑800棵，粮田50顷，够我儿子孙子吃的。”那意思你放心，因为大家伙都反映诸葛亮是贪官，是吧？有说诸葛亮好的，还有说诸葛亮不好的呢，认为诸葛亮家里指不定贪多少呢。结果后来后主刘禅这么一查，确实是人家就这些东西。那么诸葛亮算不算廉政的官吏？

0: 要是按那个时候来讲，诸葛亮官居一品，诸葛亮有这些财产是几品官员应该有的，八品官员。所以按这个来说，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廉政的政治家，廉政的官员。为什么诸葛亮要告诉后主刘禅，我家有桑八百棵，良田五十顷，足够子孙衣食还有富裕，那就是让你后主刘禅放心。因为刘禅不放心，怕诸葛亮的儿子勾结朝中这些人反对自己，人诸葛亮就告诉你了，您放心，我儿子手里这些东西够用的。所以后主刘禅在诸葛亮死了之后才给诸葛亮儿子一高官。那么罗贯中先生就把这些东西组织在一起算诸葛亮的仪表。诸葛亮想把仪表封好了，准备上书。诸葛亮很难过，诸葛亮第二天晚上让小书童儿把杨仪叫来了。杨仪跪倒在床榻之前，丞相您唤我有何吩咐？杨仪啊，前日我已然嘱咐你了，今天把你叫来，我告诉你，我死之后你一定不可发丧。杨仪就知道了，现在诸葛亮要死，把权力都给我了，让我指挥军队，不许发丧。你可做一大刊，什么刊？咱们说的刊就是佛刊那刊啊，做一大刊，把我的死尸，我的尸体搁在刊内，口中放七粒米，脚底下明灯一盏。要是这样呢，军中安静如常，不要沮丧。我有这七粒米含在嘴里头，而且脚底下踩着明灯，我的将星不落，我的阴魂就可以镇之。死了搁七粒米啊！我现在有时候看这微信呢，净说人死之后怎么回事，我一回都没看过，我就觉得人死如灯灭啊，尸首一旁边。要想淮阳转，海底捞明月，你咋再活？根本不可能，是吧？嗯，所以谁都不愿意死。我觉得现在真是挺好的，高高兴兴活着。刚才我跟马建平还说呢，我说你看你俩说书之后，你有什么变化？他说我身体比从前好了，气力也足了，满面红光，吃的多也胖了。嗯，我说我告诉你，我有半年不说书我就得死，你信不信？所以坚持说书，锻炼脑子，有时候打打麻将，这脑子特别好使。嗯，当然想开是想开了，但是还不愿意死，就这么一个问题，是吧？咱们回来。所以嘱咐杨仪，你做一大刊，嘴中给我搁七粒米，脚底下明灯一盏，然后后军先行，徐徐而撤，不许举哀。如果司马懿追来怎么办？杨仪没问的，诸葛亮说出来了，我告诉你。你准备好了人马，能够列阵势的旌旗战鼓都预备齐了，如果司马懿追上来，你立刻调转，把这部分军队调转，列开阵势，推出我的车来。我原来雕刻一个假的诸葛亮木头人，你把它放到车上。啊，明白。司马懿一看司马懿就跑，好吧，我记住了，你一定让众战将保护这辆车，啊！如果司马懿追了，你就怎么办？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林立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好，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带给您的精彩节目内容，咱们下期。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4: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5: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7: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0: 来，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长凳，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儿来，面包碟。

0: 先看堡垒，看堡垒，当天的西单
1: 杨花山，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0: 当中的一场战斗，请欣赏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牵牛记》。
1: 据说相声演员都是博学多闻，才华、
2: 啊、不能这么说。哎，反正什么事儿啊，多少全都知道一点儿。
1: 鄙人有一事不明，要在您台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2: 这倒好，说着说着他又拽上了。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1: 鄙人今日郊游，行在公路之上，偶见头如麦斗，尾似垂鞭，额生二角，阿半套车耕地，西慢，其色黄，其毛短，其肉肥，其味鲜，或蒸或烤，或炖或涮，取肥瘦而报之，其滋味甚美，此乃何物也？
2: 此乃黄牛也。
1: 嗯，你连牛你都见过？
2: 哎呦，这还新鲜呐！谁没见过牛啊？
1: 哦，这么一说，你一定见过牛。
2: 当然见过了。
1: 你都见过什么牛？
2: 什么牛我都见过。
1: 你说说我听听。
2: 什么青牛、花牛、黑牛、野牛、犀牛、水牛？哎，跟你这么说吧，是牛我就见过。
1: 哦，是牛你就见过。
2: 对了，
1: 我说一种牛啊，你就没见过。
2: 什么牛啊？
1: 憋死牛。
2: 憋死憋死牛
1: 见过吗？
2: 没见过。
1: 哎呀，这么一说你就不如我。
2: 你见过？
1: 哎，我不但见过，而且我还非常熟悉。
2: 你在哪儿见过呀？
1: 河南。
2: 河南
1: 啊，
2: 这牛有多大个儿？
1: 个儿倒是不算大。
2: 有几百斤吗？
1: 没有，也就是哎30斤零点。
2: 哎呀，那是个小牛犊子儿。零多少啊？
1: 零1800吨。
2: 嚯，牛精啊。
1: 嗯，不精，非常的愚蠢。
2: 那那么大个的牛你们怎么放？
1: 哎，放可不行，撒手不由人、
2: 嗯、
1: 必须你得牵着走、
2: 哦、
1: 可是你又牵不好，他还顶你一下子。
2: 往哪儿牵呢？
1: 往山里牵呢。
2: 对，山里头草多呀，喂肥了好宰。
1: 哦，牵瘦了才宰呢。
2: 哎，这怎么牵瘦了才宰？
1: 不但要牵，而且要连牵带脱，非得给他脱皮、脱乏、脱垮、脱瘦，非脱得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才宰呢。
2: 他这话我越听越糊涂了。
1: 不明白了吧？
2: 啊，不明白。
1: 不但是你不明白，就是连各位同志也是不明白。
2: 是啊，
1: 不但是各位同志不明白，连我都不明白
2: 啊。你不明白像话吗？
1: 我能不明白吗？
2: 你得明白。
1: 你不是就问这头牛吗？
2: 怎么回事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478、大别山1800吨李铁军，明白了吧？
2: 我更糊涂了。我
1: 怎么还不明白？
2: 你说这478是怎么回事？
1: 478就是1947年的8月，这不是478吗？
2: 哦，这么个478呀。那大别山呢？
1: 这是1947年的8月，我英雄的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大反攻的序幕。在党中央毛主席号令之下，我陈赓、谢福治兵团也一举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了敌人的心脏。
2: 啊，那这1800。

0: 千斤，
1: 一千人，
0: 十二万斤，
1: 一万人，
0: 一百二十万斤，
1: 三万人，
0: 三百六十万斤，
1: 对，一吨等于多少斤？
0: 两千斤
1: 啊，这不整合一千八百吨吗？
0: 啊，你这里还有算数呢？
1: 啊，
0: 不对，
1: 怎么？
0: 敌人不是三万多人呢吗？
1: 是啊，他这里不还有不够分量的呢吗？
0: 是好嘛，他这凑分量来了。那这李铁军是怎么回事？
1: 敌人第五兵团司令不叫李铁军吗？
0: 那你这里说了半天也没有牛啊。
1: 是啊，那李铁军的小名他不叫牛吗？
0: 您瞧这弯绕的，
1: 李铁军小名叫牛，又非常的顽固，所以人们给他起外号，都叫他李铁牛。
0: 嗨，你就说敌人来了不就得了吗？
1: 这么说他我不省点事儿吗？
0: 你倒是省事儿了，我听着个费事儿。
1: 当时我陈歇首长的计划是放长线队，则隐蔽待机，随时准备出击平汉线，策应大别山的战斗。
0: 哦，
1: 一旦时机成熟，就一举歼灭李铁军。
0: 好，
1: 这个决策马上获得了党中央的批准，于是就把这个牵牛的任务交给我们十三旅和二十五旅了。
0: 行，没问题，管保你们能牵上。
1: 你签呢？
0: 啊，哎，我哪签得了啊？
1: 还是的，当时敌人是三万多人，完全都是美式装备，我们两个旅只不过是五六千人呢。你这是过低的估计了敌人，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不讲战略战术就蛮干。哎呀，你这是冒进呢。
0: 对呀，我是盲动了，敌我力量相差四五倍，
1: 就是嘛。
0: 嗯，那个签不上了。
1: 签不上？
0: 哎，
1: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有敢于革命、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你怎么又忘了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呀？跟敌人还没作战，先从思想上解除了武装了。
0: 是，那我这想法是有点不对头。
1: 肯定就是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们和敌人作战不光是为了斗力，而且还有斗志。
0: 哦，
1: 就凭我们这五六千人要把这头大肥牛给它牵走。哎，你说我们牵得走牵不走？
0: 那当然牵得走。我少说话不？我不知道，你说呢？
1: 我说呀，肯定能牵得走。
0: 哎，
1: 这时领导上命令我们十三旅向镇平进发，当时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哒哒滴哒哒哒滴哒，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报数，一二三四五六七，起步走，这拉我和爱老乡老乡靠边走。哎，同志们再见了，八连快步前进，跑步走，革命军人个个要老齐，散当。
0: 你们这是干嘛呢？
1: 行军呢？
0: 行军不是连话都不让说吗？你们怎么全唱上？
1: 他不唱不行啊，
0: 一唱不就暴露目标了吗？
1: 为的是暴露目标啊。
0: 你们一暴露目标，那李铁牛不就来了吗？
1: 是啊，他要是不来咱们牵谁呀？
0: 对呀，我把这茬给忘了。
1: 这时我们的部队分成几路，浩浩荡荡前进。
0: 哦，
1: 为了造成声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0: 嗯，
1: 沿途大小村庄全都耗上房子。
0: 是啊，
1: 一个连就说一个营，一个营就说一个团，一个团就说一个旅。
0: 那干什么呢？
1: 为了让老百姓给咱们做宣传。
0: 哦，
1: 部队一停下来就开始垒锅台，连里头垒，排里头垒，班里头也垒。有一个炊事员一卯劲就垒了他
0: 几个，
1: 47个。
0: 嚯，有那么些锅台干嘛呀？
1: 那还不够用。

0: 哎，最后还剩下13个，
1: 那干嘛用呢？
0: 干嘛用呢？
1: 是
0: 得了，点柴火让它冒烟吧。
1: 哦，熏蚊子。
0: 哎，熏。掀蚊子干嘛？这是引牛呢，诱敌之计。
1: 是啊，
0: 这下的老百姓可做开了宣传。
1: 哦，
0: 他二婶啊，昨天晚上老八路啊又回来了，光骡子马呀，
1: 多少骑兵啊？
0: 一个连
1: 啊，一个连怎么能够走一宿啊？
0: 这你不了解情况啊，咱们这一个连由东村口进去，由西村口出去，转回来，由南村口进去，再由北村口出去，他我们来回的在这儿转悠。
1: 哦，你们来回在这儿转悠
0: 啊？
1: 那他一年也走不完呢。
0: 是啊，这下子就传开了，一传十，十传百，有根天根印儿，是越传越神，越传越远，是越传越广，传来传去的。
1: 怎么样？
0: 就传到李铁牛那儿去了。
1: 哦，传到牛耳朵里去了。
0: 当时李铁军打派他的谍报队四处侦查我军主力部队的行动路线，非要和我军决一死战不可。
1: 他纯粹是找死啊！
0: 他的谍报队长回来以后向他报告，李铁牛这小子有点半信半疑。
1: 是啊，
0: 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呢？
2: 是，报告司令，我已经到村子里进行侦查过了，光共军的锅台就有4758个。
1: 这好嘛，净数锅台了，
0: 而且那锅台还都熏黑了嘛。
1: 啊，那就为让牛瞧的嘛。
0: 据老百姓说嘛，光共军的骑兵就走了有一宿啊。
1: 是啊，可我们那一连人还一宿没睡呢。
0: 司令，根据以上情况判断，一定是共军的主力部队，你还不速派大军一举歼灭吗？
1: 哦，
0: 李铁牛一听这句话，当时他的牛头一晃，牛眼睛一瞪，牛脖子这么一梗，
1: 牵上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嗯，
0: 你怎么会知道牵上了呢？
1: 这不你说的吗？牛脖子一梗，牛眼睛一瞪，那不就牵上了吗？
0: 你说那是普通牛，这头牛它是老奸巨猾，吃过我们的苦子，它不上当。
1: 嗯，那牵不上了。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这，
0: 你怎么知道又牵不上了？
1: 你不说他老奸巨猾吗？
0: 可是他又不死心，他派一个旅在后头盯梢，他自己是按兵不动，以观虚实，
1: 趁狡猾呀。
0: 李铁牛这小子有个怪脾气。
1: 什么脾气？
0: 你跟他好说好道的，你牵不走他。
1: 哦，
0: 你非得狠狠地揍他一顿，才能把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命令我们13旅坚决要打下镇平。
1: 打镇平干什么呢？
0: 因为镇平是南阳的大门。
1: 哦，
0: 把镇平一个打下来，李铁牛硬着他的牛头，他得闯过来。
1: 这计策真高啊！
0: 于是把镇平是紧紧地包围，周围几十个四号员一起吹起了冲锋号，霎时间惊天动地的战斗就开始了。
1: 是啊，
0: 就听个大炮，咚咚，
1: 怎么意思？
0: 那个机关枪咕咕手榴弹，当，
1: 我当，他这火全冲我开了。
0: 当时守镇平的敌人可有点慌了神了，赶紧摘下电话来给李铁牛打电话。喂，我要司令部，我要司令部。哎呀，怎么不说话？怎么？哦，电话拿到了。
1: 嗨。
0: 喂，我是镇平，现在共军有几百门大炮向我猛烈轰击，请你火速增援，火速增援。咣，
1: 怎么了？
0: 打电话人找不着了，
1: 他藏哪儿了？
0: 让炮弹给炸飞了。
1: 哦，报销了。
0: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把镇平就给打下来了。
1: 嘿，
0: 捉了1000多个俘虏。
1: 哦，
0: 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1: 嗯，
0: 咱把粮库打开，粮食分给了群众，咱们部队吃饱了喝足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的这么一声。
1: 怎么样？
0: 牛来了。
1: 这回可牵上了。
0: 这回不但牵上了，而且牵得还挺结实。
1: 怎么？
0: 你想，李铁牛非要和我军决一死战不可呀。
1: 哦，
0: 把所有的武器全都带出来了。
1: 都带什么了？
0: 什么轻机枪，
1: 嗯，
0: 重机枪，手枪，步枪，冲锋枪，高射炮，平射炮，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火箭炮，一人还弄了两脚炮。
1: 哎，这怎么一人还弄两脚炮？
0: 走山路磨的呀！
1: 哎呦，都磨出炮来了！
0: 是啊，咱们在头了牵着，牛呢在后头跟着。咱们牵牛在河南这么一转悠，
1: 嗯，
0: 咱们的部队是轻装前进，行动灵活，是斗志旺盛。
1: 哦，
0: 敌人呢是部队臃肿，辎重累赘，呲牙咧嘴。
1: 哎，什么叫部队臃肿，辎重累赘，呲牙咧嘴啊？
0: 李铁牛带的东西多，武器多，人也多，所以行动起来是特别的笨。
1: 哎呦，还是个笨牛。
0: 可不是嘛，你再看看当兵的，
1: 嗯，
0: 带着钢盔，扛着大枪，围着子弹袋，带着水壶饭包干粮袋，背着

0: 毯、小铁锹、小镐头、毛绒毯、鹅绒被、鸭绒枕头好几对，暖水瓶、电石灯、蒸汽炉子、大座钟、香槟酒和豆蔻、咖啡、奶粉、火腿肉、行军床、手提包、香菜、萝卜、辣青椒，
1: 好。他跑这儿搬家来了，
0: 他不搬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是伺候李铁牛的呀。
1: 哦，勤务兵。
0: 就是啊。
1: 那干嘛还带香菜萝卜辣秦椒？
0: 李铁牛不是最喜欢吃辣的吗？
1: 他还没忘了享受。
0: 路又窄人又稠啊，山炮也炮也挤上了，汽车马车也插在一块了，弄得是乌烟瘴气。好容易盼到晚上，吃完了饭该睡觉了，刚钻进被窝又钻出来了，
1: 干嘛呀？
0: 咱们的游击队又去了，
1: 真够敌人受的呀。
0: 咱们跟敌人采用的是魔国战术，
1: 哦，
0: 弄得敌人是日夜不安，手忙脚乱，是疲于奔命，个的个眼睛也抠了，腮帮子也瘪了。你算，咱们由内乡一直把他牵到赤眉镇，
1: 哦，
0: 这时候我们准备暴露一下我们的力量，狠狠地揍他一顿以后，好把他牵进伏牛山。
1: 是，
0: 于是我们就找这个有利的地形，就跟敌人打响了，就听着大炮
1: 咚咚，机关枪咕咕咕，手榴弹杠杠。
0: 我说你怎么冲我开上火了？
1: 对了，我不冲你开，你也冲我开呀，咱们谁走前头是谁的吧。
0: 由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敌人连续发动了十几次进攻，是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费了很大的劲头爬上我军阵地。这么一看呢，
1: 怎么样？
0: 一人都没有了。
1: 那咱们的人
0: 早找地方休息去了。
1: 是啊，
0: 李铁牛还高兴呢，以为咱们怕他了。嚯，洋洋得意，万山里头穷追呀。
1: 对，
0: 这时国民党造谣公司伪中央电台也进行大肆的吹嘘。
1: 他怎么吹的？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八音盒。
0: 造谣广播电台
1: 啊，
0: 周律阿司匹林千周，呼号勾嘎的 K，
1: 嘿嘿，三张扑克牌。
0: 国军已讲，共军逼近深山穷路，共军补给困难，伤亡惨重。
1: 他的账给咱们写上了。
0: 国军乘胜猛追，共军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1: 我们这牵着你呢，能不跟着吗？
0: 是啊，这时我们已经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
1: 哦，
0: 我主力部队进行全面的反攻，从许昌到兰丰，一连攻克了23座县城，连李铁牛老家都让咱们给抄了，
1: 连牛棚都给收了。
0: 李铁牛得到这个消息以后，当时之下他是浑身胆战，脑袋出汗，嘴里拌蒜，不敢怠慢，
1: 好德行，
0: 这才知道上了我们的当。
1: 是，啊，
0: 赶紧调转牛头往回就跑，
1: 哦，
0: 我军已经下达了追击令，各的各的劲头都憋足了，每个人就跟长了两条飞毛腿一样，这一宿追了200多里地，兜着牛屁股一通打呀，
1: 牵牛改了轰牛了。
0: 李铁牛到了金刚寺一带，又被我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给包围了。
1: 是啊，
0: 李铁牛可真急了，
1: 哦，
0: 当时他的牛头一晃，牛眼睛一瞪，牛脖子这么一梗，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以后，你再看这头牛啊，
1: 怎么样，
0: 成了牛杂碎了，
1: 全烂了。
2: 行了，二婶，我带大家穿越历史啊，这算是告一段落了，下边您琢磨琢磨安排点什么吧。
3: 那不现成的吗？
2: 现成的什么呀？
3: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您都革命胜利前夜了，我就等着分享胜利果实了。
2: 不劳而获呀。
3: 什么话，我是要给大伙儿安排一组新中国成立后创作表演的新相声作品，那好多都是专门歌颂劳动者的。
2: 哦，女队长
3: 有，
2: 画像
3: 有，
2: 看山虎
3: 有，
2: 买猴
3: 有，那是歌颂的吗？

0: 喂，
1: 我现在在草原上，信号不太好。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屏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给这儿去人，这是司位，给这儿去人，这是囊定，这儿天管，播粮堂瓜子烟卷来，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呀，我说啥呀？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哦，
2: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1: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4: 季童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1: 二婶儿啊，
5: 去你的吧！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童。行了，老季，您踏实歇着，我接过您的接力棒，按着时间顺序给大伙儿安排一组新中国成立后创作表演的新相声作品。
1: 太好了，您现在这主动劲儿啊，意外的我都有点不适应了。意外呀，意外就对了。相声讲究的就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没意外得少多少好相声啊？今天请大伙欣赏的这段相声就是意外促成的，请欣赏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找舅舅》。
6: 说相声啊，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7: 哦，对了啊。
6: 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7: 那是啊，脑筋得快，
6: 口齿得伶俐，
7: 不错，
6: 眼神得好。哎，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啊，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哦，
7: 您的眼睛怎么样？
6: 就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我分析得那么透彻，哦，看得那么清楚。
7: 是啊，
6: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
7: 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嗯，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哦，对呀，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哎，
6: 看得出来吗？哎，
7: 这能看出来吗？
6: 看得出来啊。
7: 啊，
6: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7: 哦，这个儿不高跟长出门有关系。<笑>
6: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你像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看得出来吗？这也能看出来。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7: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6: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啊，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我，不像话。
7: 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6: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7: 去了趟东北。
6: 东北。
7: 哦，沈阳。
6: 东北。
7: 那是鞍山。
6: 东北。
7: 哈尔滨。
6: 东北。
7: 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6: 包头。
7: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哦，那是我转向了。您这个
0: 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1: 嘿，嗯，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0: 这样说全面一点。
1: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0: 就是找我舅舅去。
1: 对了，就是你舅舅。
0: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给我一封信。
1: 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0: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1: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0: 哎，
1: 那好。
0: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子。
1: 不是我、啊，你这搬家呢是怎么的？
0: 啊，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0: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1: 哦，我没去过包头。
0: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哦，
0: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1: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
1: 啊，
0: 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1: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0: 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1: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0: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0: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
1: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0: 我舅舅心里写的明白，
1: 我就知道你还这句。
0: 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啊，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0: 沉不要紧呐、
1: 啊，
0: 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1: 不是啊，
0: 嗯，
1: 骑什么？
0: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0: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啊，
1: 嗯，
0: 那火车不能直通。
1: 嗯嗯，
0: 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地沙子路呢。
1: 哦、
0: 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呀？
1: 这谁也不让你骑呀、啊，
0: 还是的呀。
1: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0: 哦，直通了。
1: 对了，
0: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
1: 嗯，
0: 我找地方睡个觉吧，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1: 车停了，
0: 到站了。
1: 哦，
0: 旅客们都下车，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1: 是啊，
0: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上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忘穿鞋了。
1: 嗨，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0: 赶紧把鞋提上
1: 啊！
0: 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
1: 嗯，
0: 大概还错地方了。
1: 怎么错地方了？
0: 不像包头啊。
1: 怎么不像呢？
0: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啊。
1: 哦，
0: 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
1: 哦，
0: 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
1: 嗯，
0: 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 啊、
0: 哦，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啊。
1: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0: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1: 怎么更不像了呢？
0: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1: 哦，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好嘛，
0: 等我回头一看呢，
1: 啊，
0: 哎，是包头。
1: 哦，你看见骆驼了？
0: 看见四个，
1: 在哪儿啊？
0: 在墙上呢。
1: 哎，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0: 什么骆驼？
1: 你不说有四个吗？
0: 包头车站四个。
1: 哦，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啊。
0: 肯定是包头了。
1: 嗯嗯，
0: 我往前走吧。
1: 哎，
0: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1: 是什么毛病？一惊一乍，
0: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
1: 啊。
0: 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啊。
1: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0: 往左右这么一看呢、哎呀，
1: 又怎么了？
0: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1: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
1: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
0: 大烟筒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来啊！
1: 到处都是工厂嘛。
0: 哎呀，
1: 不是，你没完了你！
0: 我瞧一辆三轮，
1: 瞧三轮，你哎呀什么呀你？
0: 我一哎呀，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
1: 啊，
0: 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啊？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1: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0: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1: 怎么呢？
0: 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1: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1: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1: 马掌工厂，
0: 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0: 嗯，
1: 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1: 哦，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知道。
1: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0: 那不知道。
1: 具体在哪个单位？
0: 那不知道。
1: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0: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 哦，哪一样你知道？
0: 我舅舅是男的。
1: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0: 鼻子下头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0: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1: 嗯，
0: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了同志。
1: 你怎么回见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 瞎蒙，
0: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1: 啊，
0: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1: 对了，
0: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抹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1: 那您再问一问吧。
0: 再跟他问一问。
1: 哎，
0: 我说同志，咱们啊，回见吧同志。哎，
1: 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0: 还是那位警察。
1: 哦，又转回来了。
0: 我都转向了。
1: 好，
0: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们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里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啊？我说我回去。
1: 你怎么回去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啊。
1: 对呀，
0: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个工业城市了。
1: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0: 哦，
1: 那叫钢城。
0: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1: 啊。找着你舅舅了？
0: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0: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筒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1: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0: 没地儿找去，
1: 你这是瞎撞。
0: 哎，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呢？
0: 怨我舅舅啊。
1: 嗯，
0: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啊，
1: 哦，对了，他这个
0: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1: 你舅舅这
0: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1: 你听我说，
0: 明明这个地方
1: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是像话吗你？
0: 我生气呀、啊！
1: 你生气，你冲我直瞪眼的干什么？哪儿的事？
0: 转了半天、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说同志你别在这儿瞎撞了。
1: 对啊，
0: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
1: 啊啊，
0: 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1: 看出来了。
0: 哎，知道我找人呢、找不到，心里很着急。
1: 哎，
0: 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助你找到啊。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
1: 行，
0: 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
1: 哦，
0: 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 是你舅舅。
0: 不太像。
1: 怎么？
0: 那梳俩辫儿。
1: 梳俩。哦，女的
0: 啊。啊，
1: 那当然不像了。
0: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1: 啊，
0: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 我说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0: 有用啊。
1: 怎么？
0: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1: 哦，
0: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 哎，这还行
0: 啊。哎，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呀。
1: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0: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 那不是小孩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0: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 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
1: 嗯。
0: 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
0: 嗯，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0: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呢。”
1: 还是开山呢？
0: 那是开山呢，
1: 可不是怎么着？
0: 我想我别过去了。
1: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0: 我远处看看吧。
1: 啊，
0: 嚯，山上还跑电车呢。
1: 对了，那是。

0: 拉矿石的电机车。
1: 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
0: 哎，
1: 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或房子来回乱晃。
0: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0: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1: 啊，拉矿石的电机车东一趟西一趟不来回乱跑吗？
0: 哦，这就是乱跑。
1: 反正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0: 这废话。
1: 这不是那破碎机
0: 来回乱撞
1: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起好炼铁呀。
0: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1: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0: 哦，打眼机来回乱捅，
1: 给地下放大眼放炸药知道吗？
0: 啊，
1: 上下乱捅不是。
0: 那房子来回乱晃，
1: 我坐汽车坐晕了。
0: 全让他赶上了。
1: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
0: 啊，
1: 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0: 怎么？
1: 嗯，
0: 找着你舅舅了？
1: 没找着。
0: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0: 嗯，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1: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0: 哦，那是炼铁厂。
1: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
0: 嗯，
1: 那炉子也高。
0: 嗯，有多高啊？
1: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0: 老高是多高啊？
1: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啊。
0: 都有多少座炉子？
1: 你算吧。
0: 我算
1: 有一座，
0: 一座
1: 加四座，
0: 那是五座，
1: 那是减两座，
0: 那是三座，
1: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是
0: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1: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0: 哎，反正多就是了。
1: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0: 都有什么炉子？
1: 有平炉。
0: 平炉呢是炼钢的。
1: 有高炉。
0: 高炉是炼铁的。
1: 有这个转炉。
0: 转炉也是炼钢的。
1: 有吊炉。
0: 也是啊，吊炉炼钢。
1: 烙烧饼呢？
0: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1: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烧饼。
0: 你倒说清楚了啊。
1: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
0: 啊，
1: 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0: 那还不够呛，
1: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
0: 嗯，
1: 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0: 那是啊，工厂大嘛。
1: 第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
0: 嗯，
1: 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0: 那对了，工厂太大。
1: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0: 工厂大嘛。
1: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
0: 嗯，
1: 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0: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1: 啊，他中间挖沟过不去。
0: 这废话。
1: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0: 回公司怎么办呢？
1: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
0: 嗯，那也行。
1: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瞧见对面有一大光荣榜。
0: 哦，
1: 上头有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0: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1: 看一看这有。啊，我舅舅有 啊， 啊，这瞧。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0: 怎么着？
1: 蒙族屠工抗日不渡。
0: 哦，蒙古人呢？
1: 啊，
0: 那不是。
1: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0: 哦，这个也许是啊。
1: 怎么见得？
0: 这姓陈呢？
1: 姓陈都是我舅舅啊。
0: 对对呀，
1: 这肯定不是这个。
0: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1: 这才十六岁啊。
0: 十六岁。
1: 嗯，
0: 不是这个。
1: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
0: 嗯，
1: 陈工程师。
0: 嗯，这可能是。
1: 不能啊。
0: 怎么？
1: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0: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1: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0: 嗯，
1: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0: 嗯，
1: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啊，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0: 哎，这话也对。
1: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0: 嗯，
1: 我上去看一看。
0: 嗯，
1: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
0: 嗯，
1: 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0: 你倒留点神呢。
1: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0: 啊，
1: 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1: 哎，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0: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1: 他有鼻子。
0: 有
1: 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0: 嘿，吓我一跳。
1: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
0: 啊啊，
1: 我叫猴四啊。
0: 小名都出来了。
1: 哦，你呀。啊，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 我用架子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0: 啊。
1: 那脚不压的呀。
0: 嘿，你倒说清楚点。
1: 那说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0: 嗯，
1: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通
2: 高兴啊，
1: 生气哟、哦，
0: 生什么气呢？
1: 我怎么不生气 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0: 哦，怎么？
1: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0: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1: 当时我就问他了，
0: 嗯，
1: 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0: 对呀、啊，
1: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
0: 嗯。
1: 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0: 啊、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1: 是我舅舅写的。
0: 那乐什么呢？
1: 他不是今年写的，
0: 哪年写的？
1: 日本投降那年。
3: 怎么样，老纪
2: 啊？
3: 这段找舅舅是开新时期歌颂型相声《仙河》的作品。当时新中国成立还不到十年，包头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
2: 哎，
3: 您要是现在再奔包头去看看，
2: 怎么样？
3: 你更不认识了。
2: 嗨，
3: 那高铁都通了，西直门到包头3.5小时，走，二婶带你去一趟。
2: 这干嘛去呀？
3: 请我吃烤全羊啊！
2: 这我该你的。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
2: 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3: OK, action.

0: 17:02，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是我，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这期节目呢，给大家解决一个非常非常这个直中要害的一个问题，就是天越来越热，今天明显感觉就是比前两天会热很多，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晚上去哪儿溜达溜达，散散步，溜溜弯，再吃一顿呢？我们的北京夜生活系列正式开启。
1: 是的，一到夏天大家就觉得晚上的时间需要利用起来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北京的冬天确实是晚上不太好出门。
0: 嗯，
1: 这个最近有点秋高气爽的感觉。
0: 确实如此。
1: 对，晚上又很凉爽，天气又很好，那自然食欲大增，晚上就得出门溜溜弯，吃点东西了。
0: 是，所以我们今天不逛商圈，也不游老街，带大家解锁一下京城超级火的夜游新地标——通州的月亮河夜市。这是网上很多网友评论的，说是北京夜市的天花板，说里面有超级多的特色摊位，还有很多的这个主题街区，超级多的美食，超级多的烟火气，都等着您一一的去解锁和打卡。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特别有排面了，我们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月亮河夜市的负责人，带大家一起去解锁一下这个顶流夜市到底是怎么炼成的。所以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就可以同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今天我们设置的互动话题是，您上一次逛夜市是什么时候呢？和谁一起吃到了哪些心心念念的美食，和我们分享一下。如果您去过咱们月亮河夜市的，您最推荐的摊位，最推荐的美食有哪些？欢迎大家持续不断的跟我们也反向安利一下。除此以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欢迎关注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群或者进群就可以了。每个月有两场线下活动，而且时不时还会有超级多的福利推荐安利给大家，所以大家赶紧进群吧。
1: 对，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夜市呢，我觉得应该算是新晋的顶流了。
0: 嗯，
1: 哎，好多人可能尤其是住在东边的朋友，
0: 嗯，
1: 可能对这个夜市多多少少都有所耳闻或者去过。
0: 哦，是的，
1: 为什么请来，也是因为我自己去过两回，觉得哎，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0: 嗯，
1: 而且值得逛，值得吃。那具体为什么把他们请来？今天还有哪一些的夜市可以跟大家来推荐呢？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我们嘉宾，好不好？
0: 嗯，
1: 欢迎月亮河小镇市集的负责人全平，欢迎，
0: 欢迎，
2: 大家好。
1: 来，这个月亮河夜市新晋顶流应该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
2: 我们其实这个顶流也是网友给我们的一个爱称啊，
0: 嗯，
2: 也是我大概是在2024年在网上就发现了，然后发现很多网友说，我们是天花板。
1: 嗯，
2: 当时其实我们还刚刚起步的时间不是很长，
1: 嗯
2: 嗯，后当时我还不知道在说我们，
1: 然后
2: 点开一看，哦，原来是我们，然后就是从那个时候吧，网友们就开始对我们，就是很多网友都开始关注我们了，也是
1: 啊，嗯。
0: 其实我在网上查到过一些相关的数据啊，但是这个肯定是更新了啊，因为这是去年的一些数据，
2: 嗯，
0: 说月亮河小镇啊，先说这个小镇，
2: 嗯，
0: 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日均游客是超1万人次的，单日的最高游客记录达到4万人，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很多演唱会的单场观众还要多。而且就是从开业到现在，就光月亮河夜市这一个项目就吸引了国内外游客超

0: 300万人次。
1: 差不多的，
0: 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数据了。
1: 嗯，
0: 而且一年比一年更好，是不是？
1: 对，我们2025年吧，基本上，总的到访量大概是在320万人次。
0: 嗯，
1: 然后像是工作日的时候呢，它人流量会少一点，
0: 嗯，
1: 大概5000到8000。
0: 明白。
1: 然后周末的时候呢，日均现在基本上在15000到2000左右。然后如果是说赶上这个节假日重要的大型的活动，像是中秋呀春节呀这种的话，那基本上都是在3-4万的人这么一个人流量。
0: 嗯，
2: 所以朋友们就推荐大家，如果想去的最好能赶到周中的时候。
1: 对，我们其实现在呢，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2023年、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只有周末开放。然后呢，2025年去年的开始，我们就已经开始变成了每天都开放。然后这样的

0: 你基本上就有的时候你我差不多去还9点左右吧，就再靠前一点、嗯、你去买一些相对火爆的摊位，
1: 嗯，对，
0: 老板就会劝退你，
1: 是吧，
0: 说要不然
1: 别等了，
0: 别等了。你一点开前面排了100号人，恨不能真的
2: 看来我们老板还都挺好啊，
0: 对，
2: 会劝退了都已经是、啊、
1: 我特别想问一个这个根源上的问题啊、嗯、就是您看其实北京放眼过去很多的这个夜市也有不少的这个目的地，
2: 嗯，
1: 最开始咱们选择把这个夜市放在月亮和小镇这个选址上有什么样的理由和原因吗？
2: 其实我们小镇的话，它首先的话整体的硬件环境非常的好、
1: 嗯、
2: 就是环境氛围非常好，非常本身就是自带这种艺术的氛围，像是我们的空间那是很开阔、
1: 嗯、
2: 本身园区的话还有很多这种雕塑，雕塑本身就很有力量感，然后呢还有这种就是
1: 西侧的京杭大运河，
2: 对，然后周边有环水、嗯、交通环境也非常的方便，我们从通燕高速一下高速就到我们这边了，
1: 嗯，
2: 然后呢它周边的这个居民的自身的这个居民体量也是比较大的，所以当时我们一看，然后也是各方面综合一考虑，就马上就开始做这个事情了啊、
1: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那个千河谢路大桥的这个通车
2: 啊、
1: 嗯，我觉得是不是也给这个夜市也带来了很多的人流，
2: 对对对，然后包括现在我们因为我们是在五河交汇之处嘛、
1: 嗯、
2: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又这个目前也是刚刚就是做了一个花海项目，
1: 对，
2: 然后网红桥的开通、
1: 嗯、
2: 然后包括还有周边的几个道路的这个修整、嗯、对，其实对于我们都是很利好的、嗯、
1: 我觉得这个网红桥真的、嗯、大家也可以去
0: 蛮美的，
1: 真的、
2: 啊、特别漂亮，
1: 我之前还看朋友就是专门还算了一个这个路程的时间、嗯、就是以前如果去那个运河的西岸到月亮河的话、
2: 嗯、
1: 可能开车得绕近半个小时
2: 20对，
1: 是吧，
2: 对对对，
1: 现在可能就7-8分钟6-7分钟
2: 没，是的，
1: 就到了，
2: 对，
1: 你求求，
2: 晚上非常的漂亮，
1: 对对对
2: 啊，而且两边的草坪很惬意啊，
1: 我觉得这算是一个夜游套餐了，就是白天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比如说大运河森林公园啊，傍晚去那个桥上拍拍日落啊、
2: 嗯、
1: 晚上就可以扎进夜市吃一吃了，你看这一天完不完美，
2: 是的啊，然后基本上大家都已经开始做出这个我们副中心的一日游啊、
1: 嗯、
2: 攻略啊，然后一日游两日游的攻略、
1: 嗯、
2: 然后基本上晚上肯定是必打卡的是我们月亮河，
1: 是吧，
0: 对、嗯、哎，但是想跟大家提示一下，如果您是专程去的话、
2: 嗯、
0: 我建议您公共交通出行
1: 啊，确实、
2: 嗯、
0: 我跟你说、
2: 嗯、
0: 晚上他那个点不好停车，因为人流量大，这不是他们这个准备的不充分、
1: 嗯、
0: 你想刚刚说到的这个尤其是周末的时候，就这个人流量你准备多少停车场它都有可能会满，
2: 我们现在呢一共是13个停车场，2500不到3000个停车位，
0: 嗯，
2: 但是呢如果是说到了就像周末的高峰期，就周一到周四肯定是随便停了啊，
0: 是，
2: 但是到周末的话呢，那基本上7点到10点钟吧，确实是很难停车，
0: 对、嗯、而且就大家都要开车去、嗯、它那个地方路就会稍微有一点拥堵，
2: 对，
0: 耽误您吃饭的时间，
2: 对对对，虽然说我们停车位很充足，但是也确实人流量比较大、嗯、
0: 对，就是大家可以选择打车啊、或者是公共交通，我觉得都很好，
2: 对的，嗯，6号线然后就直接就到，然后骑个那个共享单车就可以了啊、
0: 嗯，
2: 或是有的时候也可以走过来、
0: 嗯、
2: 走来的时候可以也看看，比如说我们会路过我们这个就是西海子公园，然后呢网红桥、
0: 嗯、
2: 直接就走过来了，然后也很轻松，
1: 对、
2: 嗯、
1: 我们回到这个夜市本身的这个规模上、
2: 嗯、
1: 据说咱们的这个摊位的数量也非常的惊人、嗯、
2: 对，我们其实在规模数量上来讲，在咱们北京的来看的话应该也算是就是名列前茅了吧、嗯、我们目前一共是有400个摊位，然后我们的美食摊位一共是136个、
1: 嗯、
2: 然后呢文创摊位的话是200多个啊，然后整体的话呢占地面积的话大概是在2万平米左右了啊，基本上能轻如果是说你快一点的逛的话呢、
1: 嗯、
2: 可能1个多小时差不多，
1: 是
2: 啊，如果是慢慢的逛的话3个小时左右差不多。

0: 都是
1: 完了，朋友们，您说
0: 时间？对，我一直想周中去一次，因为有几个在网上很火的点位，我一直没有打卡到。
2: 哦，
3: 排队劝退了是吧？
0: 太多了，
3: 所以咱们的营业时间就是从周一到
2: 周一到周日，每天
3: 啊，
2: 我们基本上下午4点多钟开始就陆续出摊了，因为现在呢天气还不是很热，4点多就能出摊，但是如果因为今年这天气比较不是特别热嘛，如果到天气再热之后，7月份之后，基本上可能到晚上6点钟左右，它可能才会出摊，因为前面太晒了啊、
3: 是。
2: 然后一直到晚上，基本上我们就是自然闭市。
3: 自然闭市的意思是
0: 等到最后一个时刻，
2: 你不走，
3: 结束，
2: 大家不会撤。
0: 就夜市吧，就有这点好，
3: 挺好，确实很好。
0: 哎，
3: 在北京确实也很难得。
0: 对，哎，你看我们这个听众里面去过月亮河的朋友还挺多的
2: 啊、
0: 这个 Ducky 就说了，他说月亮河我经常给朋友推荐，美食不重样，各有特色
2: 啊。这看来这是我们的河粉，我们的粉丝啊。
0: 是
2: 我们这边呢，其实从一开始我们就秉承着，就是最开始因为我们的摊位很少，我们就秉承着说不能有重复的，然后要给大家就是来了以后他要就是享受到不一样的感觉。然后呢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定的规则，就是全场竞品的规则就是不能重复，雷同太雷同的我们也不会要的。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这136个摊位，我们每家是2到3个品，然后基本上涵盖了全国各地，甚至是就是包括国外的美食，大概是要300多种美食，包括甚至现在商户想在新报名的来商户，他都已经不知道选什么品了
0: 啊、
2: 包括我现在也很发愁，我们每次选品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在网上去搜。啊，可能搜当下最火的小吃是什么，大家可能各个地方，哎，那每个比如说甘肃的人爱吃什么，然后山东的人爱吃什么，湖南湖北川广这边的爱吃什么，然后把他当地的特色我要挑出来列单子，然后给大家去选，哎，你能做不能做，能做完之后呢，就是说还要我们还要试吃，
0: 就好不好吃。
2: 对，好不好吃。有像我们之前有一家我们那个烤冷面啊，这一个烤冷面这一个品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小伙伴全惊呆了，来一个品23户来报名。
0: 哦，
2: 我们送到我们办公室30多份。最后我们已经吃不出来了。
0: 你们可以招试吃员。
2: 哎，
0: 我们愿意。
2: 哎，我们真的
3: 可以。
2: 我们每个月都要进新品，然后呢每个月可能有主动走的，然后呢我们淘汰的，但是主动走的很少很少啊，基本上都是我们要优化的，然后优化的我们就要选品的那个第一步我们叫试吃，然后最后但是我们就人很多嘛，最后大家众口就是这个挑出来几份还不错，一圈一圈的筛，先吃一遍，哎，筛出一遍来，再吃一遍，再筛出一遍。
3: 所以你看这个美食摊位的筛选其实还是很

0: 呢，这个也可能也就是这个有的时候也允许摊主可能发挥的问题啊。
1: 嗯
0: 嗯，但是我们整体的对于品质的选择是非常非常严的。
1: 嗯，我在网上都看见好多这个美食的攻略和测评
0: 啊，
1: 有大家推选出的就是必吃的几样单品，一个是沈阳烤鸡架
0: 啊，鸡架啊，对，鸡架挺好玩的，
2: 哎，从来没吃上过，
1: 是吗？说这个酸味儿和这个甜味儿是恰到好处，
0: 啊，
1: 这个肉质呢也很嫩，也很有嚼劲儿，非常适合下酒。
0: 他家呢其实最开始来我们这边的时候呢做的不是这个品
1: 啊，
0: 对，最开始不是做的这个品，
1: 这是意外火的

0: 啊，对，
1: 我觉得还真是最好最好吃的。
2: 它喷醋啊，撒糖呀、啊，很好吃。
1: 对，
0: 撒
2: 把酸甜
0: 味儿，
2: 对、
0: 对
2: 对对、哦。尤其喝酒，就是那个骨头里边都是那个味儿。
1: 真的，对爱的人他真的很爱，不爱的人觉得这鸡架有什么可吃的？
2: 对、
1: 嗯，也少。
2: 对，
1: 但是其实大部分人觉得就嗦那个味儿，然后还有一点肉，非常合适。
0: 是的，
2: 刚刚好，
1: 又刚好是夜市，晚上去吃，你又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2: 对对对，
1: 多好。
2: 嗯
0: 然后大家都纷纷在说自己心中比较好的夜市。你看黄小桃说了，说三年前我去南疆旅游，逛过和田的夜市，吃当地特色小吃，看新疆的歌舞表演。哎，这就是我们这种大西北的。
2: 对对，它有地，每个地方都有地区的特色。
0: 对
2: 啊，很豪迈，然后吃的也很有烟火气，然后呢，那边的人又能歌善舞啊，就整个氛围它更好。

0: 奶这碗酸唰、
1: 啊、
0: 泡的好高
1: 啊, 对啊，新疆酸奶啊，
0: 烤鸡蛋的，烤大串的，唱歌的，一直到半夜一点钟才慢慢开始人少
1: 啊。他那边的应该都不是烤鸡蛋，应该是烤鸟蛋。比较大
0: 的
1: 那种蛋，
0: 种
1: 对，特别大的那种蛋、嗯、特别好吃，
0: 非常香、嗯、回了北京再也没吃过。
1: 我就这说到烤鸟蛋啊，我就是去年我们就想招这个烤鸟蛋、嗯、但是就招不到这种特别正宗的。
0: 是不是因为也是有的时候地域和食材的关系？
1: 对，地域食材，它那个食材成本，后来我们在网上看了一下，光一个蛋的成本就很高。如果是说它在、哦、再加上它的利润空间啊各方面，就售价太高了，可能这边也不一定能卖得动。
0: 对，
1: 嗯，然后本身可能这边的人他也很多人他比较少见嘛，也怕受众做不好，就是受众

0: 确实有人跟我找，我说那你赶快回来吧，
1: 是吧？你看，还有像那个小朋友比较喜欢的那个什么爆浆微笑鸡蛋仔，6块钱3个，啊、
0: 对，
1: 超级爱，
0: 对，
1: 造型也很可爱，
0: 对，它那个很香啊，嗯，但是它食材用的还都是很好，
1: 是
0: 然后之前它价格也稍微高了一点点，
1: 啊、
0: 然后我给升压下来。
1: 你瞅瞅，这负责人是个实在人。
2: 对，就是大家会各种考量嘛，因为你去夜市逛，首先这个热闹的气氛，食材的干净卫生，然后丰富多样好吃，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性价比，你至少你不能说太便宜，但是你也不能贵得离谱，对吧？这都是大家去考量的这个问题。嗯，这个宇宙尘埃说他春节是在西安钟楼附近住的，酒店楼下就是夜市，营业到凌晨3点多，小串真好吃。这个又还是我们西北的，
0: 对
2: 对。
0: 西北那边，我那年去玩去夜市，它的夜市，哎呀，真的是很市井，
1: 很
0: 接地气。
1: 我很好奇啊，西安应该也算北方一点吧？
2: 西北吗？
1: 它夜市经常凌晨3点吗？还
2: 是西北夜市
0: 很晚？
2: 不，我们西北夜市都晚，甘肃夜市也到很晚。
1: 我还以为没有能比我们南方更晚的，
0: 他那边是很晚，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旅游城市，
2: 对。
0: 然后呢，很多人他晚上的话就会喜欢去逛啊，
2: 是。
0: 他跟咱们这边又不一样了。你像我们可能，咱们包括咱们北京的很多的夜市，它其实更多的，是服务型的，
1: 对
0: 啊，然后区域服务型的这种。然后呢，像这种。这种刚才西安呀、西北呀、这些地方，它本身就是旅游可能会更多一点，
1: 对
0: 啊，所以它的特色特点跟咱们北京这些的可能又不太一样。
1: 我觉得天气可能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刚刚我们聊到的嘛。你看北方，它可能冬天啊，或者夏天啊，它的整体的这个时间就会更漫长一点点。
0: 对
1: 啊，然后南方呢，可能气候更温和，特别是夏天就很热。
2: 嗯，
0: 对。
1: 然后日落后的凉爽时间，其实就是一天出门最好的黄金时间，真的。
0: 穿上拖鞋，
1: 啊、对，
0: 穿上大背心儿，
1: 也跟那个城市的结构不一样。像因为我是湖北人，
0: 啊、
1: 就我们南方的这个城市，
0: 嗯，
1: 就是很多的街道就很像这种蜘蛛网。就是又窄又密，临街全是小店，就下楼溜达就能吃，
0: 对，很方便，
1: 非常非常方便。然后北方可能就更多是很宽的马路、大的广场或者建筑，就是都是非常大的那种状态。
0: 对，因为城这个也可能本身它也是根据城市治理的要求也不一样，
1: 是，所以你看城市结构也不太一样。
0: 对对，
2: 包括你看刚刚提到的什么西安夜市、北京夜市，它有很相似的地方，因为它们都是古城，所以它四四方方。包括你看在西安，大家去的可能最多就是回民街啊，对吧？然后可能本地人一点的去点什么洒金桥啊，这些地方它其实都很近，
1: 是，
0: 对，
2: 都是在这个钟鼓楼的附近。
0: 对，
1: 没错没错。
2: 所以这样，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各个城市不同的夜市，包括北京，其实各个夜市它也侧重点不一样。
0: 是的，
2: 我们都可以跟大家聊。
1: 也请我们的全老师再给大家推荐推荐，在他的观察当中，月亮河夜市的这个美食排行榜到底有什么变化？每天这个变化的理由是什么？
0: 好的，
1: 好吧，
0: 好的。
1: 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一会儿见啦。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都知道养老住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4: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我跟你说，今天这期节目得亏是没有在月亮河夜市开展，
1: 下就应该在那儿开展。
0: 我们就是在直播间里面，刚刚广告间隙都已经聊得好像我们在夜市里面开始排上队了。
1: 哎呀，我跟你说，我们这个节目最残忍的一点就是在饭点说吃，
0: 而且已经跟全老师说能不能走走后门。
1: 台上，确实，
0: 哎呀，真的是。来吧，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给大家主要去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夜生活系列。这一期呢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月亮河夜市啊。
1: 对，
0: 网上有很多的评价都给的非常之高，说这是北京夜市的天花板，是顶流。然后呢也说月亮河小镇也很好逛，然后如果您隔得远的话，您可以花一天的时间甚至两天的时间都可以去那附近溜达溜达，因为它那个所在的位置特别的占优势，有点古今融合的这种感觉。你不仅可以去公园，还可以去那个现在通州那边那个夜游那个游船
2: 啊，大运河游船，
0: 哎呦，那也开展的相当之好。就不管怎么样，您去了肯定不会说觉得无聊，关键是吃上面绝对会满足您的味蕾。刚刚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整个月亮河夜市的规模呀，包括整体的状况，甚至是全老师特别严肃认真的跟大家说了他们挑选这个摊位的流程和标准，还是很严格的。
2: 对，
0: 挑选之后他们得试吃。
2: 对，
0: 当然我们也提了建议，说能不能增加几个试吃员，比如我和丹丹，抓紧一切机会能够吃一吃。
1: 已经很残忍了，每天在这受煎熬。说玩的时候还好，一说吃就崩溃。
0: 对，你看我们也给大家推荐了一下，就是网上就是说的比较靠前的一些网红的单品，比如说沈阳的那个烤鸡架，还比如说那个蒜香的黄油鸡腿，还有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的那个鸡蛋仔，除此以外肯定还有很多靠前的这个美食打卡的，当然也欢迎您去解锁打卡新的还没有被发现即将成为顶流的美食。
1: 对，
0: 都希望大家去 打卡一下。
1: 田炉问今儿什么菜呀，也聊今儿什么菜都聊。对，
0: 去夜市上什么吃的都有。
1: 对，还有问有没有抚顺麻辣拌的。
2: 抚顺麻辣拌没有，有甘肃
1: 麻辣烫，
2: 麻辣烫，东北麻辣拌，香辣，东北麻辣拌，哎，东北麻辣跟抚顺麻辣，
1: 不就抚顺的吗？
2: 那差不多吧，它是酸甜口的。
1: 哎，应该是，因为我吃的麻辣拌，我每次都要的是咸鲜口的，因为我吃不太惯。但是就有喜欢的人。
2: 对，还有山西麻辣拌。
1: 山西还有麻辣拌。
2: 对，山西是，对，有山西
1: 蘸串，是不是？
2: 不是蘸串，
0: 是应该很多吧？
2: 不是蘸串，是蘸串。我们现在也有一家蘸串，也是。
1: 对，我知道你们那个
2: 蘸串。五月份新来的，他家有一个招牌，就是他把所有的签子都放在一个桶里边，就这很震撼。然后他家那个生意也很好，很多人吃。
0: 我想提一下，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山西的这个蘸串，它是不是意思就是它的料其实是公用的？
2: 对，它是一个温台，然后放了很多种不同的料，然后但是呢，
0: 大家想吃什么就是去蘸什么酱。
2: 对，你可能会担心卫生的问题啊，但是它那个串很小，就一口就一个，一口就一个，然后每个人只能蘸一次，它会现场有人看管啊，这个基本上还好。
0: 就铁打的串和蘸料，然后流动的人群。
2: 对，啊。很好吃。
1: 听众问，跟钵钵鸡一样吗？
2: 不一样。钵钵鸡它是还有一个就是冷串，它是属于就是泡在这个里边的，它是四川那种红油口味的，然后一个是热泡，一个是冷泡，然后它是口感也不一样。

0: 一样，然后呢味道也不一样。
1: 嗯，哎呀，反正这个我个人觉得大家得去自己找一找有什么好吃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在网上搜的话可能也都是一些相对网红的。
0: 嗯，
1: 你到那儿能发现一些自己很觉得还不错的。我那天就去尝了一家贵州的糯米饭，你记得咱们上次说的时候不是有一期讲贵州的那个到为了吃而去的城市吗？
0: 嗯，
1: 他当时又提到了这个糯米饭。哎，我就发现咱们那儿有一家，我就去尝试了，很好吃。哎，
0: 嗯，他家对贵州糯米饭，然后贵州的雷椒什么雷椒锤皮锤茄子，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也都非常非常有特色。而且我们在挑选这几个摊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求他你必须是本地人
1: 啊，你像我这个很关键，
0: 对，他本地人做的本地的特色，他的味口感很正宗，
2: 就像我们做这个值得为吃的这个系列一样，我们请嘉宾也必须他是那个当地人
0: 啊，
2: 最好。
0: 对，然后像我们钵钵鸡，他就是四川人，他我们之前也有几个钵钵鸡，但是呢说实话口感上来就是网友的嘴都很刁，很那个什么了啊，那个他们吃的可能比我们吃的可能会更敏感一点，会跟我们反馈说不正宗不正宗。那我们那正宗的我们就是玩过，也去那边玩过，但是印象不深刻了。最后呢我们就挑了一个这个本地的老板，他做的确实很好吃。
2: 明白了。哎，我很好奇，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不同地域的这个店铺啊，您都一般会招好几个。
0: 对，
2: 是吧？
0: 对。
2: 但是他们卖的这个东西是重复吗？还是说您尽量避免就是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独一性，
0: 每家都是唯一的
2: 啊，
0: 不可能有那个一样的，
2: 这样也就不打架。

色的那种老豆腐，然后呢有冰激凌豆腐，有云南的怀胎豆腐，有云南的包浆豆腐，然后呢有酱香铁板豆腐，就类似于这一个豆腐可能衍生出十多种。

0: 之间的做法
1: 不一样，
0: 包括来的地域都不太一样，
1: 肯定不能一样。
0: 虽然我没排上两家的，但是就整体的味道，大家还真的是，我记得还有这个非遗的，就通州的是吧？
1: 对，像是有那个安徽的毛豆腐，然后呢浇汁的暖壶浇汁豆腐，然后呢刚才我谈到的其他几个什么怀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豆腐来着？酿豆腐，
0: 哎，我吃的就是酿豆腐。
1: 豆腐里边放馅
0: 儿，放东西，对
1: 对
0: 对，
1: 放馅儿，放肉馅儿呀，放什么的。
2: 豆腐里面放肉馅儿，
1: 对，
0: 他是把那个豆腐里面掏了个小口，然后把吃的都放进去，那个味道还蛮好的。
1: 对，就是所以你看，我们很多说都你有豆腐是有豆腐，豆腐的做法还不一样，豆腐呀，包括甚至土豆啊，它的做法全都不一样啊。
0: 有一位朋友问说，亳州的牛肉馍可以引荐一下？
1: 牛肉馍。可以，我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哎、啊。
0: 对，亳州安徽的啊、这个还真是没太吃过
1: 啊、
0: 哎，大家也可以来多说一说、啊，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给我们来推荐一下，
1: 对，
0: 就是你觉得什么样的品可以哎来我们这儿这个引进一下，
1: 对，
0: 让大家在北京的朋友可以去吃到，
1: 对
0: 吧？
1: 对，
0: 来看看大家的互动吧，就是很多朋友都有这个自己去吃的啊，这个我看看刚刚谁发的，宇宙尘说了这个阿俊。他说他上一次逛夜市可以追溯到很久了，东华门的夜市，那个是、那个、现在都没有了。
1: 哎呀，这个网友应该年龄跟我差不多了。东华门夜市是北京真的是那是非常非常有名很传统的老的夜市了，它在王府井后边，但是也是因为后期是城市治理啊各个方面的原因，它就是后来就没有了。当时我以前的时候我也去过，那真的是那一条街全是各式各样的小吃啊，很有特色，也都很传统地道的那种小吃啊。
0: 对啊、然后还有这个向儿生说他去的是潘家园
1: 啊，
0: 然后但里面基本上就是文玩啊手串啊复古玩具啊还有一点小吃。
1: 对，潘家园是以文玩杂项这种的为多啊，是纯逛的会为多一点，但是今年他们也开了一些个这个美食的一些个区域，当然北京还有其他几个都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夜市，每个夜市的风格定位它都不太一样。
0: 是、我们一会儿跟大家来推荐一下、然后有一些是可能偏吃的、偏逛的偏淘的，
1: 对，
0: 他都不太一样。
1: 对，
0: 这个燕林说他上次逛夜市是五一在广州深圳，美食一条街，哇，太热闹了。
1: 南方广州的夜生活那本身就是很精彩的，
0: 是的。
1: 然后再加上夜市文化也本身也很深，所以那边的夜市比咱们北方的夜市要更繁华一些，更热闹一些。
0: 对，
2: 我这个时间也很不一样，超长待机，我觉得我们
0: 是吧？
1: 对，
2: 十点十一点才正
1: 刚
2: 开始，
1: 刚刚开始夜生活，可能他们都两三点钟才睡觉，但是我们可能十一二点就要睡觉了。
0: 我春节的时候不是去佛山那边玩吗、我还忘了住在他们有个叫佛山新天地的地方、算是他们祖庙旁边那一片就正是繁华的地方、也是我说这大春节的然后冬天嘛，但是冬天那边也很暖和啊、我以为夜市一般都是像那个中年啊或者是在年龄长一点的朋友可能在那喝茶，他们不，全都是年轻人、一看都是二十出头的，然后甚至可能年龄更小的朋友穿个踏拉板、往那一坐、左手一杯奶茶或者是一杯茶，右手拿着东西在那慢慢吃慢慢品。
1: 是，现在夜市的群体真的都是很年轻化的群体了啊、也可能确实因为我不知道就是你逛夜市是什么感受啊，至少我逛夜市的时候呢，我觉得夜市真的是很解压很解压。
2: 对，
1: 非常非常解压。
2: 而且可以再说一下这个男生女生不一样的这个点。我觉得我至少我是这样啊，就是我吃东西我一定要求他的这个样是多样的。
1: 是
2: 必须得这个各种各样都

0: 后，但是普通的还是80后，就是90后可能会多一点啊、哦。他们做的东西，首先来看啊，从他的摆台摊位的布置就非常有特色，他们很追求那种网红的效果啊、
1: 哦。
0: 然后呢，
1: 就是您这边的摊位就是都是可以自己去自主设计的，不是说非得统一化。
0: 不会不会的，我进场的，我们进场淘汰的一项标准就是你的摊位颜值。
1: 哎，
0: 你的摊位颜值如果不漂亮、不美观、不很普通、很 low、没有不时尚、不 fashion 的那种的话，
2: 禁止入住。
0: 你可能一个月你就拜拜了。
2: 哎，真的、嗯、他们那个门头就你一说我才发现，
0: 嗯，
2: 他所有的门头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2: 就包括那个字体，然后上面还有很多那种卡通的形象，
0: 对，
2: 就你一看他都是店主有自己精心设计过的。
0: 嗯，而且我进场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你要把你灯箱做好之后你要让我看一下
1: 啊、嗯。
0: 我觉得可能哎可以，如果特别普通的我说你要改，你这个不行
1: 啊、
0: 嗯嗯、然后呢如果是说，所以他们进场以后呢，这个对于这个整体摊位的这个布置非常，他也很在意，因为他知道我要淘汰的一个标准就是你摊位的颜值，还摊位里的卫生啊。比如说有的摊主他的里边东西很多，那我提醒了你几次之后，如果你还是杂物很多的话，那你可能也就又回家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那边整体的要求，为什么大家会对我们那边的品质觉得可能会？就是比较好，真的是很多细节的东西我们是管得非常非常严的。
1: 明白了。有没有哪些这个摊位是让您就是现在印象极其深刻非常亮眼的，他怎么设计的呀？
0: 有几家，他们呢也确实是请的设计师、专业的设计师做的，有的设计光设计费可能也要好几千，就一版设计费，我知道有那么三家摊位吧，他们的设计费跟我说的，我这一个他们是请的就是非常非常就是很年轻那种时尚的设计团队给他设计，他说姐我设计这一个板就是3000块钱啊，我做这一个灯箱就要快10000了啊、嗯、然后但是他确实出来的整体效果非常好、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是他的形象，他效果好他也客人也会喜欢啊、所以很多人会拍照呀什么的，像我们那边有一些个娃娃兵呀，西瓜娃娃兵、菠萝沙沙兵、菠萝兵、冰激凌，我们现在那个啤酒屋，还有我们的梨汤等等这几个摊位非常的漂亮啊、还有那个椒汁豆腐，他们家也还可以做的异形的造型啊。我们要求的是百花齐放，
1: 明白、
0: 各显神通。
1: 哎呦，您提到这百花齐放，刚刚大概就说了一句话
0: 啊，
1: 就说他特别特别喜欢逛这个月亮河夜市，而且他说我就喜欢这百花齐放多样的这个月亮河夜市。
0: 对，你让他真的有的人去以后呢，因为我们一共现在是三排、
1: 嗯、
0: 他很多的光第一排他已经看这个也想买，看那个也想买，
1: 对，
0: 他已经眼花缭乱了。
1: 我再还原一下大 K 的这个原话呀、他说我就喜欢月亮河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美食市集、这是他的原话。
0: 哎呀，
1: 而且他说我经常给朋友们推荐这个月亮河夜市，因为美食真的是完全不重样，
0: 是、
1: 各有特色。
0: 是，
1: 所以刚刚这个有鸣笛这位朋友的说月亮河夜市就离您家就2公里，但是您还完全没去过的，包括像燕君这位朋友也没有去过的，赶紧找找时间去溜达溜达、逛一逛吧，
0: 去体验一下、
1: 真是。而且大家可以、你也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您每次去那个月亮河夜市的时候您必买必点的几样单品是啥，和朋友们宣传推荐一下
0: 对，看看网友们经常点，真是千人千味、真的是这个每个人的感觉都不一样。你像我、可能每次去夜市啊，我就点那几样、刚才跟丹丹也说，我就点一个是流汁宽粉儿、真的特别好吃、就是我在
1: 没有一个女生能够拒绝粉儿，
0: 吃不到那种味道我们在别的地方没有，从来没有吃到过那样的那种味道、你说就是它的酱都是自己调的、什么麻酱什么的，就是那个汁儿特别好吃。然后呢，我每次的话是这个，或者就是卷凉皮儿，然后或者是再来两个串儿，就 OK 了，
2: 对，
1: 就够了。
2: 很多人都在问啊，包括这个 FDA 啊，还有这个抖音平台的田波说了半天哪儿啊，这是
1: 啊？
2: 那朋友们，我们在说的是通州的月亮河夜市，
1: 是没错，就是通州的月亮河夜市，
2: 就在咱北京哈，
1: 就是咱们的顶流月亮河夜市。
2: 对，
1: 多说几句。
2: 如果您是外地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 说您城市里面就最火的那个夜市，您最喜欢的夜市什么样？
0: 然后
2: 我们也很想听。
0: 然后最火的夜市什么样子？我们也想学多去看一看。然后最火的品是什么？最爱吃品是什么？因为现在我面临到我们六月份可能又要选一些品了
1: 啊。
0: 然后今天昨天呢？
1: 哎，那我要问问了，
2: 有
1: 我家乡的品吗？
2: 能
1: 有
2: 试吃吗？
0: 哎，是可以预约，可以预约。昨天我们一个
1: 我丹姐真的是
2: 怎么了？多实在一人。
0: 昨天我们摊主对给我发了两个照片，跟我说全总说如果他去那个去其他夜市看嘛，说有一个那个什么血肠特别好吃。他说这个品如果来到咱们这儿肯定会特别火。然后我今天就开始组织招募这个了。
1: 哎，有湖北的这个。
0: 湖北的那个三鲜豆皮儿、
1: 啊、
0: 武汉的三鲜豆皮儿、
1: 啊、
0: 糯金子。嗯，
1: 糯金子。
0: 就是它是那个什么做的也是，反正是很好吃啊。我是没
1: 是啥玩意儿、
0: 啊、没
2: 吃。我看到了有湖北的，
0: 对，
2: 然后那个门头也很显眼，他门头都挺显眼的。
0: 对、
2: 因为也是大排队，所以我也没吃上。
0: 对，我也没吃上他家那个糯金子。
1: 我就想问一下，咱这夜市有那个烤土豆吗？炕土豆
0: 有啊，
1: 湖北的炕土豆，
0: 湖北的湿润的炕土豆，
2: 有有有，
0: 小土豆很好吃，
1: 恩师，
0: 对，恩师，
1: 我跟大家说，我就是在北京，真的到现在。我都还没有尝到过家乡的这种非常地道的烤土豆的这个风味儿，真的非常想念。
0: 它那个小土豆很小，烤的焦焦的。
1: 一个是小，就北京可能、大部分它做起来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繁杂的，
0: 特别麻烦，
1: 真的很小。
0: 它要剥皮。
1: 对，
0: 啊、
1: 因为恩施的土豆，它最突出的这个口感就是软糯香绵，而且。富硒小土豆，它里面含的这个元素也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您就是在家里，我还。

0: 油多的话，您用烤箱烤，烤完之后撒点那个什么各种蘸料，
1: 对，
0: 也非常香。但是其实它最好吃，它真的就是用那个油稍微温温的，让它慢慢
1: 慢慢的烤，
0: 对，
1: 烤的焦焦的。
0: 之前我记得做节目的时候，丹丹就问过我说，这个炕是啥意思？这个炕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有没有这个做法呀？但我们那边确实炕的那个。就是那个锅就不太一样，我不知道那个摊主是用的啥样的，
1: 他应该用的普通的那种平底锅，
0: 对，就是平底的那种，他不能用那种凹进去的，
1: 对对对，
0: 就是得平底的，
1: 就是平底锅，
0: 然后那个油不能浸过那个土豆，
1: 不多，
0: 稍微的，对。
1: 沾了一点底儿，
0: 沾了一点底儿，就是让它慢慢这么煨着、炕着，
1: 对，
0: 然后慢慢再给它翻个，
1: 对，
0: 哎，然后可能慢慢慢慢那个土豆就有那种什么空心的这种炕土豆，哇塞，
1: 很糯，
0: 脆脆的，香极了。如果再加点我们家乡的什么折耳根的蘸料等等，
2: 这就不必了，折耳根就不必了。你前面说的我正常，
0: 我一定要去打卡一下这一家。
1: 他那个小土豆在我们这边已经做了3年了，
0: 你看看，
1: 小土豆跟毛蛋他一起做，然后那个小土豆我曾经之前问过他，我说因为我觉得啊，我作为一个游客来讲，我觉得那个土豆他当时是卖了十几块钱一份儿啊，我说一个土豆卖这么
0: 贵是吗？
1: 对，我说会不会贵呀？12还是十几我忘了，他说这个土豆我们就复杂在工艺上，我回去是要洗然后去削皮，
0: 对，现在虽然有一些这个机器肯定发展的越来越好了，有一些机器它可以给它脱皮，但是
1: 是
0: 大部分大家还是把它煮完之后自己用
1: 手
0: 工包皮，
1: 手包，
0: 对，而且那个皮其实很容易能够剥开，
1: 对对对，
0: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恩施小土豆的大小啊，就真的是跟那个鸽子蛋大小，
1: 对对，
0: 很小很小，
1: 不好包，
0: 很圆润，也很可爱。去尝，朋友们，去尝，我也一定会去尝的。因为恩施是这个世界西都嘛，所以它刚刚我说的这个富含硒元素，就真的是一个富硒食品，真的很好。
1: 是啊，它很糯，很好，很哎，反正焦焦的，哎呀，
0: 我就可惜在北京没有发现我的家乡，因为我是宜昌人。我们那边有饮品，有凉虾也很好喝，然后我们家那边也有很多特色的，比如我是土家族，有酱香饼，但是我发现北京好像、
1: 你说的那个酱香饼是什么样子的，你们那边的酱香饼
0: 就是褶褶皱皱皱皱巴巴、就是、
1: 我们那个酱香饼
0: 酥酥脆脆，
1: 特别的好吃，
0: 是吧？
1: 但是我们那时候它是东北酱香饼，
0: 就这个也争议有很
1: 多、非常非常的薄，
0: 就不知道是哪儿的，
1: 对，
0: 但是
1: 非常非常的薄，然后一个大饼铛，然后薄的，然后里边撒着酱，然后香葱，特别好吃，
0: 去尝吧，
1: 特别好吃，那家也是我后来我就喜新厌旧的一家了。
0: 哎，喜新厌旧这个词儿用在月亮和夜市确实也很贴切。
1: 对，那家是我后来喜新厌旧的一家了。
2: 大家可以说，我就喜欢你们那个锦州小串和东北饭包，肠粉也不错。但这个通州啊，离我有点远，去的次数不是很多啊。建议未来能不能整点小河鲜、海鲜小串什么的。
0: 锦州的烧烤、
2: 烤贝丁、烤鱼糕都来点行不行？
1: 可以，没问题。
2: 对，
1: 锦州小串也好吃。
2: 哎，是，哎，这真的，大家就是你看，我们说到现在还没有重样的呢，真的是还没有开说呢，属于是，
1: 是，
2: 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包括啊，这个在抖音平台也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说我去查了一下，我没查到这个抚顺麻辣拌，但我查到别的了，我得去一趟。然后还有个叫田波的朋友，他说吃完鱼腥草一屋子都是鱼缸味儿，但是他很喜欢，他是北京人。
0: 多吃点折耳根吧，
1: 这个是个勇士。是个勇士，
0: 尝
2: 是再尝一尝吧，就是确实每个人可能吃的感受啊都不太一样，大家喜欢的就我们说的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东西你可以去打卡，您去了说不定都觉得不好吃啊，然后你又发现了自己很爱吃的都有可能。夜市的好处就在这儿，你可以一网打尽，什么都有点。所以你看每一次我都是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去，我们进了夜市就分散了，大家就约个时间在哪一个时间在哪个点见，
0: 可以做个挑战或者做个游戏，
2: 看你今天排多少次多长的队是吗？
0: 看谁拿回来的东西最好吃，投票
1: 100块钱，
0: 人越多越好。对，
1: 有的还是他们，有的时候我看有一些个博主，他们是100块钱挑战在月亮份能吃什么，哎，满满当当一桌子，
0: 对啊，
1: 然后也基本上是好几个人都够了，然后有的是可能挑出来，哎，谁的最好吃啊？这个，
2: 哎，你们会做复盘？就比如说这一周，或者是这一段时间，哪几家卖的最好，或者是哪几家是属于销冠？
1: 我
0: 会有奖励吗？
1: 奖励。

不讲理了。我们基本上就是我因为我每天都要在现场看嘛，然后呢基本上每家谁哪家最近生意特别的火，我们就都马上

0: 就是因为你们做的时间也长，大家都有预判了。
1: 对，因为就是大家一吃都觉得很好吃，那这个品，因为在我们这儿，只要你做的好吃，你基本上就没问题。嗯，就是如果是它中规中矩的，没有什么特色的话，它来了以后它很难生存下去。
2: 明白了。
1: 所以我们那边现在也很卷啊，卷口味儿，个特别卷。你如果做的不好吃，真的是你看着别人家门前的排队，他家就着急了。
2: 嗯，你看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的吃的，就可以发现月亮河夜市就是一个吃货天堂，但是还远不止如此。因为刚才提到了，就它有点像这个全能的夜生活场，还有很多的文创，
1: 嗯，
2: 还有很多的演出，
1: 对，
2: 遛娃也合适。刚刚其实还没有
0: 儿童乐园，
2: 对
1: 对，
2: 还没提到的说也是宠物友好，对不对？
1: 对对对，宠物友好。
2: 你看看，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片花，这一时段又没了。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片花，我们第三时段接着聊，一会儿见。

0: 三个眼，咱又
1: 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呢，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依旧是气温比较高，白天大部分时间仍然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至后天是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那降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的特征，对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呢西部山区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

0: 最后为大家带来一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一级，处于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应当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思思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1: 六月三十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3，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期节目呢，是北京的夜生活系列。这一站我们先到月亮河夜市。刚刚提到了很多特色的小吃，提到我家乡这个土豆的时候，墨竹子就说了，我吃红薯都不吐皮儿，小土豆皮儿也一起吃吧，也不是不可以啊，那个皮儿您只要洗干净了其实也是可以的啊，而且还有好多种做法。
1: 对，
0: 包括我和丹丹一直提到的，就是明里暗里都在暗示明示暗示这个全老师的试吃的这个问题。啊，有朋友们积极给我们一些解决的问题和方式，说哎，那个大超市可以试吃，你俩可以先去一去。很好，非常好，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好的夜市，我们台的也有很多好的活动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比如说最近一直在给大家宣传的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了，而且前不久刚刚结束的上海戏剧学院的这个跳级赛的分场已经结束了，后续还有很多场的跳级赛都等着大家去解锁和打卡。如果您是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或者是广电行业的从业者，亦或是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您报名参赛。赛程当中也将有超强的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掌握内容策划的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就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1: 对，同时呢还有一件事情啊，每一次都在跟大家说，但它依然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0: 对，下周我们也会找时间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个展，是不是？
1: 下周吧，
0: 反正未来有时间。
1: 这个是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的大展，5月18号呢就已经开始和大家见面了。
0: 对，
1: 展览汇聚了来自墨西哥、秘鲁等地的800件珍奇文物，其中大多数呢都是第一次来华展出。展览以1万平米的全域沉浸展陈的模式，全方位解锁了美洲古文明的神秘密码。展览也设置了三大展厅和美洲特色的美食专区，由墨西哥和秘鲁厨师煎制的 taco 薄饼、美洲卷饼、牛油果味的绿豆糕、5种口味包括辣椒口味的冰淇淋，现场都可以尝到。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小程序来购票锁定观展名额。
0: 如果对这个展还不是特别了解的，真的非常建议大家去关注一下丹丹的账号，叫这个电台丹丹，因为他带着他的儿子去亲自去逛了一圈，怎么带孩子逛这个展都已经给了大家一份攻略了，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去看一看，如果感兴趣真的是非常建议大家去逛一逛看一看的。你看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么多

月亮河的夜市，有朋友积极留言啊，3136的朋友说啊，月亮河是北京夜市的天花板了，周周都去打卡。我家孩子最喜欢吃炸虫子、烤冷面，我最爱吃大油边、牛肉串、烤生蚝、炒焖子，每次

0: 名字确实，
1: 哎呀，这一看真的就是应该也是我们的河粉儿，
0: 嗯，
1: 这基本上都吃了这么多了，都已经是
0: 啊、
1: 嗯，炸虫子我也确实没勇气尝试。
0: 好朋友，你真厉害！
2: 是有什么样的虫子？蚕蛹肯定是基本款了吧？
1: 哎，那是基本款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已经是有那个蜈蚣、蝎子，然后呢还有什么大青虫，还有什么？金龟子，哎，反正就是你能见到的，你想不到的，可能都有。
2: 我瞪大了我的双眼。

0: 蛋白吧，
1: 对，
0: 可能是不是
1: 它的美好的味道来自于哪里？因为我个人会觉得观感稍微有点吓人，但是没问题啊，爱吃都可以。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它的这个香味到底是怎么个香法？来打动一下我。
0: 哎呀，他这个呀，之前
1: 这你们试吃没试吃吗？
0: 这我是没试吃，但是别的人试吃了、
1: 啊、
0: 我是不敢，但是让别人试吃了。他这个我也采访过，这个吃完什么感觉啊？他们就说焦焦的，香香的、
1: 啊、
0: 然后呢脆脆的，然后不像中想象中的那种什么黏糊糊那种都没有，它就很焦很脆。
2: 我跟你说，它但凡是换一种做法，可能它都没有这么受欢迎，因为它是炸的，
1: 刺身吗？
0: 对，
2: 任何过分了，就任何东西，你只要但凡炸，它就没有不好吃的。
0: 对，
2: 你再撒点那个什么佐
0: 料
2: 啊什么，你知道它是炸虫子，不，你说它是炸鸡，你换个样子，它也觉得 OK。
0: 它挺脆的，到嘴里边是挺脆的，本身那个肉它就薄嘛，是吧？它吃到嘴里边就嘎嘣脆那种感觉，焦香。
2: 我之前是尝试过这个蚕蛹，但是您刚说的什么蜈蚣啊，
0: 蜈蚣
2: 什么大青虫啊，我就
0: 还有那种蝎子，大蝎子、小蝎子
2: 没有尝试，
0: 挺大的蝎子还有。有一个手指那么长的大蝎子也有，然后有小蝎子也有。
2: 我发现这个炸虫子吧，就是东北的比较爱喜欢做这个。
1: 云南
2: 对对，云南也喜欢。那做法也不一样，云南虫子跟东北虫子也还不一样
0: 啊、哦。
1: 云南更丰富的虫子，
0: 对，各式各样的。东北的虫子是什么样子不知道。
1: 东北爱吃蚕蛹会多一些，
0: 蚕蛹、哦、
1: 对、
0: 嗯，山东也是，蚕蛹也是。
1: 是，哎，但真的就是你，我觉得就好吃是一回事儿，好看是另一回事儿。因为本身就是我就害怕这个东西，它放到一堆有一大堆东西在一块儿的时候，那个太刺激人了。
0: 也许人家看，你看他说的是带着孩子去吃，也许是人家在锻炼孩子的勇气。
2: 没错。非常好，
0: 也是一种美食教育。
2: 对，
1: 哦、好吧。
2: 其实有朋友

0: 作品，然后 DIY 的这种小小玩具呀、啊，小饰品呀、啊，上到这个文玩，
1: 对，
0: 然后呢，
1: 也说您那边是通州版的潘家园
0: 啊，对，通州版的潘家园啊，然后呢，有一些文玩，然后有一些个潮玩，比如说二次元的手办呀、
1: 啊，
0: 然后一些个模型玩具呀、啊，然后呢，还有一些个饰品，还有一些个宠物，包括宠物周边，还有一些亲子的，甚至卖服装的啊，等等都会有，所以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市集啊、
1: 嗯。
0: 美食只是我们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嗯。
0: 然后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是遛娃首选，因为我们有两个大草坪，然后呢，孩子可以随便的自由的奔跑。
1: 是。
0: 然后我们还有三个游乐场，也非常的出片啊，很好看，也很好玩。同时呢，我们每周末的话，每天都会有乐队驻场演出、
1: 嗯、
0: 啊，你很在里边很惬意，很放松。然后呢，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商铺，我们里边大概有80多家的商铺。
1: 嗯、
0: 你像是说，有的人可能哎，我只想逛逛文创，我不想吃小吃，他可以，甚至有的可能就不爱吃这种小吃，他可以选择是那个餐厅，麦当劳、吉野家、星巴克这些我们也都是有的，包括还有一些个各个地方特色的这种中端一点的这种餐厅也是有的，他都可以选择、
1: 嗯、
0: 包括我们还是宠物友好，当然我们到我们这边以后，你只要带好牵引绳就可以了，
1: 对，
0: 包括你看我们现场能看到遛猫、遛狗、遛鸟的，还有遛那种什么哎呀，那个叫什么小狐狸还是什么呀？
2: 狐獴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2: 因为我上去看见它了。
0: 对，遛那个的，然后呢，就长长的，
2: 对，
0: 啊，长长的，软软的，
2: 就这
0: 啊，对对对，啊，还有遛鸭子的。啊，就是什么的遛什么的都有啊，所以我们其实就是说包容性很强啊、
1: 嗯，
0: 综合性很强啊。然后我们还有鸽子广场，
1: 哦、
0: 我们有一片，我们专门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戴明与我那块是我们的鸽子广场、
1: 嗯
0: 哦、里边。我们其实那边的鸽子现在都已经是野生的了，20多年的时间了，
1: 哦、
0: 有也是有京城小布拉格这种感觉啊。你站在那鸽子广场上，整片的鸽子在你天上飞，那个心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你。放松，
1: 想必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
0: 啊、
1: 这些鸽子们应该也都挺胖的吧，
0: 就不怕人，都已经不怕，就在那扭扭扭走，
1: 应该圆圆滚滚的，
0: 对，然后有的时候你看家长带着小孩来里边喂喂鸽子，河边散散步、
1: 嗯、
0: 有的可能还在河边哎那个放放风筝、
1: 嗯、
0: 然后呢我下午的时候就开始逛逛市集啊、
1: 嗯、
0: 吃吃小吃啊，挺不错的一个
1: 哎，我听说那个鸽子广场、嗯、就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10点好像还有乐队演出，
0: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有一支小乐队一直在我们这边在演唱演出，他现在是在鸽子广场，然后现在最近的话可能要搬到我们的就是兔子广场这边啊，它两边它可能随时都会切换、
1: 哦、
0: 啊，
1: 就一直在呗，
0: 对、哎、这就是一京城夜生活，
2: 对，唯一就是大家去的话因为毕竟是夜市嘛，它没有那么多是让大家可以坐到那儿去吃的地方，
0: 对
2: 啊，
0: 对，
2: 所以就是边走边吃我觉得就挺好的，
0: 是、
2: 啊
0: 当然我们也周边也是有，因为有一些老人呀小孩他也是不方便，我们也有很多的休闲的座椅、
1: 嗯、
0: 然后呢每家商户他们只要说条件允许的，他们也是有自己的外摆桌椅、
1: 哦、
0: 然后呢我们还有大草坪，你可以坐在草坪上，很多人你到周六的时候你看那个盛景是什么样子啊，整个草坪就是全是3个一伙5个一伙的在那儿就吃，拿个地垫往地上一坐、
1: 嗯、
0: 然后以前周中的时候呢是人站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看的都是站直立的人，呵呵，到周末的时候就全都坐在地上的人，然后那边唱着歌或者是听着音乐，然后这边地上要不然自己带
1: 趴着的躺着的，
0: 对，趴着躺着的，然后自己带桌子带椅子的、
1: 嗯、
0: 然后呢就在那儿就开吃了，基本上好几十伙，这不止好几十伙，就是你可能就哎，让我过去，都已经坐在草坪上开吃了啊。然后今年是更为明显，去年还好，因为今年人又多一些了，然后就全都坐在草坪上开吃了，已经是啊。但感觉也看着他们也很开心。
1: 对，你看我们开头说的这个数据，真的不是空穴来的，
0: 是的，
1: 一定是一年比一年更好的一个状态，阶梯式的发展。
0: 对，因为我们呢，你看
1: 的
0: 临时性也、
1: 嗯，
0: 那我们要考虑就是怎么能够长。

0: 们的本着长期发展的这么一个理念，在管理上在经营上肯定的方式方法是不一样的，更用心一些，
1: 是
0: 才能有更多的复购，口碑才能越来越好。
2: 都这个有这个烦恼啊，比如说全老师说我必须得每个月都想这个摊位啊，想这个入住的这个摊主到底应该，我和丹丹姐可以去试吃。一年四季咱都有的吃，
1: 是的，
2: 不只是夏天。
1: 有朋友去但是
2: 营业时间和周末应该不太一样吧？
0: 周中的话，可能它结束的会早一点，比如说可能11点左右就结束了。
2: 就他们开始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0: 对，差不多，基本上都是4点多钟就开始了有的时候早一点过来备餐，有的可能就会晚一点，但是4点钟陆续都开始出摊了。
2: 明白。
0: 然后周中的时候人少，它基本上10点半、11点以后呢，人就很少了，人就不多了。陆续的有的时候可能就收摊了，但是到周末的时候基本上都要到12点，
1: 明白了，
0: 甚至再晚。
3: 正在听节目的我母亲给我发来了贺电，
2: 是什么？她去了一次，
3: 我得再去一次，吃个烤虫子。
0: 想挑战，
3: 对，可能想试试
2: 姑姑阿姨能尝试这个。
3: 对，还有朋友说离我家也不太远，28公里，还是可以去一次。
0: 哎呀，我天，
2: 还可以，
0: 还可以。我们那边有最远的，你看我们最远的游客我回现场有时候会问我说：“您家哪儿的呀？”
2: 河北的，
0: 陕西的，湖南、湖北的，然后呢？就是外地的游客会很多然后呢还有人都会来其实到周末
2: 上午到他们里面，
0: 但是估计可能我们也在想办法看看怎么，
2: 就但凡他这个开赛时间稍微对我们友好一点，
0: 对，
2: 那太合适了。
0: 对，是的，
2: 对吧？哎呀，还有好多朋友就是借着我们的影视剧去专门拍照打卡的因为那个刚刚不提到月亮和小镇那个建筑本来就是这个
0: 欧式
2: 的风格，
0: 对，
2: 而且之前火的那个剧
0: 《玫瑰的故事》
2: 取景地，
0: 刘亦菲，
2: 刘
0: 亦菲在我们那边取景了3个地方吧？
2: 对，是吗？
0: 对，
2: 是
0: 三个地方然后呢，好多人都会过去拍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明星也会来我们这边。
2: 对，
0: 前段时间去年的时候是黄圣依，然后武大靖等等这些明星他们都会来
1: 行。

0: 原剧的那个窗户那儿，你再翩翩起舞一下，
1: 东施效颦啊，还是算了吧。
0: 你他跳了同款舞。
2: 对，小姨呀说河南吃蚂蚱，哎，河南的美食有吗？
3: 有啊，河南的胡辣汤、蒸面，然后呢，卷馍、凉皮儿，还有是什么呀？
2: 哎，这太像为家乡做代言的感觉
3: 了，
2: 每个人可是卯着劲儿。
3: 对，所以现在我们也特别希望粉丝都给我们说一说，你家乡有什么特色的小吃啊，适合在夜市。
2: 刚刚还有人在问说，有内蒙的这个小吃，
3: 内蒙的那个叫什么是烧麦，然后呢，内蒙的奶茶，还有是内蒙的那个叫什么呀？烤的那个叫什么呀？我都记不清楚了。有内蒙的啊。
2: 这有点像全国各个省市。
3: 对，我们基本上其实是想能够涵盖到每个省市都有那么一两个啊，也是在想办法。现在感觉应该目前都差不多了吧？云贵川我们也有，
1: 感觉还是蛮齐的了，
3: 对，挺齐的了啊。
1: 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甜品。
3: 有甜品，
1: 我看价格也不高。我看我去的时候最火的是一个半个西瓜还是什么的，
3: 那个西瓜娃娃冰。
1: 对，
3: 他家因为颜值本身就很好看，对，他是把一个半个西瓜挖成球，上面放了奶油，然后做的造型很好看，就女孩子们特别喜欢拍照片，就拿那个非常非常出片，
1: 全是女孩小孩。
3: 对，然后还有我们的那个比如说我们的菠萝沙冰，它也是整个菠萝凤，它是凤梨，整个凤梨做的造型，也很好吃，很解腻。
1: 那我记得价格也不高。
3: 不高不高。它凤梨的话应该

0: 有朋友已经提出自己的建议了，说能不能来个湖南的雷茶。
1: 雷茶呀，
0: 对，
2: 雷茶是什么呢？
0: 他说那个口感他很怀念，应该是去喝过。他说是用那个新鲜的茶叶打的茶，有点像藕粉的那个口感，很香。
2: 哦，
0: 对，是个饮品。
2: 哦，饮品啊，雷辣椒我们是有的。
0: 他说雷茶。
2: 哦，雷茶还真的没有。
1: 有这朋友非常的认可你们，也很欣赏你们，力挺你们，但是呢，也给你们提了个建议。什么呢？
2: 我主打一个听话，
1: 就是觉得厕所有点不太好找，而且坑位不太够，能不能多设置一点？
2: 这个问题从我们第一年开始，就是我们开始是老大难的问题，后来现在我们已经建了三个厕所了。我不知道这个网友他是什么时候来的，现在我们是三个厕所，就是基本上就还好很多了啊。之前就是一个还不太好找。
1: 大家慢慢提意见啊。
2: 对
0: 对，
1: 全老师特别听劝。
2: 对，主打一个听劝。
0: 是，这个东西在运营的

0: 就
1: 是吃什么？
0: 你拿什么东西锅做呀？
1: 网上现在又卖那种素食的煎饼，就从山东寄过来那种杂粮煎饼，然后把那个素菜做好之后，把那煎饼摊开包进里面，放进烤箱一烤就是脆的。
0: 为了吃你也是煞费苦心，
1: 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自己自制一下。当然可以先去尝一下地道的是啥味儿，
0: 挺好。他家这个煎饼，说实话，我们也出乎我们的意料，也是没想到夜市卖煎饼还能卖的这么受众。然后但是没想到来了以后呢，就非常的火。他家跟那个鸡架家也一样，之前也不是做这个的，然后呢，后来也是就中途离开了，然后他又选了这个品，后来我没想到尝试一下。是吧，不是怎么知道呢，就让他又继续让他又回来又做，结果他换完这个品之后呢，一下子就爆火，然后刘亦菲还去他家摊位，
1: 哇，
2: 四舍五入跟刘亦菲同框了，
1: 哎，去吃真的尝
0: 试，不是黄圣依去他的摊位，
2: 四舍五入跟黄圣依同框了
0: 黄圣依去他摊位里边还去卖过
1: 那
2: 一日店长
0: 对
1: 山东煎饼真的
0: 挺好吃的，
1: 去尝尝吧，喜欢脆脆的口感，
0: 主要是很健康，晚上吧，有很多一些减肥的女孩子呀，她不想
1: 负担，
0: 对，没有什么负担，都是菜，又是薄薄的薄脆，
2: 还有很多朋友在问，有一些有的没的，咱们这样第四时段我们跟大家来接着来聊，因为说是有
1: 时间不够了，
2: 对，还在问
1: 时间，但凡够的话我们把全老师留到明天的五点钟一直聊聊一夜，
2: 时间够的话我们可以去吗一会儿。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玉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1: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3: 您的消费32元。
2: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4: 张二，走观云阁啊。
2: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3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明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午间呢依旧气温较高，白天大部分时间仍需注意防暑降温。受新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傍晚至后天有明显的雷阵雨天气，降雨量分布不均，并有间歇性的特征，对交通出行有不利的影响，请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出行计划，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接着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早晨西部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偏南风1级转3级左右，雷阵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有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3，不太适宜户外晨练，穿衣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紫外线指数强度中等，洗车指数为4级，不太适宜洗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为

0: 一级处于低级别，重点敏感人群要适当防护。代表预报编辑思思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你就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厉不厉害吧？
1: 对啊，
0: 玩这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嘉宾老师，您的工作地点是在月亮和夜市里面的招商办公室吗？我想去找老师请教，学习一下怎么运营夜市。我有朋友也想搞个夜市。
2: 今年呀，北京夜市真的是遍地开花，不，从去年开始也是遍地开花，很多地方都在搞夜市。
0: 是啊，
2: 但是呢，说是因为我只有经历这个过程啊，才可能是。可能有点发言啊，发言的权利，或者是有点感受啊，真的可能不像想象中的那么简单，真的不像想那么简单。想起来刚开始我们觉得可能，但是刚开始是我也预料到可能有很多的困难啊，但是呢，真正去做的时候都发现很多很多的细节，那真的不是说是一点点经验能分享出来的啊，因为其实夜市这个不光是夜市，或者是说这一个市集，更多的还是说真的你要用心的去经营
0: 啊，
2: 从你的整体的规划，你想能把它做成什么样子的定位规划，到选品，到后期的管理，这些东西都是需要因地制宜的啊，也要看你的场地的情况，看你周边的客群的情况，你自身的特点，综合来去看，才能不能去做好这个市集。当然，如果是说很多现在很多人也想着说，我有一块场地，我租找几个摊主薅一把羊毛我就撤了啊，也很多有这样子的，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说要看他实际的情况啊。
0: 我跟你说，就我。

0: 容易变形。
1: 是的，我这个月亮盒这个夜市呢，因为是从零到一，我一点点我们做起来的，然后从开始是没有任何的经验，没有任何的资源，我们从全北京到处去招商，然后一点点的做，真的是点对点的服务啊。然后呢，从最开始的一条街扩成了两条街到三条街，甚至最后扩成到整个园区都是了。这个过程中的真的是小到比如说下雨天我们要给游客买雨衣送雨衣啊，怕游客淋着，怕摊主淋着，就最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去服务的。然后呢到中途的，因为我们的管理比较严格嘛，是吧，在很多也是有很多的这种说在网络上也好或者现实生活中也好，有很多那种就是说你既然管理肯定要得罪人嘛，是吧，很多的负面的信息，负面的情况，包括我们每个月的进出，大家都会认为我们月亮盒有黑幕，月亮盒有什么关系什么的，其实我们根本就没有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些摊主他们都是知道我的管理严格啊，我们的公平公正，所以呢他们都很听我们的管理啊。如果说我们管理的不严格或者不公平，那摊主他们不会去信服我们的。
2: 对，
3: 我觉得这是您一直就是贯穿始终的一个理念，就特别好。因为我们但凡说到这个夜生活，肯定是跟这个夜经济是能够连接起来的。
1: 对，
3: 但是我感觉这个月亮和夜市，它其实不仅是一个消费的场所，它更像一个生活方式的目的地。
1: 对的，
3: 你看白天是艺术小镇，晚上就是烟火的江湖，就从早到晚您都能待得住。
1: 对，因为我们从最开始的时候呢，并没有拿它做一个盈利的点来去考虑的，我们更多的是说，我们怎么能把这种，因为原来我们的老板呢，他是很喜欢，他很热爱生活，他一直体验，就是说强调这种你一定要爱生活，享受生活，喜欢生活，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那我们呢，当时从整体的规划到选品到整个的经营理念，全都是秉承了我们这整体的这一个原则去做的。然后呢，从游客的，我们不是从经营者的角度去经营的，而是从游客的角度去经营的啊。我一直在说，我说如果我是一个游客，我想逛一个什么样的市集啊？虽然说我不能代表所有人嘛，但是我觉得我可能会代表一类人。那我觉得，我要这个市集做好之后，就是做成什么样的时候，我要觉得我先喜欢逛才可以。然后，那游客喜欢什么，游客不喜欢什么，从他们的角度去分析来去运营啊，而不是说我们做一个，做一个盈利，怎么让他去赚钱呀？这个角度去弄的啊，那这个就有悖咱们的初心了。
2: 是，对，在我们的这个聊天室里面团建了，
3: 对，
2: 我们的摊主们都来了，
3: 来呀，来吃啊！
2: 4排85号，湖南米粉、杨梅妃子饮、杨梅荔枝冰，欢迎大家来品尝。麻辣脑花、草原肚包肉，欢迎大家来。
3: 新中式茶饮，欢迎。
1: 哎呀，我们老板们开始这个上台这个 PK 了，是吗？
3: 对，丹刚刚提到的江西炒粉，让我去一定尝一尝的，因为我特别能吃辣。这个应该是老板吧，1570说江西炒粉欢迎大家品尝
1: 啊。江西米粉他家确实老板就是江西人，他的那个阿姨，他的老板的话，他是一个 IT 的那个游戏，做游戏的一个设计师程序员。然后呢爸爸妈妈的话呢是原来在老家做食堂就炒菜的那种人，然后呢来到这边帮他来主厨。他家的那个摊位的话很有锅气，
2: 好吃，
1: 就很有锅气。辣椒呢，说辣椒跟粉都是从江西空运过来的啊，所以味道也比较正宗。
3: 他说可以不辣，就是如果您不能吃辣也能来我们家，适合老人小孩，也可以吃辣，辣到让你冒烟。
2: 我去了两次，吃了两次啊，对自己高估了啊，第二次人家问我要什么辣，我说你可以多一点。
3: 我不是刚刚说那个北京辣节吗，就是前年我去参加他们的，就是那个粉面牛馍，就那一家店做的江西的各种菜品。我跟丹丹其实一样的，我觉得我应该挺能吃辣的，但我去吃他们家的时候，我也是真的是辣的就又要流眼泪了，都会啊，太辣了。大家还是要这个适可而止啊，就是对自己有一个这个明晰的判断，好吧？也欢迎我们的摊主朋友们，就是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多多的分享一下咱们的摊位和咱们的这个美食，还有这个双黄蛋肉蛋堡，欢迎大家品尝
1: 啊。是吗？双黄蛋肉蛋堡是吧？哎，肉蛋堡也很有意思，他们从结婚谈恋爱结婚生子，现在老婆孩子生出来了，叫小蛋宝，小名叫。
3: 对，有爱的蛋堡。
1: 对，我们这边有好几个摊主都是从

0: 恋爱，求婚，在我们这儿求的婚，然后结婚结的婚，然后怀孕生子，啊，蛮有意思，真的是成一个大家庭了，已经是啊。
1: 桥头排骨说：“我虽然不是韩国人，但是我做的拉丝棒很韩国。
0: 那个老板很有范儿，
1: 大家绞尽脑汁。
0: 对，他是
1: 来吧，来我们聊聊这 PK 吧，朋友们。
2: 大家可以那个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在路上的朋友们也可以啊，这个可以来在听听 FM 里面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然后现在正在进行聊天室夜市的活动
1: PK 赛，
2: 大家可以进来看一看，点点赞留言来关注一下各位，
1: 也可以点点菜。
2: 对，
1: 你跟这个老板你说你点几个，你待会儿去拿也行。
2: 你们现在可以云逛夜市，
0: 对，
2: 因为他毕竟在通州，有很多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能在西边的，对吧，哎，然后南边的北边的，
0: 对，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你们在聊天室里面先看一看，
0: 对，
2: 哪一个觉得可以，下一次你们去了直冲这家摊位
0: 直奔就可以了。嗯，
1: 太好了，哇，我们今天聊天室氛围太好了，
0: 肚包肉跟脑花也好吃
1: 是吧，
0: 他蘸着点韭菜末，哎呀，地道，很地道，
2: 对，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了，说吃是一方面，主要觉得那烟火气特别棒，就觉得很有意思，
0: 是，有这么几家他现炒现做，因为每家都是现做现场做的，你能看到它的食材，它的制作工艺，它跟饭店还不一样，饭店是在后厨，你看不到它的情况，但是咱们这种夜市它明档的话，你可以全程看到它操作，
1: 对，
0: 卫生各方面的话你是能够亲眼看得到的，
1: 是
0: 啊，然后那再加上这个吆喝声啊，现场的售卖声，烟火气非常好，
2: 是，然后那个5698说欢迎大家品尝风味茄子，5698这位摊主你好。
0: 你别走，
1: 特别想吃你们家的，
2: 你别走，哎，那个我其实刚刚就悄悄的在
1: 我们，他叫丹丹，
2: 我在聊天室里面留了一个言，我说欢迎大家，
1: 丹丹，
2: 你们记住我好吗，可以给我留一份吗，我排不上
1: 笑，
0: 哎呀，主持人已经跟我
1: 要
0: 预约了，
2: 我给你们说，就是真的就人太多了。我好多这个门头啊，因为我当时去拍的时候，我刚还跟那个全老师说呢，我说我离得特别远，因为我挤都挤不到跟前，都不要说吃不吃得上了，门头我都是推了一个近郊然后去拍的，所以真的大家今天要听的很有意思的话，你们周中去北京的很多夜市大家都可以选择周中的时候去，因为周末的时候可能因为大家都愿意逛逛夜市，人有点多的，
0: 对，欢迎大家错峰来逛，
2: 对，
0: 周末真的是人挤人啊，然后出餐你看到好吃你吃不上也着急，周中的时候呢人不多，你可以每家都可以去尝一尝啊，然后这个风味茄子，老板刚才这个就是说那个，刚才我们也谈到风味茄子这个了。他刚开始来的选品的时候呢，试品的时候呢，我们团队我就说，我说他家来了以后肯定生意不会太差，
1: 是吧？你看他这个门头都写的一家只做茄子的店，
0: 对，
1: 人家把这个东西做到极致，
0: 对。他小伙子也很年轻，
1: 多么好吃，
0: 他是也是03年的一个小伙子，
1: 是吗？
0: 对，很年轻，
1: 那个弟弟不要只给丹丹姐姐留，给你的七七姐姐也留一份好吗？他说丹丹来给你留，你必须得再发一句七七来给你也留，
2: 然后听众朋友说你们两个凭什么，我们也要留，
1: 我们就对暗号好吗，我们也没见到面是吧，我们一去就是我是七七，哎，
0: 对对，
1: 大家不要冒用我们俩的名字啊。
2: 2719说昆虫宴欢迎大家来月亮河品尝虫子，哎，
0: 这就是刚才说的
1: 炸虫子，
0: 大虫子，
2: 这个就不用给我留，
1: 不行，必须得给丹丹也留一份，
0: 你妈妈嘛，哎，刚才阿姨不是说要去吗，
2: 哦，好，
1: 对，给你妈妈留一份，
0: 对
2: 对，开玩笑啊，这个还是那个我们去了也一样要扫码，也一样要去排队，所以大家就
1: 怎么的，你还想吃霸王

0: 其实除了今天的这个月亮荷叶市，包括我们在前期的调研的时候，我们全老师他们也是走访了北京的很多非常有特色的夜市，也可以跟大家来推荐一些除了我们月亮荷的美食夜市之外，在北京还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夜市可以在这个夏天去感受一下的，对不对？
1: 北京夜市很多很多好玩的啊，每个区都有自己的特色的夜市。那咱们老牌最知名的潘家园夜市，
2: 对，是吧？
1: 咱们
2: 爱好者的天堂，
1: 对，全国各地的人都会到里面去淘一些文玩呀，还有一些手串啊、
2: 字画呀，
1: 对。然后它现在其实有很多文创的一些个小商品，都还不错，而且最近也开了一些美食的市集啊。然后呢，像当然咱们朝阳的这个夜市可能就是说比较多一点啊，像咱们的东鹏、大柳树，
2: 对，
1: 这两个地方也是非常好啊。我个人也很喜欢逛，它都是淘这种旧货啊，所谓的淘破烂，但是呢都是这种很稀有的老物件啊，你看不到的一些个，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也看有一些个剧组呀，他们来里边淘一些道具，是真的是我们小时候才看到的那些个老古董、老旧物啊。而且它的货还都是挺好的品质啊，然后呢，包括还有是说，如果是说小吃的，像朝阳也是有盛华屯夜市，然后这几个就朝阳的夜市会比较多一点啊。然后丰台的话，有丰台的丽泽的这个丽泽的怪娃夜市，然后呢，丰台、朝阳不，丰台、海淀，也是有很多新开的夜市，包括咱们隆福寺，包括还有咱们朝阳公园，现在也都是在搞一些市集，包括甚至鸟巢也在有，每个地区，每个区域里边都是有一些比较好玩的，然后大家可以就近的去选择啊。当然我们月亮河也是很有特色啊，也是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一次的一个地方啊。
0: 哎呀，这个大家纷纷发来的这个贺电啊，
2: 丹丹他还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他说我要做个大发箍，上面写着丹丹，然后去找老板。我说你这说出来，接下来找老板的全是带这个东西的。
0: 不要说，悄悄的。
2: 哎，其实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这个账号，因为我们的其他的小伙伴，比如说运生，他之前有去逛过那个
0: 盛
2: 华
0: 屯
2: 夜市，对对对。据说这个夜市每周四全场是9.9元，反正有一些这个性价比超高的这种套餐啊，划算的这个价格，是每个夜市它有不一样的这个玩法。
1: 他去年是有这个活动，今年应该就是没有了
2: 啊。
1: 对，这个更新一下这个情报。
2: 今年没有了。
1: 对，今年已经没有了。去年是有周四9.9元，但是今年他们是
2: 没有了。
0: 对，你看，就是各个夜市，他们都在，我觉得大家也都在想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对，
0: 也在做调研，也在顺应市场的变化，顺应消费者的变化而去变化。
1: 对，
0: 包括您刚说那个东鹏，我就很喜欢。
1: 对，我也很喜欢东鹏啊。
0: 我第一次去，我还说真的，我淘了一个很漂亮的糖果盒
1: 哦，
0: 是陶瓷的一个大母鸡
1: 哦，
0: 花了20元
1: 呀，
0: 但那个东西绝对不止20元，就真的很好看，就它全都是有点像那个我之前去国外玩的时候那种二手的跳蚤市场，里面都是家家户户自己带来的一些东西，你就打着手电，
1: 对，
0: 然后那个老板都有准备那种头灯啊什么的，你自己也打着手电去淘，
1: 对，
0: 那个淘的乐趣
1: 对
0: 挺不一样的，
1: 对，它就是鬼市嘛，
0: 对，
1: 它就是鬼市文化嘛，
0: 是，
1: 然后呢就是这种老物件，然后呢旧货旧杂物，然后呢黑着灯，你拿个手电筒在那照照照看一看，我去那边看到很多，哎呀，特别怀旧的东西啊，老的这些个门市啊，还有这些个什么电器呀，甚至旧书啊、旧画啊，甚至一些个旧玩具啊，你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在那儿都能看到啊。
2: 挺好，
1: 非
2: 常好。如果是新进直播间的，您就是有点遗憾错过我们这一整期非常精彩的内容的，您可以去回听一下我们这期节目。您而如果想去那个月亮河夜市的话，您非常非常方便，比如说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C 口出，如果您步行30分钟，骑共享单车10分钟就可以到。
1: 对，30分钟从千河西路桥走过来，然后呢，看看沿途的风景。
2: 对，
1: 然后现在这边包括西海子公园，然后千河西路桥的夜景非常非常的美。运河的这个夜游大运河，他们游船还有光影，然后顺着千河西路桥就到我们月亮河小镇了。然后下来以后呢，你可以先吃，再逛，也可以先逛再吃，看你的这个行程安排。
2: 对，
1: 然后逛完之后呢， 你还可以再去河边的草坪上再吹吹吹吹晚风啊，也可以，或者坐在我们这边听听音乐，然后跟你的朋友也来也可以，自己来也可以。
0: 是，林说夜

0: 是他喜欢长沙的。
1: 啊，长沙。
0: 对，他说就晚上好热闹，嗯，然后去吃。
1: 长沙我经常看视频，看他的杨帆也是啊，真的是，他是一个在一个大的十字路口，然后整个十字路口全是小摊位啊，非常有烟火气啊，而且规模也是特别的大，嗯，啊。
0: 哎呀，这个我和西西在这疯狂的在这找，找哪儿的好吃，感觉这个身未动心已远呢，朋友们。嗯，
1: 如果是说啊，嗯，像咱们北京周边的，嗯，那就是说亚洲最大的就是山东济南的连环夜市，嗯，啊，原来叫火车头夜市，那它应该是有1000多个摊位，
2: 嗯，
1: 然后号称是亚洲最大，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正定的夜市，正定的小商品的市场旁边有一个夜市，它那个也是规模也是很大，嗯，在网上也很出片，它的灯箱一开，特别的震撼，
2: 嗯，
1: 啊，然后它本身是一个在一个停车场里边，然后停车场白天是停车场，晚上就变成夜市了，
0: 对，
1: 嗯，也很有特色啊，
0: 嗯，哎，对，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做的这一系列就是夜经济，因为现在北京的夜经济也在大规模的去发展啊，然后也政府也非常鼓励大家在晚上的时候走出去到街头去吃去喝去玩，夜市一方面像月亮河我们今天跟大家邀请来，因为跟我们吃喝玩乐的这个调性很符合嘛，对吧，就以吃为主，
1: 嗯，
0: 同时真的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夜市里面感受到这个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烟火气，这个真的很棒，
1: 哎呀，嗯，这个我怎么说，我自己个人来看，有时候我心情不好或者工作压力大或者是有些烦心的事情的时候呢，我坐到夜市里边坐了一会儿之后，我看到大家是脸上的笑容，孩子们跑来跑去的那种追啊闹的那种声音，然后看到每个人吃东西时聊天时候那种开心的表情，我的所有的烦恼就都没有了，
0: 嗯，
1: 就非常非常的就是释放的我这种压力，然后给我就是很大的这种，就是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的一个补给的一个机会，
0: 对，
1: 嗯，然后主要是你感受到这种生命的力量活力，然后大家逛的时候，因为你看到有的是情侣，有的是一家，有的是一家三口，甚至一家五口带着老人父母一起来，他们脸上那种满意的高兴的笑声，你看上去你就觉得你被感染了，
0: 对，你看林说的说只要美食入手，嗯，哎，烦恼就靠边站吧，
1: 对，哎，是的，
2: 吃起来，
0: 对，
2: 关键是得穿一个舒服的鞋，
0: 哎，真的是啊，哦，真的是，
2: 是不是，
0: 对对对，
2: 最好运动鞋，夏天就穿拖鞋也可以吗，
0: 拖鞋可以，
2: 那
0: 也可以，
2: 运动鞋吧，我就觉得夜市可能2-3万步先起个底吧，你得从头吃到尾还得逛，
0: 不是得坐着吃吗，你
2: 不是得逛吗，月亮和小镇多好逛，
0: 我坐着然后让别人去买回来我吃，
2: 众所周知我们的丹丹省略号，
0: 哎，说到这儿最后来问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看我们刚刚其实说到的是全国各地的不一样的美食，
1: 嗯，
0: 那有一些朋友想问了，是在我们的这个夜市上有没有可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呢，
1: 有啊，我们还有很多国外的

0: 然后在广告位来打广告。所以也希望我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啊，在这个夏天可以吃得安全，
1: 对，
0: 吃得开
1: 心，开
0: 心
1: 是
0: 对吧？
1: 所以你看，心动就不如行动。我觉得相信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朋友一定是收获不少，赶紧此时此刻就出发吧，或者明天就出发吧，周末就出发吧。
0: 明天就刚好周末了，
1: 对呀，
0: 赶紧去，赶紧去。
1: 这会儿
2: 对，
1: 这会儿可能都下班了，也没准人也多啊。
2: 这会儿不会下班，这会儿刚刚开始
1: 晚高峰。
2: 对，刚刚开始上。
0: 七七说的下班是大家下班，全老师说的上班是夜市上班，
2: 夜市上班，
0: 两回事儿，朋友们。
1: 对，不管怎么样吧，大家赶紧出发吧，直接奔月亮河夜市，你会发现去那儿会收获远比你想象的要精彩的北京夜生活。
0: 是的，
1: 再次感谢我们的钱老师，
2: 谢谢，
1: 后续可以多多来给大家带来好吃的美食。
2: 欢迎大家来月亮河，
1: 对，也谢谢大家伙的陪伴啦。我是七七，
0: 我是丹丹，
1: 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从浪漫的东京铁塔到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主峰，你所攀登的高度决定你视野的广度。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你所观赏的角度代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为你奉献一生旅游计划。
3: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标题叫做淡季的马尔代夫如何玩出性价比。哎，听上去标题很有吸引力了哈。我今天请到的这位嘉宾呢，我们两个人都是在不同的年份当中的相近的时间段里，也就是马尔代夫的淡季，去过这片这个珊瑚岛礁群当中的一两个岛。然后今天呢，我们两个人会一起来畅聊一下淡季的马尔代夫怎么玩。来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4: 大家好，我是小喵。
3: 哎，但我必须先要那个自首一下
4: 啊，
3: 就是我觉得我这个标题是标题党。
4: 为啥？
3: 因为我觉得马尔代夫没有性价比。
4: 没有性价比
3: 不能叫没有性价比，叫没有性价比可言。我觉得要求马尔代夫玩出性价比是一个算是悖论吧，
4: 对，
3: 是不合理的要求。所以我愿称之为我这趟的旅行叫做具有质价比，就是质量感，很有质感的质价比。
4: 或者这么说吧，就是说早些年哈，像我去的比那个原因要早一些哈，就是早很多年前，大家对马尔代夫是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很向往，然后感觉好像这一生必去的这么一个地儿。
3: 我觉得现在依然还是很多旅
4: 行者的清单之一。是吗？就其实它好像是对，要你实现一个一生当中的一个愿望。
3: 对，
4: 因为通过很多的影视作品也好，或者是很多的，我就记得那时候麦兜的妈妈，麦兜跟妈妈说去马尔代夫，说那里水清沙幼，就对那里很向往。
3: 对，
4: 所以知道是很贵，但是就觉得哦，一生当中我去一次，我攒钱我去一次，
3: 咬咬牙。
4: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现在的这个大家伙来说，他已经没有去除了那个神性哈。
3: 对，
4: 就是现在的选择更多了，而且大家可能更注重这个性价比，所以反而马尔代夫可能不如那些年那么热门了。就是大家可以同样的海岛，性价比更高，或者是可玩的项目更多，这样的地方选择还是挺多的。
3: 嗯，就是像小喵说的一样，它已经不能叫做跌落神坛吧，但它至少不是唯一的选择。你想要选择所谓水清沙幼、度假感很棒的岛屿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但是呢，价格呢也算是马尔代夫整个的平均价，算是回归理性。尤其为什么我们俩今天一定要拿淡季这件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淡季的选择确实就会更多一些。首先，你不需要去跟全球各地的游客来抢房源；其次，就是你稍微挑一挑、宅一宅，因为它1200多个岛屿里头有200多个是度假岛。选择很多，
4: 选择性很大，
3: 所以上不封顶，下呢也有很多所谓平民的选择。
4: 而且是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会觉得啊，你们现在说淡季，现在怎么会是淡季，现在不是旅游的旺季吗，进入了暑期以后。但是恰好马尔代夫它的淡旺季跟我们就是传统认为的淡旺季是不太一样的，它现在真的是淡季。

0: 你可能会在网上也看到很多关于马尔代夫雨季的一些比较夸大的或者跟你想象当中不太一样的描述，包括我在这次去的过程当中也发了一个叫做五万的雨我淋了，就是这样很标题党的
1: 这样的视频。所以对，咱们说了半天那个淡旺季，它的淡旺季是怎么分的？
0: 对，就是根据它的下雨的频次。当地人跟我说，其实进入到六月下旬，六月底开始真正左右，然后从十二月到来年的五月其实是他们的干季，就是每天都很晴朗无云。
1: 所以对于旅游来说，就是这个

0: 选的一个雨季去的，
1: 嗯，
0: 因为我比较怕晒，
1: 嗯，
0: 我那成天24小时不能是24小时，一天到晚都是晒着，我有点受不了。我觉得
1: 确实，
0: 我觉得每天下一场雨，下两场雨，其实会体感上更舒服一些，因为你也不可能白天一直在外面待着，你总有在屋里面休息的时候，
1: 嗯，
0: 那你就可以趁它下雨的时候在屋里面休息。
1: 是，
0: 然后刚下完雨其实是会凉爽一点，而且大家也知道那种就是海上面或者是热带的雨，它就是阵雨，就是一阵子，它不会一直连绵不绝的这一天都下，你说我就没法下海了，
1: 嗯，
0: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只要雨一停马上一会儿就晴了，
1: 嗯，
0: 就不影响你去玩，
1: 嗯，
0: 但是当然有一点我得承认，就是相对来讲雨季，因为它在海上下的雨，那种阵雨暴雨会很大，它是会搅起海底的那些泥沙，是会让海水稍微的浑浊一些，肯定不如它那个旱季的时候海水那么的清澈见底，这也就是它淡旺季的这么一个区别。其实
1: 对，我的亲身体验就是这次呢，我没有赶上它完全真正进入到纯粹雨季当中去，所以我个人觉得说进入到5月份到6月的中上旬，其实都是大家
0: 是非常合适的。
1: 对，既是它价格和人数相对比较低谷的状态，嗯，同时呢，你又不会经历到完全天天不停的下雨或雨量很大的状态。可是呢，另一边要说，你因为它有风，然后会有下雨的前兆，虽然只有一阵儿，但是对于浮潜爱好者和做一些比如说水上的像摩托艇啊，
0: 嗯，
1: 或者滑翔伞，啊，
0: 还是要注意天气，对不对？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情况来随时的调整，
0: 嗯，
1: 以及如果你要包快艇或者是游船出海的话，因为海上的所有活动都是很看天气和风量的嘛，
0: 嗯，
1: 就有可能随时会被取消。如果你的假期特别

0: 不太热，
1: 只是很晒，
0: 就是晒。
1: 然后呢，会香到什么程度呢？我大概帮大家算了一下，如果你是旱季，也就是所谓马尔代夫的旺季去的话，大概价格要平均以人来计算的话，要比雨季，也就是淡季的时候去高出个30%到50%，
0: 三分之一，是，
1: 对，
0: 是，嗯，而且我觉得，咱们淡季里面也有更合适的时间，比如刚才袁姨说的五月份，
1: 六月上旬，
0: 我去过两次，一次是五月份去的，一次是九月份去的，就是相当于一次是它的这个旺季刚结束，一次是即将进入旺季之前，我觉得。就可能五月份和十月份确实是最合适，从各个方面来讲最合适的季节哈。
1: 嗯嗯，而且你这个时候去呢，你找一些相对品牌或者星级比较高的岛屿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连住的套餐或者房型的升级，会有一些小小的赠送啊等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只要你选对了时间，愿意花出这样的假期，在淡季的时候去到马尔代夫，还是可以收获到

0: 慵懒。接下来我们要说一说，就是马尔，
1: 我就是因为我去过嘛，所以很多朋友，
0: 去过好几个岛，
1: 所以很多朋友去马尔代夫之前会来向我咨询，或者就是了解一下，说马尔代夫的岛也太多了，
0: 非常多，
1: 我到底该怎么选呢？确实，它是一个很令人头疼的问题，因为你没有去过的话，这眼花缭乱呀，挑的，你这到底选哪个好呢？
0: 你从地图上能看到，它是一个由上北下南，由北到南，然后绵延很长的一个岛屿礁。
1: 对，
0: 我刚才也说了一个数据，是一共1200多个礁，
1: 有各种环礁，对不
0: 对？但是它被开发成度假岛的是200个左右，具体的数字呢没有那么的明确，因为很多也在开发中，还有一些是纯居民岛。就是居民岛也是可以选的，但是居民岛和所谓的叫做 resort 就度假岛，它的体验和它的设施环境条件，
1: 我相信大家既然决定了去马尔代夫，肯定还是想享受那种一岛一酒店的感觉吧，
0: 度假感。对对对。然后在这些200多个度假岛当中呢，它又因为不同的品牌、不同的开发商、不同的岛主，它会有不一样的岛屿的体验，以及也取决于它的自然环境。
1: 所以我们就分几个维度来帮大家，就是缩窄一下选择吧，
0: 分类吧。
1: 对，
0: 我可以把它理解成，因为我是一个，中重度的水下活动爱好者，
1: 就是，所以浮潜条件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
0: 一个是浮潜，还有一个就是深潜，就是它的岛屿周边的珊瑚和鱼
1: 的
0: 自然环境对于我来说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去那儿不是为了纯躺平，我是想要下海去看到更多东西的。
1: 而且下海看东西这点呢，也看你有没有偏好，比如说我就是喜欢海豚，我要去看海豚，或者我就是喜欢海龟，我要去看海龟，
0: 还有那儿有很多浮粪
1: 啊，对，所以这个也是会在不同的位置，它的分布的密度也会不一样。
0: 对对对，那我这次其实目标没有那么的说我要去追哺乳类动物或怎么样，我只是想看更多的珊瑚和海鱼，我想要体验的是那种就是在房间周围我就会有比较好的视野可以去潜水。所以当时我最开始纠结两个品牌的时候，一个是丽思卡尔顿，一个是瑞吉，这都是属于就是
1: 比较老牌的
0: 国际类的品牌嘛，然后服务肯定都没得说。但后来我 pass 掉丽思卡尔顿的原因，就是因为丽思相较于瑞吉来说是一个更新的岛，但是它是人工填出来的岛屿，所以它的自然环境就
1: 破坏的比较严重，对不对？
0: 哎，对，它就没有那么的自然。
1: 这么说可以吗？
0: 它其实不能叫破坏吧，我觉得因为它人工填的岛屿，所以你要让它产生一个纯属于它自己周边的一个生态环境的话，得需要一定的时间嘛。那它又是一个新填出来的岛，那它目前就还不具备很丰富的生态环境。
1: 好，这就是刚才袁一说了一个他最在意的一点，就是潜水的环境，不管是浮潜还是深潜。
0: 是。
1: 那还有哪些维度的指标呢？
0: 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在岛屿上面的计价逻辑、计价方式，比如说他那儿的全包叫做 AI， 就是 All Inclusive。
1: 对，
0: 还有一个叫半包 Half Board， 就只有早餐和晚餐，那全包呢是早中晚，但是在全包的过程

0: 他在预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我这个计价方式是什么样的，是全包还是半包，还是只有早餐。
1: 说白了，你包的越多，它肯定是价格上会越贵啊、嗯。但是也看您个人的这个对餐食的要求。
0: 对，
1: 有的人我就不行，我一天不吃我就饿，我必须
0: 一天不吃满三顿就不行，
1: 我必须得随时随地的能吃，因为马尔代夫它那些岛上。因为大家知道是岛，所以它所有的物资都是要运上去的，
0: 对吧？纯靠空运，
1: 所以大家可想而知，而且它是一个度假的地方，所以它的物价肯定是低不了。
0: 你拿人民币去类比，真的很恐怖。
1: 对，所以呢，你要是说我就是天天嘴不能闲着的，你要是就酒店就提供你早饭的话，你所有其他东西都要花钱去买的话，那你恐怕是真的会肉疼哈。
0: 对，
1: 所以你就可以找一个全包的，就是。全包的那种，什么都包的，
0: 就至少在吃这件事情上、
1: 啊、
0: 不要让你额外再花钱了。
1: 但是如果你其实对吃不是要求那么高，而且我的饭量很小、尤其我出去玩，我比如说我早饭我又不会起很早，我早饭十点钟吃，然后我吃完了中午肯定就不吃饭了，然后我只是晚上再吃一顿饭就行了，那你就可以选择半包，就是早餐和晚餐的选择。但是你如果说我其实晚餐呢，我也不想，就是你包肯定是那种自助餐厅嘛，但我想吃一些特色的餐厅，我比如说它岛上有一些在全包之外的一些特色餐厅，我想去有一些体验，比如说我还想享受烛光沙滩上的烛光晚餐这样的，那你就可以选择只吃早餐。我觉得如果你对物价不是那么的敏感，想体验一下不同风情的餐厅的话，
0: 所以听我们俩说了这么多跟选岛相关的维度和逻辑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就条理很多，我需要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去考虑很多事情。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所以网上其实我之前看到流传一句话说，
1: 是不是
0: 叫做爱他就带他去马尔代夫，不爱他就让他选岛。可见选岛这件事情他需要前期下挺大功夫的。然后我当时其实除了丽斯卡尔顿和瑞吉以外，我还看了很多别的岛，在这儿我就不一一展开了。就是我是一个对房间和服务和条件环境包括出不出片这些都有自己要求的，所以一开始在自己去选岛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1: 就你怎么把这些元素平衡呢？
0: 我翻了好几个晚上，就我上至看到了七星的那个白马庄园，然后后来我了解了一下价格以后，就是它单厅如果只是单人的价格的话，你要上这个岛其实门槛并不高，相较于咱们现在的认知，
1: 高吗？
0: 还可以。但是如果再深入挖掘后续你在岛上的花费以后，你就会发现所谓的隐藏消费，
1: 是是是，
0: 就他人家也不能叫隐藏，因为他没包你那么多餐，他只包你早餐，然后所有的出海活动
1: 他都是很个性化的定制化的服务，
0: 对，在额外收费，你再单算下来每个人可能在岛上待4晚，那就是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价格，
1: 一年工资差不多了，是不是？
0: 我当时粗略算了一下，一个人至少5万是打不住的，一个人5万肯定打不住，如果按照4万来算，所以也就 pass 掉了。于是呢，我就经历了这个选岛的过程之后，大家可以拿出小本本记一下。我觉得在选岛的时候，无非关注以下几个维度：一个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餐标是不是包含，房型根据每个家庭成分不同，你要去多少人，肯定也是要考量的。然后就是我刚刚也提到的，你对于水上运动，包括浮潜、潜水等等，还有沙滩的要求，还有一个也需要关注的是上岛交通。
1: 那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马尔代夫的岛，它按这几个维度分一下类。除了刚才说的这个什么全包、半包这种
0: 餐食
1: 的分类，还有就是
0: 水上活动。
1: 根据它交通吧，我觉得
0: 对水上交通，因为你到了马累以后，所有的航班都是飞到马累。
1: 对，
0: 你从马累去到不同的岛，它的远近差异
1: 还有一个小交通，
0: 对
1: 吧？对，
0: 是很大的。
1: 那这个小交通就是从马累出发到岛上，你怎么去呢？
0: 对，
1: 基本上是分三种，一种是陆飞，陆飞就是大飞机，就正常的像就在马累转机了，对吧？还有一种呢是水飞，就是小飞机，飞的低一点，距离比那个陆飞肯定是要近一点，还有 最近的岛呢就是快艇岛。
0: 嗯，
1: 快艇相对来讲它就是比较灵活，你甚至可以随到随出发，然后路程也比较短。
0: 对，
1: 或者是对于那种你会觉得坐飞机不

0: 安全，或者是你有其他考量，你害怕飞行的人，那快艇就比较适合。
1: 嗯，
0: 但是我个人建议哈，如果你只打算这一辈子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我强烈建议你要坐水飞。
1: 嗯，
0: 因为水飞它离水面相对来讲比较近，
1: 嗯，
0: 它可以从空中俯瞰那些就是大洋当中如珍珠一样的各种岛屿，然后它海面的颜色会

0: 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我就觉得一定要坐水飞。
1: 嗯，像马尔代夫呢，它水飞这件事情已经完全分派给第三方公司来做了，这家公司叫 TMA。它是一个相当于整合了每天来自全世界各地落地到马累的国际航班，以及他们分别要去到的不同岛屿，
0: 然后来安排这个航班，是吧？
1: 对，有点像是一个 shuttle bus 的感觉。所以你会存在有可能是你这架飞机它也最多就是坐个不超过十个人就坐满了，这十个人里面可能有两到三波客人是去到两到三个不同的岛屿的。我这次经历反正就是中途只停靠了一站，就是两个不同的岛屿它会接驳你在同一架水飞机
0: 上。当然说这个水飞哈，它也不可能直接飞到你去的那个酒店的岛屿上哈，岛屿它也没地方降落。
1: 哎，不有可能会有，就是它要根据岛屿的不同情况，比如瑞吉它就是有自己的水飞码头。
0: 对，我的意思就是它肯定是降落在你这个岛屿附近的水里的码头上，然后再坐快艇到你的岛上。
1: 没有瑞吉是可以直接
0: 就
1: 上栈桥。
0: 哦，
1: 对，所以其实这次我们也经历到了另外和我们同样一个飞机的另外一个度假区的朋友，就是你刚才说到那个情况，他是降落在度假岛屿附近的一个水面上，
0: 再坐快艇，
1: 水面上有个浮板，
0: 对，
1: 木板，
0: 对，
1: 然后你人和行李从飞机去到这个浮板上以后，酒店开了一个快艇过来接你，你再坐一小段，大概就两三分钟，
0: 所以实际上你也体验了快艇。
1: 对，然后但是因为你到底是选择水飞还是选择快艇呢，我觉得这也是有这个花费的考量的。几乎现在的好一些的度假岛，四星或五星或六星的，它都是包含这个接驳方式的，
0: 对，
1: 就不额外收钱了。但不排除有些客人说我坐不了飞机啊，我必须得是快艇。但如果你要改变这个接驳方式的话，那就可能需要额外的花钱了。比如最开始我想要选择丽思卡尔顿的时候，他给提供的包含的接驳方式是酒店自己来一艘他们的快艇直接接人，这样你就可以点对点，中途不需要掺杂其他任何的别的客人，只去丽思卡尔顿。可是呢，他这个快艇的时间要40到50分钟，其实对于快艇而言是
0: 有点
1: 相对久的时间。我就问酒店说我能不能换成水飞飞机，然后人说如果换成水飞飞机，那我们就要给到第三方公司，它的价格大概是接近$1000一个人，是一笔很大的费用。
0: $1000一个人，
1: 一个人哦，
0: 那我还自己游去了。
1: 所以就是我建议大家现在就是可以在选岛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水上的接驳交通工具考量在你的计划当中。
0: 对，
1: 就是这个酒店首先含不含接驳，以及所含的这个接驳方式是不是你能接受的。
0: 对，包括这个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在最后提醒大家一点，这个坐水飞啊，景色是特别的美，但是绝对是特别的吵。
1: 但现在第三方公司和酒店都
0: 会
1: 给你
0: 发
1: 耳塞，
0: 但是呢，我倒是建议你，如果你对这个噪音特别敏感的话，你自己带一个你觉得比较对的耳塞，这挺必要的，
1: 挺必要的。以及水飞飞机里面没有空调啊，只有风扇。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你自己的方式。
0: 那么一会儿倒是可以忍一忍，
1: 可以忍一忍。
0: 刚才我们说的是交通方式，上岛的交通方式，这个大家可以这个选择的时候是一个关键你要注意的。
1: 有一个小提醒点啊，就是你的行李，水飞飞机严格的是规定所有的大行李、大件行李托运的不能超过20公斤。
0: 对，相对来讲，快艇对行李的限制
1: 就没
0: 有
1: 那么
0: 严格。对，
1: 你可以随身再带手提行李是没有问题，但是大件行李但凡超过20公斤，因为它要重新称重。
0: 又要收费，
1: 一定是要收费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你可以把一些重的东西穿戴在身上。
0: 对，所以后来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都是坐快艇的，我们就带了很多的东西，就是带了一个自己的那个充气儿的船。
1: 这样可以在水屋里面拍照。
0: 对，你甚至还可以自己带一点饮料。
1: 对，
0: 因为岛上的饮料是很
1: 贵
0: 的啊，但是酒可能是不许随便带的，
1: 酒是不能入境的。但是对于度假岛来说，他们是有自己的资质可以去把酒带到度假岛上，因为马累居民岛是这个伊斯兰教的。
0: 对，但我听说哈，是可以在机场的免税店买了酒，然后让酒店去 拿回来
1: 这个接驳。
0: 但是具体的这个政策，我觉得是要事先咨询一下酒店的，别你买了很多东西，他不让你带上岛，就比较麻烦了。这刚才我们说的还是交通的问题，下面我觉得再可以说一说这个岛的类型，或者说房型的选择吧。我去了两次，我去了三个岛啊，就是基本上大家知道的那个马尔代夫的岛，它都是会有沙屋和水屋，但是我这三个岛里面，我就曾经选择了一个就是只有沙屋没有水屋的岛，因为大家知道水屋肯定是要在海底打桩，然后这个水屋都是坐落在这个
1: 海面上
0: 架子上嘛，
1: 对，有点像吊脚楼，
0: 这个桩上面，那它打桩它肯定多多少少会破坏海底的这个
1: 生态环境，
0: 海床啊，或者是这个珊瑚啊，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就是它以环境保护著称的这么一个纯沙滩岛，而且这个岛就很小，所以住的人也不多，所以它对环境的破坏相对来讲会比较少，所以它倒是很适合浮潜，虽然你不能从你的水屋直接下到海里面浮潜，你要从沙滩走下去，但是它那附近有一个比如海龟的养育中心啊什么的，就是它沙滩的那个环境也很好，它的确海里面的那个环境也很好，就是没有那些人工的痕迹，比如说你游着游着碰到一个海底的这个架子这个桩子什么的，所以这个大家选择的时候会要注意它的岛屿，有的是没有水屋的岛哈，有的是可能只有有没有只有水屋的岛，应该不会，应该都是沙屋和水屋，
1: 多少都会有沙滩。
0: 那我们就说说沙屋和水屋的区别。那这个沙屋呢，相对来讲哈，我觉得就是它的院子会大一点，游泳池会大一点，然后那个环境会更静谧一点，就是私人空间更安静也好，或者说更隐秘也好。那水屋就是很开敞的面向大海哈，但是如果别人从你前面游过去，你是不会看到邻居，因为中间有隔板，但有人从你前面游过去还是会看到你的房间的，对不对？然后水屋呢也分带游泳池的和不带游泳池的，我建议大家选水屋一定要选带游泳池的，而且最好你选屋里面有透明的玻璃地板的，这样你在客厅里比如说直接就能看到海下面，然后呢水屋

0: 水屋就尽量别选最低等级的水屋，因为它有可能是离岸边比较近的。虽然你也是坐落在水上，但是你这个水屋下面的水位非常的浅，你会看到很多的柱子和桩子，然后你下海了以后那个水很浅，你也没法马上就开始浮潜，就它会变得很鸡肋。
1: 所以其实小喵说到的这种在选房型的时候呢，第一你肯定要考量自己去几个人几大几小，
0: 对，
1: 然后来选择
0: 房屋的大小，
1: 对，它的那个房间数量，这是第一。那像一般比如去马尔代夫都是情侣或者两个人或者朋友两三个人朋友去的话，以标准房型户型就够了。然后就是一定要问酒店或者代理要一个房间的布局图。马尔代夫一站式全攻略啊，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1000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6: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7: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6: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7: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6: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7: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高度决定你视野的广度。从首都博物馆的青花瓷到巴黎卢浮宫的维纳斯，你所观赏的角度代表你探索的深度。无论在永恒之城罗马感受都市的现代与古典，还是在绿色心脏亚马逊丛林回归自然的体验，你总会发现眼界改变世界，行走改变命运。环球旅行家为你奉献一生旅游计划。
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那欢迎一下今儿的嘉宾何小喵。
2: 大家好，我是小喵。
1: 我们正在跟大家畅聊的算是一站式的马尔代夫玩法全攻略了，现在正在说到你在选岛的过程当中如何更客观更全面的获取房型的信息。还有就有些房型它可能会比如水屋，就像你刚刚说分不同的等级，它有些会是叫做西湖，因为西湖是属于马尔代夫整个岛屿当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海洋的地貌嘛，西湖水屋，或者说它的房间的朝向是日出还是日落，在这里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费标准，就看你个人想要什么。但我先说一个我自己这次的经历，我觉得这笔钱是可以不用花出去的。我这次呢在房型水屋选择的时候，它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叫做日落水屋，其实就是想向你展示你面朝大海，正好是开放区域，然后你又能看到晚霞。
2: 其实我日落的时间去外面看不就完了。
1: 你说的太对了，我当时为了能够躺在床上看日落就花费了一笔所谓的差价，
2: 没必要。
1: 结果事实证明，
2: 因为有时候有可能你日落的时候还下雨。
1: 你说的太对了，我那两个晚上就在水屋日落水屋里的那两个日落时间都在下雨，而当我换到了后两天是沙屋的时候，
2: 白花着钱了，
1: 反而没有下雨，我又是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看到了不错的晚霞。所以日落或者日出这件事情在房型上如果它有差价没有那么重要，你只需要在意小喵刚刚讲到的你所在的水域的位置是不是好，
2: 是，
1: 然后是不是有足够的私密度
2: 空间，
1: 对，这个在房型当中一定是会有差异的，以及你要西湖还是不要西湖。
2: 对，
1: 有些潜水深度爱好者他会觉得我不要看西湖，因为可能会挡住我的视线，我要看更广阔的大海。有些人可能会对防浪堤很在意，
2: 安静一点，
1: 对，这些是你们需要考量的。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完

0: 面可能略有差异，但是体验上还真的是会有一些个人的偏好在。
1: 反正如果大家只还是我说那话，如果你只去一次马尔代夫的话，
0: 那你把都体验一下，
1: 对，你肯定是沙加水的选择，
0: 对
1: 啊、嗯。然后现在一般来讲，那个马尔代夫的酒店呢，它的这个套餐都是住四晚的，
0: 对，
1: 所以你可以选两沙两水，
0: 对，
1: 而且建议你呢是先住沙屋再住水屋、嗯，对不对？
0: 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水屋啊，好处就在于是真的一只蚊子都不可能有，因为我其实这次去之前
1: 都被风吹走了，是不是？
0: 对，我这次去之前呢，这个疾控中心有过一些提示，因为在印度洋的某一些地方靠近赤道的地方是有所谓蚊子传播登革热的、嗯、我一度在出发之前跟小喵还聊过，我说我好焦虑、啊、我甚至想要去那个境外出境的疾控中心要一个那种军用，买一个军用那种药膏、嗯、据说很好用，但后来因为时间关系我也没有去成，我带了很多的驱蚊的药水啊药膏啊这那的，到那儿以后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自己预想的这么的夸张。
1: 但沙屋肯定是有蚊子，
0: 沙屋会有，但是像瑞吉的服务好就好在他会在你入住到沙屋之后给你他们自己专属的防蚊喷雾和防蚊手环、嗯、据当地人说这个手环的强度就是高到好用程度就是高到你只要戴上它几乎蚊子就不会靠近你。
1: 这里还可以再提醒大家一下哈，就是在我们选岛的时候，我们除了要看这个岛上它的这个户型图它的这个整个岛的图之外、嗯、还要看一下它这个环礁在马尔代夫它整体的位置，因为它如果离着居民岛特别近的话、嗯比如说它就是二三十分钟的快艇就能到的话，那它即使没有蚊子也会有苍蝇，
0: 就蚊虫相对会多一些、
1: 对对对，因为它居民岛上嘛，它更各种生活垃圾会比较多，所以它会有这个苍蝇，我们也很惊诧说这个苍蝇

0: 你在水中大海中央，它的风就会更大一些，
1: 对对对，
0: 再加上是雨季嘛，你几乎走上那个往水屋通向水屋的栈桥的时候，你的帽子就已经戴不住了、
1: 嗯、
0: 所以这也产生的好处就是不会有蚊虫，但你进到沙屋以后，它就进入到一个类似于热带雨林的环境里，
1: 它有很多植物，
0: 对，会有植物、嗯、动物可能就会接近你了，
1: 所以就是这些点啊，就看你最在意哪个点，对不对？
0: 是的是的。于是在选岛攻略这件事情上面，一个是你自己想要看到什么样的体验，有什么样的经历是你必须要提前预知到的、
1: 嗯、
0: 第二就是把预算说清楚，那选岛这件事情基本上你就可以分出一个门类来了。哎，这里要说到一点啊，马尔代夫很棒的一点是对于某一些岛，对于家庭游是很 nice 的。
1: 嗯，
0: 我的一个朋友他七月份也要去，他跟我说他选的那个岛针对12岁以下的儿童，
1: 有人看护，
0: 不仅是有人看护，
1: 有人带他们玩，
0: 不是、啊、不仅是这些、
1: 啊、还有什么
0: 让你很羡慕的一点，让我也很羡慕的一点是他不需要收费，只需要额外的收5%-10%的一个所谓差价、
1: 哦、我看现在很多岛他对孩子、嗯、而且是两个孩子、
0: yeah.
1: 他比如说有每个岛的要求就是条件不一样，比如说12岁以下的、
0: 嗯、
1: 14岁以下的、
0: 嗯、
1: 或16岁以下的，你可以就是在选岛的时候，如果你是要带孩子去，你可以注意一下，都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是我个人倒是觉得吧，带孩子去马尔代夫他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根据不同的孩子和不同家庭预算来决定的了。但是如果你既然决定要带孩子去马尔代夫的话，你选这样的岛肯定是会给你带来性价比 的、
1: 哦、的。
0: 因为如果一个小朋友12岁或者14岁以下，你要让他按照成人的收费标准来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
1: 太贵了，
0: 确实
1: 是主要是他不值。
0: 对，所以有一些岛上如果能够给儿童这种包容度很大的这种、
1: 嗯、
0: 这个包含在内的话就很合适，你就可以完成一次家庭游、啊、
1: 所以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选岛的时候可以注意的点，就是它其实

0: 情侣的
1: 蜜月的，
0: 因为有很多游客是不愿意跟孩子在一块儿，然后孩子相对来讲他肯定是更吵闹一些啊，有很多比如说我就去度蜜月，我希望是我们两个人专属的私人空间，越安静越好，那你就可以找一个只允许情侣去的，
1: 叫做成人岛，
0: 不能说只允许情侣，就是不允许孩子去的岛。
1: 对，对但是这个岛呢，我一开始也做了一个筛选，我想说只去成人岛，因为我想要多睡一会儿啊，然后怕被吵到或者什么。虽然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但是因为我既然选择两个人出去度假嘛，我也想享受一下没有孩子的时光。我有筛选过这个条件，如果你选择成人岛，几乎能够选的范围都不超过一个水。

0: 你是可以申请的，但是未必代理他也很清楚，或者是会提醒你。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你说我是去度蜜月，或者我是什么纪念日
1: 啊，
0: 或者我是生日，你都可以给他写一封信，说哎，这个我去玩的时候刚好是我的什么什么，你是不是可以给我做一些特殊的安排？嗯，那我相信绝大多数的酒店，尤其是服务比较好的酒店，他一定会给你做安排的。最最最低限度的哈，给你一些欢迎仪式，或者是一些坐床，做一个漂亮的床，摆点花瓣什么的哈，或者送你一瓶香槟，或者送你一个蛋糕。那稍微好一点的，因为我们也遇到过，他会送你一个海边的沙滩上的烛光晚餐。尤其是在那种、哎、尤其是在那种不包餐的岛上，那就是相当相当值了。或者比如说送你一次出海巡游，或者是海钓，那都是非常值的了哈。然后你还可以看看岛上有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像出海的这种活动。当然淡季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能不用抢名额，你还是能够约得上，你旺季的时候可能真的约不上哦，对吧？你最好知道他，比如说我是周几周几有什么样的表演，或者周几周几我有什么样的活动，你最好是提前预约所有的事情，你提前安排好，你这样比较踏实，省得你到了那儿如果这个错过了就很遗憾，对不对？
1: 所以接下来就是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想跟大家聊到的一个点，就是订马尔代夫的度假岛或者酒店的时候，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做预订，是直接找酒店还是找所谓的中方代理。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是因为我比较幸运，我这次预订的时候遇到了很不错的一家代理，他把你刚才讲到的所有的细节他都替我提前考量到，并且帮我做了相对应的安排，以及我自己在找代理订的过程当中，也去官网上找酒店的官网看了一下价格，我发现代理的价格可以比酒店官方的价格便宜出差不多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
0: 对，他肯定是可以拿到一些你没法拿到的
1: 所谓的协议价。
0: 对，
1: 后来我上了岛以后，也跟瑞吉酒店官方的人有聊到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代理的价格可以比官网差出那么多？其实当地人很直白地告诉我说，这也得益于中国市场，中国现在依然是马尔代夫最大的客源国之一。所以呢，给到中方的代理的份额和这个、算是权限吧，就会更大一点。所以这也就提醒大家，如果你像我一样，我不是一个特别爱做计划的人，我就喜欢把诉求说完。

0: 管的话啊、再比如说你可能跳岛，你不知道怎么安排的话，你需要这个代理去帮你做更多的协调工作的话，肯定是找代理会更省心。
1: 嗯，对对对，
0: 真的还是不要怕麻烦，多问一问、多做一些比较，肯定没有坏处啊。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刚才说到这些代理，他可能能帮你解决很多沟通上的问题、或给你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协助。但是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哈，我觉得自己也是要为自己负责，尤其是要为自己的权益负责，就是要懂得去争取。因为可能我们这么说，就是、
1: 你要举个例子你有例子要举，
0: 就是说我们这个东方人啊，一般都比较谦和，或者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点害羞、或者我们在外面我们不愿去跟别人争执，所以可能会给一些人留下一个印象，就是我们比较好欺负，或者不能说
1: 好
0: 欺负吧，好商量啊、所以可能就会遇到一些不是特别公平的待遇。比如说就算是我已经跟代理强调了，或者我也已经自己给酒店写了这个邮件了，说我要求我的这个房型的安排，就虽然我都是同一价位的水房，好比说我希望是能够离这个大海更近一点的，就是更远端一点的，更安静一点的房型，或者是朝向，你尽量给我安排什么什么。尽管你是提了这些要求了，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根据当天到岛的客人，或者是客人的先后，甚至是客人的国籍，他会有一些差别对待的，这个不得不说。对，然后所以呢，我倒是建议大家在办理入住的时候，你还可以再提醒他一下，说我之前已经给酒店写了邮件，我要求我的这个房间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你是不是可以按这个要求给我来办理入住，他给你分配房间的时候，然后就是你拿到这个就是会有人带你去你的房间嘛，告诉你这房间怎么使用嘛，然后你到房间以后你要看这房间是不是跟你要求的、跟你预期的一样？如果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或者甚至是房间里面的卫生你不满意，或者是有什么设备你觉得不是很好用，或者是你觉得损坏什么的，一定要当时提出来，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是不是都这样，或者是不是也没办法呀？
1: 不要忍着，
0: 你要是不去替自己争取，那他们就会觉得你是接受了的，
1: 对，默认你是接受了，
0: 对对对。
1: 哎，但是你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突然就反观我这次的经历，我会觉得、
0: 怂了。
1: 也不能这样怂，就是说，就是有些酒店品牌，它之所以把服务这件事情手拿把。这个手拿把掐的点，
0: 是
1: 因为
0: 是不是
1: 他在每一个环节已经避免了让你。

0: 天哪，我觉得这点确实酒店的逻辑很让人生气了。
1: 那没办法，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情况。
0: 但是就讲回到为什么有些酒店的品牌会在我这里觉得一直是好感度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把每一个环节都给你梳理得非常的清晰和让你觉得有专属感。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去各个的这个平台上去看一看，哎，每个酒店的游客的真实的反馈，这个应该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尤其是全球的国际化平台，比如说 TripAdvisor 啊、Booking 啊、Agoda 这种平台，它会相对来说更客观一些。
1: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再稍微的做一些提示，就比如说上岛你要带哪些东西。
0: 对，还有岛上的这个钱怎么花这件事情其实也还挺需要说。哦，我这次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因为在度假岛上所有的花费你除了刷卡以外几乎是用美金，因为你有一些这个小费文化，
1: 都应该是记账的最后再结算，对吧？
0: 对，但是因为像打扫卫生这种小费你
1: 要给
0: 现金嘛。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我这次呢就是揣着人民币出了境在机场，结果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是这次才知道，也给大家一起来那个同步一下。你在中国的大陆地区如果想要去换外汇的话，是外管局要求你必须要出示实体卡的身份证，电子证或者是照片都不可以。
1: 你没带身份证？
0: 因为我们出境的时候只带护照，于是我们就没有在出境之后在安检口换钱。
1: 出去之前不管去哪儿，只要是出境都会先换好了零钱再出去，因为你不是到哪儿都可以换到零钱的，因为你总不能给人100块钱的小费吧，对不对？所以你肯定就是换1块钱，现在可能不太够用了，换5块钱的、10块钱的这种。你其实在咱们这儿银行你也是要跟他预约的，因为银行里他外汇的这种零钞也很少，
0: 是提前24小时在银行预约是可以的。然后呢，于是我们就退而求其次说，等落地马累，它是国际机场，应该有个什么 ATM 机，我直接银联提成美金也可以，现在也很方便。哎，或者说到了当地以后你找一个那个 exchange 也可以。结果落地了以后，我们就跟接我们的管家说了这个诉求，管家就说，第一，我们这边 ATM 机提出来的是马尔代夫本地的货币，然后
1: 他们不喜欢，他们更喜欢要美元，对不对？
0: 他们不是不喜欢，是你上了度假岛以后就必须得要花美元。然后第二是，我说那你帮我找一个银行或者是换钞处可不可以，他说可以，我现在就可以开车带你去，大概也就是机场附近4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他说但我不确定银行今天有没有美金可以换给你。然后我们就去了，因为酒店会安排就专属的那个接驳的车嘛。结果在去的路上他也就顺带给银行打了个电话确认了一下，银行说我们当天没有1分钱美金。
1: 这不太像你的风格啊，我觉得你不应该准备好了再出去吗？
0: 我不是的，你误解我了。我就是一个就是我觉得到哪儿都能换钱。我现在已经被 Alipay 和 WeChat 完全宠坏了、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换成现金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件事情，就是马尔代夫是没有强制小费的这个规则的，所以等于在岛上的这个4晚5天的时间，我没有给过任何打扫卫生的人1分钱的美金
1: 啊。那
0: 但是我上岛的时候，我这个人也比较的直来直往，我上岛以后交接我的这个中文管家，我就告诉
1: 他
0: 说、
1: 啊、
0: 我说实在抱歉，我把这个经历也告诉他说没关系，我们同事也有跟我交接过了，没有事，没事儿的。我说那我如果想要给你支付小费的话，我可不可以记在账里面最后给你呢？他给我的回答让我觉得很舒服的点是，他说完全不用任何有担心关于小费的事情。他说如果你在入住完之后觉得这次体验真的如你所说觉得很舒适的话，你也可以记在账单里。就是酒店的这方面的培训让我觉得很舒服，就是他不会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产生心理负担。
1: 是是是。
0: 然后你接下来这几天在我的观察当中也是并没有因为我
1: 并没有区别对待，
0: 对，没有办法给小费，他们不给我好好打扫房间或怎么样，依然每天都很有仪式感的，在进屋的时候我能看到这儿有一个小东西，那边又多了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祝福，就还挺好的。
1: 所以还是看酒店的服务，
0: 对，和培训，
1: 他如果服务好的话，他在方方面面都会让你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0: 对，最后离岛的时候给了他现金人民币，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我也问过他，我说你每年会回国探亲吗？他说会的，他们家孩子还在国内。我说那人民币你应该有。
1: 所以这也就是要提醒大家出去玩
0: 还是提前、
1: 因为国内那确实是太方便
0: 了，
1: 你想要什么随时都可以买得到，对吧？你快递啊或者是什么的闪送啊都可以，但是出去了以后 我们可能习惯了，但是出去真的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还是方方面面的准备都应该在国内做好。
0: 是的，
1: 包括就我们最后要说的要带什么东西的这个话题。
0: 是的，带什么东西呢？时常这里容不下了环球旅行家的这一期纯干货，可以堪称保姆级的马尔代夫选岛和登岛全攻略。大家也可以去到小宇宙 APP 搜索大 Ruby 的环球旅行家收听完整版。我是袁一，拜拜。

0: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我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1: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5: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树叶。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我们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李健演唱的《什刹海》。我们今天说到的桥梁呢，都是北京什刹海上非常有名的桥梁。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王瑞英先生，欢迎王老师。
2: 各位听众好，我是王瑞英。
1: 我们说一场比赛啊，会有冠亚军，分获金牌和银牌。金牌呢，往往能获得更多的关注。但是北京中轴线万宁桥西边有一个银锭桥，这个银锭桥要比金锭桥有名的多。论这座桥的历史名气啊，两座桥相差了600多岁。银锭桥虽然桥小，但是名气可不小，比金锭桥更有流量。今天咱们就说说这个银锭桥和金锭桥。首先问问王老师，这两座桥它在哪儿？
2: 这个金锭桥确实是修的比较晚啊，银锭桥是非常久远的，但是也基本上它的起源的时间值得考证。目前没有一个准确的一个年代，我们只能限定在明朝这个中期吧，这么一个年代。明代我们看到的什刹海跟元代的什刹海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它的水面呢缩小了。原来像地安门外大街、百货商场这个后身的百货商场所在的位置，实际上据考古挖掘就是现在的这个什刹海的最东边的堤岸尽头处有一个小桥。如果你走烟袋斜街，就是鼓楼下边有一个烟袋斜街，斜街走进去，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你能看到跨水的时候那的银锭桥，那就是它的位置。
1: 桥很小，
2: 桥很小。那么这个银锭桥它南岸这个河岸是也是在明代逐渐的这个填出来的，原来这个水面的这个位置还要靠南。也就是银锭桥的位置本来还是比较宽的，这个水面后来压缩的越来越窄，它形成了一个水道，上面修了这个银锭桥。所以这个位置呢，就是属于我们什刹海的或者是叫后海这个南岸跟北岸连接的很关键的一个枢纽。
1: 它为什么叫银锭桥啊？
2: 银锭桥有很多说法啊，我们网上去查你可以看到很多种说法，但我觉得比较贴近的呢是从空中俯瞰这个桥。我们知道中国老年上这个金锭银锭啊，就金元宝银元宝浇筑出来的形状是像一个腰铁一样，就是中间比较瘦，
1: 就有点像一个蝴蝶结。
2: 像个蝴蝶结，两边宽中间窄。那么在空中看这个小的这个银锭桥的时候，这个形状是一样的。它中间的宽度差不多5米多，然后到桥头两边的这个上桥引桥的，我们一般叫桥兔的位置，或者是桥头引道的最宽的位置，也就是桥头的栏杆八字栏杆这个端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靠山兽或者是这个
1: 抱
2: 古石所在的这个这条线。它宽呢能够将近10米，9米多。它是比这个中间的这个最窄的地方得有2倍这个宽度。
1: 就蝴蝶结其实很大的。
2: 对，所以空中看就非常像一个蝴蝶结啊，像一个这个银锭。所以它叫银锭桥，这个比较贴近它的现实的。有人说从侧面看或者从什么地方看

0: 所以它的独特性还得从空中来看。
1: 嗯，其实过去那个银锭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说那个蝴蝶结的那样子啊，
0: 可以提出一个新的一个角度啊，这个别的书上都没讲过，这是我提出来的啊，就是它的河南岸北岸靠得很近，就形成一个很窄的水道，把银锭呢搁在这儿的时候，就从空中就可以看到，好像用这个腰铁呀，把南岸跟北岸给它拴起来，这个拴得很近。这有一个牢固的固定了什刹海在这一段的这个湖的这个河岸，
1: 嗯，
0: 使它稳定下来，这也是一种处理这个河流冲刷呀，这个还有河水的变化呀，一种很有效的办法。
1: 银锭啊，就是你看它质地，它的颜色就有了，是个银锭。
0: 白色的，因为真正的银是白色的，
1: 嗯，
0: 时间长了发黄。
1: 和这桥的颜色也有关系吧？
0: 汉白玉石的
1: 啊，
0: 或者青石的、青白的，都是颜色还是匹配的，
1: 所以它叫银锭桥哈。很多朋友知道这燕京小八景里其中有一个叫银锭关山。
0: 燕京八景实际上不是咱们大的燕京八景，刚才米夏也说了，是一个燕京小八景，也叫西崖八景。这个西崖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李西崖，
1: 嗯，
0: 他身上的名字叫李东阳，他是明代的一个大臣啊，他家就住在这什刹海，原来住在万宁桥，后来挪到这个什刹海边上。他对这边的景致啊特别的了解，而特别的欣赏，他写了很多诗文，我们在明代可以看到这个李东阳写的这个诗文里边对这个周边景致的赞赏，包括他走访很多寺庙的这个诗歌都很著名，
1: 嗯，
0: 所以他提出银锭桥呢是北京第一绝胜处啊，他把它当作北京的第一关山的第一绝胜处，
1: 就网红打卡地，这是 top one。
0: 对，银锭八景，嗯，这个银锭关山这个八景的，在这个北京的八景里边，甚至可以盖过了一些大的燕京八景
1: 啊，
0: 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1: 嗯，那咱们很多朋友其实也去这个什刹海，也走过银锭桥，甚至在底下划过船哈，啊。那银锭关山关的是什么山？什么时候银锭关山好看呢？
0: 这个地方其实有一个说法啊，我们把什刹海有个比喻，春天的西湖景致，夏天的秦淮河的景致，就南京的这个秦淮河，秋天的洞庭湖，
1: 嗯，
0: 就在湖南的这个湖南省的洞庭呢，也是这个，我们知道最著名的那个一个
1: 滕王阁序，
0: 滕王阁序啊，滕王阁序，
1: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0: 所以它的秋景是最知名的嘛，最有意味的。北京的什刹海呢，它对于这种景致的描写，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北方在城市园林建设当中啊，它这个最开始的这个意境。
1: 嗯，
0: 逐渐的到了明代、清代，对它的经营，尤其明代对城市园林的经营非常典型的，而且明代的私家园林也特别的有名。到了这个清代呢，基本上皇家把重点就放在三山五园了啊，当然北海也做了很多这种什刹海周边。

0: 说到了一年四季啊，什刹海的风光啊各有特色。咱们说了银锭关山是燕京小八景，问王老师，银锭关山关的是什么山？
1: 我们在笼统的说叫北京西山，我们看的是北京的西山，但是北京的西山又分成大西山跟小西山。小西山呢指的是我们经常去玩的八大处啊、香山啊、这个卧佛寺啊，甚至这个后边的好的一些庙，慈山寺、万双泉寺这一片，也就是相当于在石景山区吧，永定河的这个东岸这一片山，我们把它叫小西山。大西山呢等于

0: 像我们最远到东陵山、百花山，都是我们去游玩的这个大西山的概念。
1: 它算是太行山的余脉。
0: 哎，太行山的余脉，也可以说有这个有争议啊。
1: 嗯。
0: 关于太行山余脉，最近我看到有一个专家说，我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不能把北京的西山作为太行山的余脉，应该是太行山的主脉，主脉的最北端。它是太行山的北端，太行山山系最北端。
1: 那这一个山哪儿算头，嗯，哪儿算尾呢？
0: 太行山的山脉最北端搁在哪儿呢？搁在关沟，也就是八达岭兴东桥到这个关沟这条线，这条线的西边就是太行山。你要往东走就是燕山山脉，就是属于军都山，这军都山系的燕山山脉。
1: 所以咱们走这条高速的时候，G6 的时候，你
0: 是两个山系。
1: 对，虽然其实你看不出来山有什么不同，它又植被覆盖的啊，但你要感觉，
0: 对对对，
1: 哦，我的左手是太行山，右手是燕山哈，两个大山是在这儿要交汇的。
0: 交汇的，交汇的，这个很有意思，在地理上很有意思。
1: 嗯，
0: 再有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小西山，我们看的什么山呢？你如果沿着这个什刹海，在营定桥上一直往西北方向，可以看到我们说的这个香山，香山北边的像卧佛寺那后边的那些山系，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方向。
1: 嗯，
0: 你要是再往偏北一点呢，还可以到北京号称一个龙脉的一个龙头的位置，就是小红山，那个在东北五环的这个拐弯的地方，也是在颐和园的后边。所以我们看到的山呢，最近的应该是玉泉山，还有这个颐和园，颐和园的这个
1: 万寿山
0: 、再有就是往西偏南一点可以看

0: 说这桥可不宽哈、啊，才5米、嗯、桥凸部分10米哈、啊，但这小桥市域是非常广的，
1: 市域非常宽广的、哦、沿着这个后海的这个视野啊、嗯、当然后来随着城市发展啊，建了很多高楼大厦，
0: 嗯，
1: 对这个景观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北京城市规划建设当中啊，有些楼要给降低高度，
0: 嗯，
1: 这样可以把我们的景观做得更好一点。
0: 嗯，大家可以想想夕阳西下的时候啊，日落西山的时候、嗯、站在银锭桥上一定是特别美的一幅景象。关于这个银锭关山啊，就是因为我们北京这个西北高东南低嘛，所以这个水呢是自西北向东南流的，但是关于银锭关山有这样一句话叫银锭关山

0: 那个轨道比较窄，在现在的恭王府它的西墙，也就现在的柳荫街这个位置，一直顺着它的西墙走到恭王府前边，一直到这个现在的体校，这个体校的东边，也就现在我们什刹海的荷花市场的这个西边一点，在这个位置原来有一条河道，这条河道上也有好多桥啊，像这个李广桥啊，还有这个水闸啊。那么这条水道沟通了，是从积水潭开始啊，积水潭过了德胜桥之后，一直沿着南边这条河道，这个水就流到了，实际上真正它最开始流的是倒是北海，当然它也补充了这个什刹海的水源，什刹海前海的水源。水这个流动的时候，如果水的这个水位有大的变化，会出现一个现象。为什么出现这变化呢？就是当万年桥它是一个桥闸，这个桥闸一提起来的时候，这个整个什刹海的这个水是慢慢要，尤其前海这部分下降。这一下降呢，这个水都顺着这个营定桥下边就流到这个前海，流到玉河里边去了。当把这个水闸一封起来，水闸落下，把水头给憋起来，憋起来，前海的水呢就要升高。前海水升高，那么它补充的水源呢，一个是还是从营定桥往它补充水，同时顺着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李广桥这条水道，它的河床高度要比这个什刹海要高，所以它这个水就流到前海的时候，当你前海的水有变化的时候，它水一直在流，所以它流到前海的时候，等于把前海的水也补充起来了。这个水位一提升，连带这个补充的水和这个水闸封住的这个水位提高，就顺着营定桥桥下的水呢，就往西倒流，可以看到水往西倒流的景致，
1: 就是它形成一个回流，
0: 形成一个回流，这个回流就叫
1: 营定关山水
0: 倒流的一个景致。
1: 对，但是现在您看不到了，
0: 现在我们已经看不见了，
1: 因为那条王老师说的那条河道已经没有了，所以这景致也没有了，倒是留下了这样一句话啊。
0: 对，
1: 哎，您脑补一下，看能不能听懂啊。
0: 到现场你们可以，一个是去考证一下，调研一下那个旧的河道在什么位置，然后再到营定桥再看一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银锭桥小，但是市域却非常的广。关于这个银锭桥的地理位置哈，我在翻阅您这本书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名词叫庙带连线。庙和带指的是什么呢？
0: 庙指妙峰山，带呢指的是东岳庙，就朝阳门外东岳庙。我们看到什刹海叫银锭关山，关的什么山？有小西山、大西山。真正往远处，我们除了能够看到的，还有一个我们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富有想象力的这个朋友们可以去研究一下啊。我们真正往远处看，还能看到哪儿呢？这个银锭关山应能看到妙峰山啊，妙峰山。这个妙峰山呢，如果连接一条线，也跟大家交流一下吧。我们可以有一个这个空间的观念啊。我先说一下这个庙带连线它通过的一些点位。如果从朝阳门外东岳庙往西北方向，它穿过了什刹海旁边的鼓楼，穿过鼓楼的正中心，然后再往西北呢，穿过了德胜门水关，也就是现在郭守敬纪念馆旁边的那个进水口，然后再往西北呢，直接又穿到了这个颐和园的这个南水关，也就是秀仪桥、如意门这个位置，
1: 就是长河的北端点。
0: 所以它连接了长河的北端点和进北京什刹海的这个最终端点，然后再往西北穿过了玉泉山的东岳庙，
1: 就两个东岳庙，其实
0: 两个东岳庙连起来了、而且告诉大家，这个朝阳门外东岳庙是元代修的，这个玉泉山的东岳庙呢是清乾隆年间修的，但是它修在一条线上了。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条线一直往西北，经过了卧佛

寺的山门，然后又穿到了妙峰山的山门。在这些古迹当中，妙峰山传说据说是明代才这个建起来的，但往前可能推测，按照有些资料啊，包括我们这个空间的推测，在元代就可能有了。但这里真正在元代建的建筑是鼓楼跟朝阳门的这个朝阳门外的东岳庙，这是元代的建筑。而进水口长河的这个北水口和南水口也是元代建造的，所以从元代的这个城市的规划、水系的规划来说，它把这个水口给连起来，又连到东岳庙。那么暗含的什么含义呢？包括后来乾隆年间又修了玉泉山的东岳庙，那我们就去追寻它的本意啊。这里有可能巧合，但是更多的可能还有一个意识，就在于对这个泰山神的崇拜。在泰山神崇拜当中有一个希求，就是我们祈祷这个风调雨顺的这种需要。清代康熙皇帝曾经在西顶敬香碑记，这个西顶呢就在北京的这个蓝靛厂那边啊，他说到风雨之所由，这个由呢是理由、根据、根由的意思啊。风雨之所由，时也，这是跟时间有关系。阴阳之所由，序也，就是跟万物这个发展的顺序有关系。天界之所由，超也，也就是天界，也就是天神啊，我们理解的天庭，这个是超出人的感觉的啊。还有一个虚空妙理之所由，照也，这个照就跟照镜子一样啊，它是一。

0: 的对于这个外边万事万物的吧一种关系啊，一种这种联系的感觉。我们对泰山神的崇拜有两个方面的，一个比较显要的或者是大家比较了解的是对于碧霞元君这个娘娘的这个崇拜，像北京呢有五顶，三山五顶，每个顶呢都有这个娘娘庙。那么我们对泰山神的崇拜还有一个经常去的就是对于这个风调雨顺的求，因为泰山神是五顶里边或者是中国五岳里边最高神啊，所以对泰山呢我们就讲这个山神崇拜嘛，它代表一种山神崇拜，山神崇拜也带来对于这个泽润万物啊，这个与泰山出云雨这个理念的一个联系。所以中国文化里边认为泰山也代表了丰沛的雨水，所以它的求雨
1: 和东岳庙，两座东岳庙还有几座水关它是在一条线上的。
0: 所以东岳庙的崇拜和这个泰山山的崇拜加上长河引发的这个对于这个北京的大运河这个水系啊，这个建立实际上建立在它的水的这个求雨啊，求这个，因为中国是农耕社会嘛，希望总是风调雨顺，所以对雨水的求助、求祷告的这个祭祀吧，对雨神的祭祀带来的对于这个东岳庙的这个建立是这么一个背景。
1: 那说了这么半天的银锭桥。金锭桥在哪儿呢？您注意到了吗？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和您说中轴线上的桥，一会儿见。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继续和大家聊聊银锭桥。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建筑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的特聘研究员王瑞英先生。关于银锭桥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啊，据说有这样一个历史事件，说当时汪精卫刺杀载沣的时候是在银锭桥，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1: 这个刺杀的事件呀，实际上是发生的第一很突然，当然新闻报道呢大量的报道，这具体时间呢是在1910年3月份啊，三月底，汪精卫代表着当时革命党。当时是汪精卫、黄树忠、罗世勋三个人呢，这个策划要刺杀这个摄政王啊。而摄政王载沣呢，他住的这个王府呢，在醇亲王府，就相当于现在的这个宋庆龄故居。这几个人就观察了好几天，他们实际上住在城里头啊，住在哪儿呢？住在宣武区那边，去观察这个摄政王每天上朝的这个路线。然后根据他的路线寻找一个时机，想采取几种办法，一种是开枪，一种是直接扔炸弹，还有呢一种是埋炸弹，最后采取的就是埋炸弹的办法。他们找了一个位置把这个炸药埋上，埋上的时候正好碰到这个巡夜的，发现了他们就来不及去做这事儿了，就赶紧跑。
0: 但是要把这个炸弹埋在这个石桥上，是不是也有一些操作难度啊？
1: 对，你想想啊，这个银锭桥假定在明代就有啊，原来可能早期是木桥，后来就改成石桥。这个石桥因为是石的基础，石的拱券加上石桥面，你要想挖个坑埋炸药，这是太不现实了。
0: 是
1: 啊，所以在新闻报道里边呢，哪一座桥在民国那时候就有不同的说法。

0: 1984年重修之后，原型设计已有变化，又后海西岸高楼耸起，遥望西山胜景，自然受到影响。但是银锭桥之名依然如初，日益增民间向往之情。联想及此，因而建议前海东岸新建石桥，即命名为金锭桥。这样，什刹海上前后两桥金银并称，不仅便于记忆，而且与金锭桥隔海相望的西北岸上原有胡同两处，即以大小金丝套为名，我便以金锭桥之命名，征求相会诸位好友之意见，无不欣然同意，敢以奉闻，尚起才夺为盼，专此顺治敬礼，侯仁之敬上。2001年1月30号，哎，这个金锭桥的名字就这么来了。
1: 对。
0: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啊，就是说侯先生您就给我们提个桥名吧。那侯先生后来又回了一封信，他说哎呀，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而且呢我呀练了好久。你看他原文是这样写，他说至于写桥名以便刻石一事，我实在感觉力不从心，因为我缺乏书法训练，近来又深感目力衰退，虽曾试写过金锭桥三字数次，实难如意，反复考虑，还请长于书法的专家执笔为是，我也就安心了。但是后来呢，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金锭桥的名字仍然是侯仁之先生写的，是从他这封信上截取下来的。
1: 截取下来的，对对对，
0: 金锭桥三个字
1: 可以说对侯仁之先生的一个纪念。
0: 这就是金锭桥的来历啊，他其实年纪要小得多，2001年才真正修好，是吧？
1: 新建，原来这个地方也没有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3: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4: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3: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4: 这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3: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5: 明白了，
6: 多大这个肉？
7: 睁着眼睛啊。
3: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8: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3: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什刹海风景如画，一年四季哈各有各的美。其实这些美当中，当然有堤岸的垂柳，还有这些好看的水，同时也有桥的作用。
1: 我们在桥上观景呢，一个是站在银锭桥上往西看，看西山，往东呢我们可以看到金锭桥、万宁桥。现在一个很好的观景平台就在金锭桥，因为金锭桥呢它眼前的水面比较宽，不像银锭桥比较狭窄啊，所以这个以金锭桥为这个观景，往东边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个万宁桥，这是一个古迹啊，这个河道里面还有荷花，是吧？然后你往西看呢，可以看到眼前的这个前海的水面，然后前边衬托着这个柳荫啊，衬托着这个绿树。

0: 这个海子桥有一个诗人叫宋炯，这个宋炯的炯字呢是
1: 上面一个耿直的耿，下面放一个衣服的 衣，
0: 他写了一个词叫望海潮。
1: 嗯，
0: 我给大家念一下，望海潮，海子岸，暮归金城方。他从海子岸这个周边，也就是现在的这个烤肉季的北边吧，原来他上班的这个北省，也就是他的这个地方，要回到他住的地方。他住地方在阜成门，从万宁桥往南走，鼓楼走，这个皇城西大街一直去回家。那么在这天的水天秋色，也是秋天的这个太阳落山的时候啊，叫山寒烟素，波明霞矣，西风太液池头，马似游龙，车如流水，归人何暇宜忧。这指的是这个路上的这个景况。丛柏拥金钩，这金钩是金钩河啊。丛柏呢指的是这个树丛，更萧萧公树，调弄新秋，十里烟波，几双鸥鹭，俩渔舟。这指的是海子上的渔舟和这个水鸟。下阙说，暮云楼阁深幽，正真楚叮咚。这真楚就是洗衣服的捣衣声啊，叮咚叮咚的响风。弦管夜啾，有人吹着这个乐器啊。淡淡星河，盈盈灯火。这时候天儿已经发黑了啊。一时清景难酬，看不到清楚的景色了。

0: 这赵孟俯走着走着
1: 掉下
0: 带马跌到了河里，这事儿挺大的是吧，这有人就报告忽必烈了，忽必烈说啊，我这么喜欢的爱卿竟然掉到河里了，那咱们把这个墙路面要拓宽，然后就把皇宫的墙向里收缩了丈许，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啊？
1: 应该是真的，
0: 应该是真的，
1: 应该是真的
0: 啊。那河边这个

0: 产生于家中，比喻灾祸变乱由内部原因导致。
1: 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邀请王瑞英老师光临打开文化之门，为我们讲述桥梁故事。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是北京画院画家季清远。文化是什么呢？我理解。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2: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2: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3: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3: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4: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

0: 报复。反正他哎，
1: 你见着鸽子学老鹰。
0: 哎，我是觉得鸽子不一定信。哎，老鹰是怎么叫？你说是老鸽吧，不是老鹰。鸽子能分辨得出来。
1: 你在你们家循环播放老鹰的叫声，震慑的心。
0: 但问题是，他要是人工饲养的，可能没见过老鹰，他可能没听过。
1: 所以你不如跟楼上那家户主说。
0: 对，我这
2: 对，
0: 哎，这是最有。你们说半天，终于说到一个根儿上了。
2: 你找主哥去，
1: 哥，大哥。你是他们大哥吧？
0: 小孩，刚才我觉得叫大哥这事儿吧，其实一点毛病都没有。但是你们说哥哥再说喊大哥，仿佛他成精了似的。
1: 哥们可够闹的啊！

0: 不在多，一位胜百位。哥哥您又来了，
1: 您看看有他这样的吗？啊，又是罗又是茶，什么呀？这多，我有心脏病，您知道吗？我这心态没崩。
2: 顾及您真是的，
1: 对
2: 呀，跟他们谈谈，
1: 管好好谈谈。
2: 对，是，但是您也知道，咱们这个是个大社区啊，这个住户非常的多，这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人过一万，无边无际啊。这个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但我们一定尽我们的这个努力谈一下。
1: 你谁徒弟？
2: 这个住户，这
1: 你谁徒弟？啊我听这一套一套，好像这词儿背的挺熟啊。我听着都推脱我是吧？
2: 咱们解决问题，
1: 你们就不管哈？
2: 我们管呐，但是您知道他也没犯法，对吧？没出犯法
1: 啊，他没犯法，
2: 我们就只能说是协调一下。
1: 他没，
2: 啊、
1: 他没
2: 理解。
1: 他要没犯法，你就没办法是吧？好，
2: 您先互相理解。
1: 好，不用你了，等。喂，您那有听着特别吓人的音乐吗？对。啊，对，没错，我是要做那个配音用啊，那个时间越长越好，越吓人，越厉害越好，
2: 有
1: 分贝穿透力越强越好。
2: 有，
1: 您我买，带着家伙事，里边又是有镲没有啊？有没有锣呀？
2: 有。
1: 好，要那种又有响动，哎，又人声那种，又不是人声那种的啊。
2: 有，
1: 您那儿听马三立的吧？我听这声音够老，有。
2: 我们这皮猴都有。
1: 咱来吧，嘿。还怕你？你是人弄的，我弄一机器。我晚上我放这声，我搬走了，我让这机器跟你干。我恶心不了你，我吓死你。人家天天晚上睡不好，嘿，看你怎么办？
3: 凌晨两点。

0: 这谁家打媳妇呢？这谁呀？怎么了？这是？
1: 不知
2: 道。我觉得卖我东西那位也骗我，弄一鸡下蛋壳吓人。
0: 这素材买亏了。
3: 哎呀，我的天哪！我跟你说，居委会啊，是我现在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已经精神衰弱了。
2: 是我们帮您解决，反映意见。
3: 你看我这脸色对吗？
2: 是我看不见，您电饭那时候哪看见脸色？您听我说，我们尽量跟您协调，但是您要知道，人上一百，星星闪闪；人上一万，无边无厌。我们努力，但他不犯法呀，我们也帮不了您，我们尽量，只是您能理解我们是吧？
3: 我觉得他不是人
2: 啊，他不是人，那我更解决不了了。
3: 你晚上睡怎么样
0: 啊？香啊，怎么了？这俩好几天都没睡好。
3: 晚上咱们这邻居都听见一种鬼叫的声，你没听见？
0: 没有啊。
3: 哎呀，是我们家吗？哦，不是啊，吓我一跳。
2: 哎，搬走了吧？嘿，让我给吓跑了吧？嘿，我告诉你说，完了吧？切，还
0: 是
2: 跟我斗
0: 门的吗？
2: 我是。你是谁？我是谁？你别拿张飞当李逵。哎，没走啊？哎，怎么样？服了吗？
0: 你刚才是不是敲我们家门来着？
2: 没听见？哎，服了吗？
0: 你是不是你敲我们家门来着？
2: 你服不？哎，你服不服吧？
0: 你刚才敲我们家门来着吧？
2: 我这几天可能弄过劲儿，给你精神吓坏了吧？
0: 你是不是敲我们家门来着？
2: 完了，敲门都不知道了。哎呦，我对不起你。
4: 这事儿还真是个实事儿。广州的王先生向法院提交诉前禁止令申请，要求他楼下的邻居李先生停止制造噪音。怎么回事呢？原来啊，李先生因为与隔壁邻居赵先生发生矛盾，为了让赵先生难受，他竟不惜搬走，并在房内安装录音设备，每天播放令人恐怖的吼叫声。但是李先生万万没想到，
0: 这赵先生啊，听力不好，哎呀，没受到影响，反而殃及到楼上的其他住户了。
4: 法院经审查认为，涉案噪音已经严重影响王先生及家人的宁静生活以及小孩的学习，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使王先生及其家人宁静的生活权益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因此呢，作出裁定支持王先生的禁止令申请。
0: 在找到并督促李先生拆除录音播放设备之后，

0: 经办法官呢又立即组织李先生赵先生调解，使双方呢终于达成和解，邻里街坊重归宁静。
1: 在此呢，有关部门提醒咱广大的街坊邻居，在处理邻里关系的时候啊，各方面应该按照团结友善、共克时艰的原则，自觉减少社会生活噪音排放，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共同促进社会的和谐。如果纠纷无法协商解决呢，那就应该按照法律，不能滥用私利去进行损害他人合法利益，否则呢就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了。
2: 哦，明白了明白了，锣鼓铲都卖了。
1: 其实那声不吓人，就是吓蛋。
0: 后海前门大石栏，搜狐望京三里屯，
3: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0: 对，说话治疗，帮助你一个很好的生活的意识。
1: 我也在内心构建和谐社会。
0: 天冷了就爱穿衣服
1: 啊，就希望你通过跟他的交流之后，你变成一个正常的知冷知热的人。
2: 不是，我要是那会儿跟他需要交流这样的内容的时候，我的智商是不是已经降得很低了？
0: 哎，你别以为冬天经常有些人为了追求时尚，羽绒服配八分裤，露踝，露脚踝。
2: 那是年轻人。
1: 好，你亏得说一个露脚踝，不是露踝，这得多短的羽绒服，多矮腰的八分裤。
0: 脚踝，脚踝，怪我，怪我。你说机器人就该跟你说了吧，这样容易引起风湿病、骨性关节炎。
2: 这哎，这机器人是不是医院用的？
0: 是机器人，
1: 他关心你的生活，
0: 哎、
1: 全方面的
2: 提醒我。
0: 今天的风力八级，
2: 我听着这像鲁班七号，
0: 大幅度降
1: 温。哦，哎呦。
0: 请不要在这样的天气下穿得如此不健康，
2: 这是要出击了。
0: 而且呢，还能督促大力减肥。专门有这款机器人，就

0: 米饭100克计算热量为116大卡，1000克的板栗的热量为212大卡，每个栗子10克，6个板栗的热量达到177.2卡。
1: 太卡了，他说话是卡，
2: 然后这怎么这节奏还不老准呢？
0: 变换点这个活泼一些，
1: 机器人还懂得活泼，
0: 那可不是，人工智能 AI 聪明着呢，
1: 太活泼了，
0: 天天盯着你，又在吃披萨，滋来你身后了，
1: 又滋到我身后的了，
2: 来冲你后脖领子，
1: 他不能打我前面来吗？

0: 在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西西。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那么说到吹风机啊，我们首先要想到的一个品牌肯定就是戴森。
2: 买戴森买的是什么？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另外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戴森这款吹风机的造型被很多的模仿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戴森 HD15 的彩陶波普礼盒一定不要错过，因为它的价格真的合适。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HD15 的这款吹风机呢，它的一切强大还是源于它的 V9 马达，非常替咱们的节省时间。比如说对于现在的很多现代女性来说呢，忙碌是生活当中的主题，我又要去职场，我又要在家里边承担角色，我同时还要自己每天都美美的。 HD15 的 V9 马达能够提供高达110,000转每分钟的这个电极速度和46米每秒的风速，它能够让你比如说我们在极肩的长发2分钟左右就能吹干，及腰的长发4到5分钟，这个就是戴森去给你节省时间，同时在节省时间的同时还不会伤头发。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啊，频繁的使用吹风机是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多次，确保温度始终都不超过150度，
2: 保护我们的毛鳞片。
0: 对，
2: 让干燥、毛躁和失去光泽远离您的头发。
0: 是，那另外一个它非常好的方面呢，就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吹头发会担心，比如说家里人睡着了，我担心我吹头发声音太大了。对，但是戴森这款吹风机就完全没有这样的担心，它是静音，用了非常好的降噪技术。
2: 这款吹风机就是使用起来非常的享受，同时保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秀，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我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0: 一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望着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梁毅清感到一种莫名的遗憾。艺人毕竟是艺人，不能和著书立说的文人、挥毫作画的画家相比，不能在自己的心血画成的活上做题款、盖章。艺人是下贱的工匠，自古来好人不下作坊，好马不上磨坊。就连明朝的卓玉大师陆子刚被召进皇宫制作御用的物件，也不许他在上面留名。为这，陆子刚差点丢了脑袋。但是这点遗憾只在梁毅清的心头闪了那么一闪，也就自生自灭了。手艺人想这些干什么呢？普天下360行，能工巧匠不只是玉器梁，千古留名的能有几人呢？那紫禁城里的宫殿，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天坛的元秋台、祈年殿，卢沟桥的狮子，居庸关的云台，还有那万里长城，不都是木匠、石匠、泥瓦匠造的吗？现如今都归功于什么秦始皇了、西太后了，哪一个曾经刻上了匠人的名字呢？后世的人谁知道有多少艺人在那上面花了心血、搭了性命呢？
3: 水凳又蹬起来了，驼子又转起来了，梁毅清摒弃一切杂念，重又投入专心致志的创作。

0: 这位杰出的中国穆斯林，在他手执罗盘，眼望麦加，指挥着宝船与风浪搏斗的时刻，一定是镇静沉着，胸怀坦荡的。人间的苦难，自身的荣辱都置之脑后了，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会在全世界航海史、中国穆斯林工业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留下显赫的名字吧。梁毅清怀着崇高的敬意，紧紧地盯着郑和那穿透万里云天、冲破万顷碧波的眼睛，唯恐自己睫毛一闪、心脏一跳，都会影响雕刻的精确，有损于那双眼睛的神采。
1: 韩子奇一直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领受

0: 有些不大对头。宝船上郑和的那双眼睛变得模糊了，仿佛郑和由于远途跋涉的劳累和风浪的颠簸而晕眩了，他要做片刻的歇息了。不，是梁义清自己的眼睛。眼睛怎么了？像一片薄云遮在前面，缭绕飘动。梁义清努力地把眼睛睁大，再睁大，也无法清晰地看清近在眼前的郑和。
1: 梁义清双脚停住了踏动踏板，微微闭了闭疲倦的眼睛，他笑笑说：“
0: 哎呀，这活儿越到画龙点睛的时候，他越费眼睛了。”

0: 已琢成了一个苍老瘦硬的玉人。那一双眸子从原来的清亮乌黑而变得像雾霭山岚一样暗淡，拖着瞳仁的眼白已经布满了鲜红的血丝，像两颗玛瑙。
1: 韩子奇为师父感到痛惜，为自己感到惭愧。师徒如父子，我为师父分了多少忧愁和辛苦呢？师父，师父，您歇着吧，这活儿明天再接着做。明儿
2: 就8月12了吧？哎呀，咱不能将不将烟的等到15才交货。我想早一天是一天。
1: 那我来接着做，您歇会儿，瞅着我做就成了。
2: 不成，自古以来都是徒弟画龙，师傅点睛，不能乱了章程。
1: 师傅，我乱不了您的章程，我先替您做。

0: 我就光支支吾吾着你也唱成个名曲儿。子期啊，再等等啊，再等等。
1: 人心毕竟不是靠言语可以完全表达的，师父还是没有透彻地理解徒弟。说到善

0: 都在刹那间停止了。梁玉清两手一松，身躯无力地倒了下去，压在由于惯性还在转动的驼子上。
1: 韩子琪像在梦中看见了天塌地陷，灵魂都被惊飞了。他呼喊着扑倒在地，扶起了四肢松软的师傅。师傅，师傅！
0: 梁玉清在徒弟的怀抱中吃力地睁开了眼睛。

0: 镇住我，再给我点时间，再给我点时间。
1: 月光下，静静的小院纷乱起来。第四章。

0: 倒挺有道理，使心月踏实下来了。自己确定的目标，朝着他走去就是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你，你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让自身的力量来接受检验，接受筛选吧。而你，就必须胜利地通过这人生的一道大关。因为你没有第二志愿，没有退路。
1: 新月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眼前只有试卷，仿佛走进了一座浓密的森林，黛色参天，苍茫无际，没有鸟鸣，没有人迹，只有月光照耀下的一条羊肠小道，明晃晃地显现在脚下。他趟着带路的小草，踏着清凉的石板，涉级而上。
0: 新月胜利了，邮递员高叫着：“
2: 韩新月的信。”
0: 邮递员把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来了。

0: 虚的东西。妈妈有一次闲着没事儿，躲进女儿的房里，瞅着新月收拾东西。
1: 你呀，恨不能把整个西厢房都搬了去。
0: 姑妈一边帮新月叠衣裳，一边说：“
1: 可不是嘛，就跟啊要出门子似的。到了那儿啊，热了凉了，都得自个儿照看自个儿了啊。哎呦，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呢，什么都得预备齐喽。”
0: 妈妈看见新月正在把那张镶在小镜框里的照片往皮箱里装，
1: 连这也带走？哦，恒是怕在外头想家，带上你们娘俩这相片，没离开过妈呗。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相声艺术家孟凡贵是高英培先生的弟子，也曾经跟师傅搭档合作啊，为高英培先生捧哏。前些年呢也经常和许多名家临时搭档，同时呢也说单口相声。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表演的醉酒趣闻啊，也是一个笑话的集锦。
2: 朋友们过节呀、都喜欢喝点酒。跟您说啊，对喝酒我可是真有研究。怎么说我有研究，您听我说呀，说这喝酒首先这个倒酒就有讲究。要倒白酒那讲究是酒满心实，您给人家倒酒这杯子一定要倒满了。那么倒啤酒呢跟倒白酒就不一样了，倒啤酒有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四个成语，四句词儿。首先讲这个倒啤酒啊，第一个词儿就是邪门歪道。怎么叫邪门？他得拿着这个杯子呀，拿着这瓶子，这杯子也斜着，这瓶子也斜着，邪门歪道。为什么呢？你不邪门歪道啊，它起沫，倒上成半杯了，咕嘟咕嘟，半杯沫子，那让人怎么喝呀？第二个词儿呢就是卑鄙下流。哎，他顺那杯子那壁往下流，叫卑鄙下流。这第三个词儿啊就是充满黄色，他充满黄色才能完了，就改邪归正，这一杯酒就倒满了。您听着我对这喝酒是不是有研究啊？您说
3: 是。
2: 这喝酒还讲究啊，分几个阶段，也是这么几个词儿。首先这喝酒啊，它讲究是和风细雨。俩人一见面，哟，二哥老没见了，咱哥俩喝点吧，喝点就喝点啊。哎，和风细雨，坐下来以后就是甜言蜜语，都惦记让人家多喝点。哎呦，二哥，我没有您能喝，您酒量比我酒量大多了。再者说了，您喝酒没人管着，您说您在家跟二嫂子哪天俩人不得一瓶二锅头啊？我不行啊，您弟妹老管着我呀，是不是？哎，甜言蜜语让别人多喝一点。再接下来三杯酒下肚，那就叫豪言壮语。二哥，您喝那这几两算什么？想当初咱们在黑龙江的时候，咱们拿大碗喝呀、那豪言壮语。再接下来就是暴风骤雨。二哥，这么喝多没劲呢、哥俩得弄几拳啊，哥俩好啊，六六六啊，一个蛤蟆四条腿啊，冲着天空张着嘴，你说这都什么？这继续再喝就进入最后的阶段，不言不语。怎么不言不语呢？全都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这是喝酒的几个阶段。这喝酒啊有很多

许文。喝醉了，什么现象都有，有哭的，有唱的，有闹的，有跳的，有笑的，有睡觉的，有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你瞧，我说这您不信，就是我们说相声的，就有一位喝醉了发财了。怎么呢？这人呢，就住咱北京西罗园永定门外边。他呀，老看人家李金斗喝酒。人李金斗身体棒，李金斗多大酒量啊？是不是？李金斗人长得也好看呢，是不是？他不行啊。可是呢，他老惦记跟人比。那天，和平门烤鸭店，他在那儿喝的。两瓶二锅头他全给喝了，他生气呀，凭什么李金斗老喝酒，今儿我也喝。喝醉了，他这一喝醉了出门打的呀，没有一个司机拉他，怎么办呢？离西罗园不算远，走着回家吧。他出来这么一过风，这酒可就撞上来了，没走到西罗园，走到护城河边上，他这酒劲儿往上一撞，在这河边上他可就栽在那儿了，倒了以后哇哇哇他全倒出来了，难受劲儿就别提了。可就在这时候，这河里啊过队伍、哦、您说过什么队伍？就是那个啊，对，俗称叫王八啊，学名叫甲鱼，也有叫圆鱼的，一大个的带着一对小个的在河里正游呢。什么东西这么香？酒味二锅头。走，咱们上去看看。全爬上来了，可就上来嘁哧咔嚓，就连他出的这个可就全给面子进去了。他睡醒觉一看呢，呵，周围趴一帮大王八，这是。他也有主意，他把裤子脱下来，系好了裤腿，这裤腿里装17个，这裤腿里装18个，他捡35个大王八卖饭店，他发一笔大财。你说这个呀，是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这人在哪儿喝的呢？也在烤鸭店，他可不是全聚德烤鸭店，他在这个前门大街那个全聚德烤鸭店喝的。喝完了以后喝醉了，人家这位服务员呢过来，先生您好。

我现在还找警察叔叔。他就上这派出所呀，去找警察叔叔去了。派出所民警呢，晚上正下班呢，一看你怎么着，那什么警察叔叔，哎，你多大岁数了，你管我叫叔叔？不是，那我那什么，您送我回家，我小时候丢了，就是警察叔叔送我回的家。警察说你在哪儿住？我就住那个前三门那点儿。民警同志一听呢，不远，正好自己下班推着车，就拿这车推着他，就把他送到前三门这楼这儿来了。走到一个楼门那儿，他一指，那什么警察叔叔，这就是我们家，就进了楼门了。上了二楼，他掏出一串钥匙来，这串钥匙足有六斤多，好几百个，拿出一个来，这就是我们家的钥匙，一开，嘣儿，怎么那么巧，这门就开了，一推门进去，那什么警察叔叔，您到家了，您进来坐坐。民警同志跟他进去了，您看这洗衣机，这是双缸的，这边就是洗的，这边甩干桶，这我留着装粮食用的。嗯，您再看这冰箱，四开门的，上面三门搁东西，底下掏炉灰似的。啊，您再看那双人床，西蒙斯床，那是我的，那是同床，那床上您看躺那女的，那就是我媳妇儿，她旁边躺那男的，那就是我。啊，警察一听，这是你们家吗？人这两口子可以醒了，哎，你怎么进我们家呀？我进你们家呀，就这

0: 感谢大伙儿。
1: 嗯，
0: 往上一走，报以热烈的掌声。
1: 是，
0: 心情特别好，
1: 嗯，
0: 特别愉悦，
1: 开心。
0: 啊，大伙儿一鼓掌，演员觉得这个节目就好演。

0: 这就叫捣乱，你知道吗？我心情就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气氛好得多。你要说一往上走，观众也鼓掌，有的观众前排就这样。要说抱着肩膀，那就不好演。
1: 嗯，
0: 为什么呢？这心态不一样。
1: 嗯、对，
0: 看半天觉得没劲，怎么又上来俩呀、啊？还有完没完了？

0: 菠菜粉丝，来拍黄瓜，啊，拌腐竹，等他们都下去了，我这佛跳墙上来了。
1: 您是那大菜？
0: 不是说大菜，就是形容啊，形容啊，我就上来了。感谢您各位捧场。
1: 是
0: 啊，这个阴历年前最后一场演出，没有您各位的支持，我们走不到今天。我敢说啊，今天在北京城有很多家小剧场都在封箱，但是唯一懂艺术的500位观众就在这屋里坐着。哎，这叫什么？人捧人高啊！
1: 真有道理。
0: 我一捧你们各位，你们一捧我，咱其乐融融啊。大伙的虚荣心都能被满足啊！来来，你别捧我，
1: 我
0: 这是知音呐、曹老师的艺术好啊！你看这其乐融融，把门口卖煎饼的气死
1: 啊！哪有卖煎饼？
0: 打着门口路过，人都得纳闷：哎呀，这屋里边干嘛了呀？啊，怎么这么热闹呢？哎，心情好。
1: 是，
0: 我就希望您常听相声。
1: 哦，
0: 听相声哈哈一笑多好，这个年头就得自找有乐。您跟我一样，说相声站台上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站在台上我快乐。我每天都是白天的时候不演出的时候自己出去找乐去。现在咱们的工作过于的繁重，咱跟老外比不了，人家早上起来10点半上班，下午1点半下班了，咱早上起来6点起床，住大兴上昌平上班去，
1: 好，图什么呀？
0: 啊，走240公里啊，跟到外省市一样。然后等到家呢，夜里11点半了，工作过于繁重，
1: 太累了，
0: 您知道吗？所以说得自个儿找乐。我就是，您到现在啊，我都不愿意开车出来，
1: 为什么？
0: 自己封闭起来了，接触不到其他人。我就爱出去转去。我们家住德兴啊，
1: 大
0: 德兴啊，北京南边，德兴还属北京啊，算北京，
1: 哎，
0: 反正再往外就到固安了，反正就稍微远点。我一般出来我都坐地铁，
1: 是
0: 坐地铁能看见热闹事儿，自找有乐。总站上车，我早上起来也没事，跟着早高峰一块起哄呗，
1: 叫起哄啊。
0: 反正我总站我有座，我坐了这头早高峰过了，我再坐回来呗。
1: 你这叫捣乱，你知道吗？
0: 闲着不也闲着吗？坐车出来，上地铁买票坐那儿，头一站有座，二一站就饱没座了。二一站上来够10000人啊，往上挤呀、啊！好家伙，我在这坐上面全是人，上面全人挤人，人挨人啊！好家伙，千万别赶上点儿背啊！好，你人太多了，把脑袋都给挤扁了。你我跟你说，早上起来出来玩可以。但是得注意保暖，毕竟现在天儿还亮。我这个早上起来刚一起被窝啊，我这捂着热气儿，这一出来碰着凉气儿就坏了。我这在车上，噗，就出了一虚空。好家伙呀，我可没想到屁能臭到这程度。这怎么办？正赶上我吸气，这一下就一点没糟劲啊。呛得我实在是太臭了，我自个儿也分担不了了。谁能帮我分？

0: 不知薄行通，
1: 知道的得多，
0: 什么都得知道。
1: 嗯，
0: 哎，每个人爱好也不同，爱从爱好作为着手点，
1: 对，
0: 选自个儿喜欢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1: 您怎么不一样？
0: 我这人啊，最喜欢京剧。
1: 哦，就是戏曲啊。
0: 哎，戏曲我最爱。
1: 嚯，
0: 你对戏曲怎么样？
1: 我太喜欢了。
0: 嚯，太喜欢，你太太喜欢。哎呦，我也喜欢。哎。哎，我怎么知道您的？你看，
1: 行行，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0: 特别喜欢，
1: 还学过。
0: 嚯，你还学过呢？
1: 啊！
0: 哎呀，没看出来，这么多年没聊过。
1: 是，
0: 我也喜欢。
1: 啊、
0: 那今儿就我在这考考你行吗？
1: 可以、啊。
0: 我考你几个基本的戏曲动作，看你知
1: 道。我都知道，
0: 行吧？
1: 没问题，没问题。
0: 你看这个，
1: 嗯、
0: 啊，这是什么？
1: 正官。
0: 耶、yeah! 行啊，你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啊！
1: 哪那么多俏皮话啊？
0: 看这个，
1: 啊，吕然，
0: 耶、yeah,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
1: 往外蹦碎吧，你这人呢？
0: 看这个，
1: 啊，端带，
0: 这是端带，这
1: 不知道，
0: 裤子要提上，
1: 哎，没听说过，
0: 大免当啊！
1: 行。
0: 唱怎么样？
1: 那更没问题、啊。
0: 唱也行、啊，
1: 不是跟你吹，眼前这些戏、啊，只要您一张嘴，我就知道这是哪出戏。
0: 你这话可大，我一张嘴就知道是哪出。
1: 真不？
0: 那您听，这是哪出
1: 啊？
0: 哪出？
1: 这是马桶该刷了。
0: 你这哎，讽刺我、啊、这是？
1: 我还戳窗你呢、啊！
0: 我给你挤了，你信不信？
1: 废话，您光张嘴，我以为你抄蚊子呢。
0: 我是青蛙呀，
1: 还青蛙？
0: 我是青蛙呀。
1: 行，青蛙，您等会儿吧。
0: 是，你不说你怎？
1: 您得出音儿，知道吗？
0: 还得出音儿
1: 啊！
0: 你听这个，嗯，腾，哪出？
1: 这哪出都有。这不行，您唱个一句半句。
0: 唱一句半句就知道。
1: 那当然了。
0: 你听这个，
1: 啊、
0: 嗯，这出你准没听过？
1: 啊，我们听听。
0: 你听，你准没听过？
1: 我这一直听着呢，我没
0: 啊，没听过吧？
1: 我们是没听见，不是没听。
0: 哪出？这哪出？
1: 什么哪出？
0: 我就知道，观众叫好。
1: 你唱。
0: 啊！呜呜！哎，
1: 不是我，
0: 你个噎回去了。
1: 不是我。

0: 让我们知道您刚才还是空城计，诸葛亮唱的，您都把扇子拿起来了，您
1: 呀，喝行，两段都会啊，空城计两段诸葛亮都会啊。
2: 哎呀，刘文都在马上，
0: 空城计还是空城计，
2: 关哪里？
1: 你等我甩完那签儿啊！
0: 你还甩什么签儿啊？你都知道了，甩什么签儿啊？
1: 听令，有恐怕中了敲击心，
0: 空城计。
1: 我司马懿唱的你也会啊？听这个。退兵退兵啊，
0: 空城计空城计啊。
1: 会了不少啊，
0: 我就会这一个。
1: 你整出的空城计都会啊？
0: 废话，谁看半段儿？
1: 行啊行啊，真有点技术，蒙不过去，看来这事儿啊，
0: 蒙人了，
1: 有点基础，有下回吧，下回有机会，咱俩好好的切磋切磋，行吗？
0: 别下回，咱就这回，
1: 干嘛？
0: 咱现在就来，咱俩唱一回怎么样？
1: 我跟你在这儿唱一回，
0: 啊，
1: 您也不怕风大闪了您的舌头？你会吗？你，我是娟儿啊，你会吗？
0: 不会吗？
1: 你要会行，别，我同着大伙含着你，今儿咱俩在这儿来一回，唱一回。
0: 好啊，
1: 你挑空城计怎么样啊？我诸葛亮，你来司马懿，司马懿，你来四姨，来，我来四姨夫，来，
0: 这什么话呀？你刚唱完这个，咱再唱一遍，疯了，
1: 唱别的，
0: 多新鲜呢！看，咱换一出戏，不唱这，
1: 记你挑，哎，摘你会的，我没有不会的，我会60万多出了，来吧。传统戏《分手大师》《诺亚方舟》《绑架案》都会啊！
0: 你把话剧戏曲拢在一块儿也没有60万多出，知道吗？
1: 传统戏懂吗？这都是传统戏。
0: 好好好，
1: 哎，
0: 那我挑了，
1: 嗯，
0: 咱唱一回《黄鹤楼》怎么样？
1: 黄鹤楼，黄鹤楼好啊！
0: 嗯，
1: 黄鹤楼在还上那么远？黄鹤楼在武汉呢。有黄鹤楼嘛，在武汉嘛，有这诗吧，朝辞白帝彩云间，两岸猿声啼不住，锄禾日当午。对对对对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有这诗嘛，是吧？黄鹤楼啊，
0: 不是地名，啊，
1: 青楼已过万里，不是
0: 什么青楼，你嘴里说什么呢？
1: 我想不起来了，黄楼
0: 想不起来甭说了，知道吗？
1: 黄楼，
0: 咱这是戏名。
1: 行，你会吗？
0: 我会啊。
1: 你会我就会，反正你会就行，来吧。行，没问题。
0: 您看您谁来谁，
1: 啊，就啊，
0: 您挑一人，
1: 你别我挑啊，我记着你，别我挑，我也不知道都有谁啊。我呀，
0: 啊，那我先挑行吗？
1: 就你了，你来，你挑，反正你会就行了，来吧。
0: 我刘备，
1: 行，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呀，
0: 嗯，
1: 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刚才背一遍了是吧？那我徒弟，我教的。
0: 谁问你这？啊，
3: 来了，
0: 什么？再来一个？
1: 行，你来刘备，
0: 我来刘。您来谁呀？
1: 啊？别我来呀，啊，你替我挑，摘你，摘你知道的，摘我知道的。哎，
0: 那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
1: 摘你来不了的，想跟我学的，给我。
0: 那您。

0: 哎，我还真我不像诸葛亮。
1: 是
0: 诸葛亮长头大披肩，后边这梳一辫子，
1: 我没看见过啊。
0: 我是这么琢磨来着，我是这么琢磨来着。
1: 甭琢磨，
0: 汉朝嘛，汉朝，光我不像，我这头太秃了。
1: 那您就像个汉子吧
0: 啊！不是，我捯饬捯饬，
1: 哎，化好妆，
0: 行吧？诸葛亮，哎，小八卦巾，穿着八卦衣，哎，小八卦巾，全是小八卦，哎，小八卦。
1: 您这不是诸葛亮，您这家门不幸。
0: 这大过年的还会说话吗？你爸爸才死了呢。
1: 不是你爸死，你妈死了。老戴一笑帽子，你说你什么模样？
0: 你白样来四个红绒球。
1: 那我没辈儿了，我背这干嘛？我又不
0: 是诸葛亮。就是比方，这区分一下人物，我这就是诸葛亮了。八卦
1: 啊，行，您诸葛亮了，这人物咱是划分开。什么模样？好好的啊，咱得布置一下舞台。您帮我往后搭的这桌子。
2: 谁啊？我跟你搭桌子。
1: 我帮一忙吧。
2: 刘云天，我在戏曲界唱戏，我也是名票，著名的票友啊。我跟你搭桌子，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你扫听扫听去，在哪不是我自己搭呀？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往下听。十多年前在小剧场的这段录音呢，效果是非常的火爆热烈。新设计的包袱啊，台上台下的互动也展示了相声艺术啊表演的特点。好，请您继续欣赏《黄鹤楼》。
2: 费那么多话干嘛呀？
3: 这不就完了吗？
2: 是，
3: 你再这么跟我客气，我就抽你。
2: 是。
3: 谁拿我当过人呢？
2: 我这样咱还拿把凳子，这我拿凳子去啊。
3: 敢？我拿着。
2: 还有这样人呢？
3: 不好，小粉凳
2: 还真粉。
3: 哎，
2: 干嘛呢？忙忙叨叨的。
3: 我怕一会儿舞台走位乱了，舞台走位不能乱了。
2: 你明白了，我乱了，知道吗？这舞台就这样了。
3: 赶紧的，舞台就这意思了。赶紧。
2: 场咱没有。
3: 把药队请上来。哎，
2: 没有药队。
3: 药队，哎，
2: 你皮炎是怎么着？还要药队？
3: 我刺挠。
2: 那就是皮炎。
3: 有点刺挠。
2: 长选了吧你？没有乐队没有
3: 乐队，
2: 文武场没有，咱这不唱
3: 乐队都没有，那唱什么戏呀？
2: 拿嘴学呀，
3: 拿嘴学啊，
2: 啊，模仿。您上场时候我打架，我上场时您打架吧。
3: 这太寒酸了，这玩意儿。我是个体面的人呢。
2: 是，您多费心，咱归到后台，我先上场，您打架吧，好不好？
3: 行，我打架吧，是吧？
2: 我很尴尬。哎，干嘛呢？
3: 我后台阴着呢。
2: 不让阴着。那你跟着
3: 啊，
2: 跟着
3: 啊。我负责。
2: 你得打家伙呀。
3: 打家伙啊，打家伙啊。
2: 我操！

0: 在后边，等什么呢？
1: 不干啊？
0: 跟我出来呀！
1: 跟着你
0: 啊！
1: 你说呀，我知道吗？你让我净打架，一会儿打架，我一会儿小罗，一会儿后边我，
0: 跟着啊！哦。
1: 大的，跟着了，那不你让跟着了吗？
0: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跟着我，你贴我屁股后边干嘛呀？
1: 我哎，别进来！
0: 我给我，
1: 我以为你每次都从这边。哎呀！
0: 不是跟着跟着你别贴着行吗？那一人一边，你老跟我后边蹭什么呢？
1: 你
0: 这什么人呢？这是，我去！俩兔爷您这啊，先生
1: 啊，老婆，咱们成都小吃走走。
0: 成都小吃走，像话？
1: 怎么了？
0: 我叫你先生，你叫我什么呢？
1: 出去介绍道，这是我先生啊，这是我老婆。这不就是？
0: 没有，叫我主公。
1: 主公？主公什么玩意儿？
0: 主公皇上。
1: 谁是皇上？
0: 我。
1: 你是皇上？
0: 哎，
1: 国家没人的。说相声梁活都能当皇上了。哎呀，你哪国皇上？你弱智国皇上。好家伙，你想真多呀，捧哏也疯狂啊。连扇子都不答应了，
0: 我就这角色就是皇上，知道吗？
1: 你是皇上？
0: 对，
1: 行，你是皇上啊，跟土匪似的。
0: 啊，先生。
1: 啊，公子。
0: 哎、啊，驸马。
1: 娘啊！牙签没碎了，牙签碎了。
0: 你这么脆呢？
1: 干嘛呢？
0: 不是你干嘛呢？
1: 内伤
0: 死你，
1: 这不你让我喊的吗？
0: 我让你喊主公，不是公主，知道吗？
1: 哦，对对对，公主。
0: 公主不改探母了
1: 吗？我还真没想，我真是，我说没过脑子，我拿你当公主，我可不愿意当这驸马。这不得整死我呀？这行吧，就这意思吧。
0: 那你啊，先生
1: 啊，公主公啊，
0: 这玩意儿就没有母的。
1: 嗯，
0: 此一番东吴过江之事，你把孤海哭了。
1: 谁害苦你了？大伙儿您评评理。哎，他说的是人话，我害苦他了。我跟你唱戏，刚才我自己搬的桌子，我自个儿搬的椅子。
0: 他不是你害的。
1: 那谁害的？
0: 诸葛亮。
1: 你找诸葛亮去。
0: 我上哪儿找？
1: 你跟我说不着这个。
0: 你演的谁呀？
1: 我演的诸葛亮啊。哦。躲什么呀？
0: 不是你饿了是怎么着？
1: 喂，
0: 你等会儿，你离我远点。
1: 我的剧中人害了您的剧中人了。
0: 你才明白。
1: 我没理解。
0: 行，打架伙去。
1: 看我怎么着？
0: 打架伙，
1: 打架伙。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
0: 心中恼恨诸葛亮。
1: 他吓我一跳。哎呦，怎么这么响啊？这太响了。
0: 你比孤王去过江，龙潭虎穴孤王闯，
1: 扛啷次嘞的扛啷次嘞的扛。唱乐队卖力气。
0: 别嘟，哪来一驴呀、啊？
1: 我心领神会啊！你让我来一驴，
0: 谁让你来驴？
1: 等会儿，喂，哎，带形体的，我给你撅着。

0: 去见如来佛祖。哎，
1: 什么如来佛？
0: 我是六耳刘备。
1: 哎，行行。
0: 哎呀，我
1: 这行行，猴哥，你得歇会儿吧。
0: 垃圾怎么着？
1: 什么垃圾？
0: 还有相戏啊？
1: 废话，哪是就三国戏嘛？
0: 三国戏
1: 。您得唱您的词儿。
0: 我什么词儿啊？
1: 不是，诸葛亮词儿啊。
0: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1: 什么词儿你不会呀、啊？
0: 不会，我跟你唱。
1: 会你倒唱啊！
0: 我会不就唱了吗？
1: 忘了？
0: 没忘。
1: 唱啊！
0: 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不一样吗？
0: 这可不一样，这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点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提就有。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二句。
1: 山人八卦袖内藏。
0: 哎，马上就快想起来了。三句。
1: 蒋身且坐中军帐。
0: 哦，四句。
1: 等候涿州易得章。
0: 想起来了。来了，
1: 我告诉你的。
0: 打家伙。
1: 扛浪子来了，扛浪子来了，扛浪子来了，扛。
0: 哎。主

0: 蛋啊！摔着我了，
1: 摔死你吧！啊，怎么老蹦鸟语呢？我听不懂，知道吗？
0: 我这么干嘛？你得扶着点我呀！
1: 就该摔死你！
0: 我这大腿，我这大腿，我这大胯，哎，我这大胯！
1: 你早晚得拉了胯，知道吗？你这大胯！
0: 你过分了啊！
1: 我就该这样！你这干嘛了？这么半天啊？废话，这诸葛亮出来怎么唱山歌的？
0: 站上的热闹啊！
1: 热闹什么？
0: 朱三姐啊！
1: 朱三姐。人那刘三姐，
0: 你甭管几三姐、
1: 哎、唱您得唱京剧。
0: 京剧，京剧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你都不知。
0: 你提你提就有。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
1: 大家伙，我打
0: 打去呀、啊！我不给你来点厉害，你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
1: 唱浪回来了，唱浪回来了，唱浪回来了，唱。
0: 上马心不爽，山人八卦心最藏，江山起坐中军长，
1: 刚来的刚来的刚来的
0: 等候捉州一队长，
1: 好才抗
0: 说话、哎、我叫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你的账。哎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要是要想害我，
1: 没想害你，
0: 什么意思啊？
1: 你怎么下去了？
0: 废话，你咣当一下的，要碰啊你！
1: 这不张飞来了？
0: 吓我一跳！
1: 嗨、哎，这
0: 你吓了我，吓别人，就是你吓我。
1: 不是吓你，张飞来了，大花脸，知道吗？
0: 哎呦，那我怎么办？我躲躲吧。哎、
1: 别躲躲。别躲，底下有六个张飞呢，别往下跑。
0: 我躲怎么？
1: 不用。

0: 过了啊，这可有个哇呀呀，
1: 哇呀，这有一哇呀呀，
0: 哇呀呀，
1: 一般的
0: 转扭刺，
1: 一转扭刺，
0: 我就张嘴，
1: 受不了，再来，
0: 就这样，
1: 再来支过来，噔，好，一个张。

0: 我吧，
1: 你妈告我，
2: 这就是我吧，
1: 我都快累死了，你妈，你妈吧，
2: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
1: 哎哎，
2: 打架吧！
1: 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
2: 心中恼恨诸葛亮，你比某大哥过长江，怒气不息。

0: 棒子来的，擦
1: 呀对哇找人跟你
0: 师傅就咬你
1: 快快还毛的大熊王
0: 唱嘿唱
1: 何哪哇
0: 哼哼
1: 我何何恨啊
0: 大唱
2: 这玩意太恐怖
1: 我哪哇
0: 哼哼
1: 我何何恨啊
0: 大唱
2: 这玩意儿护食啊我
1: 有病是怎么着这赶紧说话
0: 潸然宋职工
1: 我什么宋职工我张飞
0: 宋张
1: 还接你回
0: 接你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张飞你到底张飞到底算吗
1: 我告诉你要不是大褂长我摔不了这一下
0: 这不你说的吗这全是你说我一句也没说
1: 这不就这么一句吗
0: 哪句啊
1: 三将军怒气不休进得宝帐为着谁来
0: 啊就这句
1: 这句
0: 早我就知道
1: 知道你不说呀
0: 不知道搁哪
1: 就搁这儿
0: 就搁这儿再挠一回
1: 我挠两回了还挠我
0: 碰碰
1: 我好好恨啊
0: 大强
1: 诸葛亮啊
0: 怎么样啊
1: 老九爱你捉你来
0: 你为我来
1: 扎扎扎
0: 我可不惹你啊
1: 那甭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今天的空中笑林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0: 张脸，那一定就要自己下功夫。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一款面膜，它是用来推倒重来的，也就是当我们的皮肤陷入那种怎么涂都没效果的僵局的时候，您需要的就是一次强力的、深度的、能够改变底层逻辑的能量关注。这个面膜就是海蓝之谜精粹沁润面膜。
1: 很多姑娘说啊，我有精华，我每天都涂。亲爱的，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0: 没错，
1: 你要把咱们的皮肤想象成一块干涸已久的土地，这个时候你每天涂精华，就像用洒水去把它表面喷一喷，底下还都是干的。那么这个时候是需要大剂量的，而且是有用的面膜来拯救它的。比如说海蓝之谜的这款精粹的沁润面膜里边装的是整整30毫升左右的老妹儿他们家自己的精粹水精华，这种奢侈的用料只有老妹儿他们家才能给你。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原因。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家的膜布技术是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对，它这款面膜采用的是专门定制的微纤维科技。

0: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1: 听众朋友们，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
2: 在准德众客店里，李掌柜正在想如何隐藏马武的时候，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再加上要茶店的叫喊声，使李掌柜这脆弱的神经由于这接踵而来的强刺激，最后处于休克状态，晕过去了。一时间刘秀等人都慌了。王霸说，这怎么办？掌柜的要完。此时店小二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掌柜的，掌柜的，快去迎接，王将军茶店来了。哎，哎呀，您这怎么了？
3: 等于说他多喝了两杯酒，醉了。
2: 店小二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您醉的可真是时候，这怎么办呢？
3: 王霸说，这事儿要麻烦，看着啊。
4: 我说啊，邓老道，不行，咱们往外。
2: 他这句话说到这儿，被冯毅用手一掐，他那胳膊给掐回去了。冯毅知道他要说什么，他要说往外冲杀，可是当着店小二的面，怎么能先冒冒失失的说这种话呢？冯毅也知道事情难办，但是他想，此时往外冲杀绝非上策，自称紧闭，官兵放卡，往外冲杀无异于自投罗网。刘隐、刘秀哥两个呢，也颇感为难，暗想，看样子十有八九，我们在这店房之中要共同遭擒呐。这个时候，马武在旁边心里想：嘿嘿，看来只有我一个人出去赴榜，才能免去大家的灾难。马武站起来：众位，都别动，我一个人出去看看。邓禹说：不，你先别出去，你们都听我的。邓禹这句话一出口，大家果然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他，连店小二也像在那儿等候命令一样瞅着邓禹。因为这阵大伙都没主意了，邓禹看着店小二说：你先别开大门，让他们敲一会儿。
5: 不行啊，那等时间长了，进来之后那将军得怪罪我们呢。
3: 你听我说，不要他等候多久，我奔后院去之后，你就去开门。
2: 开开门，你把王将军先领到我们这屋来，让他看看李掌柜这个样子。你就说开门晚是因为李掌柜喝醉了，大家忙活他耽误了时间。你们让他在这儿看着李掌柜，李掌柜醒过来之后，再让李掌柜回答将军的问话。这个功夫呢，我把他，邓禹用手一指马武，领到后院藏起来。你知道他是谁吗？
4: 不知道。
3: 他就是官军要捉拿的那个马武。
4: 店小二一听，哎呦我的妈呀，闹了半天他是马武啊。
3: 你不要害怕，我们已和李掌柜商量好了，现在他醉过去了，你就听我的没错。
2: 我听您的。店小二现在也懵了。邓禹冲着马武一摆手：来，

你给他变什么样的字体他都能认出来，真草隶篆、钟鼎文、甲骨文，只要是酒他就能认出来。为什么呢？他太喜欢酒了，一日三餐不能离酒，而且每一顿都能喝一斤，所以他还有个外号叫王一斤。这位卖大饼的怎么成了将军了呢？这也是一个偶然的机遇。王莽啊，在升新篡位的时候曾经大造舆论，徐世英给他假造福命，委托上天。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在长安城里边求学的无赖文人，姓哀名张，他是梓潼人。他在长安呢，从他依附的一位官员的口中得知了王莽将要委托天命自立为帝的消息。他认为这是自己晋身成名的机会，所以他就做了一个非常精致的铜匣子，上面刻上几个字，天地行兮金贵图，里边呢是一篇天命文章，说王莽应该为皇帝，同时还写出了有八个人应该为王莽的辅佐大臣。这八个人的名字都是这位哀章按照平素他所知道的和王莽不错的几个官员的名字以及体貌特征添上的。但这个哀章知道的大臣名字不多，只添上了五个，然后呢把自个儿这名字也添上了，这才六个呀，还缺俩呢。于是他就胡编了俩姓王的，一个王兴，一个王胜，取兴胜之意。编的这个相貌特征呢，一个是长面阔目，一个是面如满月。他写完了之后啊，自个儿做了一件黄袍穿在身上，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他把这个铜匣子就偷偷的放到了汉皇族高庙那供桌上了。临走的时候，他站在院子里边冒充神灵喊了几句：“天赐金贵，王莽拜请。”喊完之后他跑了，守高庙的仆射禀报王莽，王莽第二天马上到高庙来拜谒，打开一瞧，里边是让他称帝的天命，并且还有八个辅佐大臣的名字以及相貌特征。王莽当然愿意有这种事儿了，这是给他造舆论的。于是把这个金贵就带回朝中，交给王政君太后官桥。后来王莽真正做了皇帝了，就把这八个大臣的名字都列入加封的行列。这个哀章呢，自然是一步登天，当了侯了。这里边还有俩人找不着，一个是王兴，一个是王胜。因为朝中没有叫这名字的官员，朝里面有朝外找吧，有的姓名相同，相貌不对，最后啊还真找着了。这个王兴啊是城门小吏，专管开城门闭城门的这么一个小官。这个人大长脸大嘴，名字相貌全对了。再一个就是这王胜，王一斤，卖大饼的，胖的那脸跟那大饼一样了，滚圆，正和那面如满月相符。把这二位找来了，金殿加封，一个前将军，一个偏将军。开始王胜以为这是做梦呢，他自己往大腿里子上狠劲地掐了几把，觉得挺疼，

0: 所以有些事儿呢，请示到他这儿的功夫，他就问庞能，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庞能一说应该怎么办，王胜就说好，就这么办。今儿个庞能一问王胜，将爷咱们到那屋去吗？王胜说了，你看呢。庞能说，那咱们看看去吧。好，那就看看去。王胜在庞能带领下，随着店小二走进了刘秀等人的住室。刘隐、刘秀这几个人还在这儿窝巴这李掌柜呢。其实啊，在店小二给王胜他们去开门的功夫，这李掌柜已经苏醒过来了。他刚一睁眼，刘隐就说了，先别醒，听见没有，将军茶店就要进屋子了，你假装昏迷，由我们搭对他。李掌柜一听，也对，我干脆在这闭着眼忍着，都说发昏当不了死，我先发一回昏试试。他躺这儿不动了。王胜等人一进来，刘隐、刘秀和冯毅、马成、王霸全都站起身来躲在了旁边。店小二说了，几位客人，这是王将军。几个人都过来给王胜行礼。王胜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李掌柜，他这是怎么了？刘隐说，将爷，今天我们弟兄几个人在这儿喝了点酒，恰值李掌柜赶到了，我们劝了他几碗酒之后，没想到他醉过去了。正这个功夫将军驾到，我们原想让李掌柜醒过来之后再去开门，可是他醉得太沉了，故此有失远迎，将军恕罪。王胜说，哦，是这么回事儿啊，那让他先在地下躺一会儿吧，借借土气儿就能醒过来。这王胜啊，感情有生活，他卖大饼的时候常喝醉了上街上躺着去，所以今天看到面前躺着这醉汉，非但不恼，反而有同情之感。他转身看了看店小二，你们店里有马武吗？哎，没有没有，现在哪个店里还敢收留马武啊？将爷的命令传下来之后，我们就详查了一遍，咱这店里都是头十来天来的客人，新进来人一律拒之门外，就怕马武混进来。庞能在旁边说，把你的店簿拿来我看看。好，店小二到柜房里边把店簿捧着过来了。哎，您看在这儿呢。庞能接过店簿打开一瞧，你把店簿上有名的人都给我叫到这儿来，我要一一查点。是，我这就去叫他们。店小二到各屋子里边把这些店客都叫出来了。刘秀这屋子装不下呀，全在院子里边站着，庞能在屋里边点一个进来一个，看完了再出去，整个点了一遍，然后又让他们各回各屋。最后呢，庞能点到这个屋了，金和、金隐、冯毅、马成、王霸、贾富。这贾富呢，刘隐赶忙在旁边说，贾富家里边有病人，科考一完呢他就回了家了。邓宇在哪儿呢？刚刚到后院去了，马上就回来。庞能低头看了看躺在地上的李掌柜，怎么还没醒啊？他用脚踢了踢他。这李掌柜在那儿忍着呢，心想，我不醒是对的，醒了得陪着你们搜查。庞能一看掌柜的不动，他哈起腰一伸手，砰，就把李掌柜这脖领子薅住了，往起一提他，看了看他这个醉眼难睁、歪头歪脑的神态，气得他一抬手，啪，给他来个嘴巴。李掌柜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把这脑袋向另一个方向一倒，他心想，怎么打我也不醒了。庞能看他不醒，一松手把他咣又搡到地上了，嘴里边恶狠狠地骂了一句，哼，这条醉狗，几杯马尿就没有人样了。骂完了他一转身，没想到王胜走上前来，啪，给庞能来个嘴巴，把庞能那个打愣了。将爷您，混账，你骂得多难听啊！喝醉了的事儿谁没有啊？醉了，他也是人呢，怎么会成了狗呢？酒就是酒，怎么会成了马尿呢？你呀，竟满嘴胡说！是，小人胡说。庞能嘴里边答应着，心里边忽然想明白了，对呀，当着矬人别说矮话呀， 我们将军爱喝酒，大概是爱喝酒的人不爱听骂喝酒的人。我这是犯了忌了，哎，该死，怎么没想到这个事儿呢？其实啊，庞能他没想对，王胜打他这个嘴巴有另外的原因。因为刚才庞能一骂李掌柜这句话呀，使王胜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在他没当将军的时候，有一回朋友请他去喝酒，他喝多了，回家的时候走在半路上就醉倒在一条街上，正赶上官兵查夜，有一个人就把他踢醒了，踢醒之后薅住他脖领子打了两三个嘴巴，嘴里边恶狠狠地骂他，就是这几句，醉狗，几杯马尿喝下去就没有人样了。王胜当时说了一句，您别生气，不知那位是听错了还是什么原因，把他好一顿揍，打了个鼻青脸肿。所以王胜对这几句骂醉狗在脑海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今儿个听庞能这一骂，使王胜忽然想起当年那件事来了，那天巡夜打我的是不是他呀？他骂的这句话怎么跟那个人骂我那句话那么一样呢？而且声音也相似，说不定就是他。王胜来气了，啪给他来个嘴巴。您说这庞能他怎么能知道这里边的详情呢？庞能挨完了王胜这一个嘴巴，就好像淘气的狗挨了主人一棒子之后免得免耳朵又过去了一样，毫没在意。他满脸堆笑，哎，将爷，咱们是不是该各处搜查搜查了？好吧，大哥去看看。庞能赶紧领着官兵在店房里边开始搜查，各房间、天津院、账房、门房、仓房、茅房寻找了一遍，最后要奔后院看看。这些官兵正往后边走，迎面碰上邓宇往前边来，店小二赶紧说，哎，您看见没有，哎，这位就是那邓宇，刚才您不是没找着吗？邓宇忙向庞能等人念了一声，无量佛善哉，单打稽首，二目微合。庞能心想，哦，这是个老道啊，这个老道跟这伙人住在一起干什么呢？邓宇此时是刚刚把马武藏好了，他领着马武奔后院的时候，原先他想让马武跳出店房的后院墙，在墙外边隐蔽一会儿，等查完店之后再返回院内。可是当邓宇领着马武来到后院墙里边的功夫，听见外边胡同的两边有官兵说话，邓宇当时就想到这事儿不行了。可是马武往哪儿藏呢？一时间真有点拿不定主意了。这个功夫马武想起个主意来，这主意的产生主要是马武一眼看见旁边那马棚里头的大马槽了。马武心想，昨天我在那店里边就是睡的这玩意儿过的夜，今儿个我是不是在睡这玩意儿脱险呢？我看可行，我说道爷，我上那马槽里躲一会儿不行吗？邓宇一听，再往那马棚里边一看，好啊，好主意，马壮士智略过人呐。马武说，不是我有智略，因为昨儿晚上我已经睡一回了。邓宇说，快来吧。两个人来到马棚跟前，马武伸手把马槽里边的草料往旁边一扒拉，然后自己迈腿就进去了，躺倒在马槽之中。邓宇赶紧把这些草料往他身上盖了盖，马武呢一只手捂着上边这耳朵，怕里边进去东西不好掏，心想，嘿嘿，老马这回进长安太别扭，两天没睡到床上，竟睡马槽了。嘿，这几匹马在这也感到奇怪呀，这马一瞧，这怎么回事啊，今天给我们加料了，弄个大活人给塞进来了，这也吃不了啊。邓宇呢布置好了，安排完了，这才转身往前来，正遇见王胜、庞能这些人往后走。他们看到邓宇这个出家的道人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要找的是马武啊。邓宇和刘秀、刘隐等人跟着王胜他们这伙人的身后来到了后院。庞能定睛往四下一瞧，这个院子除了马棚之外，再就是东北角上堆着一堆柴火，除此呢别无他物。马棚的外边是兵器架，上边放着赶考的举子们使用的兵器等物。庞能让官兵们先用长矛往那柴火垛里边乱捅了一气， 然后又看了看马棚，用灯笼照了照，除了这许多匹马之外再没见到有什么。最后庞能告诉军卒，把灯笼挑起来看看这个兵器架子。军卒挑着灯笼走过来了，往这兵器架子上面一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长短兵器摆成了一趟。庞能看着看着，他突然喊了一声，不好。这一声把周围的官兵都吓得一哆嗦。
1: 怎么的，出什么事了？
0: 连王胜都愣了，
1: 怎么的了？
0: 庞能用手一指，你们看，这是谁使的刀？
2: 怎么回事啊？
0: 他看见马武使的这口三挺板门刀了。因为马武在武科场夺状元战参鹏的时候，庞能曾陪同王胜在场观看。马武这口大刀啊，很引人注意，他比一般的大刀都大一号，这不但显示出他刀法出众，同时也说明他力量超人。庞能今天一眼就看见这口刀了，所以他大吃了一惊，
2: 这口刀这不是马武使的刀吗？怎么说马武不在店里呢？弟兄们，队得拉开，准备拿马武。
0: 这一声喊，几十名官兵呼啦的一下子就拉开阵势了，钢刀出鞘，宝剑出匣，凝眉瞪眼，神情紧张，都不约而同地瞅着那兵器架子，心想马武在哪呢？
2: 这阵店小二啊，脸都吓白了，嘴唇吓青了，心想我的妈呀，眼瞅着这就要出人命了。
0: 这阵王胜问庞能，
2: 庞能啊，你说哪口刀是马武的？
1: 庞能说，就这一口，就这一口，您看见没有，像半扇门一样，我亲眼看见马武就是使的这口刀。
2: 王胜说，你没看错吗？
1: 没看错。
2: 好，那马武在哪儿呢？
1: 刀在这儿，人一定远不了。这口刀是谁的？
0: 他这一问，刘隐在旁边搭话了，
3: 啊，是我的。
0: 刘隐这是随机应变，挺身而出。他说完这句话，几步走到庞能的跟前，您有什么吩咐吗？
4: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1: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0: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2: 拍案。大唐洛阳刚修成人。

0: 婉画的侍女头像小心地一张张贴在他们脸上。如此一来，两人一物，脸部变得全部一样的呆滞，猩红的嘴巴，咧嘴大笑的表情，在绿莹莹的光线下显得极为诡异。功力心中更加焦急，却无能为力，他头疼欲裂，自身难保，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去救珠儿和苏妹。柳大脱去外衣，露出里面花花绿绿绣满怪异鸟兽的长袍，拿出长剑挥舞起来，两个酒牌随着剑的舞动左右跳跃，不仅他们，墙壁上的酒牌全都动了起来，发出啪啪啪的声音，十分刺耳。柳大一脸虔诚，嘴里默念：
1: 手指伤环，归之精魅，以我执念还你血肉，往生念念，魂兮归来哉。手指伤环，归之精魅，以我执念还你血肉，往生念念，魂兮归来哉。
0: 连续念了多遍，床头的铜镜微微抖动起来，一丝若有若无的白气从铜镜中穿出。白气首先萦绕着稻草人的门面，盘旋片刻朝着珠儿飘去，接着转向苏妹。苏妹眉间闪出一道淡淡的金光，融入白气之中。
2: 不好，苏妹的生魂被控制了。
0: 柳大的剑挥舞得像一个水桶，带动着灯光一明一灭，

0: 柳大抱着那个不知是人是鬼的女人，嘴里喃喃地诉说着这么些年对她的思念，既没有日常的圆滑世故，也没有对朱二高氏的狠毒下贱，哭得像个孩子。宫里几乎被感动了，旁边那个未开启的大酒坛子忽然发出一声沉闷的咚咚声，柳大擦干眼泪。
1: 我倒忘了还有一个呢，娘子，我给你看我新招的小伙计。
0: 柳大温柔地将女人放下，并将被子掖好，跳下床，打开高粱酒坛的封盖，提出上面伪装的酒桶，费力地从里面又拉出一个人来。
1: 哎，这家伙死沉死沉的，还是叫柳二过来帮忙。
0: 柳二趔趄着身体走了进来。
2: 柳大柳二共同将酒坛里的人拖了出来。宫里愣了，酒坛里出来的竟然是胖头，他手脚背负，嘴里塞着一块破布。
1: 那晚胖头被我派出去跟踪当御尊的毛贼，怎么会被装在柳大家的酒坛子里，还说是他家的小伙计。
3: 喂，醒醒，到家了。
0: 柳大拍了拍胖头的脸， 转而朝着床上的娘子。
3: 小月，你看这个伙计怎么样？胖头挣扎了几下，对柳大怒目而视。
0: 柳大一把扯掉胖头嘴里的抹布。
1: 没想到，不服气。
0: 胖头舌头麻木，哇啦哇啦了半天，才说得清晰了些。
1: 我老大呢？你没喝？

0: 刘三，同刘二回房去，明天一早起来套牛，我们离开洛阳。
1: 胖头目光变得同柳儿一样呆滞，顺从地应了一声，蹒跚着跟着柳儿离开了房间。
2: 胖头虽然又笨又能吃，但老子的东西就这么一下子莫名其妙成了柳大的，实在难以咽下这口气。可是打又打不过柳大，也不知如何破解这些邪术。

0: 朝着苏妹和朱儿的眉心扎去，跌在女人的大腿骨上，割得腰生疼。原来不管真女人还是假女人，都是怕蛇的。那个稻草化成的女人，一看一条花花绿绿的水蛇缠上自己的腿，箭一般的跳了起来，扑到柳大的怀里。柳大一分神，手中的银针倏然消失。功力趁他安慰女人之际，哧溜一下钻入了床底，盘屈在角落里的一个坛子后，摆出一个打斗的姿势。
1: 你乖乖躺床上，错过时辰可就不好了。
0: 那女人却不肯，指着床底滋滋的叫。
1: 不行，必须躺在这里，仪式才能完成。
0: 女人抱住柳大嘤嘤哭泣，柳大顿时心软。
1: 哦，我先收拾了这条蛇。
0: 功力拱起腰身，挺着脑袋，目光炯炯地盯着柳大的脚。见柳大移动至床前，飞快上去，在他的脚踝处啄了一口，然后箭一般的弹开。可是他还是低估了柳大的能力。功力弹至门边，尚未落地，长剑已经飞了过来，眼见剑尖朝着自己的七寸部位定落。
2: 活命休矣。
0: 功力闭上眼睛，心里悲叹，却听一阵金玉之声，长剑哐当一声带着回声扎在了戈架上。
2: 你
0: 功力睁开眼一看，竟然是朱儿一脚踢飞了长剑。朱儿面无表情，双手抱胸，缓步走到酒牌前，一个个翻看。柳大拥着他的稻草娘子如见鬼一般打量着朱儿。
1: 回头俯身。
0: 朱儿冷冷地看向他。柳大又惊又怒，从怀里拿出一张黄表纸托在手心，黄表纸通地燃烧起来。朱儿若无其事，并不受控制。柳大的脸骤然变色，飞快将燃烧火焰对准苏妹。一直如雕像的苏妹突然娇笑了一声，伸手按灭了火焰。
3: 朱儿，原来你还会腿脚功夫。
0: 功力懵了，连柳大都愣住了。苏妹扭着柳腰，款款来到柳大面前，打量着他怀里的女人。
3: 果然是个美人，只是血肉模糊，还夹着稻草，同这张美人皮不太相符啊。
0: 那女人竟然做出又羞又怕的表情，将脸埋在柳大的怀里。柳大暴怒，手一会儿指向苏妹，一会儿指向朱儿，咬牙切齿。
1: 不可能，你们怎么抵过我的招魂咒？
3: 你只知道招魂咒，可知道还有还魂咒吗？
1: 什么还魂咒？
3: 哦，我只是听人这么一说，总之你的招魂咒对我无用就是了。
1: 我明明看到你的神魂从眉心倒出。
0: 苏妹用手在眉间一抚，她的眉心出现一个小小的金色骷髅，不知是画上去的还是贴上去的，烁烁放光。
3: 你看到的是他吧？
2: 你怎么会精魅术？
3: 精魅术。

0: 苏妹有些不忍。
1: 他以后再也折腾不出什么动静了。珠儿，我们走吧。
2: 你们谁也走不了。
0: 柳大的眉毛跳动了一下，轻轻吹了一声口哨，门吱呀响了。柳二和已经化成柳三的胖头并排堵住了门口。柳大将稻草人小心翼翼地放回床上，并掖好被角，仿佛他还活着一般，然后转过身。
2: 我还是太心软了些，早该让你们尝尝人皮树的厉害。
0: 功力从来没有如此高兴地看到胖头，恨不得扑上去亲胖头一口，便爬上胖头的脚面，轻轻地缠住他的脚踝。胖头迟钝地移动了下脚。
2: 我说让你动了吗？
0: 柳大眼尖，一下子看见那条阴魂不散的花蛇。
2: 抓住他们！
0: 功力猝然不及，被胖头一下子扯了下来，用力朝地上摔去。功力在半空中一个翻转，总算没有被摔死，但浑身骨头如同断了一般疼痛。而柳二已经朝着苏妹扑了过去，珠儿一个箭步上去挡在苏妹的前面，但功力已经顾不上他们，见胖头竟然对自己下手，嘶嘶叫着，举起半个身子，将蛇信子一吞一吐，表达自己的愤怒。胖头毫不畏惧，闪电一般飞快抓住他的脖子，手上一用力，功力一下子便瘫软了。胖头脸上带着惯常的傻笑，晃荡着手中的花蛇，等待柳大的下一个命令。功力眼冒金星，模模糊糊地看到苏妹和珠儿正在同柳二打斗，争出最后一口气，将脑袋化为人形。
3: 胖头，是我。
0: 功力的样子极其滑稽，细长的脖子攥在胖头手中，上面是一颗正常的人头，下面却是细长的蛇身。柳大显然被惊到了，愣了片刻，突然明白过来。
2: 柳三，拧掉他的脑袋。
0: 胖头面无表情，双手收紧。功力脸皮青紫，只觉得周围一切都在旋转着飘远，窒息之前勉强吐出几个字来。
3: 胖头，你不记得我了？
0: 胖头的手松了松，原本呆滞的脸带出一点困惑。
3: 胖头，
0: 胖头抱住了脑袋，功力啪地落在地上，人头带着蛇身在地上翻滚。
1: 望尘阁之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制作微生物工作室。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古风仙侠小说《噬魂珠》，作者海的温度，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子夜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1: 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以致如此相互辉映？
1: 相互辉映。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1: 在哪一颗心上入睡？
0: 以致如此呼唤黎明？

0: 黎明前是这子夜的柔情，
1: 子夜柔情。
2: 郝依依自嘲道：“嗨，我就是个前台。”灰姐一下子更兴奋了：“哎呀，我们都是前台，我是费感的，周迪是 SP 的，以后你……”
1: 三个女前台无意中被卷入金融案中案，未知的凶险厄运考验着人性的悲切与勇气。这既是一部非常烧脑的商业间谍小说，也是一部在犯罪与侦破故事中呈现人情冷暖、善恶较量和生存困境的优秀文学作品。请收听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郝依依又叫了一声 Max 王，想要硬钻进餐厅里去，守门人强行关门，丝毫不给他机会。郝依依眼看就要被关在门外了，突然听见一个男人的喊声 Stop。 餐厅里的众人都吃了一惊，高喊 Stop 的人却并非 Max 王，而是寇少龙的二把手董秘书。郝依依心中一沉，寇少龙不早到，并不等于寇少龙的手下也不能早到，总不能当着董秘书的面把那公证书的打印件交给 Max 王，自己这样不顾一切地闯进餐厅去找 Max 王，说不定已经让董秘书怀疑了。董秘书满脸诧异地对守门人说：“啊，这位小姐是 Max 的朋友吧？怎么能够这么粗鲁地对待她呢？”王太站起身来，笑容可掬地向董秘书解释：“啊哈哈，董生是这样的，郝小姐的确认识 Max。”但是他并不在 VIP 客人的名列，慈善拍卖会只容许 VIP 客人参加，因此郝小姐不能参加。王太斜了郝依依一眼：“啊，不好意思啊，郝小姐。”“没关系，我没什么急事。”郝依依立刻做出无所谓的样子，转身就走。他可不想同时出现在董秘书和 Max 王眼前，稍有差池就要打草惊蛇。郝依依却没有能够继续往前走，他眼前忽然出现了一群保镖，簇拥着两个人，一个是寇少龙，也穿着黑礼服白衬衫系着领结，活像个端午礼盒里精包细裹的粽子。另一个人是个身材瘦小的年轻女子，身着淡粉色的露肩长裙，裙摆巨大华美，跳棋子儿似的。女子的头发高高挽起，露出苍白纤细的脖颈，白的并不透亮，像是抹了一层白漆。脸就更白了，像是生了重病。郝依依顿时明白过来，心中不禁冷笑：“哼，这大概就是寇少龙的女儿。”可是寇少龙并没有女儿。郝依依替寇少龙办过很多私事，对于他的家族并不陌生。这只是香港快活公司的一位女秘书，郝依依以前是见过的。寇少龙冲着西餐厅的门缝里问：“
3: 啊，不能参加？那我岂不是白跑一趟？”
2: 西餐厅的大门立刻大敞开来，王太满面春风地迎出来：“哎呀！” 寇生，啊，哪能不让你参加？我是说这位小姐。
3: 啊，我听明了，她是麦克斯王的朋友，女朋友。
2: 寇少龙顿了顿，眯起眼打量郝依依。王太慌忙解释，啊，不是啦，不是啦，不是啦，只是认识，不是很熟了。寇少龙却说，
3: 不如把这位小姐算作是我的客人，这样总可以参加了吧。
2: 啊，嗯，那当然好了。郝依依悄悄地摸了摸牛仔裤的口袋，确定那张叠成方块的打印件并没有露出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国贸三十八层》，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
2: 朱迪不知道自己在大厅里站了多久，直到突然响起爵士乐来，让他猛然一惊，狠狠地打了个寒颤。朱迪怯怯地四处瞭望，看不见郝依依，也看不见 Frank。 他原以为看不见他们就能够松一口气，

0: 没想到那口气依然如鲠在喉，胸口火烧火燎的。正巧有个女侍者拖着托盘走过来，朱迪探手拿过一杯香槟，一口灌下去。他耳边却突然响起一个大惊小怪的声音：“
1: 哎，朱迪！”
0: 朱迪浑身一抖，刚刚入口的香槟酒差点喷出来。他循声望去，看见一张再熟悉不过的脸。灰姐，灰姐却是一身侍者装扮，白色仿古的唐式佣人衫，黑色的喇叭裤，头发挽成髻，俨然是民国电影里大户人家的老妈子。灰姐把一双小眼睛瞪得溜圆，惊愕里掺着惊喜。
1: 朱棣，还真是你！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0: 朱棣的泪水夺眶而出，其实他本没有泪意，想不起来要哭，是灰姐的音容。

问什么周弟都不答，劝就更没用了。好在背景的爵士乐很响，一时没有人注意到周弟。灰姐把周弟拉进厕所，锁上门，两手一摊，哎呀，反正也问不出个子丑寅卯，爱哭哭吧，哭够了就痛快了。灰姐看着朱棣抽泣，不禁心烦意乱。David 并没有告诉过他，除了假扮侍者，端着托盘走来走去，他还能做什么？灰姐在房子里走了十分钟，难耐的像过了几个小时。他心急如焚，拼命地用眼睛四处搜索，期望能够找到跟老李有关的线索。灰姐没有找到老李，倒是找到了朱迪。朱迪渐渐平静下来，抽泣着告诉灰姐，他翻弗兰克的办公室，被弗兰克通过视频监控发现了。灰姐一听，两只眉毛瞬间拧到了一处。嗯，你没编个借口，就说把快递

0: 就是听他的话，让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哎，你以前不就挺听他的吗？
0: 不，以前只给我正常的工作，不会让我做坏事。
1: 弗兰克让你做什么坏事了？啊，你告诉我。
0: 他让我陷害浩依依。
2: 朱迪把弗兰克命令他把登录 SP 公司服务器密码交给郝依依的事情告诉了灰姐，然后总结道：
0: 灰姐，眼看着自己的心上人跟别人订婚就够倒霉了，可是还有别的陷阱等着郝依依呢。
2: 灰姐真是倍感意外，不仅是挖坑的部分，这里的宾客讲的都是广东话和英语，灰姐只能听懂只言片语，看得出这是一场订婚庆典。可是她之前并不知道，这庆典的男主角是 Max 王，女主角却并不是郝依依，其实也不能算意外。灰姐从不看好郝依依和 Max 王，只不过在此之前她还总以为是自己对90后有什么成见，甚至是嫉妒他们有本钱也有胆量。可是现在灰姐知道自己是对的。朱迪忐忑不安，面有愧色。
0: 灰姐没有帮上忙，我反而害了郝依依。
1: 嗨，算了算了。
2: 灰姐叹了口气，心想朱迪这个人可真是善良，不禁也愧意倍增。
1: 朱迪，你也是被逼无奈，再说了，郝依依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啊，比猴还精呢，本来也是他想利用咱们，不然你也不会受到牵连。
2: 灰姐想起郝依依和寇少龙合演的那出绑架的戏，心里愤愤不平，本打算多骂两句，没来得及开口呢，朱迪却叹了口气。
0: 哎，郝依依其实也挺可怜的，那个 Max 王，其实，
2: 朱迪支支吾吾的，像是有话难以出口。
1: 灰姐有点不耐烦了，嗨，姓王的是个花花公子，我早知道了，他不可能对郝依依真心的，这不是，都跟别人订婚了。
2: 郝依依这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像她这种喜欢耍小聪明的漂亮女人还不敢等着被人家白占便宜啊。
0: 哼，那倒不是不是。
2: 朱迪摇摇头，两颊微微泛了红。
0: 灰姐，那个姓王的倒是占不了郝依依多少便宜。
2: 突然间，藏在灰姐耳朵里的小耳机出声了，那个姓戴的在耳机里火急火燎地叫起来：
3: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0: 慧姐，我想我儿子。
1: 朱棣又抽泣起来，慧姐拉住朱棣的双手，郑重地说：哎，别怕，有我呢，啊，姐一定帮你摆平，放心。朱棣勉强点点头，但是还在抽泣着。辉姐心中一片迷茫，她知道朱棣不信，怎么能信呢？信一个胡同里长大的公司前台能摆平国际律所的合伙人，即便是在 CBD 所有的前台里也是最不起眼的，甚至很有些不够格的，凭什么？可是辉姐并非信口开河，她是认真的。辉姐认真起来是从不在乎可行性的，她的对手又多了一个 Frank。

0: 灰姐在大厅里找到姓戴的。姓戴的双手捧着一束巨大的花束，脸拉得老长，命令道：
1: 放下托盘，跟我走。
0: 灰姐一脸的不情愿，行动却很麻利，她巴不得快点行动呢。老李落在寇少龙手里，不知被折磨成啥样子了。走廊里有一大面镜子，灰姐猛然的瞥见镜子里的自己，想起国贸大厦里的保洁员了，他们大概就是穿成这个样子，是大厦里的底层阶级啊。不过幸亏有了他们，公司前台们才有了可歧视的对象。可是如今灰姐竟退化成了这副样子，看上去其实比外企白领更和谐。姓戴的捧着花束，带着灰姐和另外两名侍者走上楼梯，来到两扇大门前。 David 轻轻敲门，里面有人用广东话问是谁。 David 用广东话作答，听上去好像和慈善协会有关。灰姐更是摸不着头脑。大门打开，露出了一间巨大的房间，三十几位宾客背对着大门坐成几排，即便是从背影也能看得出来，这些客人比大厅里的那些更有身份，让灰姐和另外两名女侍者挤走向大厅中央花束。那个老女人身穿紫红色旗袍，浑身珠光宝气，便起身跟 David 握手。灰姐想，那大概就是 Max 王的未婚妻了。哎呀，远不如郝依依漂亮，但是看上去门当户对。女主人又把 David 引荐给另一位客人，那个人身材特别肥胖，一看就是有派头的大老板，屁股都没离开椅子，稳稳当当的让 David 向他鞠躬。坐在胖子身边的年轻女人倒是站起来恭恭敬敬的还礼，穿的可真普通，大概是这座房子里最寒酸的。可是那个女的怎么那么面熟呢？灰姐瞬间愣住了，那是郝依依。灰姐还没有来得及看清郝依依的表情，她就又坐回胖子身边的座位里，坐姿并不舒服，腰挺得笔直，像是在随时待命。灰姐几乎有些震惊了，依依和自己情人的未婚妻同坐一排，竟然相安无事。女主人引领着 David 走向一个小讲台，用广东话讲了一通，灰姐竟然听懂了大概的意思。香港电影到底没白看，这是一个小型拍卖会，借着订婚酒会拍卖一些艺术品，拍卖品由王家提供，拍卖款捐赠给慈善协会。原本计划参加拍卖的慈善协会主席先生临时有事，改由副主席戴先生代劳。
1: 灰姐暗暗撇嘴，心想冒充慈善协会的副主席，大概对于国际刑警

0: 也不是一件难事。
1: 听众朋友，永成的长篇小说《国贸38层》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该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作者永成，演播燕姬轩，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人至花甲，功成名就。成龙大哥的晚年仍然没有停止过上天入地、真枪实弹的挑战，站在奥斯卡领奖台上都不忘声明自己中国人身份的他，始终没有忘记的是将中国电影与中国英雄推向全球的雄心。唐季礼和成龙的第九次携手制作《急先锋》在2020年9月30号公映，这是一部志在国际的典型成龙式影片，可以说这是一部真正中国人拍、拍中国人的、拍给中国人和世界人民看的影片。成龙拍影片历来很拼，在他和唐季礼合作的影片《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中，成龙因为脊椎受损和骨盆脱位而险些瘫痪。那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就是唐季礼和成龙合作的这部经典影片《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就来分享《警察故事》第四部《简单任务》。这部影片在1996年12月上映，香港戏院票房为将近6000万港币，成为成龙影片当年在香港的最好成绩。另外，本片也在1997年1月10号在北美的大概1000多家戏院上映，票房成绩同样喜人。这部影片也让唐季礼和成龙在1997年香港电影金像奖中双双获奖，唐季礼获得最佳动作指导，成龙获得最佳男主角奖。此外，这部影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剪辑、最佳新演员五项大奖。接下来我们就走进这部精彩的影片。
1: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2: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3: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4: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1: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5: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事，不应该问我。
6: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7: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1: 港台珍藏
0: 我国香港警察陈家驹受美国中央情报局委托调查跟核子武器贩卖有关的女嫌疑犯娜塔莎，并且把调查资料向标叔和美国上级汇报。
8: 他参加了一个香港旅行团到乌克兰去，昨天他又到了瑞士银行，我们相信他一定提取了大量的现金。他持有乌克兰的护照，他的名字叫娜塔莎Rusiuski。
9: 好的，谢谢李家驹。
8: 那你
9: 做得非常好，不要说，我想跟你谈一会儿。
8: 我
0: 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家驹的工作能力非常欣赏，便希望家驹的上司标叔说服家驹继续娜塔莎的调查工作。
10: 家驹，中央情报局夸奖说你办得好，以后要多出去看看，
11: 得有机会。
10: 有啊，黑海度假，包吃包住包机票，既然做了就做下去吧。
8: 离开了香港 CIA 有的是人，还用得着我吗？
10: 他们就是怕自己人有奸细，所以才找外人的嘛。
8: 去了乌克兰我俄文也不会，去了白去。
10: 你用不着说俄文，你的任务就是跟踪那个女的上下飞机，到那儿就是他们的事了，在那儿住两天回来，就这么简单。
8: 在机舱上他能做什么？
10: 是啊，在机上能做什么？
8: 这么简单？
10: 真的就这么简单？我能去我也去了。刚才可是你自愿的啊！啊，对了，帮我买一瓶好的伏特加，一瓶好的鱼子酱，要名牌的。
8: Yes sir，
11: 我已经替你报名参加了乌克兰旅行团。
8: 啊，这么快？
0: 家驹接受了标叔所说的简单任务，跟踪娜塔莎来到了乌克兰。刚到乌克兰，他就见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职员马克。
9: 家驹，欢迎光临乌克兰。
8: 妈，
9: 这位是保安部的司令。
8: 啊，你好。
9: 有发现吗？
8: 没有。哦，不过他上了8次厕所，时间我都记下来了，没有跟任何人讲话。
9: 谢谢你，家驹。
8: 嗯，
9: 你的任务到此为止了，现在我们来接手。
8: 真是太好了。
9: 替你安排了住宿的地方，还有明天的机票。这里有点零用钱，10亿元。
12: 啊，10亿啊！
9: 想找我们的话，电话01就可以了，简单吧？
12: 真是太简单了。
9: 他会带你去看你的车，玩得开心点。
0: 就这样，家驹开始了他的乌克兰旅行。但是就在他逛街游玩的时候，发现娜塔莎被一群军方的人劫走了。家驹立刻跟了上去，并且跟马克通了电话。按照马克的指示，家驹一路跟踪娜塔莎，却发现了另外一个可疑的人物徐杰。事实上，徐杰才是真正在贩卖核子武器的嫌疑犯。他原本已经准备把核子武器拆装好寄给买家，但是当他发现买家给自己的支票要3天之后才能兑现，他便留下了核子武器的导航系统和铀核心，只是把弹壳寄了出去。而对此还一无所知的家驹却误打误撞地上了徐杰的车，藏在了他车子的后备箱里，然后又给马克打去电话。随后只穿了一件单薄衣服的家驹在雪地里一直紧紧跟着徐杰，还闯进了乌克兰核子飞弹基地，并且目睹他在雪山与买家交易。就在这时，家驹被对方发现，而正好赶来的马克等人却都不幸中了埋伏。家驹无奈只能以滑雪板展开雪地大逃亡，可惜失足坠入冰湖之中，被军方送进医院。
9: 你好啊，家驹。
12: 你是谁？
9: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俄罗斯安全委员会的卡德上校。这个组织简称 FSB， 也是改良的 KGB。
12: KGB， 我在俄罗斯吗？
9: 是的，我们联络了乌克兰的保安局，我知道你是中央情报局的警员。 FSB 的上将想见你，你今天就要跟我们去莫斯科。
12: 你可以帮我一个忙？

0: 答应他帮忙继续调查徐杰的案子。在临行前，卡德也向家驹交代了徐杰的一些情况。
1: 于麻省理工学院取得核子物理硕士学位，他在87年受聘于 CIA， 任务是偷取苏联炼制铀-235的秘方。多年以来，他都是 FSB 的头号通缉犯。
0: 家驹被卡德派往澳大利亚寻找徐杰的妹妹安妮。刚到澳大利亚，家驹对 FSB 提供的待遇十分意外，便给自己的上司彪叔打了电话。
2: 彪叔，我到了，当然开心啦！我现在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景跟你讲电话，没想到跟 FSB 做事这么爽，一人住一间8000尺的豪华总统套房，楼上有游泳池、Jacuzzi， 还有三温暖。有个无尾熊跑出来了。
3: 什么？酒店房间里还有无尾熊？你说是玩具吧？
2: 真的，我没有骗你了。等一下，夏洛，他害羞，他不跟你说。哎，假的一大堆，你等等，我把他带回去。来，乖乖。
4: 他真想走啊？早知道我也去了。
2: 好了，真的没有骗你了。还有啊，名车啦、金卡啦、钱呢，反正浑身上下的名牌都他们包了。我现在的感觉啊，就像 James Bond 一样，就是缺少一点帮女郎。
3: 哎，如果真有那么好的事，你可要小心点了。
2: 会了。 OK OK。
0: 家驹沉浸在喜悦当中，却不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了卡德的圈套当中。他来到安妮所在的水族馆，很快就找到了安妮。
5: 哦，我是你哥哥的结拜兄弟。
6: 他回来了吗？
5: 没有吗？哦，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说过你在这边办事，这次来度假经过来看看你。
6: 谢谢你。有什么事情吗？他也没有回来。谢谢你啊。
7: 不用谢。
5: 你这份工作很危险啊。
6: 其实不会了，鲨鱼只有闻到血腥味的时候才会乱性，并且看到所有会动的东西它才会摇，只要你不乱动根本不会有事。
5: 哦，那我知道了。如果下次有机会我碰见鲨鱼，我一定好像半石头半珊瑚不动。
6: 对了，等一下我要到医院去看我爸爸，如果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8: 好，
6: 谢谢你的话。
8: 哪里。
6: Mary， 记在我账上好吗？
9: 嗯，好的，
5: 谢谢，
6: 拜拜。
5: 安妮。
6: 啊。
5: 我在想，我从来没有见过干爸爸，我可以跟你去看看他吗？
6: 好吧，那你先到大门口等我一下，我很快就好啊。
5: 好。
0: 就这样，家驹跟随安妮来到了徐杰父亲七叔所在的医院，见到了徐杰的父亲和他的手下阿伦。而这时徐杰装扮的医生就站在家驹面前。
6: 阿伦你好。爸爸你好一点没有啊？我带着哥哥的结拜兄弟。

0: 是香港警察，我正调查有关你儿子贩卖核子武器的事情，我可以单独跟你聊一下吗？你知道你儿子做什么职业吗？
1: 你是警察，你一定知道，我徐家没有这种儿子。我死了之后，你告诉他，叫他不要来拜我。
0: 谢谢，祝你早日康复。
2: 家驹意识到从七叔这儿已经得不到任何线索，便离开了病房，却在病房外面见到了满脸愤怒的安妮。安妮要他离开，并拒绝再提供任何的消息。失落的家驹刚刚离开医院，装扮成医生的徐杰就拉走了妹妹安妮。
3: 安妮，是我。
4: 知道，爸爸我已经见过了。刚才那个人是帮苏林的黑手党做事，根本不是警察，千万别相信他。
5: 机器人是 Nikita Angelopoulos， 你们收到？
6: 嗯，早上我才刚收到的。
5: 好，这个东西非常重要，要找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把它藏起来。现在可能已经被人跟踪了，出入要小心。我走了。
2: 另外一方面，偷偷在家居衣服上安装窃听器的卡德，因为在窃听过程之中接收中断，他不得不找上家居询问调查情况。由于从徐杰父亲那儿已经得不到什么线索，家居只好去跟踪徐杰的妹妹安妮，不料却被徐杰发现。徐杰帮家居除掉了身上车上的窃听器，带他来到了一个公园。
7: 现在可以谈一谈。
4: 知道你是香港警察，你现在帮谁做事？
0: 以前帮 CIA， 现在是跟 FSB。
4: 你的身份蛮复杂的嘛。
0: 本来很简单的。
4: 派你来的人是不是 Gregor Yegorov？
0: 你也认识他？
4: 你怎么跟他联络？
3: 喂喂，我是家驹。
7: 卡德，徐杰，我跟你的香港警察在一起，你想不付钱就把我甩掉？好，我现在要双倍，我会通知你在什么时间还有什么地方付钱。
4: 我是逼不得已才这么做。你看看你的第二颗扣子，你的车子，他们所有给你的东西，包括你那条难看的内裤都会有，你一切都是在他们的监视范围之内，你只不过是他们一头猎狗，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安全。还有，你的歌唱得很难听。
2: 家驹终于明白了自己被卡德利用了，而卡德也赶到了家驹被徐杰带走的地方搜寻线索。
7: 东西都在这儿，只有外套不在，钱包也在。
8: 你没事吧？
5: 没事。
8: 徐杰呢？
5: 他走了。
8: 他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5: 他会跟我说什么？我看你们之间好像有什么协议。
8: 你不要相信他，他这个人最会挑拨离间了，他是中央情报局的资深特务。
5: 你也许没错，可是这个你怎么解释？
8: 我必须保护你，这是我们的职责。
5: 你要找徐杰，他已经找上门来了。我会写个报告给我的上司跟你的上司。我不干，衣服还你，车子还你，皮包是我的。再见，再见。
2: 得知家驹准备离开澳大利亚，卡德便派人来杀家驹。家驹侥幸逃脱了杀手的追杀，走投无路的他只好向他的上司标叔求助。由于金额不足，家驹的电话被中途挂断了，无处可去的他只好露宿街头，结果却遭到其他乞丐的驱赶。一觉醒来，家驹用仅剩的钱去买早餐，结果却通过闭路电视看到一个关于自己的新闻。
9: 昨天晚上在本地华人社区发生了一宗谋杀案。
10: 还有什么？还有什么？
9: 重大影响力的
10: 要买什么？
9: 金融行协会会长徐七，又称七叔，被杀。凶案是发生在维多利亚医院，当时徐七是因为心脏病入院留医，刚接受过心脏手术，手术非常之成功。
10: 先生，你换的零钱。
9: 想到当晚就被杀害。

0: 警方怀疑这宗谋杀案与当日曾经到访的一名香港男子陈家驹有关。徐熙被杀当晚，医院闭路电视装死。这名男子当日冒称是死者儿子的结拜兄弟到访。
1: 哎，你看，刚刚那个人就是杀人凶手。
2: 什么？
0: 更希望任何知道有关
3: 早餐店的人认出了家驹，家驹也立刻逃走了。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家驹只好来找安妮。
2: 然后呢？
4: 爸爸不是我杀的。
5: 小警察，
4: 等一下，如果我杀的，我还会来这边吗？
5: 你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你哥哥在哪里？
2: 你还要找我哥哥？
5: 因为只有打到你哥哥，才证明我不是杀人凶手。
2: 就是你，你一来就害
5: 死。这样，打完了这再说。
3: 家驹和七叔手下展开激烈的打斗，就在家驹要被阿伦抓起来的时候，徐杰突然出现了。
6: 艾伦，
5: 徐哥，
6: 我爸爸不是他杀的，不要讲了，你们下去，请你跟我来，
5: 我们下去。我想我也知道是谁杀的。 Greg 想逼你出来，你到底跟他什么关系？
6: 3年前，我帮 CIA 在乌克兰调查核子武器的军事情报，后来被 KGB 发现
5: 了。哪怕是，哪怕是，
6: 被他们抓到以后，他们逼我做双面谍，为了娜塔莎，我答应了他们。
5: Greg 就是那个 KGB，
6: 他现在已经是俄国黑手党的头子，利用自己在 FSB 的地位去做勾当。
5: 你是说他自己买核子武器？
6: 他不是自己要，他是利用核子武器来跟中东国家交换石油买卖的专利。
5: 你应该把这个核弹头马上交给警方。
6: 没有拿到钱，我绝对不会把他交出来。
5: 为了钱，你已经害死多少人呢？就算你爸爸也是为这个事情而死的。
6: 你知道这些所谓的军事强国已经卖了多少核子武器到全世界？
5: 我知道这是事实，我们不能改变。可是你不能用来做借口。我们人类已经做太多事情伤害这个地。
6: 现在我没有你那么伟大。
5: 我不是伟大，虽然我们没有能力阻止，也不应该助长他们。
3: 但是让徐杰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和家驹的对话全被门外的妹妹安妮听到了。
2: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6: 我会跟Greg做个了断，他所有的罪证我都会交给你，可是到时需要你爸。
5: 我知道。
6: 我刚开始当 CIA 的时候抱着多大的理想，可是后来却发现做的很多事情根本都不能见人，甚至连家人都不能联络。我已经没有自我了。如果没有答应Greg做那些事情，3年前我就已经死了。
3: 就这样，家驹和徐杰达成了共识，可在徐杰父亲的葬礼上，突如其来的卡德却拦住了送葬的队伍。徐杰被卡德藏在暗中的狙击手打中了，并且他还派人把安妮抓了起来。徐杰和卡德展开了正面的交锋，家驹趁乱救出安妮。这时唐人街已危机四伏，家驹和安妮只好去水族馆取去安妮取回藏于食人鲨底层的右核心。与此同时，澳方警察也证实了杀害七叔的人并非家驹，整个只是一个圈套而已。随后卡德也赶到水族馆，他命令手下潜入食人鲨池底，与家驹和安妮争夺右核心。于是在食人鲨游来游去的池底，双方展开一场惊心动魄却不失趣味的激烈争夺战。但不幸的是，右核心还是被卡德抢走了，安妮也被卡德带走了。在最后关头，家驹驾车冲上了卡德准备逃跑的游艇，抢回右核心救出安妮。卡德和徐杰也都被警察抓捕归案。
7: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8: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7: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 幻想中的未来

0: 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殷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经典影片《警察故事四：简单任务》。利用搏命出演特技动作的镜头语言来赢取观众，是成龙影片的一贯风格。在《警察故事》系列中，成龙扮演的陈家驹曾经为尽快追捕毒贩，从七层高的商场栏杆上跃起，凌空抓住商场共享大厅中央的灯柱，一路滑下，直至跌落地面。立足于人的肢体动作的设计，以高危险系数动作制造的肉身神话来赢得观众的惊愕和赞赏。虽然这一点也经常为人所诟病，但是由于突出了动作的真实性，还是赢得了很多观众。他的镜头语言方式是用不同机位拍摄的镜头，重复三次完整表现从起跳到跌落地面的整个过程，这样观众可以反复而且清晰地欣赏这个精彩动作。但是这样重复剪辑的方式彻底打断了情节的正常叙述线性状态，叙事时间停顿，观众置于纯粹观赏画面动作的位置上，容易出戏。警察故事四之简单任务这部影片也是如此。成龙在完成跟七叔手下打斗场面的时候，不慎被撞裂嘴部。在拍雪山上的戏时，成龙穿着单薄的衣服，在极度寒冷的情况下完成拍摄，并且摔了数不清的跟头。一个替身在飞过雪山悬崖的时候也摔成重伤，当时就被抬出了拍摄现场。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英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收听到的是
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今晚我们说电影。

0: 影片去了5个国家、9个城域，各种黑科技、无人机、黄金车很亮眼，还动用了航母拍摄，每一秒钟经费都在熊熊燃烧。作为唐季礼和成龙合作影片中影响最大的影片，红番区可谓是独具特色。红番区这部影片是成龙在坚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为影迷奉献的一部经典作品，这部影片也成为成龙成功打入美国主流影片市场的里程碑之作，也让世人看到了什么是中国功夫。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港台珍藏单元，我们一起来重温红番区的精彩故事。1994年，美国新线影片公司获得了成龙主演的《红番区》在北美地区的发行权，自此揭开了成龙影片席卷美国的序幕。影片以美国青年仍然亲自上阵，成龙心中换来回报。《红番区》的上演当年在美国获得了$3234万的票房，在华语影片中成绩骄人，也奠定了成龙在国际影坛的地位。众所周知，成龙大哥拍摄动作影片永远都是亲自上阵，当年红番区里的经典一跳更是不惜以摔断腿为代价换来银幕上的一个不朽镜头。看唐季礼所执导的成龙主演的影片，步步都是经典，一个敢拼命的演员加上一个敢要命的动作指导，再加上不要替身的实拍，一步步传世经典就此诞生。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这部精彩的影片。
1: 记忆中的动作片是黄飞鸿
2: 爱老虎油，这什么意思？
3: 记忆中的武侠片是东方不败，
4: 天下风云出我辈，一入江湖岁月催。
1: 记忆中的枪战片是警察故事，
5: 你们信不信是你们的。
6: 记忆中的卡通片是麦兜
7: 包机纸包机包纸包机。
0: 上世纪90年代，
8: 我回来到店里去了。
9: 小叔，这些你没看过当年的超市啊？你老爸的武师，这个大头佛就是我。想当年你老爸真是老虎都能打死几只啊，就是为了帮个女人把皮包抢回来，被那个死洋鬼子回头就是一枪。哎，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进去洗把脸，等一下带你去看看店，顺便看看你未来的婶婶好不好？
8: 嗯。哎，彪叔，还在玩吗？
9: 这玩意儿他玩我还差不多，要不是你老爸，我早就砍了当柴烧了。哎，你常玩吗？
8: 偶尔了。
0: 阿强看到摆在客厅里的木人桩，忍不住练习了起来。这时，一个坐着轮椅的小男孩鼓着掌就进来了。
9: 哎，丹尼！
10: 嗨，别叔！
9: 我侄子叫阿强哥。
10: 阿强哥，哎，你都跟副职办了，了不起，了不起！
9: 阿强哥当然了不起了，住在隔壁的丹尼。哎，你不是要上学吗？
10: 我现在去啊。
9: 哎，我们来帮他下楼。
0: 超市看了看，几天之后，彪叔办完婚礼就去度蜜月了。阿强受叔叔之托，将叔叔家的超市卖给了梅艳芳饰演的女青年依琳。这一天，阿强来到超市里的工作间和依琳签合同，却透过工作间的墙壁玻璃发现一伙小混混来超市里明头暗抢。
11: 哎，这份我已经签好了，
12: 谢谢。
11: 支票
12: 签着红色的纸上就行了。
11: 啊，好。
12: 哎，我买东西有没有八折卡？
11: 还要什么八折卡，我们这小

0: 经营哎。再说给你八折卡也没用啊，你又不住在这儿。哎，对了，什么时候走啊？
1: 彪叔说等他下个礼拜度完蜜月回来，跟我一起回香港。
0: 那你还回不回来？
2: 家伙刚刚已经偷了一大堆巧克力了。
0: 哦，哇，这可真是照妖镜哎！你啊，不是说你，出去没有给你算账。
3: 依林出去和这伙人理论，其中几个小混混肆意的一边拿东西一边聊天。
4: 还要不要什么东西啊？
0: 不要。
5: Angelo， 哟。
6: 没问题，我给钱。
4: 这个巧克力你想要多少钱？
0: 5毛钱。我还有这两瓶呢。
4: 什么？
0: 你刚刚已经喝过了。
4: 这么难喝东西你要付钱？你自己喝喝看，啊，喝喝看。
5: 什么事啊？
0: 哎，先生，你来的正好，你评评理，这死洋鬼子喝的东西不给钱，还偷了一袋的东西，还在这耍赖呢。
4: 他妈的，他叽里咕噜说什么东西啊？
7: 你偷东西？
4: 什么？我们偷东西？
3: 依林和他们理论不成，反倒被这帮小混混恐吓了一番。一旁的阿强便出来打抱不平：“
4: 喂，你干什么？干！我干什么？你偷东西还这么凶？喂，
5: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啊？
4: 想找麻烦是吗？”
0: 我不想找麻烦，我对不起你们，我错了。哎，那个巧克力呢？
4: 你闭嘴！再说我揍你！
3: 阿强用中国功夫打退了这帮小混混，也因此和他们结下了梁子。在这之后，阿强频频被这群人骚扰，还被打得遍体鳞伤。邻居残疾儿童丹尼和阿强成了好朋友，而他的姐姐南希却是小混混一伙的。这一天，南希从外面回到了家里，却看到丹尼正在玩阿强送给他的游戏机。
0: 丹尼，我回来了，跟你说话你不理我。吃饭没？我弄东西给你吃啊。
8: 如果我等你回来煮饭的话，我看我早就已经饿死了。
0: 电动玩具哪来的？给你钱吃饭你去买这个东西。
8: 这是阿强给我的。
0: 阿强是谁呀？
8: 隔壁彪叔的侄子。
0: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跟陌生人在一起。要讲几次你才会听啊？你不晓得那样子很危险吗？
8: 阿强不是个陌生人，他是个好人。他常叫我待在家里，你自己呢，老往外跑，还好意思说。你还记不记得上次陪我去公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
0: 我要去工作啊。我不做是谁来养家？
8: 养家养家，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要一个新的垫子，旧的早就已经破了，你根本理都不理我。你看，
0: 对不起了，我明天立刻给你买。啊？
8: 老是明天。
0: 我已经说了对不起了。抱歉，我不是有意的。我明天立刻买个新的，绝不骗你。
3: 这时，阿强拖着满身伤痕回到家，被丹尼发现了。他唤来姐姐南希为阿强包扎伤口。第二天，阿强和丹尼正在家附近闲晃，那帮混混居然也出现了。这时，黑帮中的黑手党与钻石贩子发生枪战。阿强急忙把轮椅上的丹尼推回了家。混混中一个叫做安杰洛的人趁乱偷走了钻石，并且把它塞进了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丹尼对此浑然不知。随后阿强收拾好轮椅，赶紧关好门。
8: 发生什么事了？
4: 坏人抢东西，警察北北来了。
9: 哎呦，你好重啊。
4: 哦，这就是你家了。你姐姐又不在家，对吧？
8: 来，应该不在吧。
4: 坐着，我帮你把车拿过来。
10: 强哥，强哥，耶耶耶，来呀来呀来呀，耶耶，很棒啊，强哥。
4: 什么事？
10: 耶耶耶。
4: 去。
0: 你看，
8: 我姐姐给我买了个新的垫子。Nancy， 姐姐你在不在啊？
1: 有没有人在家？
8: 强哥，你帮我把轮椅拿过来好不好？

0: 己洗澡。
1: 丹妮的姐姐南希从门背后走了出来，阿强愣住了。
0: 姐姐，你在家？你哭什么？你哭什么？你告诉我吗？你哭什么？是不是有人欺负强哥？我姐姐南希，很正点吧？不过心里差一点。
2: 那天的事……
3: 哎，算了算了，过去事情别提了。
0: 你们两个认识啊？
3: 啊，哦，你看你姐姐啊，帮我的忙，报警。那天我被抢了。
0: 哦，
3: 哎，来来来，试试你的新垫子，好吧？
0: 好啊，耶！
3: 来，
0: 快点，快点，快点，好棒啊！快点，快点，耶！
1: 阿强发现，丹妮的姐姐南希正是那伙混混中的一员，但是阿强并没有在丹妮面前揭穿他。阿强和南希冰释前嫌之后，关系越来越好。后来，南希还渐渐爱上了这位中国小伙子，这让混混头子，也是南希的男友托尼极度不满。托尼带着手下砸了伊琳的超市，等阿强赶到超市，伊琳正在伤心的痛哭。
3: 对不起。
4: 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刚刚我太冲动了。我想清楚，其实我不应该怪你。一家好好的店怎么会卖得那么便宜？一定是有问题。在人情上，我还应该感激你。所以你没错，错的是我。我都这么大个人，还贪这种小便宜，以为捡了个便宜货。如果我肯听彪叔的话，照交保护费，有人偷东西，我为什么会相信你？为什么我会以为你会保护我？
1: 阿强决定去找托尼算账。一阵打斗之后，托尼的手下纷纷败退。托尼看形势不妙，赶紧住手。
5: 不要打了，住手。我叫你住手。好了，你赢了，你走。我不管你们爱不爱听，你们是不是认为成群结党去打人偷东西恐吓收保护费可以过下半辈子？为什么要变成一堆每个人看到都讨厌的社会废物呢？希望我们下次再见不是你打我我打你，而是一起喝茶。
6: 去看一下。
3: 哦，
7: 你没事吧？
3: 没事，
7: 我帮你把外套拿过来。
3: 谢谢。
6: 我们真的很过分吗？
3: 有一点。
7: 他说的没错，我们是该好好反省一下。
8: 救命！
1: 这时托尼的一个手下回来，手里提着同伴被绞碎的尸体。
9: 这是
5: 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这是小姐人啊？
9: 我不知道。
5: 什么你不知道？
6: 怎么回事？
7: 就是被杀了。
9: 要不叫出 Angela， 我们的下场就跟抓子一样。
5: Angela 去了什么地方？他去了哪里？
9: 我不知道。
5: 什么都不知道。告诉我 Angela 去了哪里？去了哪里？
9: 不知道，我不知道。
7: 我知道他去哪里。
5: 去抓他。
3: 等等，我们应该先去报警。
5: 我从来不跟警察打交道，
3: 他们不是警察，是 FBI。
1: 原来黑手党满世界在寻找托尼的手下偷了钻石的安杰洛。阿强带着大家联系了 FBI， 并带着 FBI 找到了安杰洛，希望他们能够帮上忙。但这所谓的 FBI 其实是黑手党假扮的。安杰洛说出了钻石在丹尼的轮椅坐垫里，阿强和两个黑手党成员去找钻石，其他人沦为人质。阿强在丹尼家不仅找到了钻石，并且制服了两个黑手党，还拿了他们的手机。在把丹尼送去学校之后，阿强带着钻石去超市找伊琳。
0: 嗨，阿强。
3: 哎，嗨。
0: 哎，你记住啊，千万不要给我讲话。
3: 知道了。伊琳。
0: 嗨，阿强，你看看我这装修的漂不漂亮啊？我已经想通了，彪叔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这保护费我照交嘛，
7: 超级市场，每家都有人偷东西的。明天我就重新开张。哎，怎么了，魏彤啊？
2: 特别清洁的地方。
4: 为什么要清洁啊？
2: 哎呀，你看看吧。嗯。
4: 哇塞，如果是玻璃的话，没有理由这么刺眼的。你可别跟我说这些都是钻石啊！
2: 这毛都是真的，不过是赃物。
7: OK， 大家吃午饭。上楼。
1: 依琳非常惊讶，连忙带阿强上楼。
7: 吃饭了。
5: 你说怎么办？
7: 那些王八蛋，管他们去死啊！上次害得我损失惨重，我拿他几颗当赔偿。
5: 哎，你千万别拿，少一颗都会出人命。
7: 那么严重啊？为什么不报警啊？
5: 就是报了警才弄成现在这样，我都没辙了。
4: 那么多，哪两颗看不出来？
1: 阿强接通手机，是黑手党的头目打来。
10: 陈先生，你在哪里？
5: 用不着你管，我的朋友呢？
10: 你会知道的，马上来超级市场。
5: 什么？
10: 立刻来。
5: 哎，喂，
4: 说什么？
5: 他叫我去超级市场看看。
7: 哼，他一定是看到我装修，叫你来看一看。哎呀，不要想那么多了，他吓唬你的，我才没那么笨呢。
5: 你去哪里？
4: 上洗手间啊。
5: 上洗手间有不必带的钻石？不要闹了，行不行？
2: 超级市场。
1: 找上门来的黑手党再次毁了伊琳的超市，无奈之下，阿强只好报警。一个胖警官给阿强派了一个任务。
11: 虽然你是香港警察，可是呢，这是纽约，希望你照我们的方法去做。我要你让他们看看钻石，靠他们谈一谈那件谋杀案和抢劫案，看看能不能套出几个人的名字，不然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只关心我的朋友，不用担心，我们会救出你的朋友的。怎么样
12: ？OK。
1: 警方在阿强身上装了一个无线电，用来监听黑手党的一举一动。
11: 哎，说几句话听听。老爸保佑我，
12: 没问题。
11: 可以，我们走。啊，你用不着担心，在餐厅那种公共场所，他们是绝对不会乱来的。
13: 嘿嘿，那可不一定。你忘了上次他们向群众扔手榴弹吗？你还是小。
11: 你放心，我们会保护你的。
1: 可是黑手党的头目识破了阿强装在身上的无线电，他们正要杀阿强灭口，警方及时出现，阿强逃过一劫。但是阿强为了救出被黑手党绑架的伙伴们，又开始了奋力与黑手党周旋。在经历了海上大战以及被气垫船压到沙滩上等种种惊险历程之后，阿强总算救出了南希等人。在和警方的默契配合下，阿强也终于消灭了黑手党的头目，保住了钻石。
14: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15: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14: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来重温的是由唐季礼执导、成龙主演的经典影片《红番区》。1995年1月，影片《红番区》在中国内地上映，获得了3500多万人民币的票房成绩，几乎是同期上映的好莱坞大片《亡命天涯》的3倍。由于上映时间正好在春节前后，因此《红番区》从真正意义上开创了中国内地电影贺岁档的先河。《红番区》也是成龙第一部制作费用过亿的影片。从《红番区》之后，成龙的每部影片投资都超过1亿。在亮眼的成绩背后，成龙在拍摄《红番区》过程中也付出了不少代价，代价就是摔伤了左腿。在一场打斗戏中，凌空翻跟斗，飞身踢向对方，左腿不慎撞到冰箱一角，小腿肌肉当场爆裂，血流如注。虽然被医生嘱咐要休息3个月，腿伤痛的成龙呲牙咧嘴，但并没有影响成龙拍片的心情。有记者曾经去片场采访成龙， 成龙抱着伤腿，笑意盈盈地拍了一张照片。记者对外公布这张照片时，还在旁边提了一行字：成龙受伤受惯了，所以抱着伤脚也笑容满面。虽说这是一句善意的调侃，但也说明了功夫巨星成龙拍摄动作片的艰辛和不易。节目最后来分享影片片尾曲，由成龙演唱的《问心无愧》。

0: 首爱的乐曲，缠绵而泣血。
1: 一颗美的灵魂，
0: 轻盈而柔情。
1: 吟唱一曲人生的咏叹，穆斯林的圣洁诗篇，为人心作传，为人心谱曲，穿越历史岁月的烽烟，吟唱一曲凄美哀婉的爱情悲歌。
0: 他追求一种圣洁的美，正是这种美，深沉的美，崇高的美，使人的灵魂得到升华，是他扬起了穆斯林美的灵魂。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作者霍达，由徐涛、李慧敏演播。
2: 望着郑和下西洋的宝船，梁毅清感到一种莫名的遗憾。艺人毕竟是艺人，不能和著书立说的文人、挥毫作画的画家相比，不能在自己的心血画成的活上做题款盖章。艺人是下贱的工匠，自古来好人不下作坊，好马不上磨坊，就连明朝的卓玉大师陆子刚被召进皇宫制作御用的物件，也不许他在上面留名，为这陆子刚差点丢了脑袋。但是这点遗憾只在梁毅清的心头闪了那么一闪，也就自生自灭了。手艺人像这些

0: 些干什么呢？普天下360行，能工巧匠不只是玉器梁，千古留名的能有几人呢？那紫禁城里的宫殿，颐和园里的万寿山，天坛的元秋台、祈年殿，卢沟桥的狮子，居庸关的云台，还有那万里长城，不都是木匠、石匠、泥瓦匠造的吗？现如今都归功于什么秦始皇了、西太后了，哪一个曾经刻上了匠人的名字呢？后世的人谁知道有多少艺人在那上面花了心血、搭了性命呢？
1: 水凳又蹬起来了，驼子又转起来了，梁以清摒弃一切杂念，重又投入专心致志的创作。在三宝太监郑和那饱经风霜的眉宇之间做画龙点睛的镂刻。郑和这位杰出的中国穆斯林，在他手执罗盘，眼望麦加，指挥着宝船与风浪搏斗的时刻，一定是镇静沉着，胸怀坦荡的。人间的苦难，自身的荣辱都置之脑后了，他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后会在全世界航海史、中国穆斯林工业史上占据光辉的一页，留下显赫的名字吧。梁毅清怀着崇高的敬意，紧紧地盯着郑和那穿透万里云天、冲破万顷碧波的眼睛，唯恐

0: 一直守在旁边，目不转睛地领受师傅那精湛达到极致的技艺，这是他至高的艺术享受和外人无缘分享的殊荣。突然之间，他感到师傅的神色有些不大对头。宝船上郑和的那双眼睛变得模糊了，仿佛郑和由于远途跋涉的劳累和风浪的颠簸而晕眩了，他要做片刻的歇息了。不，是梁义清自己的眼睛。眼睛怎么了？像一片薄云遮在前面，缭绕飘动。梁义清努力地把眼睛睁大，再睁大，也无法清晰地看清近在眼前的郑和。
1: 梁义清双脚停住了踏动踏板，微微闭了闭疲倦的眼睛，他笑笑说：“
0: 哎呀，这活儿越到画龙点睛的时候，它越费眼睛了。”
1: 韩子奇默默地看看师傅的眼睛，那双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之中，上下眼睑重叠着刀刻一般的三四层纹路，眉毛和睫毛上被玉粉沾染，像冰雪中的树挂，像年代久远的古迹上的霉斑。几十年的琢玉生涯，师父把自己琢成了一个苍老瘦硬的玉人。那一双眸子从原来的清亮乌黑而变得像雾霭山岚一样暗淡，拖着瞳仁的眼白已经布满了鲜红的血丝，像两颗玛瑙。
0: 韩子奇为师父感到痛惜，为自己感到惭愧。师徒如父子，我为师父分了多少忧愁和辛苦呢？师父，师父，您歇着吧，这活儿明天再接着做。
2: 明儿就8月12了吧？哎呀，咱不能将不将烟的等到15才交货。我想早一天是一天。
0: 那我来接着做，您歇会儿，瞅着我做就成了。
2: 不成，自古以来都是徒弟画龙，师傅点睛，不能乱了章程。
0: 师傅，我乱不了您的章程，我先替您做一会儿，到跟前上还是让您做。
1: 师傅看着这个自信而又逞强的徒弟，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松口。
2: 子期啊，不是师傅信不过你，这三年你的手艺已经学成了，比师傅我差不到哪儿去。这宝船其实就是咱爷儿俩做的，只不过你做的少点，我做的多点。以往呢不当紧的地方我不也放手让你做了吗？可眼下这活到了画龙点睛的时候，万一有个闪失，哎呀，还是由我来做完它吧。我这辈子捉了多少玉，最可心的也就是这大件了，这是我的压轴戏。唱完这出戏，我梁义清也就称得上一个琢玉高手了。往后我就光支支嘴儿，瞅着你也唱成个名角。子期啊，再等等啊，再等等。
1: 人心毕竟不是靠言语可以完全表达的，师父还是没有透彻地理解徒弟。说到闪失，韩子奇默默地缩回了跃跃欲试的手，他不想再分师父的心，让师父安安静静地施展出积几十年经验而炉火纯青的绝技去点睛吧。那是一个艺人赢得创作的快乐和荣誉的关键一搏。梁义清歇息了片刻， 似乎觉得眼睛从疲倦中得到了恢复，心境也更加平和安定。
2: 子琪啊，要记住，一个艺人要把活当作自个儿的命，自个儿的心，把命和心都放在活上，这活做出来那才是活的。人寿有限，无常到来，万事皆空，可你留下的活他还活在人间，历朝历代的能工巧匠没有一个能活到今天，可他们琢出的玉器呢，不都一个个还活着吗？
1: 驼子又转起来了，梁以清此时完全忘却了自我，把他的命，他的心，都和宝船和郑和融为一体了。那宝船上的风帆鼓胀起来，旌旗漫卷起来，舵工水手呼喊起来，浑厚深远的号子和汹涌澎湃的风浪声在竹玉坊中震天撼地地响了起来。三宝太监郑和站在船头，魁伟的身躯随着风浪的颠簸而沉浮，双目炯炯望着前方，随时监视着前途中的不测风云。突然，这一切都在刹那间停止了。梁玉清两手一松，身躯无力地倒了下去，压在由于惯性还在转动的驼子上。
0: 韩子琪像在梦中看见了天塌地陷，灵魂都被惊飞了。他呼喊着扑倒在地，扶起了四肢松软的师傅。师傅，师傅！
1: 梁玉清在徒弟的怀抱中吃力地睁开了眼睛。
2: 宝船，宝船！
1: 梁玉清气力微弱地呼唤着，在这一瞬，他的眼睛是清亮的，炯炯有神。他在搜索那生命与心血化成的目标。当那双眼睛接触到宝船的时候，他的一双晶亮的瞳孔立即像燃烧的流星，迸射出爆裂的光焰，随即熄灭了。
3: 这是一部玉的历史，这是消失了的历史的浓缩，是世上珍奇和人间智慧的结晶，是一个引人艳羡诱人探究的谜。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百集配乐大制作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由徐涛、李慧民演播。
2: 宝船在度过漫长的航程，即将到达彼岸的时刻，宝船遭到了意外的灭顶之灾。三宝太监郑和遥指远方的右臂被摔断了，这是郑和航海途中至关重要的一笔，整座玉雕的核心部分。七下西洋的方向所指，一臂断裂，前功尽弃，即使丘处机、陆子刚在世也无可挽救了。
1: 梁玉清发出了一声撕裂肺腑的惨叫，一口鲜血飞溅出来，染红了那雪白的宝船。生命在迅雷不及掩耳的一瞬间结束了。梁玉清倒在那残破的宝船上，滚热的鲜血把卓玉人和碎玉连成一体。
2: 师父，师父，师父！
1: 韩子琪疯狂地扑到了师父身上，卓玉坊中回荡着凄厉的呼唤。
2: 师父，师父！

0: 梁义清僵卧在他耗尽了生命的水凳前，无声无息地告别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遗憾的是，这事业终于没有能够完成，出师未捷身先死，他和他的宝船同归于尽了。他的粗糙的双手紧紧抱着那艘未曾问世就已损毁的宝船，一双血红的眼睛定定地圆睁着，大张着嘴，仿佛在呼喊：镇住我，再给我点时间，再给我点时间。
1: 月光下，静静的小院纷乱起来。第四章。

初秋的清风送走了难耐的暑热，西厢房廊前的海棠红了，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已经在一个多月前结束。对新月来说，那场激烈的争夺战已经成为过去，但他还时时觉得那森严的考场上书写考卷的沙沙声仍萦绕耳畔，像蚕儿在争食桑叶。天灾人祸造成的吃食短缺，刺激着体质柔嫩的学生们的食欲，也刺激着他们的求知欲和上进心。或许正是因为瘦的皮包骨，那一双双初涉世事的眼睛才显得更大更可爱。为了明天，他们在拼搏。

0: 成的。在命运的抉择面前，任何伪装、虚饰和自欺欺人的侥幸心理都变得毫无意义。唯一可以使自己镇定的是真才实学。
1: 一开始，新月也难免有些紧张，甚至怀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但当试卷在新月的面前展开，他以最快的速度浏览一遍，失控的心率就跳动正常了。他想起哥哥说的话：
2: 你就当那儿不是考场，跟平常在班里做作业一样。在班里拔尖儿，出去的还是拔尖儿，都是脖子上挑着一个脑袋的人，又没有三头六臂的，谁怕谁呀？
1: 哥哥没考过大学，可他这话倒挺有道理，使新月踏实下来了。自己确定的目标，朝着他走去就是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来帮助你，你也不需要任何人帮助。让自身的力量来接受检验，接受筛选吧。而你又必须顺利地通过这人生的一道大关，因为你没有第二志愿，没有退路。
0: 新月忘记了周围的一切，眼前只有试卷，仿佛走进了一座浓密的森林，黛色参天，苍茫无际，没有鸟鸣，没有人迹，只有月光照耀下的一条羊肠小道，明晃晃地显现在脚下。他趟着带路的小草，踏着清凉的石板，涉级而上。
1: 新月胜利了，邮递员高叫着：
3: 韩新月的信。
1: 邮递员把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送来了，是爸爸抢先撕开来看的。读着上面简短的公文式的字句，爸爸激动的嘴唇都在颤抖。在一旁洗耳恭听的姑妈撩起围裙，擦着眼角的泪花。
4: 主啊，托口主，知根主。
1: 哥哥把通知书接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才郑重地还给新月。
2: 你算是行了。
1: 而妈妈则只是不动声色地哦了一声，那声音真是耐人寻味，是因为女儿将从此摆脱她的管束而遗憾呢，还是因为女儿的远走高飞而留恋？
0: 整个暑假，新月几乎都在准备自己的远行。姑妈为她拆洗了被褥，改做了秋冬的衣裳，她自己到东安市场买了一条素花条床单，一只白色补花枕套，还有一双新皮钱。她不能辜负哥哥的好意。
1: 妈妈递给他15块钱，是开学第一个月的饭费和零用，而爸爸却又如数另外给。

之间，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又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本想拒绝接受这额外的私房钱，可是爸爸那一双慈祥而又

0: 索取什么呢？
1: 新月把自己的衣服、书籍、文具装进皮箱，合上又打开，打开又合上，反反复复，生怕遗漏了些什么必须的东西。妈妈有一次闲着没事儿，躲进女儿的房里，瞅着新月收拾东西。
0: 你呀，恨不能把整个西厢房都搬了去。
1: 姑妈一边帮新月叠衣裳，一边说：“
0: 可不是嘛，就跟啊要出门子似的。到了那儿啊，热了凉了，都得自个儿照看自个儿了啊。哎呦，在家千日好，出外一时难呐，什么都得预备齐喽。”
1: 妈妈看见新月正在把那张镶在小镜框里的照片往皮箱里装，
0: 连这也带走？哦，横是怕在外头想家，带上你们娘俩这相片，没离开过妈呗。
2: 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百集配乐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今天就播送到这里。作品由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
3: 作者霍达，演播徐涛、李慧敏，播音苏阳、张莹莹，节目编辑、配乐、制作叶咏梅、王勇。

0: 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我们请您继续欣赏相声名家名作，相声艺术家孟凡贵是高英培先生的弟子，也曾经跟师傅搭档合作啊，为高英培先生捧哏，前些年呢也经常和许多名家临时搭档，同时呢也说单口相声。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他表演的醉酒趣闻啊，也是一个笑话的集锦。
2: 朋友们过节呀、都喜欢喝点酒。跟您说啊，对喝酒我可是真有研究。怎么说我有研究，您听我说呀，说这喝酒首先这个倒酒就有讲究。要倒白酒那讲究是酒满心实，您给人家倒酒这杯子一定要倒满了。那么倒啤酒呢跟倒白酒就不一样了，倒啤酒有技巧。什么技巧呢？就是四个成语，四句词儿。首先讲这个倒啤酒啊，第一个词儿就是邪门歪道。怎么叫邪门？他得拿着这个杯子呀，拿着这瓶子，这杯子也斜着，这瓶子也斜着，邪门歪道。为什么呢？你不邪门歪道啊，它起沫，倒上成半杯了，咕嘟咕嘟，半杯沫子，那让人怎么喝呀？第二个词儿呢就是杯壁下流。哎，他顺那杯子那壁往下流叫杯壁下流。这第三个词儿啊就是充满黄色，它充满黄色才能完了，就改邪归正，这一杯酒就倒满了。您听着我对这喝酒是不是有研究啊？你说
3: 是。
2: 这喝酒还讲究啊，分几个。

继续再喝就进入最后的阶段，不言不语。怎么不言不语呢？全都桌子底下去了，喝醉了。这是喝酒的几个阶段。这喝酒啊有很多趣闻，喝醉了什么现象都有，有哭的，有唱的，有闹的，有跳的，有笑的，有睡觉的，有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你瞧，我说这您不信，就是我们说相声的就有一位喝醉了发财了。怎么呢？这人呢就住咱北京西罗园永定门外边。他呀老看人家李金斗喝酒，人李金斗身体棒，李金斗多大酒量啊，是不是？李金斗人长得也好看呢，是不是？他不行啊，可是呢他老惦记跟人比。那天和平门烤鸭店，他在那儿喝的两瓶二锅头，他全给喝了。他生气呀，凭什么李金斗老喝酒，今儿我也喝。喝醉了，他这一喝醉了出门打的呀，没有一个司机拉他，怎么办呢？离西罗园不算远，走着回家吧。他出来这么一过风，这酒可就撞上来了。没走到西罗园，走到护城河边上，他这酒劲儿往上一撞，在这河边上他可就栽在那儿了。倒了以后哇哇哇他全倒出来了，难受劲儿都别提了。可就在这时候，这河里啊过队伍。哦，您说过什么队伍？就是那个啊，对，俗称叫王八啊，学名叫甲鱼，也有叫圆鱼的。一大个的带着一对小个的在河里正游呢。什么东西这么香？酒味二锅头。走，咱们上去看看。全爬上来了，可就上来嘁哧咔嚓，就连他出的这个可就全给念叨进去了。他睡醒觉一看呢，呵，周围趴一帮大王八，这是。他也有主意，他把裤子脱下来系好了裤腿，这裤腿里装17个，这裤腿里装18个，他捡35个大王八卖饭店，他发一笔大财。你说这个呀是喝醉了发财的，还有喝醉了给自己送派出所的。这人在哪儿喝的呢？也在烤鸭店，他可不是全聚德烤鸭店，他在这个前门大街那个全聚德烤鸭店喝的。喝完了以后喝醉了，人家这位服务员呢过来，先生您喝多了，我们送您回去。不用你送，我自己走。我小的时候我在大栅栏这儿丢了，就是警察叔叔给我送家去的，我现在还找警察叔叔。他就上这派出所呀去找警察叔叔去了。派出所民警呢晚上正下班呢，一看你怎么了？那什么警察叔叔，哎，你多大岁数你管我叫叔叔？不是，那我这是什么？您送我回家，我小时候丢了，就是警察叔叔送我回的家。警察说你在哪儿住？我就住那个前三门那点儿。民警同志一听呢，不远，正好自己下班推着车，就拿这车推着他，就把他送到前三门这楼这儿来了。走到一个楼门那儿，他一指，那什么警察叔叔，这就是我们家，就进了楼门了。上了二楼，他掏出一串钥匙来，这串钥匙足有6斤多，好几百个。拿出一个来，这就是我们家的钥匙，一开，嘣儿，怎么那么巧，这门就开了。一推门进去，那什么警察叔叔，您到家了，您进来坐坐。民警同志跟他进去了，您看这洗衣机，这是双缸的。这边就是洗的，这边甩干桶，这我留着装粮食用的。您再看这冰箱，4开门的，上面3门搁东西，底下掏炉灰使的啊。您再看那双人床，西蒙斯床，那是我的，那是铜床，那床上您看

0: 躺那女的，那就是我媳妇儿。他旁边躺那男的，那就是我。啊！警察一听，这是你们家吗？人这两口子可以醒了。哎，你怎么进我们家呀？我进你们家呀，就这一楼，谁家我都能进去。细一打听，他溜门撬锁，撬了好几家，他把自己给送派出所去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孟凡贵表演的单口相声《醉酒趣闻》，下面我们请您听青年相声名家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这也是一个相声腿子活的佳作。
2: 大伙儿都知道他叫刘云天，但是小名叫大义。哎，为什么呢？本名叫刘义，啊，有观众喊他叫刘姨，啊，
3: 刘姨笑话，
2: 这一句给喊成个娘们儿了。
3: 这，
2: 感谢大伙儿。往上一走，报以热烈的掌声。
3: 是，
2: 心情特别好，特别愉悦，
3: 开心
2: 啊！大伙儿一鼓掌，演员觉得这个节目就好演。
3: 哦，
2: 哎，我可跟其他那些演员不一样，
3: 有区别。
2: 我从来不要掌声，您要听，
3: 也没什么区别。
2: 那、哎、大伙儿，我算了，别说了。这就叫捣乱，你知道吗？我心情就特别好，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气氛好得多。你要说一往上走，观众也鼓掌，有的观众前排就这样。要说抱着肩膀，那就不好演。
3: 嗯，
2: 为什么呢？这心态不一样。
3: 对，
2: 看半天觉得没劲，怎么又上来俩呀？还有完没完了？怎么老上来呀？那可不呗。他肯定是对前面的节目不满，看今儿观众这状态，就是觉得前面节目表演的不错，
3: 都挺好。
2: 看演出就这样，
3: 嗯，
2: 跟吃饭一样，酱牛肉好吃，没有一气上一百个的，
3: 对，
2: 得搭配着来。我们这今天的演出就跟吃饭一样，先来花生米，来菠菜粉丝，
3: 嗯，
2: 来拍黄瓜，啊，拌腐竹。

0: 感谢您各位捧场。
1: 是
0: 啊，这个阴历年前最后一场演出，没有您各位的支持，我们走不到今天。
1: 那可
0: 我敢说啊，今天在北京城有很多家小剧场都在封箱，

0: 哪有卖煎饼？
1: 打着门口路过，人都得纳闷，哎呀，这屋里边干嘛了呀？啊，怎么这么热闹呢？
0: 嗯，
1: 哎，心情好。
0: 是，
1: 我就希望您常听相声。
0: 哦，
1: 听相声哈哈一笑多好，这个年头就得自找有乐。
0: 嗯，
1: 您看跟我一样，说相声站台上是我的工作，但是我觉得站在台上我快乐，我每天都是，白天的时候不演出的时候，自己出去找乐去。现在咱们的工作过于的繁重，咱跟老外比不了，人家早上起来10点半上班。下午1点半下班了，咱早上起来6点起床，住大兴上昌平上班去。
0: 好，图什么呀？这、哎、
1: 啊，走240公里啊，跟到外省市一样。然后等到家呢，夜里11点半了，工作过于繁重，
0: 太累了，
1: 您知道吗？所以说得自个儿找乐、
0: 嗯。
1: 我就是，您到现在啊，我都不愿意开车出来，
0: 为什么？
1: 自己封闭起来了，接触不到其他人。
0: 嗯，
1: 我就爱出去转去。
0: 我，
1: 哎，我们家住德兴啊，
0: 大
1: 德兴啊，北京南边，德兴，还属北京啊，算北京。
0: 我不算北京、
1: 哎，反正再往外就到固安了，反正就稍微远点。
0: 嗯，
1: 我一般出来我都坐地铁，
0: 是
1: 坐地铁能看见热闹事儿，自找有乐。总站上车，我早上起来也没事儿，跟着早高峰一块起哄呗。
0: 这起哄啊？
1: 反正我总站，我有座。我坐了这头，早高峰过了，我再坐回来呗。
0: 你这叫捣乱，你知道吗？
1: 闲着不也闲着吗？
0: 嗯，
1: 坐车出来，上地铁买票坐那，头一站有座，二一站就饱没座了。
0: 嗯，
1: 二一站上来够10000人啊，往上挤呀、啊！好家伙，我在这坐上面全人，上面全人挤人，人挨人啊！好家伙，千万别赶上点儿背啊！
0: 嗯，
1: 好，你人太多了，把脑袋都给挤扁了。你我跟你说，早上起来出来玩可以。但是得注意保暖，毕竟现在天还亮。我这个早上起来刚一起被窝啊，我这捂着热气儿，这一出来碰着凉气儿都坏了。我这在车上，噗，就出了一虚功。好家伙呀，我可没想到屁能臭到这程度。这怎么办？正赶上我吸气，这一下就一点没糟劲啊。呛得我实在是太臭了，我自个儿也分担不了了。
0: 嗯，
1: 谁能帮我分担分担呢？
0: 谁管你啊？
1: 灵机一动
0: 啊，
1: 哎，哪儿着了？全车人都闻。我特别快乐，就得自找有乐。
0: 这叫缺德。
1: 所以我心情特别愉悦
0: 啊，
1: 看到你们大伙儿我也特别高兴。相声大会节目都是一段一段，形式多种多样，是内容丰富多彩，
0: 好看。
1: 相声演员得做到无不知博行通，
0: 知道的得多，
1: 什么都得知道。
0: 嗯，
1: 哎，每个人爱好也不同，爱从爱好作为着手点，
0: 对，
1: 选自个儿喜欢的。我跟他们不一样。
0: 您怎么不一样？
1: 我这人啊，最喜欢京剧。
0: 哦，就是戏曲啊。
1: 哎，戏曲我最爱。
0: 我，
1: 你对戏曲怎么样？
0: 我太喜欢了，
1: 或太喜欢你太太喜欢。哎呦，我也喜欢。哎，哎，我怎么让你呢？你太
0: 行行，我就是特别的喜欢，
1: 特别喜欢，
0: 还学过。
1: 嚯，你还学过呢？
0: 啊！
1: 哎呀，没看出来，这么多年没聊过。
0: 是，提这
1: 我也喜欢。
0: 啊、
1: 那今儿这我在这考考你行吗？
0: 可以。
1: 你看这个，
0: 嗯、
1: 这是什么？
0: 正官。
1: 耶、yeah!。行啊，你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啊！
0: 那么多俏皮话、啊，
1: 看这个
0: 啊，吕然，
1: 耶、yeah!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啊！
0: 往外蹦碎吧，你这人！
1: 看这
0: 啊，端带，
1: 这是端带，这
0: 不知道，
1: 裤子要提上。
0: 哎。没听说过
1: 大免当啊！
0: 行，
1: 唱怎么样？
0: 那更没问题、啊。
1: 唱也行、啊，
0: 不是跟你吹，眼前这些戏，只要您一张嘴，我就知道这是哪出戏。
1: 你这话可大，我一张嘴就知道是哪出。
0: 真不？
1: 那您听，这是哪出
0: 啊？
1: 哪出？
0: 这是马桶该刷了。

0: 个话，您光张嘴，我以为你抄蚊子呢。
1: 我是青蛙呀，
0: 还青蛙？
1: 我是青蛙呀。
0: 行，青蛙，您等会儿吧。
1: 是，你不说你等，
0: 您得出音儿，知道吗？
1: 还得出。

0: 没
1: 啊，没听过吧？
0: 我们是没听见，不是没听。
1: 哪出？这哪出？
0: 什么哪出？
1: 我就知道，观众叫好。
0: 你唱。
2: 报。
0: 呜呜。
1: 哎。
0: 不是我。
1: 噎回去了。
0: 不是我。呜。

0: 谁说？都不使劲儿，轻轻。
1: 诸葛亮唱的。
0: 还行啊，诸葛亮唱都知道。听这个，这哪周？

0: 乱纷纷金情招啊啊
1: 调戏啊！我这唱老生都能调戏，我要唱个青衣就行了啊！哎呀，
2: 不是，我知道拦不住你，我看这有没有电门，知道吗？
1: 电门在这儿呢，
2: 是
1: 我这下边不是电的，干嘛？
2: 不是，我们知道您刚唱还是空城计，诸葛亮唱的，您都把扇子拿起来了，您
1: 喝行两段都快啊。空城计两段诸葛亮都会啊，
0: 牛满肚赛马场，
2: 空城计还是空城计
0: 关哪里，
1: 你等我说。

0: 会了不少啊。
1: 我就会这一个。
0: 你整出的空城计都会啊？
1: 废话，谁看半段啊？
0: 行啊行啊，真有点基础，蒙不过去，看来这事儿
1: 蒙人了，
0: 有点基础。有下回吧，下回有机会咱俩好好的切磋切磋，行吗？
1: 别下回，咱就这回。
0: 干嘛？
1: 咱现在就来，咱俩唱一回怎么样？
0: 我跟你在这儿唱一回，您也不怕风大闪了您的舌头？你会吗？你，我是菊花啊，你会吗？
1: 我会，我
0: 你要会行，别我同着大伙含着还是你，今儿咱俩在这儿来一回，唱一回，行吗？
1: 好啊，
0: 你挑《空城计》怎么样？啊？

0: 有黄楼嘛，在武汉嘛，有这诗吧，朝辞白帝彩云间，两岸猿声啼不住，竹何日当午，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行行，
0: 有这诗嘛，是吧，黄楼嘛，
1: 不是地名，
0: 青楼已过万，
1: 什么青楼，你嘴里说什么呢，
0: 我想不起来了，黄楼，
1: 想不起来甭说了，知道吗，
0: 黄楼，
1: 咱这是戏名，
0: 行，你会吗，
1: 我会啊，
0: 你会我就会，反正你会就行，来吧，行，来你
1: 您看您来谁
0: 啊，您挑
1: 一人，
0: 你别我挑啊，我记着你，别我挑，我也不知道都有谁啊，我呀，
1: 那我先挑行吗，
0: 就你来你挑，反正你会就行了，来吧，
1: 我刘备，
0: 行，刘备，姓刘名备字玄德呀，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刚才背一遍了是吧，那我徒弟，我教的，
1: 谁问你这，
2: 来了，
1: 什么再来一个？
0: 行，你来刘备，
1: 我来刘，您来谁呀、
0: 啊？别我来呀、啊，你替我挑，摘你知道的，摘我知道的，
1: 摘哎，那我知道，你肯定不知道，
0: 摘你来不了的，想跟我学的，给我。
1: 那您得来主角，您来诸葛亮。
0: 行啊，我把
1: 朱雀。
0: 这回卖力气了啊，
1: 卖什么力气，
0: 你听这调门长仨了，都
1: 没用，没听出来，不捣乱吗，
0: 我诸葛亮
1: 没有空整你，您诸葛亮，黄美，
0: 诸葛亮
1: 后边我还得赶一张飞，
0: 张飞也来，张飞他来俩角，我才来一个角，也搭着啊，他块比我大，他吃的多呀，因为我挤也就挤出来一个角，我实在挤不出来了，他这胃口大，所以他就是
1: 没听说过
0: 角儿吗，
1: 角什么角儿啊，这是角色的角，
0: 棕色
1: 就是角色
0: 是是、哎、行，你来俩我来一个，
1: 不您甭来一个，您也得来俩，
0: 我不行，我真的我就挤不出来，这东西不是强弩的事儿，该多少就多少，
1: 找机会非给你挤一回不可，我告诉你，我您也得来俩人物，
0: 谁啊、
1: 您再来一个鲁肃鲁子敬鲁大夫，
0: 鲁肃鲁大夫，
1: 哎，
0: 山东的大夫，
1: 什么山东的大夫，
0: 山东嘛，
1: 哪儿山东，
0: 鲁代表山东嘛，
1: 没问你这个知道吗，这样咱就刘备过江起，张飞闯帐纸，
0: 当不劲儿戏胡最精彩的，
1: 好不好，
0: 行
1: 咱就唱这点了，不过您这得化个妆嘛，
0: 哎，我还真我不像诸葛亮，
1: 是
0: 诸葛亮长头大披肩，后边这梳一辫子，
1: 我没看见过、
0: 啊、我是这么琢磨来着，我是这么琢磨来着，
1: 甭琢磨，
0: 汉朝可我不像，我这头太秃了，
1: 对，您就像个汉子
0: 吧，啊，不是，我捯饬、
1: 哎、化好妆
0: 行吧，诸葛亮，哎，小八卦巾，穿着八卦衣，哎，小八卦巾，全是小八卦，哎，小八卦，
1: 您这不是诸葛亮，您这家门不幸，
0: 这大过年的还会说话吗，你爸爸才死了呢，
1: 不是你爸死，你妈死了，老戴一笑帽子，你说你什么不会，
0: 不你围上来四个红绒球，
1: 那我没辈儿了，我围这干嘛，我又不、
0: 哎、就是比方这区分一下人物，我这就是诸葛亮了，八卦
1: 啊，行您诸葛亮了，这人物咱是划分开，什么模样，好好的啊，咱得布置一下舞台，您帮我、啊、往后搭的这桌子，
0: 谁啊，我跟你搭桌子，
1: 我帮一忙吧，
0: 刘云天，我在戏曲界唱戏，我也是名票，著名的票友啊，我跟你搭桌子，你还要不要脸了，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你扫听扫听去，在哪不是我自己搭呀，
1: 费那么多话干嘛呀，
0: 这不就完了、啊、
1: 是
0: 那你再这么跟我客气我就抽你了，
1: 是
3: 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小林再继续往下听这段节目，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上半段我们请您听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刚刚开了个头。接下来呢，我们请您继续往下听。十多年前在小剧场的这段录音呢，效果是非常的火爆热烈。新设计的包袱啊，台上台下的互动也展示了相声艺术啊表演的特点。好，请您继续欣赏《黄鹤楼》。
2: 费那么多话干嘛呀？
3: 这不就完了？
2: 是，
3: 你再这么跟我客气，我就抽你。
2: 是。
3: 谁拿我当过人呢？
2: 我这咱还拿把凳子，这我拿凳子去。
3: 敢？我拿着。
2: 还有这样人呢？
3: 坐好，小粉凳。
2: 还真粉。
3: 哎，
2: 干嘛呢？忙忙叨叨的。
3: 我怕一会儿舞台走位乱了，舞台走位不能乱了。
2: 你明白了，我乱了，知道吗？这舞台就这样了，
3: 赶紧的，舞台就这意思了，赶紧。
2: 场咱没有，
3: 把药队请来，哎，
2: 没有药队
3: ，哎，
2: 你皮炎是怎么着？还要药队？
3: 我刺挠，
2: 那就是皮炎，
3: 有点刺挠，
2: 长癣了吧你？没有药，乐队没有，
3: 乐队
2: 文武场没有，咱这不趁，
3: 乐队都没有，那唱什么戏呀？
2: 拿嘴学呀，
3: 拿嘴学啊，
2: 啊，模仿。您上场时我打架，我上场时您打家伙，
3: 这太寒酸了，这玩意儿。我是个体面的人呢。
2: 是是是，您多费心，咱归到后台，我先上场，您打架伙，好不好？
3: 行，我打架伙是吧？
2: 我很尴尬。

0: 送花圈的找你。
1: 哎呀，摆那边，摆那边，
0: 摆哪边啊？
1: 我搭档的都搁这
0: 儿。谁搭的？你干嘛呢？在后边等什么呢？
1: 不干了，
0: 跟我出来呀！
1: 跟着你啊！你说呀，我知道吗？你让我净打架，一会儿打架，一会儿小罗，一会儿后边我，
0: 跟着啊！哦。
1: 你让跟着了吗？
0: 你是不是吃错药了？你跟着我，你贴我屁股后边干嘛呀？
1: 我哎，别踢了，
0: 快给我！
1: 我以为你每次都从这边。
0: 不是跟着跟着，你别贴。

0: 钱，你一撅那就起来是吧？什么人呢这是？
1: 我一低头改蛋卷了是吧？这样是蛋挞是吧？
0: 该你说话了。
1: 该我说话，说一个。
0: 山人送主公，
2: 山人别忙送主公，
0: 别别，
1: 想想等会儿，我知道了。
0: 孟滩虎穴孤王床，
2: 山人送主公，再送主公，还送主公，再送主公，不点儿，
0: 一点也不要送了。
2: 山人送主公，
0: 要把我送哪去？
2: 我把你送火葬场去。
0: 你
2: 烧了就完了，这不你让我送的吗？
0: 这送一遍就完了，知道吗？
2: 那怎么着呢？
0: 该你唱了。
2: 大家伙，
0: 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
2: 重闹汉之国梁，
0: 扛！

0: 上杀人，送至公。
1: 你念什么？
2: 你不尊重老前辈，你打我！
0: 你是谁的老前辈？我打死你
2: ！You are my brother， 你这样 ，You are my brother，
0: 怎么？他说的什么呀？
2: 不是你打我，我就是点你风骚穴啊！我告诉你，点我来，我告诉你，
0: 你点这儿是点这边？
2: 干嘛你？
0: 废话，刘备送刘备啊，
2: 这儿唱热闹，真假刘备
0: 没听说。
2: 一会儿咱俩去见如来佛祖。哎，
0: 什么如来佛？
2: 我是六耳刘备。
0: 啊，行。
2: 哎呀，我
0: 这行，猴哥你得歇会儿吧。
2: 八戒怎么着？
0: 什么八戒？
2: 哪有仙戏啊？
0: 废话，哪有这三国戏嘛？
2: 三国戏。
0: 哎、您得唱您的词儿。
2: 我什么词儿啊？
0: 不是，诸葛亮词儿啊。
2: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0: 什么词你不会呀、啊？
2: 不会，我跟你唱。
0: 会你倒唱啊！
2: 我会不就唱了吗？
0: 忘了？
2: 没忘。
0: 唱啊！
2: 想不起来了。哎
0: 呀，这不一样吗？
2: 这可不一样，这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点忘了是忘了，想不起来想不起来，不是全忘，不是满忘，稍微一提就有。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2: 对，主公上马心不爽。二句。
0: 山人八卦袖内藏。
2: 哎，马上就快想起来了。三句。
0: 蒋身且坐中军帐。
2: 哦，四句。
0: 等候涿州易得章。
2: 想起来了，
0: 我告诉你的。
2: 打家伙，
0: 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啷子来了，扛。
2: 哎，主公上马心不爽。

0: my brother. You're my sister. 摔着我了，
1: 摔死你吧！啊，怎么老蹦鸟语呢？我听不懂，知道吗？
0: 我这么干嘛？你得扶着点我呀！
1: 就该摔死你！
0: 我这大腿，我这大腿，我这大胯，哎，我这大胯！
1: 你早晚得拉了胯，知道吗？你这大胯！
0: 你过分了啊！
1: 我就该这样！你这干嘛了？这么半天啊？废话，这诸葛亮出来怎么唱山歌了？
0: 站上了热闹，
1: 热闹什么？
0: 朱三姐啊，朱三姐，
1: 朱三姐。人那刘三姐，
0: 你甭管几三姐、啊
1: 哎，唱您得唱京剧，
0: 京剧京剧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你都不知。
0: 你提醒，你提醒。
1: 主公上马心不爽，
0: 唱，
1: 你唱。
0: 主公
1: 打家伙，我打
0: 打去呀、啊！我不给你来点厉害，你不知道二嫂子是个娘们儿。
1: 看浪回来了，看浪回来了，看浪回来了，看。
0: 山马心不爽，
1: 唱、
0: 啊；山人八卦心最长，唱、啊；江山起坐中军长，
1: 刚来的刚来的刚，
0: 等候涿州一擂长，
1: 好才抗。说话，
0: 我讲诸葛亮，坐在椅子上。手拿破扇子，等候一得正。哎哎，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你要想害我？
1: 没想害你。
0: 什么意思啊？

0: 爷爷，
1: 你妈告我，
2: 这就是我问，
1: 我都快累死了，你妈吧。
2: 你都挖干净了，我还挖什么呀？
1: 挖呀！
2: 打架吧！
1: 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扛！
2: 心中恼恨诸葛亮，你比某大哥过长江，怒气不息。

0: 啷啷之类的，擦
1: 呀对哇咬人跟你
0: 舌头咬你
1: 快快还毛的大熊王
0: 唱嘿唱
1: 何哪哇
0: 哼哼
1: 我何何恨啊
0: 大成
2: 这玩意太恐怖
1: 我哪哇
0: 哼哼
1: 我何何恨啊
0: 大成
2: 这玩意护食啊我
1: 有病是怎么着这该你说话
0: 潸然宋之公
1: 我什么宋之公我张飞
0: 宋张
1: 还借你回去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张飞你到底张飞你到底算吗
1: 我告诉你要不是大褂长我摔不了这一下
0: 这不你说的吗这全是你说我一句也没说
1: 这不就这么一句吗
0: 哪句啊
1: 三将军怒气不休进得宝帐为着谁来
0: 啊就这句
1: 这句
0: 早我就知道
1: 知道你不说呀
0: 不知道搁哪
1: 就搁这儿
0: 就搁这儿再拿一回
1: 我都拿两回了还拿我
0: 碰碰
1: 我好好恨那
0: 大强
1: 诸葛亮啊
0: 怎么样啊
1: 老九爱你捉你来
0: 你以为我来
1: 扎扎扎
0: 我可不惹你啊
1: 那甭唱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曹云金刘云天表演的传统相声黄鹤楼今天的空中向您就请您听到这儿了主持人编剧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

0: 好啊好啊，夫妻不义公妻不背，他妈他使的什么招，怎么我揍他我倒倒了霉了，这玩意儿不许揍啊，等一会儿再说，
1: 你要回归本队。高峰这才说，老人家
0: 您真是个盲人吗？啊，双目失明啊，这还假得了吗？您别。

500多人袭击我们丐帮的总舵。一场鏖战，我死伤了500弟兄。当然了，阴阳教的也没讨着便宜。打那会儿，我们这梁子就算接上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老朽为此痛下决心。我学习武艺，我又练了15年的功夫。这次来，我想叫阴阳教还我们个公道。我想问问，这笔账怎么了结？哎，高总管，你能做得了主吗？你说你怎么包赔我们损失？这高峰一愣，正这么个时候，就听身后说话：“吴良佛，高峰，闪退一旁，贫道还他个公道。”众人一乱，回头一看，好嘛，气势宏伟，又来了一帮人，从山里来的。岳亭往后倒退了几步，背着杨红仔细观看，在最前边的80名仙女一般的侍女，哎，这小姑娘岁数都不大，一个个怀抱双刀，穿红挂翠，长得也漂亮，动作也轻盈，二龙吐须是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打着日扇掌扇，16名侍者身穿锦袍往左右一分。再往后看，40名金甲武士佩剑玄刀。往两旁一站，正中央出来四个人。说话的这个主是个白袍的老道，穿着一身大白袍子，白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白绫色丝绦，白绫色福字履，半截白布高装袜子，

功夫棒极了，另外还有两个贴身的保镖，挎宝刀的那主叫宝刀大剑南宫玄，还有一个老妖婆，那么大年纪满脸都是褶子，哎呀，老的没法老了，穿红挂绿绣花鞋，满头都是花朵，抹的那个粉呢，能有一前后，一眨巴眼刷刷往下掉粉末，口红胭脂，呵，还带着耳坠子。他忘记自己多大年纪了，好像16岁的一个大妞似的，让人们一看，哎呦，这玩意儿太替他难受了。花枝招展，一个老妖婆，正是宝刀大剑结法的夫人北宫月，南宫玄，北宫月，你看长得像妖怪，那能耐大极了，教主的贴身保镖都赶到了，旗舰飞仙高峰一看赶紧接过来了，老人家在上，我迎接教主，免免。高峰啊，遇上麻烦了吧？有人禀报我，我来看看。闪退一旁，尊法爹。他跟周代往左右一分，一缺老道莫七松迈步晃浮尘，来到叶无光近前，唰唰。无量天尊，老朋友，咱又见着了。哎呀，还好，好，好，好，来得好，来得巧啊！一瘸道人，我来找你算。

0: 练的就是混元金刚指。盖其良、陈元化一打他倒了霉了。其实打他怎么还倒霉呢？他是故意卖了一手，那浑身的气功、混元功都练绝了，你打他你就倒霉呀，你碰着他你就得哆嗦，那叫金刚混元指。另外我还练了一手功夫，看着没，我老花子打狗的早瓢叫子母盘龙烧，我想会你一会。我这口袋里头还装着点暗器，我练就了六颗金钱镖。老道，我全给你准备了。
1: 好，
0: 好，这才叫正人君子，豪门掩盖，有什么说什么，痛快，痛快。那么请问叶帮主，你来到阴阳教九一山就是为救月平吗？哎，一为救月平，二向你讨还欠的账。好吧，冲您这一来我全答应。但是你讲话了，你练了15年的功夫，我得开开眼呢，我得见识见识。就这么一得了，我就答应你的条件，岂不为我的弟子徒孙笑话？老帮主，能不能当着我们众人的面你练练，我们看一看你这三种绝活果然能把我们压服了。也慢说，你提的那小条件，就是贫道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法落也不是不可以，是吗？莫七松，我知道你这人够狂的，你认为着我老花子不是你的对手是不？不敢，那话我倒没说。既然如此，来来来，我会的就是你这个教主，那高峰碌碌之辈不值得我一打，我要领教领教医缺道人的真实本领，是吗？好嘞，那你我二人咱就当场比试。唰，一瘸老道把拂尘一卷往旁一递，高峰过来赶紧接过来了。教主，还用您伸手？别，不要管，把道袍提起来底劲儿往丝带子上一掖，捋了捋须髯，闻了闻宝剑，飞身行，飘落在叶无光近前，晃双掌，就要伸手。哎呀，月平在后头一看，老人家真要伸了手，一旦打败了，怎么办？打败了，我们一点救都没了，这牌子不能倒喽。月平想的是，我往上撞。当当当，紧走两步过来了。老前辈，我说几句。叶无光一看，平儿，你有什么事儿吗？老前辈，你们都受了弟子的株连了，这是祸打跟头起，都是从我身上引发出来的，大家都为我卖力，我心里于心不忍，我实在憋得忍不可忍了。老人家，咱这么办行不行？让我会斗一缺，我碰碰阴阳教的教主。你说什么？我想会会阴阳教的教主。罢了，罢了，孺子可教也。张三丰真有眼力，他怎么挑选收你为传人？就冲你说这几句话，够个英雄。有小子骨头，我都喜欢，好样的。不过孩儿哎，一缺可不是好惹的，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我宁愿死在他面前，我也不被他给我吓住。老人家，无论如何，您答应我的要求，我会他一回。

0: 好吧，孩儿哎，要既然是这样，那你就放心的跟他比划，有我给你保驾，万无一失。
1: 坐定。
0: 岳平一转身回归本队，把这个袋子绳子什么都解开了，背着个大活人呢，轻轻的把杨红放在地上。大和尚法净侯道爷赶紧过来帮着忙，把他放下了，脸面盖的溜烟呢。那为什么？怕被阴阳教的人发现。阴阳教的人也不知道那是个谁，蒙个溜烟。然后岳平说，二位哥哥，我拜托了啊，我把杨红就交给你们了，无论如何要保护他的安全。侯大爷说，这么办，放在这儿不保险，咱人太少啊，如果打起群仗来撤退都来不及。来，我替你背着，背到我身上。岳庭一想，那也好，那更安全。侯道爷身材高大，背着杨红也不算太吃力，仍然把杨红背到身上蒙严了，正带的勒好。这时候岳庭还问呢，道爷，二哥，这人还活着吗？
2: 还活着。
0: 方才我利用这机会给他号了号脉，虽然脉搏微弱，心口窝还有点热气儿，不至于丧命。哎呀，谢天谢地呀！
1: 二哥大哥，我把他就交给你们二位了。
0: 兄弟，你放心吧，你去你的，你就全神贯注会斗这杂毛。
1: 遵命。
0: 这回岳平不再一身轻，手中提着铁伞迈大步过来了，他也豁出去了。
1: 老帮主，您请到后边，给我灌敌，看我的。
0: 叶无光真喜欢这小伙子，心说我要有这样的徒弟，真有个冲劲儿。这什么地方？他要会斗的什么人？这叫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豁出破头碰金钟，
1: 真够个英雄。

0: 不过来。
1: 哎，一缺，认识我吗？
0: 你不是月平吗？然，我是一缺老道，你缺了八辈得了。你不是一缺，你是十缺。我可不懂得什么出家人深奥的道理，但是我自幼到武当山，跟随我老师张三丰左右，我深知老道是三清教下老子的门徒啊，跟佛家是一样的，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应当普度十方，多做善事。可是你这一缺老道这多好，成立什么阴阳教，收了这么多的弟子徒孙，做朝廷的鹰犬，残害武林的英雄豪杰，你这出家人都干了哪些事儿？你说你缺德不缺德？咱这么，事儿在我月平身上引起来的，哎，我的梦我圆，解铃需要系铃人，来吧来吧，今天咱俩比划比划。我知道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一缺你想明白了，你把我打死你不算光彩，我要碰你一下我就算露了脸了。今天小铁跟你大战三百合。一缺老道莫七松不但不生气，乐了。你们都听见没听见啊？都听见没听见？这小子够横的啊，不愧是岳飞之子，佩服佩服吧。哎呀，我真把他打死，哎，可惜了的。来，我陪你走几趟。刚说到这儿，背后嗷一声，要岳平的性命。
2: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2: 清朝末年，列强环伺，危机日著，唯有变法图强。怎料守旧势力反扑，维新志士面临灭顶之灾。紧要关头，京城武林群侠出手，仗义轻生死，热血救家国，从而铸就一段京城武林的传奇佳话。根据京城武术界真实历史创作，新编武侠评书《京城侠谈》，作者林瑶，改编播讲赵亮，欢迎收听。
3: 本书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推荐播出。
1: 书接上回，尹福几个人夜探荣禄府，抓着个巡夜的，逼问他：“我问你，今天被带进府来的一个姑娘，你们把她藏在什么地方？”这个人呐，都吓傻了，嘴里直哆嗦，也说不清楚啊！姑娘，哪有姑娘？尹福又逼问他：“那我问你，插翅金蝎沙弥远现在何处？”
4: 沙大爷，说是有命令来了，去天津了。
1: 嗯，虽然是在暗处，尹福几个人把他打量得清清楚楚，料他不敢说瞎话。但尹福心里纳闷儿，这沙弥远不是要进颐和园去当差吗？那么荣禄这么着急找他去天津干什么呢？

0: 现在哪里？
1: 哦，他们刚才在那个西跨院商量事儿呢，现在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0: 尹夫三个人目光一对，点了点头。郭云深打量着他，今天夜里你就不用插更了啊，就睡在这儿。

他那个同伴也不省人事了。程廷华竖了一下大拇哥呀，赞许郭云深这招使得真利落呀。几个人不展耽搁，各展轻功绝技，按照这个巡夜的琐事，一路是吐起胡落，就到了西跨院。此时见灯火阑珊，尹福原以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知道廖映雪的下落，看来呀还真不容易。他们把廖映雪押到哪儿去了呢？三个人退出西跨院，没人啊。尹福四顾茫茫，不知何所去从。突然之间尹福就发现呢，西跨院树丛掩映之间好像还有一道角门。尹福、程廷华、郭云深三个人把这门就推开了，眼前有一道水。

两个护卫感觉到有人来了。什么人？尹福一笑，哈，兄弟，来打个招呼。啊，谁呀？这俩护卫刚然一愣，就被郭云深、程廷华啪啪打倒在地。三个人把两个护卫搬到墙根儿，在这立好了，推开院门，一看呢，这院子不大，北屋还亮着灯呢，隐隐约约的，好像那里边还有人在

位置。哎呦，姑娘啊，你这什么话说的呀？你这相思不就无从寄放了吗？哼，你又错了，我绝不是那种执着儿女私情的人。虽然我对尹爷颇有好感，但这不是我生活的全部。我告诉你，我心高气大，我希望能做一番事业，有一番作为。宋凌宇听了这话呀，有些茫然，对眼前的廖映雪呀，还真有点摸不透。廖映雪点了点头，你呀，大概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其实呢，一个人的强弱并不在于他外表是什么样，他身体如何，是高是矮，是男是女，而是在于这个人里边的意志力，而在于他勇气、见识和作为。我自信，这三样东西我不会输给任何一个人。偏偏，我是感到寂寞、无所作为，这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呢。哎呦，宋凌宇真没想到，娇滴滴的廖映雪能有这样庞大的格局和心胸。是吗？真没想到你这么有想法，还挺让姑娘我佩服的。

尹峰，不论你怎么说吧，你们都走不了了。告诉你，刚才你们一进屋，我已经按动消息机关，齐三老爷他们已经过来了。话音刚落，就见屋外是灯火辉煌啊！一个阴冷的声音响起来了：“尹福，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啊，三老爷也许会饶你一命。”几个人蹭蹭蹭跳出屋子，再看这座院落已被团团围住，为首的就是那齐三。齐三身旁的人，尹福也认识，正是那鹰爪门拳术传人丁牧阳。宋凌宇手下的青灵八刀站在两个人的身后，在外边都是荣禄府的侍卫。尹福把嘴撇：“齐三儿，甭废话了，咱们手底下见真章吧。”郭云深在旁边微微一笑：“久闻京城齐三老爷的威名，不知可敢与我郭云深比试比试啊？”“哎呦，别人怕你半步崩拳，你三老爷可不怕，来吧，咱们玩玩。”说着话，齐三是腾身跃起，唰，好家伙，就像一只鹰

衬之下闪闪有光，把前边一片大襟板起来往腰里一塞，露着里面月白色缎子裤脚，足踝处绑扎得极为利落，衬着程廷华英俊的面容，还真是个漂亮人物。嘿，好这小白脸儿！丁牧阳冷笑一声，唰，双手弯曲成钩，就抓向程廷华。丁牧阳用的是鹰爪功，这种功夫以抓打擒拿、分筋错骨、点穴闭气为主。程廷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字正我来来呢，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老季，
7: 您
6: 这组回顾历史的相声最后一期打算用什么作品收尾啊？
7: 哎，昨天说了，马上就要到革命胜利的前夜了，今天的这段相声讲述的是我们在解放战争当中的一场战斗，请欣赏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先生表演的相声《牵牛记》。
8: 据说相声演员都是博学多闻，才华出众
9: 啊，不能这么说。哎，反正什么事儿啊，多少全都知道一点儿。
8: 鄙人有一事不明。

0: 话吗？
1: 我能不明白吗？
0: 你得明白。
1: 牛吗？
0: 怎么回事啊？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四七八，大别山1800吨，李铁军，明白了吧？
0: 我更糊涂了，我
1: 怎么还不明白？
0: 你说这四七八是怎么回事？
1: 四七八就是一九

0: 歼灭李铁军。
1: 好，
0: 这个决策马上获得了党中央的批准，于是就把这个牵牛的任务交给我们13旅和25旅了。
1: 行，没问题，环保你们能牵上。
0: 你牵呢？
1: 我哪牵得了？
0: 还是的，当时敌人是30000多人，完全都是美式装备，我们两个旅只不过是5-6千人呢。你这是过低的过

0: 一宿
1: 啊？
0: 那咱们得有多少骑兵啊？
1: 一个连
0: 啊，一个连怎么能够走一宿啊？
1: 这你不了解情况啊，咱们这一个连

0: 即吹起了冲锋号，霎时间惊天动地的战斗就开始了。
1: 是啊，
0: 就听那大炮咚咚，
1: 怎么意思？
0: 那个机关枪咕咕咕手榴弹，杠
1: 我杠，他这火全冲我开了。

0: 到
1: 了，嗨，慢，我是镇平，现在共军有几百门大炮向我猛烈攻击，请你火速增援，咣！
0: 怎么了？
1: 打电话人找不着了，
0: 他藏哪儿了？
1: 让炮弹给炸飞了。
0: 哦，报销了。
1: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把镇平就给打下来了。
0: 嘿，
1: 捉了1000多个俘虏，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0: 嗯，
1: 咱把粮库打开，粮食分给了群众，咱们部队吃饱了喝足了。正在这个时候，就听耳的这么一声，
0: 怎么样？
1: 牛来了！
0: 这回可牵上了。
1: 这回不但牵上了，而且牵得还挺结实。
0: 怎么？
1: 你想，李铁牛非要和我军决一死战不可呀！
0: 哦，
1: 把所有的武器全都带出来了。
0: 都带什么了？
1: 什么轻机枪、
0: 嗯、
1: 重机枪、手枪、步枪、冲锋枪、高射炮、平射炮、山炮、野炮、榴弹炮、迫击炮、火箭炮，一人还弄了两脚炮。
0: 哎，这怎么一人还弄两脚炮？
1: 走山路磨的呀！
0: 哎呦，都磨出炮来了！
1: 是啊，咱们在头了牵着，牛呢在后头跟着。咱们牵牛在河南这么一转悠、
0: 嗯，
1: 咱们的部队是轻装前进，行动灵活，是斗志旺盛。
0: 哦，
1: 敌人呢是部队臃肿、辎重累赘、呲牙咧嘴。
0: 哎，什么叫部队臃肿、辎重累赘、呲牙咧嘴啊？
1: 李铁牛带的东西多，武器多，人也多，所以行动起来是特别的笨。
0: 哎呦，还是个笨牛。
1: 可不是嘛，你再看看当兵的、
0: 嗯、
1: 带着钢盔，扛着大枪，围着子弹袋，带着水壶、饭包、干粮袋，背着军毯、小铁锹、小镐头、毛绒毯、鹅绒被、鸭绒枕头好几对，暖水瓶、电石灯、蒸汽炉子、大座钟、香槟酒和豆蔻、咖啡奶粉、火腿肉、行军床、手提包、香菜、萝卜、辣青椒，
0: 好。他跑这儿搬家来了，
1: 他不搬不行啊！
0: 怎么？
1: 他是伺候李铁牛的呀？
0: 哦，勤务兵。
1: 就是啊，
0: 那干嘛还带香菜、萝卜、辣青椒？
1: 李铁牛不是最喜欢吃辣的吗？
0: 他还没忘了享受。
1: 路又窄，人又稠啊，山炮也炮也挤上了，汽车、马车也插在一块了，弄得是乌烟瘴气。好容易盼到晚上，吃完了饭该睡觉了、
0: 啊、
1: 刚钻进被窝又钻出来了，
0: 干嘛呀？
1: 咱们的游击队又去了，
0: 真够敌人受的呀。
1: 咱们跟敌人采用的是魔国战术、
0: 哦、
1: 弄得敌人是日夜不安，手忙脚乱，是疲于奔命，个的个眼睛也抠了，腮帮子也瘪了。你算咱们由内乡一直把他牵到赤眉镇、
0: 哦、
1: 这时候我们准备暴露一下我们的力量，狠狠地揍他一顿以后，好把他牵进伏牛山。
0: 是，
1: 于是我们就找了一个有利的地形，就跟敌人打响了，就听了大炮。

0: 啊，开上火了。
1: 对了，我不冲你开，你也冲我开呀。咱们谁走前头是谁的吧。
0: 由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敌人连续发动了十几次进攻，是伤亡惨重，尸横遍野。费了很大的劲头爬上我军阵地，这么一看呢，
1: 怎么样，
0: 一人都没有了。
1: 那咱们的人
0: 早找地方休息去了。
1: 是啊，
0: 李铁牛还高兴呢，以为咱们怕他了。嚯，洋洋得意，万山里头穷追呀。
1: 对，
0: 这时国民党造谣公司伪中央电台也进行大肆的吹嘘。
1: 他怎么吹的？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八音盒。
0: 造谣广播电台
1: 啊，
0: 周率阿司匹林千周，呼号勾嘎的 K，
1: 嘿嘿，三张扑克牌。
0: 国军也讲共军逼近深山穷路，共军补给困难，伤亡惨重。
1: 他的账给咱们写上了。
0: 国军乘胜猛追，共军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
1: 我们这牵着你呢，能不跟着吗？
0: 是啊，这时候我们已经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我主力部队进行全面的反攻，从许昌到兰丰。

0: 刚四一带又被我陈粟大军和陈谢兵团给包围了。
1: 是啊，
0: 李铁牛可真急了。当时他的牛头一晃，牛眼睛一瞪，牛脖子这么一梗。经过了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以后，你再看这头牛啊，
1: 怎么样？
0: 成了牛杂碎了，
1: 全烂了。
2: 行了，二婶，我带大家穿越历史啊，这算是告一段落了。下边您琢磨琢磨，安排点什么吧。
3: 那不现成的吗？
2: 现成的什么呀？
3: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您都革命胜利前夜了，我就等着分享胜利果实了。
2: 不劳而获呀。
3: 什么话？我是要给大伙儿安排一组新中国成立后创作表演的新相声作品。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列亮，这是四位。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7: 大家好，我是季彤。
6: 行了，老季，您踏实歇着，我接过您的接力棒，按着时间顺序给大伙儿安排一组新中国

0: 东北，
1: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2: 包头，
1: 对，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2: 哦，那是我转向了。
1: 您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2: 没看你不太爱出门吗？
1: 嗯，
2: 这次去包头啊，是想找我一个亲戚，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1: 哦，找您的亲戚。
2: 哎，
1: 什么亲戚啊？
2: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1: 嘿，
2: 嗯，
1: 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2: 这样说全面一点。
1: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2: 就是找我舅舅去。
1: 对了，就是你舅舅。
2: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给我一封信。
1: 嗯嗯。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2: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
1: 啊，
2: 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1: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2: 哎，
1: 那好。
2: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子。
1: 不是我，你这搬家呢是怎么？啊，
2: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1: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2: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1: 哦，我没去过包头。
2: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1: 嗯，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哦，
2: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1: 哦，
2: 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1: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2: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啊，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1: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
2: 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1: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2: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嗯，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2: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

0: 没地方给您找去。
1: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 哦，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1: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1: 马掌工厂，
0: 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
0: 嗯，
1: 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1: 哦，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知道。
1: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0: 那不知道。
1: 具体在哪个单位？
0: 那不知道。
1: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0: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 哦，哪一样你知道？
0: 我舅舅是男的。
1: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0: 鼻子下的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 哦，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0: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
1: 嗯，
0: 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吧，同志。
1: 你怎么回见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 瞎蒙。
0: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0: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 我说啊，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0: 有用啊。
1: 怎么？
0: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1: 哦，
0: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 哎，这还行
0: 是吧？哎，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呀。
1: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0: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 看那不是小孩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0: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
0: 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0: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呢。”
1: 还是开山呐？
0: 那是开山呐，
1: 可不是怎么着？
0: 我想我别过去了。
1: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0: 我远处看看吧。
1: 啊，
0: 嚯，山上还有跑电车呢。
1: 对了，那是拉矿石的电机车。
0: 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
1: 嗯，
0: 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嚯，房子来回乱晃。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1: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0: 啊，拉矿石的电机车动一台。

0: 工程师。
1: 嗯，这可能是。
0: 不能啊。
1: 怎么
0: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0: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
1: 嗯，
0: 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
1: 嗯，
0: 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啊，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0: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
1: 嗯，
0: 我上去看一看。
1: 嗯，
0: 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呢。
0: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
1: 啊，
0: 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0: 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1: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0: 他有鼻子。
1: 有
0: 他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1: 嘿，吓我一跳。
0: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我叫猴四啊。
1: 小名都出来了。
0: 哦，你呀、呵，一块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1: 啊。
0: 那脚不压的呀。
1: 嘿，你倒说清楚点。
0: 他说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
1: 嗯，
0: 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顿
2: 高兴啊、
0: 生气哟、
1: 生什么气呢？
0: 我怎么不生气 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1: 哦，怎么？
0: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哦，对啊，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0: 当时我就问他了，
1: 嗯，
0: 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1: 对啊，
0: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
1: 嗯、
0: 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吗？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1: 哦，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0: 是我舅舅写的。
1: 那乐什么呢？
0: 他不是今年写的。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伟放江北一纸草。

0: 要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2: 书接上回，
3: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
4: 马岱也是哭办受命，你去吧，把杨仪给我叫来。时间不大，马岱出去了，杨仪进来了。

在蒋琬之下，这杨仪不痛快，杨仪就嘚吧，满世界叨了。为什么他在我上边我不行？不但如此的诽谤朝廷，后来把朝廷激怒了，杨仪就这样死了。那么诸葛亮知道不知道杨仪这人，而且知道杨仪跟魏延、魏文长的矛盾是十分深的。

诸葛亮觉得自己稍微有点气力，命小书童儿扶着他走出自己的寝帐，抬头一看，星斗暗淡。唉，诸葛亮长叹一声，想我孔明再也不能够临阵讨贼，悠悠苍天，这是为什么呢？我说到这儿，我也挺难受的。诸葛亮征战一生，为了刘备刘玄德三分之一的天下，诸葛亮这一辈子就想学汉光武刘秀能够使汉室中兴。现在我已然病入膏肓，我马上就要咽气了，我再也不能征战讨贼了，悠悠苍天，这是为什么呢？何此其极？就是这是为什么。书童儿眼泪也下来了。所以说后来杜甫、杜工部写的诗里边有这么两句话，说出师未捷身先。

他们都是忠义之士，在疆场之上忠心耿耿，为国担忧。你要继续使用他们，他们都是英勇的战将。丞相放心，我再嘱咐你，我死之后依计而行，所有的人马徐徐而退，缓缓撤兵，不能着急。你深透明略，我就不多讲了。而且你智勇兼备，你指挥全军撤退。丞相，我记住了，去吧。杨毅走出了诸葛亮的寝帐，诸葛亮告诉童儿拿过纸笔墨砚文房四宝。小厨童儿在床榻之上摆了一个矮几，拿了纸笔墨砚文房四宝。诸葛亮提起笔来颤巍巍，手书仪表，这是诸葛亮。

此之将至，愿尽于中。遭时艰难，吩咐雍杰专管均衡，兴师北伐，未获成功。何其病入膏肓，命垂旦夕。

提拔幽隐以济贤良，平斥奸邪以后风俗，臣家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顷，子孙一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随心所需，仰仗于官，不别致生产，臣死时内没有金帛，外没有余财，以免陛下担忧。诸葛亮上表，这里边有个误差。诸葛亮说了，我家有桑八百株，良田五十顷，其实呢是良田十五顷，但是几个版本说什么的都有。那么诸葛亮这上表主要说的是什么？诸葛亮就告诉后主刘禅说，我现在我告诉你，听说死生有命，当然前边是有一些宿命论的东西啊，难以逃脱了，人之将死了，希望竭尽自己的忠诚来孝顺忠节陛下，是吧？那么呢，我天生愚笨，遭到艰难，现在病入膏肓，生命不久了，不能再侍奉陛下，出仕北伐了，我很后悔，希望陛下呢减少自己无用的愿望。其实诸葛亮瞎操心，减少自己无用的愿望，多要求自己热爱人民，给先帝尽孝道，为天下施以仁政，提拔隐居的贤士，多行贤臣之言，斥责奸邪，加强好的传统，是吧？臣家在成都，有桑八百棵，田五十顷，实际上是十五顷，家人的衣食有富裕，没有其他的，我随身的衣物都是官家所给，我在外边当官，我什么都没留下，请您放心，不给您留后患。简简单单就造这么一个仪表。其实呢，你要按历史说，诸葛亮快死了，后主刘禅不放心，直接就问他，诸葛亮说，您放心，我家有桑八百棵，良田五十顷，够我儿子孙子吃的，那意思你放心。因为大家伙都反映诸葛亮是贪官，是吧？有说诸葛亮好的，还有说诸葛亮不好的呢，认为诸葛亮家里指不定贪多少呢。结果后来后主刘禅这么一查，确实是人家就这些东西。那么诸葛亮算不算廉政的官吏？家有桑

这个来说，诸葛亮确实是一个廉政的政治家，廉政的官员。为什么诸葛亮要告诉后主刘禅，我家有桑800棵，良田50顷，足够子孙衣食，还有富裕，那就让你后主刘禅放心，因为刘禅

天把你叫来，我告诉你，我死之后，你一定不可发丧。杨仪就知道了，现在诸葛亮要死，把权力都给我了，让我指挥军队，不许发丧。你可做一大刊，什么刊？咱们说的刊。

又来了个倒劈金冠，仙人解带，一招招一式式他就练起来了。刘隐这刀法要是真正的行家一看就会看出来破绽，因为刘隐虽然是刀路子走出来了，但是他使这口刀看得出来很吃力。仅从这一点上说，可以断定

的打呢？如果他要知道我就是当年躺在大街上那个醉狗，而今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他当然得好好的侍奉我，但也可能还要偷偷的笑话我。反正不管他认得出我还是认不出我，我都得想办法找茬把他弄走喽，不能再让他在我手下待着，我看见他就别扭。所以这阵儿他把庞能喊住了，问他：庞能，你不说这大刀是马武的吗？到底是不是他的？将爷，这刀现在看来就是这位金隐的了。庞能，刚才我就说你可得认准了，结果怎么样？从我那话上来了吧，这刀枪兵器到处都是，你怎么能从这上边就能认出来是马武的呢？嗯，将爷，原先我是这么想的，我寻思这么大个的刀只有马武能使唤，别人没有。胡说，照你这么一讲，这大新朝除了马武就再不能有使大刀的了啊，这马武就是天下第一了。我倒不是那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啊？啊，人家金某人也使这刀，怎么非得说是马武的呢？我问你，这大刀你能耍起来吗？啊，江爷，这刀小人我可耍不起来。就是啊，就是啊，就因为你耍不起来，所以你就认为谁都耍不起来，是不是？庞能，庞能，庞能啊，我看你是庞的全能，就是正事儿不行啊。啊，几句话说的庞能是面红耳赤，无言答对。庞能心里还想呢，今儿这怎么了？王将军从来没对我这么刻薄过呀，他哪知道啊，王胜挨过他的打，书中暗表当年打他的还真是庞能。今天王胜知道了，对他能好吗？王胜说：庞能啊，这店里找不着马武，咱就上别的店里看看啊，别光在这瞎琢磨，一会儿刀一会儿枪，一惊一乍的，没事自个儿吓唬自个儿。是是，那咱们快走吧。王胜领着这些官兵往外就走，出店房门之前又到刘秀等人的住室看了看这李掌柜，一瞧啊，他还在地上躺着呢。王胜笑了，嘿嘿，这个掌柜

0: 个人的屋，另外那张床我就不卖了，您算住单间，收您一个人的床钱，怎么样？
1: 马武说好，我这就去。
0: 邓玉说我跟你去作伴
1: 如何？马武说哎，那感情好了，我这个人呢就怕孤单，连个说话的也没有，那就别扭死了。
0: 邓玉说贫道陪你去说话。邓玉和马武同住在15号客房，众人都各自安歇，邓宇呢主动的要和马武住在一起，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想要为刘秀争取这位猛将。二位在屋子里边躺在床上，没等邓宇说话，马武打上呼噜了。一夜过去，次日清晨，马武还

0: 没别的，邓道爷。邓禹的面前，邓禹接过酒碗，看了看马武，同时也把这一碗酒端起来了。举碗相邀，是一饮而尽，把碗往桌子上一放。邓禹扑哧一声笑了。哎，邓道爷，您笑什么？
1: 我不笑别的，我笑你呀。
0: 你笑我什么？邓禹说，你马武在五科场威震天下，举子力战岑彭，五中夺魁，按理说现在应该是出入于凤阁龙楼穿。

0: 实不相瞒，绿林山中也就是万八千的，想灭大辛丑还不行。走着瞧吧，早晚总会有一天。邓禹说：“马老弟，据我所知，而今天下欲诛王莽者不乏其人呐，但多是和你一样，兵微将寡，鞭长莫及呀。这犹如涓涓流水，难成波澜。是若将这涓涓流水汇合一起，白水相济，岂不就骤如大江吗？啊，骤如大江，便可一泻千里。马老弟，大丈夫志在天下，不在财帛，求万载之清明，弃朝夕之威力，你何不率众投靠一个能成事的人呢？”马武说：“嗨，我何尝不想投一个有道明君？我也知道我这个人呐，自己是成不了大气候。不过别看我成不了大气候，但是我可能看得出来别人能不能成大气候。我走了不少地方，青纱兽踏遍之处，我擦了擦眼睛看了看，都不行。这些个树大旗的，虽然都口说灭心兴汉，但都他娘的是些真正的强盗，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欺压良善，不得民心。我听说琅琊人有个叫樊宠的，有几万人，跟这位没会过，但是凡我见过的，我瞧了瞧，还赶不上我呢。我马武虽然也是草莽之徒，但我尚且知道杀富济贫，取义于人，他们连这个都不懂，我能去投靠他们吗？他们要是来投靠我嘛，那还差不多。邓禹说：“马老弟，现在王莽作孽，人心思汉呢，要想成事，你得想法投靠汉室队伍。”马武说：“别提了，当年王莽篡位的时候杀刘姓者，弄得好多姓刘的都改了姓了，近两年义军四起，人心思汉了，呵，这姓刘的又都出来了，光我知道的就好几个，都说是汉室宗亲。我看呢，这都是蒙人，八竿子打不着也往上攀。我琢磨着，有的人原来是不是真姓刘，这都得两说着。我又听说孝平皇帝还又出了个儿子叫刘秀，说这个人能骑着老虎飞，纯属他娘的编巴造魔，马老子不信这一套。哎，邓道爷，当您的面又说出马老子来，这是我带口语儿啊，您可别见怪。”邓禹说：“马老弟，这没什么，不过我今天告诉你，你听说的孝平皇帝之子刘秀可是国有此人呐。”“啊，怎么，真有这么个刘秀吗？”“嗯，真有。”“他真会骑着老虎飞吗？”邓禹说：“这都是传讹之言，不足为信，但是刘秀这个人确乎存在，贫道我就亲眼目睹啊。”马武一听感到很惊奇：“哎，我说邓道爷，这个人现在哪儿呢？”“这个人离咱们不远，我先跟你说说他的身世。”邓禹和马武一边喝着酒，一边就把刘秀的成长经过讲说了一遍。“照你这么说，那位金二公子金河就是刘秀吗？”邓禹说：“正是，他就是走国避难、隐姓埋名的汉殿下刘秀刘文书。”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刘秀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欢迎您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
1: 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0: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

而葛衣，暴翁而忘机，复顷筐兮，行歌而采薇。吾不知59年之非而今日之事，又不知59年之事而今日之非。吾非陶氏之士，而陶氏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士之为可依偎。琴音歌声相融，雪堂的主人王润之推门而入。他着蓝布衣裤，方形印花蓝金覆发，已是黄州村妇的装束。轻步走进机案，把一杯热茶放在丈夫面前。子瞻，你还是没有逃出士之机吗？苏轼停琴默然。王润之坐在丈夫身边为其解忧。田里种的冬麦绿汪汪一层，长势喜人。邻居潘斌老说，若有一场大雪覆盖，明年准是一个丰收年。苏轼从怀中取出一封书信。哎，午后去探守徐君游处，得子后张敦托人捎来书信一封，心烦意乱啊。王润之见是张敦的来信，急忙接过，打开笺纸看着，无不感激地说，子后毕竟是朋友，在乌台诗案中帮了我们的大忙，你去年带唐府上城的那份论西夏的奏表也为子后添了麻烦，他现时还在关心着你。你听，子瞻若能思过自新，则重返京都有望，万物错过机缘，则为幸甚。哎，子后说的这个机缘是什么呀？苏轼摇头喟然叹语，子后所谓的机缘，也许就是我没完没了的思过自新吧。2个月前，我以第三次把思过自新的表文上呈朝廷，追思所犯真无毅力，与病狂之人倒和入海者无异，方其病作不知觉之，以穷命所迫，似有误事，乃至狂定之日，但有见耳。我已自贬自心如此，还不嫌够吗？王润之急忙宽慰丈夫，哎，子后也是一番好心，他现实是门下侍郎副宰相啊，话也只能这样说，别想朝廷里那些乱事了，还是多想想我们眼前的这些。

这缺酒少肴之宴，可全靠你精心操劳了。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要提前探索天命的奥秘。突然一阵歌声在雪堂外响起，天地解析六合开，星辰损兮日月颓，我腾而上江河怀。王润之惊诧，这不是近代竹林贤士阮籍的大人先生歌吗？苏轼惊喜地站起，哎呀，天随人愿，启程来了。苏轼、王润之急忙走出雪堂迎接，夕阳照映之下，只见陈造弃车马，毁官服，布衣散发，孤身徒步，手提酒坛，拄杖向雪堂走来。苏轼高声相迎，不随语出，哈哈哈哈，说曹操曹操到，两心相通啊。陈造高举酒坛，朗声应和，齐廷也走，专为落魄寿星送寿酒而来。嘿嘿，记账，明天是子瞻48岁华诞，女主人何以待客啊？王润之急忙连任为礼，笑着回答，子瞻近日发迹，已备300宴会以待继承。哦，何为300啊？白饭一碗，萝卜一碟，白汤一盏。陈造大笑，哈哈哈哈，好一个简朴持家的农家妇啊！啊，苏轼喜狂，挽陈造走进雪堂。陈造自熙宁2年1069年3月与苏轼握别于汴京西冈苏府之后，便辗转于大江南北，不再北返，隐遁于黄州齐亭山，林泉野鹤，清风明月，以庄子梦蝶之趣洗心中壮志难酬之快雷。10年之间，断绝了与所有朋友的音讯交往，诗酒唱和，消失于朝廷纷争之外，成了名不闻世的隐者。元丰3年1080年1月下旬的一天，苏轼在贬移黄州的途中与陈造相遇于齐亭山下。当时的陈造白马青盖，行迹疏狂，踏雪寻梅，放歌自娱，且佯作癫狂，隐姓埋名，自称方山子，使苏轼面对而不敢相认。后晚苏轼至临泉草庐，呼酒一泼及，抚掌动邻里，绕村捉鹅鸭，酒饮五日，诉10年离别之情，谈仙鹤迷路之趣，不胜欣喜，不胜创楚。苏轼感慨万端，因贬令在身不可久留，因着枯松强钻高，槁竹欲立枝，两穷相执欲，相哀莫相失的诗句而别。之后2年间，苏轼两次去齐亭访问陈造，陈造亦两次来黄州看望苏轼，两情相依，两情相连，但愿常如此，来往一生同。

0: 汴京城内，玉阶官衙，声鼓喧歌，华灯灿烂。一位多情之士，心在边陲，志在征战，携长剑兵策，奔走于王府官邸，属忠心于帝王，与献身躯于边市，为变法唱着赞歌，寄希望于安石介甫。命途多舛，不被录用，京都西冈梨花树下，仍留慷慨激昂的追求企盼于京都，何其肝胆生辉呀！这就是熙宁初年的纪常。可现实呢？嘉佑年间的纪常何在？治平年间的纪常何在？熙宁初年的纪常何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眼前这弃车马毁朝官者何人？是近代狂捐不羁的阮籍吧？步兵校尉阮宗嗣先生，你何冒充吾有纪常而至此？苏轼醉眼赏花，虚实莫辨，阮籍醉语，殷殷的诘问响起。
1: 子然，吾是之散人也，居人也。
0: 苏轼醉语反诘：
1: 散人何谓？居人何解？散人也，天机浅；居人也，诗与神。今此戏马而止，有得乎而有失乎？

是矣。此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于今告子以散人之道，夫禹之行水，庖丁之投刀，必众爱而散其志者也。是故以至柔持至刚，固时有时以乐，以至欲刚至柔，故未尝见全牛也。禹能散也，物故不能数；不能散也，物故不能事。自有会矣，用之于内可也。今也，如未之在囊，而时动其己，邪见于外者，不特一毛二毛而已。风不可搏，影不可捕。孔子之志，明之于人有风之于影也，子独留之。故愚者观而惊，智者起而察。吾故怪子为今日之晚也。子之欲我幸矣，吾今邀子为番外之友，可乎？苏轼大笑而回答：禹数度遭贬，今至黄州，自以为番外久矣，子又将安之乎？阮籍摇头叹息：哎，子然，汝何如此不明事理呀？夫势力不足以番也，名誉不足以为番也，阴阳不足以为番也，人道不足以为番也，所以番禹者特制也耳。至存诸内，发而为言，则言有味也；行而为行，则行有味也。使子欲黑不欲黑，欲兮不欲兮，如醉者之慧言，如狂者之妄行。虽掩其口，直其臂，有且阴污局促之不已，则翻之于人，亦又故矣。人之为患已有身，身之为患已有心，是朴之构堂，将以一子之身也；是堂之会血，将以

近又复然，则是堂之作也，非徒无益，而又众子必蒙也。子见雪之白乎，则恍然而目眩；子见雪之寒乎，则肃然而毛起。五官之为害，为目为神，故圣人不为。

与兔哉，是是，是之所在，天且不能为，而况于人乎？子之居此，虽远人也，而仆有事堂，堂有事明，时爱人耳，不由血之在凹者乎？苏轼喃喃而语，予多所为，释然而已，岂有心哉？待矣，奈何？阮籍摇头反驳：“李子之释然也，是有雨，则将会以雨乎？是有风，则将会以风乎？雨不可会也。观云气之汹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会也，见。”

0: 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请您听一段董建春李丁表演的《老人与时代》。这对搭档他们的创作表演风格独特，紧贴时代，包袱新颖，节奏明快，信息量足，而且在他们的段子当中啊，舞台调度、表情、肢体动作都很丰富啊！下面的这段您听啊，也充满了惊喜。请听相声《老人与时代》。
2: 我们两个人打小就认识
3: 啊，对对对，
2: 平时写节目呀，经常在一块儿。
3: 对，
2: 所以呢，我们算是这个创作界吧，咱们比较高产的一对演员了，时代的相声演员。
3: 哎，对，时代青年吧。
2: 哎，创作出很多这个紧跟时代的相声作品。
3: 哎，对对，有不少呢。
2: 我跟李丁写过啊，
3: 啊，你说
2: 说。比如说有一个特别紧跟时代的，叫做《溥仪的童年》。
3: 哇，你是不是大白痴啊你？
2: 还有呢。忽必烈的爱与恨，
3: 行，别说了。
2: 雍正爷与西红柿，垮顿萨顷。
3: 行了，你这什么玩意儿？
2: 不是这些作品的好啊，这些作品啊，
3: 这些作品都是从坟里刨出来的吧？都是。
2: 什么叫坟里刨出来的呀？
3: 太老了呀！最可气的还雍正爷与什么西红柿，垮顿萨顷马，那不就是疙瘩汤吗？这是。四爷馋了是吧？要喝疙瘩汤是吗？
2: 不是，这些作品可能稍微的差了一点，
3: 差太多了，稍微干嘛？
2: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今天咱们这个作品好，
3: 今天这个
2: 刚才主持人也说这个
3: 名字了，我们俩一块写的，
2: 叫做《老陈与时代》。
3: 老陈是谁呀？怎么还出来个老陈呢？
2: 不是吗？
3: 怎么老陈干嘛来了？老陈什么叫老陈呀？万岁！老陈已经跟上时代了。啊，那甚好甚好，快快快，于朕来个西红柿垮顿萨顷马。什么叫老陈呢？
2: 不是叫老陈吗？
3: 不是，
2: 老陈吗？
3: 老人与时代。
2: 对对对，这个老人与时代这个节目。
3: 我还射击去了还是吗？
2: 是什么呀？
3: 老人与时代。
2: 老人与时代广场这个节目呀。
3: 那美国呀，旅游是吗？
2: 到底叫什么呀？
3: 没有广场，老人与时代。
2: 对，这个就是我跟李丁啊，这个发现现在时代的发展，所以我们创作这么一个节目。
3: 对对对。
2: 哎，李丁他创作的时候他贡献比较大。
3: 是吗？
2: 因为我们俩时间长了嘛，我对他这个人的特点特别的了解。
3: 哦，
2: 李丁他最大的一个特点
3: 是了解我，
2: 就是老。
3: 谁呀？没有，
2: 特别的老。
3: 不老不老不老不老，我不老，我
2: 不承认是吧？那我这么问你啊，
3: 怎么？
2: 你说你自己不老，但是我想知道你想不想变老？
3: 你说你这问题问的，叫哎，想不想变老？问你这想。
2: 想，
3: 对
2: 啊，为什么呢？
3: 变老是件多美好的事情啊！
2: 是吗？
3: 你说我变老了以后，我长辈了吧？
2: 啊，
3: 长辈没人管得了我了，是吧？我天天晚上我出去玩去，我出去疯去，我天天晚上我泡吧、蹦迪、飙车、把妹子，是不是？老了以后，然后老了以后，我得有儿子吧？有人就有孙子吧，我天天叫我把孙子叫跟前来，我就叫他孙子，然后他爷爷孙子爷爷孙子爷爷，我平时受多大委屈你知道吗？哎，我变老了以后我退休了，不用干活了是吧？然后你拿退休金，大家都白养着我，我拿这些钱，我就天天我出去我蹦迪泡吧飙车把妹子。
2: 咱大道能不养这种傻缺？
3: 傻缺。心里话，心里话，
2: 你别说了，你先
3: 怎么着啊？
2: 你以为那老的都跟你说那样似的？
3: 怎么了？
2: 我不说了，咱们紧跟时代
3: 啊，
2: 时代是发展的，
3: 是是是。
2: 那么发展到现在这个时代
3: 啊，
2: 提到现在这个时代的老人，咱们首先想到什么呢？
3: 腿废了，不管你的，我告诉你，我的，你给我只要500不要400七也行，400就不要了，300350250不能再少了。
2: 李丁，李丁，你有没有觉得咱这画面不太美呀、啊？
3: 我觉得我这还行啊。哎，你告诉你，你这摇得摇我，
2: 没听说过。这时代老人先想起这个是吗？
3: 你不是想起这个来了吗？
2: 这个是极少数的情况
3: 啊！
2: 我告诉你啊，
3: 啊，
2: 就干这种事的老人，他们年轻的时候肯定也没干过好事儿。
3: 哦，
2: 对对，你看咱们大伙儿，咱们的父母就没有干这个的。
3: 啊，
2: 你父母是干这个的呀？
3: 你看我日记了是不是？
2: 还真是
3: 是不是，我爸妈不是干这个，不是
2: 是吗？
3: 真不是，真不是，干嘛呀？你不是干，真不是啊！
2: 你这状态，你这状态都出卖你了好吗？
3: 不是不是不是干这个，
2: 对对对，
3: 没干过，
2: 确实。李丁他的父母我也见过，我也了解了，
3: 对，
2: 互相都认识，
3: 打小认识吗？
2: 不是干这个的，
3: 对对对。
2: 但是啊，提到这个时代的老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就是现在这些，尤其是咱们的父母，咱们这个岁数的父母这一代人。他们开始啊，学习这个高科技的产品，特别是这个电子通讯设备。
3: 对对对，没错
2: 没错
3: 没错。哎，像我爸就研究那个罗布斯基 PL2000涡轮增压飞机辅助动力系统。
2: 不是不是不是，等会儿，别说，我说的是电子通讯设备。
3: 哦，对对
2: 对吧？
3: 我爸现在就研究阿波罗12号火星探测卫星对地发射信号这个模拟数字转换的
2: 不是
3: 技术。
2: 咱俩说的肯定不是一东西，
3: 是一个东西，是一个东西。
2: 我说的是微信，
3: 我说的也是微信。
2: 你爸站火星上往地球发微信啊？啊
4: 啊！儿子，我到火星呢，你看好多鱼，
2: 行。还卖萌呢，火星上还有好多鱼，没听说过
3: 是吗？
2: 我看你站这儿就好多鱼的，你
3: 我还得下去是吗？
2: 不是，微信现在爸妈都开始用了
3: 啊，对，用微信
2: 都是智能手机，
3: 对对对，这老人与时代，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老人与微信，
2: 没错没错。李丁他爸就是
3: 啊，
2: 当初啊买了这智能手机，但是没有装。那天我上他们家，我就问他爸，叔叔你有微信吗？他爸说话文质彬彬，
3: 没
2: 有礼貌。
3: 哎，对对，我爸，
2: 我有什么微信呢？我没有微信，我告诉你，李丁这孙子成天招我烦，我没有微信，我是一家之主，我是他爸爸，这孙子成天到晚不回家，
3: 太乱了，太乱了，
2: 怎么了？
3: 到底儿子，我是孙子呀，我。好家伙，我跟我儿子们都拉平了，这吗？我们这叫什么？我们这叫坟地改菜园子，辈儿拉平了。
2: 不是，你也没儿子呀。
3: 那也不能，我爸孙子呀。
2: 爸他生气，他着急，但是我得给他解释
3: 啊，
2: 不是那个微信，微信是手机的软件，
3: 手机软件
2: 解释，而且拿着手机啊上网给他哎装了一个，
3: 对对，
2: 还得帮他注册了一个用户账号，
3: 是是，
2: 哎对对对，你爸那个微信叫什么名字来着？
3: 说这个，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2: 别别别说呀，
3: 说
2: 呀，说
3: 这个，
2: 别别，
3: 这
2: 大伙儿介绍去，别别，
3: 不用不用，
2: 你不说是吧？
3: 就是他，
2: 你说我
3: 通信的那个，
2: 我给
3: 说
2: 的，我知道，各位，他爸的名字叫冬季安展
3: 的票的。
2: 对，因为是我给他装的，我也叫东西鹌鹑，所以我给他爸也起了一个相同的名字。
3: 哎，这就叫交友不慎，这个。
2: 我跟你爸微信名字一样，这有错吗？我交友不慎的话，我应该把你爸的头像改成我照片。
3: 我那我还得谢谢你了，
2: 真是。那么说到这头像啊，其实咱爸妈这微信这头像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3: 什么特点？
2: 一般都是一幅这个比较美丽的风景画。
3: 哦，对对对，没错，老人都是这样
2: 的。用这个什么的？
3: 什么？
2: 用向日葵的？
3: 哎，有向日葵。
2: 用这个大海呀？
3: 啊，大海啊。
2: 森林呢？
3: 绿油油的吗？
2: 松树啊，
3: 都挺吧。
2: 仙人掌啊，
3: 还有这样的。
2: 仙人球啊，
3: 什么什么？
2: 榴莲呢？
3: 我就
2: 刺猬呀，
3: 太渣了，太渣了。
2: 玻璃碴啊，
3: 我的手机屏碎了，就是。
2: 还有这个玫瑰花的汁儿，
3: 你这有点诚心了吧，倩春姐？
2: 这怎么了？
3: 哪有玫瑰花的汁儿当头像的？拿玫瑰花好不好？那汁儿算什么？汁儿能代表玫瑰花吗？
2: 能啊！
3: 哎呦，小莲，你看情人节到了，来送你一把玫瑰花的汁儿，就那个特别适合你。对对，快背上它去给李小茹大人赔礼吧，道歉。
2: 别背了，别背。我说怎么叫小莲呢？这样的，
3: 没有玫瑰花的汁儿啊，
2: 对对对对，
3: 谁那么闲的慌？
2: 都不一样
3: 啊，对，不一样。
2: 这是头像，名字有特点呀、
3: 啊。名字，
2: 一般咱爸妈这微信的名字呀、
3: 啊，
2: 都会用一个比较美好的四字词语当名字
3: 啊、对对对，
2: 比如说有这个、
3: 什么、
2: 杨柳青青。
3: 哎，对对对
2: 对，风和日丽，
3: 哎，什么架桥修路，
2: 萍水相逢，
3: 什么七彩神仙，
2: 这个什么回光返照，这都有
3: 了。哦，活腻歪了，这是回光返照，
2: 什么名字都有。
3: 哎，对对对，
2: 李丁他妈，他妈也有微信啊，他妈这个微信的名字也特别好听，
3: 是吧？
2: 叫苍蝇飞了。
3: 谁？没
2: 有这个名字呀？他有
3: 不是不是，我妈叫什么？我妈叫什么？
2: 你妈叫苍蝇飞了呀？
3: 你爸叫臭虫死了。那么恶心呢？
2: 那可能我记错了，
3: 肯定记错了。
2: 不叫这个，叫他妈的微信名字叫。他们乐什么呢？我是不是错过什么了？
3: 没有，今天晚上你都能赶上，建哥
2: 啊，行，
3: 晚上十二点以后
2: 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他妈的这个微信的没怎么，
3: 你不是人家，就是他母亲的名字。
2: 李的老太太，老太太的微信的名字叫做发展体育运动。
3: 我爸叫增强人民体质，是吧？还有国策的事儿呢，我们家
2: 不是，你爸不叫，你爸叫东体鹌鹑。
3: 你别老提。
2: 我给起的，
3: 你行了，你别说这冬季鹌鹑了，跟这儿抽风呢你、啊？
2: 不是你抽什么风啊？
3: 不说这，
2: 这是介绍嘛，那爸妈都注册了，
3: 哎，对对对，
2: 有这微信啊，他们就开始看这朋友圈，
3: 哎，对对对，
2: 那爸妈有了朋友圈之后，咱们自己的朋友圈可都沦陷了，
3: 彻底沦陷了，
2: 尤其是
3: 不敢发了。
2: 他爸妈注册微信之前，他成天发朋友圈啊，
3: 小心情都
2: 很多的这内容。
3: 对，
2: 等他爸妈加了微信，加了他朋友圈之后，他就把原来发那些全删了，
3: 不让他们看见，
2: 全都没有，
3: 对对对，
2: 都看不见了。像什么失败的爱情，一地的忧伤，
3: 是吧？
2: 被甩了，被踹了，被羞辱了，痛苦、眼泪、打胎也都没有，
3: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这些不能让他们看见。
3: 这我都没看见过呀，这是我朋友圈吗？
2: 是啊，你没打过胎吗？
3: 我打什么呆？我这没场地没设备的，我好家伙，
2: 不发了，不发，都删了。
3: 对，不要那些，
2: 老不发呢
3: 也不合适。
2: 那天李丁啊
3: 起疑心了，
2: 他这个为了让他爸妈看见，还特地发了这么一个，就为让他爸看见。
3: 对对对对，
2: 我读一读，大伙想不想看？好，那我也看看啊。
3: 我特地给我爸发的，你看见没？
2: 不是，我知道我看见了，所以我读给大伙儿听。他这微信是这么发的，特意给他爸看的。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一大早，我就来到了图书馆，
3: 满满正能量，
2: 将自己浸泡在知识的海洋当中。
3: 哎呀，
2: 在书本里，我时常与伟人促膝长谈，时而漫步在异国他乡。感觉这样的生活既神秘又是那么的充实。
3: 就我无耻的样子，我自己都接受不了。
2: 就是这么发的。
3: 对对，是这么发的。
2: 是
3: 这么发的。
2: 发没发？
3: 发了发了。
2: 你爸看见没看见？
3: 看见了，
2: 看
3: 见
2: 了吧？
3: 哎，对。但是我爸还是一下就给我戳穿了。
2: 是吗？
3: 给我回了一条
2: 啊，
3: 就说你不是一天都玩游戏呢吗？你们到图书馆去了。
2: 那是我发的。你不要搞乱这两个人。
3: 你趁早给我爸改一名行吗？你
2: 反正就是
3: 改春季鹌鹑也行啊。
2: 就是他得故意的发一些这个，实际上没去。
3: 对对对，没去。
2: 但是咱们不发呀。这父母发的勤呢。
3: 是。
2: 他不光在这个朋友圈看很多的文章，看有的好的，还给你转发过去。
3: 哎，对对，给我看。
2: 我妈就是，成天给我发一些什么
3: 什么。
2: 什么那个属猴的人今年有大运，请转给家里属猴的人。
3: 今年要运。
2: 哎。什么叫运呢？
3: 有大运吗？
2: 那就是就运
3: 好大呀，真的，
2: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啊，运气的
3: 运，
2: 运
3: 气。
2: 哎，还有什么？双鱼座十二月份的运势
3: 啊，
2: 都给我发过去
3: 啊。十二月，哇，运势，
2: 不是那个，
3: 是运。
2: 行行行行，反正我举个例子，大伙儿都知道。
3: 哎，对对对，
2: 李丁他爸也给成天给他发四五条，像什么智商小测试，哎，智障小调查，哎，弱智必读。其实你不是神经病，这些发过去，
3: 这是我亲爹吗？这个，其实我特别想揍你，建川。
2: 不是，
3: 这是你给我发的吗？这个，
2: 就是说那意思。
3: 我爸干嘛呀？给我发这打击我？
2: 就说这意思，这意思。反正经常发，
3: 经常发，
2: 不光发还聊聊。尤其李丁他妈，他母亲
3: 对
2: 这个人呢，有了这微信之后啊，也不出去逛街了啊，
3: 是吧？
2: 成天这手机不离手啊，就聊这微信
3: 啊。对对对，
2: 那天跟家里看这手机，哎，李丁你过来，哎，我刚扫咱们邻居那个王奶奶二维码，哎，王奶奶二维码扫完之后我就加了，现在二维码太方便。
3: 哎，妈，你有没有考虑过二姨夫的感受啊？二姨码干嘛呀？
2: 二姨码扫一下，
3: 挺老着跟那扫，都来扫我吧。
2: 儿子，你怎么这样啊？我说二姨码，
3: 二维，
2: 不是妈岁数大，妈不懂啊，对不
3: 对？你别乱说。
2: 哎，扫完这个什么码之后啊，我们就加上好友了。
3: 是是，
2: 我们成天发语音，特别的方便
3: 啊。对对，
2: 这王奶奶这朋友圈可太有意思了，
3: 是吗？
2: 老发一些养生的知识，
3: 养生的
2: 特别的管用，
3: 对不对？
2: 要不是王奶奶身体好呢，
3: 爱长寿，
2: 今年活39岁了，看不出来啊。哎，一点毛病。
3: 妈，你看看那智障小调查去吧，妈。 三十九还王奶奶干嘛？
2: 妈的意思是这养生知识，
3: 啊、养生知识
2: 特别管用
3: 啊！
2: 哎，你记性好啊，妈这岁数大，记性不好，妈给你读一，
3: 我给你记，我给
2: 你
3: 记，你
2: 帮我记
3: 啊！
2: 你看啊，食物的搭配很重要，
3: 很重要。
2: 这个什么呢？
3: 什么？
2: 芥菜
3: 啊，芥菜
2: 不能和兔肉一块吃，
3: 这为什么呀？
2: 吃多了之后啊，容易引发食物中毒
3: 哦。
2: 这时候呢，需要喝一杯杨梅水解救
3: 啊，对，解救一下，对对。
2: 还有啊，这个蚕豆，
3: 蚕豆
2: 不能和这个田螺一块吃，
3: 田螺
2: 吃多了之后容易引发肠绞痛
3: 哦，疼脚的话，
2: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3: 怎么办？
2: 喝一杯铜小便解救，喝完之后就好了。
3: 喝完之后会不会心绞痛啊？我觉得。我觉得更严重了，我觉得和铜小便干嘛？
2: 人说这有道理，你记着就完了。
3: 哦、行吧，行吧。
2: 桃不能和这个白酒一块吃，
3: 是吗？
2: 吃多了容易头晕。
3: 也可能是喝多了，就是什么和白酒一块吃都头晕，好吗？
2: 你别捣乱，你记上，记上。
3: 哦，记上。
2: 这个豆腐不能和菠菜一块吃。
3: 哦哦，这知道。
2: 芥末不能和榴莲一块吃。
3: 神经病
2: 吗？洋葱不能和癞蛤蟆一块吃。吃完之后都不好。
3: 是谁这么吃啊？谁没事还就癞蛤蟆吃，知道吗？我还不如喝那铜小便呢。
2: 怎么
3: 那么恶心呢？没有这么吃的。
2: 就是说网上知识很多，有的呢有一定的道理，
3: 是，
2: 但是有的可能就是这么一说，
3: 对对对。
2: 但是呢，
3: 这根本就确实是杜撰的，
2: 因为信息量太大了。
3: 对对对，
2: 父母他不懂啊，
3: 对，
2: 一看有用，
3: 容易被蒙蔽，
2: 都信了。
3: 嗯，没错。
2: 还有李丁他妈还有一个特点，
3: 还有什么呀？
2: 就是他们这个小区里头
3: 啊，
2: 基本上这个妇女同志
3: 啊，
2: 都互相加了这微信了。
3: 哎，对，这聊着
2: 加完之后不出去聊天了，
3: 没错，
2: 就拿着手机视频聊天，
3: 跟家里边就聊。
2: 聊的内容啊，就是各自子女的这个婚恋问题。
3: 啊，对，
2: 哎，自己家这个子女的这个婚恋问题要是解决了，就聊别人家子女的婚恋问题，
3: 他也没事儿干。
2: 哎，李丁他这人，他是单身，
3: 对，
2: 所以他的婚恋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3: 是吧？
2: 他妈也是非常的着急，
3: 啊，有一点点吧，
2: 成天的在这个微信上啊，找这个女方的家长，哎，就开始替他相亲。
3: 哦，
2: 那天找了一个，俩人视频啊，觉得不错，开始视频了，哎，那个女方家长一打开视频，哎，婶儿，那什么，咱都聊这么多天了是吧？你们家这个儿子那个情况呢？我也大概了解了。
3: 哎呦呦呦，
2: 还不错。
3: 哎呦，
2: 还不错。
3: 哎呦，哎呦，哎呦，真像，真像。
2: 什么叫我这不学吗？这不学吗？
3: 真像，真像。
2: 还不错。
3: 啊，还不错。
2: 我们家这个条件呢，您可以大概的了解一下啊，
3: 是吧？
2: 我们家这个闺女呢，她有一个大表姐。
3: 不是，不是闺女介绍给我吗？
2: 对，
3: 给大表姐了。
2: 这大表姐的情况是这样的，大表姐呢是前年结的婚，
3: 结婚就更不要了。
2: 这个大表姐呢，结婚的时候呢，大表姐是大学专科毕业，
3: 哦，专科。
2: 哎，人家结婚呢，人给了10万的彩礼。
3: 哦，
2: 有一个二表姐，
3: 二表姐，
2: 二表姐呢是这个大学本科毕业。
3: 哦，
2: 结婚的时候呢，人家给了15万的彩礼，还买了辆车。
3: 哎呦，就多了。
2: 有一个三表姐，这三表姐呀，她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人结婚的时候呢，给了30万的彩礼，还买了车，买了房。
3: 哎呀，
2: 我们家这闺女呢是博士，
3: 我的妈呀！
2: 所以我应该给你多少钱？
3: 这位施主，贫僧不进你算呀。
2: 行了
3: ，博士的话就算了。
2: 对，反正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李丁他妈就把这个人的微信给删了，
3: 就删了，
2: 然后出于
3: 结仇了，
2: 把他拒绝了，
3: 啊，
2: 也不出去找去了。
3: 嗯，
2: 但是啊，久而久之，他发现一问题，
3: 什么呀？
2: 到了周末节假日，我们都跟女朋友出去玩去了，他一人在家呀，他妈在家，他看他的时候，从那闲的没事干，也不找对象，他急呀。
3: 我写节目啊，
2: 不是他不知道啊。那天在家，李丁他妈一推门就进来了，
3: 是吗？
2: 儿子，我跟你说，儿子，
3: 我。

0: 一下儿子，儿子你赶紧找对象，儿子儿子
1: 叫一遍就行了吗？没日他叫了是吗你？
0: 不让叫，他不着急吗？
1: 没有没有没有，而且没有说你父母对吧？尤其是母亲进门，哪有这进来儿子儿子儿子，哪有这样进来？
0: 这太炸了！
1: 对，不是，
0: 这不行。
1: 对，人一般母亲进门都是悄悄的对吧？不是悄悄那门，哎。

0: 妈找一姑爷干嘛？什么叫找姑爷？
1: 妈说错了，妈说错了，妈给你找一姑娘，
0: 找一姑娘，
1: 特别好看，哎，在网上看见的，特别好看，你看怎么样？合适吗？
0: 合适，
1: 合适吧？
0: 这是林志玲，这是。
1: 结婚了吗？
0: 我结没结婚，我也配不上人家呀，人太火了，太红了。
1: 没关系，你可以尝试一下。
0: 怎么尝试啊？
1: 妈在电视上老看这姑娘，长得多好看，人也不错，一说话，哎，李欣欣你好，我是志玲姐姐。
0: 妈，你别学她，别学，你学她干嘛呀？那么奇怪的吗？
1: 考虑考虑，
0: 不要不要不要，
1: 不行吗？
0: 不行不行，
1: 妈给你换一个，这个，
0: 赵薇。

0: 我看你爸那朋友圈每天都发一堆你跟建春演出的照片。
1: 那可能就是建春发的。
0: 不是，那我不懂啊，我不是。
1: 你不懂你别瞎说呀嘛。
0: 你怎么这你找对象去？
1: 我不找对象。
0: 你先不是，你现在这状态再差一点就是未婚了。
1: 我本来就是未婚好吗？你凭什么认为我是差一点已婚呀吗？
0: 不是，
1: 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我跟建春就是普通的搭档关系，没有其他的内容。
0: 你们年轻人事儿我们又听不懂。
1: 行，你听不懂您就别搅和了。
0: 你
1: 走走走走走走走，您出去蹦迪去，
0: 你
1: 跑吧，
0: 你
1: 飙车去吧，行吧。
0: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1: 我哪样了？
0: 李丁，你小时候挺乖的。
1: 是
0: 你原来连头牛都不敢宰。
1: 我妈你真看得起我，谁敢宰牛啊呢？
0: 不是，要不你再看这姑娘。
1: 我不看，您走，出去，您出去，出去，我还写节目呢，出去吧，走吧。
0: 不是你这你怎么这么跟家长说话呀？那是家长，你们的态度好点。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过富，
1: 互相伤害，
0: 还想咋的？
1: 你还想咋的？
0: 你还想咋的？
1: 你还想咋？
0: 还想咋的？
1: 推不动你就别推！你说天哪，什么玩意儿？这都是，你这是成语吗？
0: 我这哎，袁远超，你质疑我的成语
1: 怎么着？
0: 小心我诅咒你！
1: 你还敢骂人呢？
0: 我组织一帮的人揍你！
1: 哎，这么个诅咒啊！
0: 啊，
1: 那咱俩能动手就别聊天了，来吧。
0: 你要动手打了我
1: 啊，
0: 就是一个成语啊。
1: 什么成语？
0: 打爹骂娘。
1: 哎，没听说过你。
0: 怎么了？
1: 跑这儿占便宜来？要真比成语，咱俩就比成语。
0: 比成语？
1: 啊、
0: 我今天让你落地成盒。
1: 哼，风里雨里北仓等你。哼，你来。
0: 行，你听这个啊，我先考考你对成语的理解。
1: 这什么理解？理解嫁人了，你直接出题。你这理解
0: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
1: 来来来。
0: 狗急跳墙
1: 什么意思？形容人呀、啊、走投无路了。
0: 不对，
1: 嗯，那你说什么意思？
0: 狗家里有急事儿，跳墙先走了。
1: 哎，

0: 啊，这么个触手可及。再接着说，
1: 你再听这个啊，长辈儿给小辈儿压岁钱，什么成语？
0: 岁岁平安
1: 啊？不对，
0: 那是
1: 孟母三迁，
0: 这怎么讲啊？
1: 小孟他妈给了三千，
0: 嚯，你们家够有钱的啊，给三千？
1: 对呀，
0: 那我过年收红包呢？
1: 九牛一毛，
0: 这什么意思啊？
1: 九个舅舅，就给了你一毛。
0: 对，我们家怎么落差这么大？你别说，扎心了，老铁，你这一毛。
1: 咱聊点实事儿，
0: 你说别的。
1: 走秀
0: 啊，
1: 摔一跟头，什么成语？
0: 这我还真看过，走秀啪嚓摔一跟头，
1: 没错，
0: 小心地滑。
1: 不是您大白话都出来了，
0: 不对吗？
1: 不对呀、啊。
0: 那你说，
1: 沉默是金。
0: 哎，
1: 不是你
0: 讲理呀、
1: 啊？啊，
0: 走秀摔一跟头，这属于舞台事故。
1: 没错，
0: 对，摔一跟头，过激人扶起来，别说话，接着走，沉默是金。
1: 不是，是这意思吗？
0: 不是，
1: 不是这意思。
0: 那怎么？
1: 就是有一个人呢，走秀摔一跟头
0: 啊，
1: 过来一人指着模特翅膀就问了
0: 啊，
1: 沉吗？
0: 哎，
1: 十斤。
0: 哎，沉吗？十斤。
1: 哎
0: 啊、哦，这摔跟头是因为背一大翅膀。
1: 你再听这个
0: 啊，
1: 演员的诞生，什么成语？
0: 声情并茂。
1: 不对，
0: 那什么呀？
1: 思前想后，
0: 怎么解释？
1: 开撕之前，得先想想后果呀。你再听这个啊，小老鼠参加运动会，什么成语？
0: 抱头鼠窜。
1: 不对，
0: 那什么？
1: 好高骛远，
0: 能解释吗？
1: 耗子跳高，忽远。
0: 啊，我第一次知道这个成语里还有拟声词。
1: 你再听这个啊，走马路上，看见一瓶花露水没人要，什么成语？
0: 路不拾遗。
1: 也不对，
0: 那什么？
1: 六神无主。
0: 哎，牌子也算呢。
1: 你再听这个，
0: 好，
1: 共享单车，什么成语？
0: 这我知道，有福同享。
1: 那要是车座子掉了呢？
0: 有难同当。
1: 不对，
0: 那什么呀？
1: 一针见血。
0: 哎呀，你看准了再骑呀、啊！你这
1: 我再考考你啊！
0: 还说
1: 两口子很有默契，什么成语？
0: 心有灵犀呀、
1: 啊！不对，
0: 那什么？
1: 夫唱夫随，
0: 这怎么解释啊？
1: 丈夫出去唱歌
0: 啊，
1: 媳妇儿后面尾随。
0: 啊，这点默契劲全用这儿了。
1: 对，
0: 那跟着不是怕丈夫喝多了吗？
1: 哎，喝多了也是一成语，
0: 酩酊大醉。
1: 不对，
0: 那是
1: 守株待兔，
0: 什么意思？
1: 守着柱子，等待着兔。
0: 哎，破、哎！你这就少喝点吧，这要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就废了。
1: 哎呦，你媳妇儿不在家
0: 干嘛去了？
1: 做头发去了。
0: 对了，我不是怎么着，我也开一直播呗。我
1: 你媳妇儿也是一成语，
0: 窈窕淑女。
1: 不对，
0: 那是
1: 耿耿于怀，
0: 这怎么解释啊？
1: 你媳妇儿叫耿耿
0: 啊，
1: 在老于怀里。
0: 对了，老于是谁呀、啊？
1: 隔壁。
0: 那老王呢？
1: 搬走了、
0: 哎、没一个好人，都搬走不要的。
1: 你也是一成语。
0: 我啊、
1: 嗯、
0: 财大气粗。
1: 不对，
0: 那是
1: 一穷二白。
0: 哎，我怎么还一穷二白、啊、
1: 你一穷 啊就有人给你俩白眼儿。
0: 好嘛，这不年轻嘛，现在没钱算什么呀？
1: 对、
0: 哎、
1: 以后没钱的日子长着呢。
0: 对，这
1: 不是，
0: 那我就改变现状吧。我
1: 改变现状也是一成语。
0: 奋发图强。
1: 不对，
0: 那是
1: 知书达理。
0: 这怎么解释？
1: 你不仅要知道书本的东西
0: 啊，
1: 还得懂得送礼。
0: 哎，这么个知书达理。
1: 哎，怎么样，
0: 高攀啊？
1: 嗯，
0: 咱是比成语呢，是比这脑筋急转弯呢？
1: 干嘛？成语啊？
0: 你这都是成语。
1: 我说成语怕你不行，
0: 你正经的，别老胡解歪解。
1: 我再给你考一个啊。
0: 你说
1: 世界上最贵的文章，什么成语？
0: 最贵，价值连城啊。
1: 不对，
0: 那什么？
1: 一字千金，
0: 好像是比我那贵点啊。
1: 世界上最长的腿，什么成语？
0: 一步之遥。
1: 不对，
0: 那是
1: 一步登天，
0: 这当也不小。
1: 世界上最好的整容，什么成语？
0: 耳目一新。
1: 不对，面目全非，
0: 整坏了呀。
1: 世界上最高明的医术，什么成语？
0: 妙手回春。
1: 不对，起死回生啊。
0: 嚯，这听着劲儿都大。
1: 哎，我再问问你
0: 啊，
1: 这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什么成语？
0: 天涯海角。
1: 不对，九霄云外、
0: 上去了。
1: 世界上最快的季节，什么成语？
0: 一年四季。
1: 不对，一日三秋啊。
0: 哎呀，我怎么一个都没说对呀、啊、我
1: 你这脑子有问题。
0: 不是小潘，我明白了，你这个都是一马俩脑袋。
1: 不是你这，
0: 你别说了。
1: 不是你，
0: 你别说了，
1: 那我唱。
0: 嗯，
1: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什么成语
0: 啊？共度良宵。
1: 不对，
0: 那这是
1: 难忘今宵。
0: 哎， 歌名就是啊，
1: 给你唱了两遍。
0: 哎呦，我是不是学了假成语了？我这，你别唱了啊！你也别说了。
1: 不是，你看那儿啊，
2: 不啦不啦不啦不啦，
0: 这边去啊！动手了！
1: 不是，你别闹，
0: 终于动手了！
1: 别闹，武警同志可坐下了。
0: 来吧，到我强项了，来吧。
1: 别闹，不愿小超、哎，我这也是一成语。
0: 你刚才打我是一成语？
1: 对，
0: 动手动脚。
1: 不对，
0: 那是
1: 声东
2: 击西。哎，
0: 声东击西。哎

0: 你看那儿，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1: 声东击西，一模一样，
0: 都不对。
1: 那这事儿
0: 就为打你，
1: 哎，去你的吧。
2: 哎，等等等等，你们俩可不能轻易离开啊！我跟你说，我刚才听了以后，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现场没有带孩子来的吧？误人子弟，啊！
0: 你媳妇儿耿耿啊！
2: 我是来找老高和老尤来了啊，所以接下来啊，不能让你俩轻易下场啊！掌声热不热烈？我听听。好，你俩要不好好说呀，我一会儿还耿耿啊。
3: 是，
4: 谢谢谢谢我们这位漂亮的美丽的女主持人，感谢大家，感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感
3: 谢
4: 每一位领导，也感谢我们的很多的这个官兵同志们，还有二楼的朋友，还有我们这个劳动模范，谢谢到场的每一位朋友，给大伙鞠上一躬，感谢您的光临，谢谢大家。相声就是这样，
3: 哎，
4: 不说不笑不热闹，
3: 就为开心，
4: 把大伙哄开心了，
3: 对，
4: 是我们最大的目的，
3: 是
4: 来这儿就是高兴
3: 痛快，
4: 来这儿图欢乐的，
3: 哎，
4: 听相声，
3: 啊，
4: 你哈哈一笑，
3: 对，
4: 清气上升，
3: 啊，
4: 浊气下降，
3: 哎，
4: 食归大肠，水入膀胱，
3: 您看，听相声利尿啊，这个东西
4: 利尿干嘛呀？
3: 你不是那好吗？这
4: 听相声有益身心健康，
3: 这就对了。
4: 而且说句心里话啊，
3: 啊，
4: 包括整个后台的演员，
3: 啊，
4: 我最喜爱的是跟尤宪超聊天。
3: 哎呀，这您太客气，
4: 主要是因为尤宪超的媳妇儿
3: 啊
4: 好。
3: 咱能聊点别的吗？
4: 那就没什么可聊。
3: 我媳妇儿怎么了？
4: 她媳妇儿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姑娘，
3: 是北京女孩，
4: 哎，动不动就爱做头发。
3: 哎，你老做头发干什么？你这
4: 流行做头发？
3: 不做头发，不做头发。
4: 就她媳妇儿典型，动不动袁远超 ，L 吗？你今天就考验吗？你今天就考验咱俩在一起？你不然咱俩就分手。
3: 问您个问题啊？
4: 嗯，
3: 我媳妇儿这个嘴。怎么了？是干嘛呀？
4: 嗲，真小，
3: 这叫嗲吗？
4: 叫什么呀？
3: 北京人管这叫兜齿儿，
4: 兜齿根本可爱，真小，
3: 哟，
4: 成天就这样啊，
3: 有特点倒是。
4: 而且他典型的什么
3: 啊？
4: 公主病。
3: 是啊，
4: 公主病怎么治？
3: 怎么治啊？
4: 让他住公主坟去。
3: 哎，好嘛，这治根儿。
4: 所以说他女朋友就爱发嗲
3: 啊，哦，
4: 两个人约会看电影
3: 啊，
4: 约的看的是那个。三个前任的攻略，
3: 哎，三个前任的攻略
4: 啊，
3: 就是最火的电影，晚上看电影，
4: 没错，
3: 哎，
4: 前任攻略，
3: 对，
4: 两个人约好的八点
3: 晚场，
4: 尤宪超7:30就到了，
3: 早到是美德呀。
4: 他女朋友不乐意了，
3: 干什么呀？
4: 袁远超，
3: 啊，
4: 你爱我吗？
3: 爱呀，
4: 你经得住考验吗？
3: 经得住啊。
4: 咱俩约的几点？
3: 8点。
4: 你几点到的？
3: 4:30。
4: 你为什么不8点到，非要4:30到呢？
3: 早到都不行啊！
4: 我在考验你，你经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经不住，咱俩就分手，分手，分手啦！
3: 这矫情，这没辙。
4: 今儿错了，别，这么多人就丢人。其实我错了，行不行？
3: 对对对，
4: 赶紧进电影院。
3: 哎，这行。
4: 哄好了，两人进电影院了。
3: 看吧，
4: 哎，他女朋友来劲了，
3: 干嘛？
4: 袁远超，
3: 哎，
4: 你爱我吗？
3: 爱。
4: 你经得住考验吗？
3: 禁得住啊！
4: 我让你买第几排的票？
3: 你让我买第一排的票。
4: 你买第几排的票？
3: 中间的票。
4: 你为什么不买第一排票，非要买中间的票呢？
3: 亲爱的，看 3D 电影坐头一排能给自己丑瞎了。
4: 我在考验你。
3: 哎呀，
4: 你禁得住考验咱俩在一起，不可能咱俩就分手，分手，分手。
3: 哎呀，这大傻娘们儿，行。
4: 媳妇，我错了，行不行？媳妇，赶紧别闹，这马上开始了。
3: 看吧，看吧。
4: 两个人哄好了，
3: 哎，
4: 刚往那儿一坐，
3: 啊，
4: 他女朋友来劲了。

0: 哎，
1: 你经得住考验吗？
0: 经得住啊。
1: 你能
0: 啊？
1: 你再来一下吗？哎，
0: 不是，你这刚才打
1: 的，现在这么分手，
0: 分手，分手，考验，
1: 打打打，哎呀，又是一下，
0: 这回
1: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0: 人气量真好。
1: 电影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啊，
1: 他女朋友来劲了，
0: 嗯，
1: 任超，
0: 啊，
1: 你爱我吗？
0: 看吧，
1: 你经得住考验吗？
0: 先说事儿呗，
1: 你知道你要干嘛吗？
0: 抡死他！
1: 哎呀，一通乱打。
0: 这回
1: 大光头还是没回头，
0: 太棒了。
1: 电影一结束啊，尤宪超拉着他女朋友手就往门口跑啊，
0: 这能不跑、啊？
1: 怕人找你们？
0: 那可不。
1: 一到门口坏了事儿，
0: 怎么呢？
1: 大哥在门口等着呢，
0: 逮着了，
1: 冲着你俩可就来了。
0: 哎呀，
1: 没理你，冲你女朋友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了？
1: 美女
0: 啊，
1: 你看我经得住考验吗？
0: 哎、归他了。哎。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高晓攀、尤宪超表演的相声《疯狂猜成语》和一个返场的小段。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再请您听田立和表演的一个小段口头语儿。
5: 北京天津啊，距离不算远，240里地，语音差异就很大。哎，有个语助词，您呢写出来呀、啊、都是那俩字儿，读出来就不一样了。到北京念什么呀？念您的，吃了吗您的？没了您呢？我的吃不您的？谢谢您呢？改日不您的？您的？哎，到天津呢，不念您的了，就腻了。吃什么腻了？没有腻了，我都吃不腻了，谢腻了，改什么腻了？腻了。哎，我那老姑娘搞对象，这小伙子挺好，他呢说三句话呀得带两个腻了，这是他口头语。哎，那天呢初次到我家里来，全家人呢都很高兴，他买了不少礼品，也买两瓶酒，另外呢还有一只圆鱼，又叫甲鱼，说白了就是王八，是吧？你呀，今后我欢迎你啊，经常来，你不认得我这儿了吗？是你了，是你了，我可有一样啊，咱有言在先啊，再来别买礼品，这么贵重的东西，咱消费不起。哎，没事你了，没事你了，我说不，我一指这个王八。我说这东西就挺贵，这多少钱一斤呢？啊，120斤了。哦，这是有多重？20斤了。哎呦，这么一只王八要240啊！是你了，是你了。我听着怎么这么别扭？我说这样吧，晚饭呢，你就在我这吃，别走了。我呀也不单预备什么啊，咱是家常便饭，有什么算什么。哎，没事你了，没事你了。我说一指这王八，这东西我还不会做。哎，没怀疑你了，回头我拾着你了，我就别言语了，我等他拾着吧。这小伙子手头还真溜索，一会儿功夫一桌饭菜做好了，赶上来最后一道菜清蒸圆鱼往桌上一放，他还真热情。就这吃去了，哎，吃，我心里是堵心的。我们这老伴儿夹了一筷子一尝，嗯，是不错啊，挺香的。老头子，你尝尝，挺好。我夹一筷子你尝，哎，确实不错，别有风味。好，我别理他不就完了吗？我还爱跟他搭的。我说了，这东西啊是不错，我逢年过节的，我自己练着做。可是我不会，你得教我。嗨，姐，我说有骂你了。我告诉你了啊，先拿菜刀剁脑袋你了，然后拿开水烫你了，烫弯了你了。我说你外头溜达溜达吧。
2: 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表演的相声小段口头语儿。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明天见。

0: 讲哈，就不管是明星街拍还是说身边朋友的穿搭，绕不开我们脚上的这双鞋。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鬼冢虎他们家的 Moscow 66的这款系列的复古运动鞋。很多人说啊，穿上鬼冢虎以后

0: 鱼塘感。鬼冢虎的这种舒适呢，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刚刚好的感觉，轻到他忘记它的存在。单鞋呢仅仅是244克左右，鞋底薄如硬币，却能够稳稳地托住您的足弓，像光脚踩在木地板上一样，非常非常的自然。
1: 是，而且它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透气不闷脚，秘密就在于它鞋面的这个透气孔和内部的吸湿网布，就仿佛是自带小风扇一样。
0: 嗯，还是香香小仙女。
1: 对对对，那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久穿不累的一个小心机哈，就是它的后跟是内置了一个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呢，让您的步伐可以更流畅。包括您出去逛街，或者说您下了地铁往单位走，不会觉得累。并且如果您是久站的工作，那穿这双鞋更是合适，它对脚是非常的友好的。
0: 那比如说咱们通勤的路上啊，或者说比如说挤地铁的时候啊，需要站个可能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路程，这双鞋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呢，因为它复古的简单。

0: 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

好了，北京时间的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首先来说说事故路段，目前呢，我们看到的是 G3 京台高速进京方向 K5 新义路南有故障车，那么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也请后车呢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一下 G4501六环路外环方向 K131 广宁啊有故障车，那么正在处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六环路内环方向西王佐北桥北有故障车，那么后车呢请注意行驶安全，目前呢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注意。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南六环路外环方向慈各庄西附近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再来关注一下东五环路外环方向五方桥北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呢正在处理当中，也请您注意行车安全。京开高速进京方向西红门至新发地车多流量大。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条，他有的时候呢，你要不出溜溜也吃点，所以呢，经常会
1: 他自己吃，他不给你吃。
0: 不，就我们俩一块儿吃嘛。
1: 哦，
0: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他会买这个，
1: 他只会给你，就是他只会买奶奶零食，就是他也能吃。
0: 哎，对
1: 喽，也能吃的
0: 是
1: 吧？是
0: 的，所以呢，他不亏，你知道吗？嗯，像薯片，我特别爱吃青柠味儿的，
1: 我喜欢黄瓜的。
0: 哎，我也喜欢黄瓜。然后呢，他就围绕着这两个味道，哎，着重下手。青柠味儿的，好像现在外边还不太好买，很少有，反正得看机会，对着机会来就买两袋啊。这个黄瓜味儿的呢，挺多的。那你说这是不是也是浪漫呀？当我回到家，因为我下班早点嘛，回到家看见这个沙发旁边堆了几袋青柠味的和黄瓜味的薯片，那心情是不是格外的好？而且有的时候吧，你还得忍着，忍半天，你不能打开，你得等人家回来以后一块打开一块品尝，那是不是浪漫的
1: 时刻？怎么也不像专门给你买的，听上去都不敢提前偷吃了，
0: 就是不太好嘛，就是是吧？就俩人一块儿吃分享嘛。
1: 昨天看了高磊的写的，我就觉得好心酸。
0: 再一听别人的，我的天呀！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
1: 吧。对，你这个实在是跟这个很多朋友们讲的故事一比吧，就会让人忘了。又听又心酸，哎，又记不住，一袋薯片可能让他开心到，让他感觉到这种特别浪漫的时刻。

0: 注销第一、第二代社保卡呢，并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那么待切换完成之后呢，会统一的自动处理。切换完成之后呢，由社保卡服务热线010-96066，重复一下，是010-96066，统一提供第一、第二、第三代社保卡咨询及相关的服务。那么各线上渠道呢，不再提供第一、第二代社保卡制卡进度的查询服务。
1: 嗯，他这一项停起。

0: 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计时票和计次票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啊。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可以打五折的儿童优惠票，其实它是有优惠的年龄段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咱们这个同行的人必须有一名成人旅客，而且要确认在这个计次票儿童票他确认这个小朋友在优惠的年龄段。购买旅游计次票之后呢，旅客需要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者是检票乘车就可以启用，30天内未使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渠道全额退款。就是您要完全没用的话，咱还可以全额退款。但你要是开启用没用完，这不退啊。
1: 对，还是非常人性化的了哈。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考虑一下。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说好消息啊。咱们端午假期将至，北京公交集团呢又优化了通游线路。那么本台消息呢，端午假期即将到来，端午假期应该就是下个星期五开始哦，还有整整的7天了，一周的时间哈。为了方便咱们的市民呢前往京郊景区游玩，北京公交集团呢将优化调整通游专线21的营业时间与站位的名称，并新增通游专线34的预约功能，提升出行的体验。那么

0: 因为声乐纯粹就是就看老天爷给不给你这碗饭吃，你知道吗？
1: 随着年纪还会变化。
0: 对对对。
1: 但是乐器还真是，所以我昨天突然他跟我说，我说哎，我说哪天请你来邀请你做个节目，如果你有空的话，他告诉啊，我有空，赶紧得早起。哎，你知道我晚上演出吗？
0: 对，所以当美珊珊的朋友真的是特别的不容易。
1: 后来我就说，我说早上我接你。他告诉你能起来吗？我确实没说。
0: 那肯定的呀，这早直播对不对？再提前半个小时呗。
1: 好，
0: 当然我们也啊，希望这样的朋友多多来。
1: 回头我真的请他来给大家讲讲，就是我觉得其实各个领域也是提到这个这两天高考的话题，我们就跟这个教育相关嘛。
0: 嗯，
1: 所以也希望这个怎么说呢？孩子们同时，这个家长也别太操心，也许观察观察孩子的发展，你就自然知道答案了。
0: 是的，是的。来吧，欢迎大家呢，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哈，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你的记忆当中最浪漫的时刻。